0: 第22集，到底是多少钱？认识数字10。
1: 哇，这就是传说中的智慧小镇呀，果然非常漂亮和发达哎。

0: 伤心凉粉，酸辣可口的伤心凉粉。
1: 伤心凉粉，凉粉有什么好伤心的？这个有意思。
0: 你好，吃凉粉吗？
1: 老板，你这个伤心凉粉是什么意思呀？为什么凉粉还能伤心的呀？
0: 这个伤心凉粉不是凉粉伤心，是你伤心。
1: 我伤心？我有什么好伤心的？
0: 我这个伤心凉粉啊，是老家特色，它里头放了很多红油和辣椒，吃起来味道是酸酸辣辣的。可要是不能吃辣的人呢，吃了就会流眼泪、流鼻涕，这不就是伤心的样子了吗？
1: 原来是这么一个伤心的意思，我可以吃辣，给我来一碗试试看吧。
0: 好嘞。来，你的凉粉。
1: 谢谢老板。老板，给我再来一碗。
0: 好嘞。

0: 吃饱啦，剩心凉粉真好吃。老板多少钱？
1: 10块钱。
0: 哦哦，好。
1: 哎，年轻人，给错了。年轻人，你给错了，是4块钱。
0: 没错啊，就是你说的这么多啊。
1: 你这个年轻人怎么回事？我说的4块钱，你给我这些，还说是对的。
0: 没错啊，你说的这么多，我给的这么多啊。
1: 好啊，原来你就是故意要少给钱的。那你别走，我这就报警。
0: 嘿，报警就报警，你非要多收钱，我也报警。

0: 你们好，是你们报的警吗？
1: 对。
2: 警官，这个年轻人吃饭故意少给钱。
3: 警官，您听我说，这个老板要多收钱。
4: 这不是土拨鼠老板吗？
5: 怎么了？
2: 这个年轻人吃了我两碗凉粉，才给我这些，还说就这么多。
4: 啊，一碗凉粉5块钱，他吃了2碗，不应该是10块钱吗？
3: 什么？

0: 10块钱。
1: 你看，这一碗是5块钱，你吃了2碗，该多少？是不是4块？
0: 确实应该是10块，可是你现在说的也是4块钱啊。
2: 我知道了，是土拨鼠老板的口音太重了，10块听着跟4块一样，人家才搞错了。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我误会了，对不起啊，我这就把钱补给您。
1: 看来我也要纠正一下自己的口音了。

0: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数字十，学习一下他们的概念，做到会读会写吧。大家看，数字十就是这个样子的。数字十的样子就好像一根筷子和一个鸡蛋。数字十的概念是什么呢？数字十的概念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比九个要多一个就是十个，比如十碗凉粉。现在让我们来学习一下数字十要怎么书写吧。数字十其实就是一个数字一和数字零组成，在左上方起笔，往下写出一条直线，接着回到右上方起笔，往下方书写一条向左边外扩的弧线，在最下方停住，接着再往上方书写出一条向右边外扩的弧线，最后在最上面封口。好啦，数字十就完成了。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
1: 从最上面的位置开始动笔，往左下方起笔，写出一条斜线，接着回到右上方起笔，往下方书写出一条向左边外扩的弧线，在最下方停住，接着再往上方书写出一条向右边外扩的弧线，最后在最上面封口。好了，数字十就完成了。
0: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学会读写数字十了。接下来我们再复习一下数字十的概念。数字十的概念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比九个要多一个就是十个。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问画面中现在有九个篮球，要是再多一个，一共有几个篮球呢？ A 九个， B 十个， C 八个， D 七个。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B， 十个篮球。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画面上的筷子和鸡蛋的组合和数字几最像呢？ A 九， B 八， C 七， D 十。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D， 数字十。
2: 第二十三集，魔法猜猜猜，六的分合。
3: 悠悠乐乐，你们来了真是太好了，不然我一个人还有点忙不过来呢。
4: 不客气，能够帮到大家，我们也十分开心。
3: 麻烦你们帮我将大家的被子铺在太阳下晒晒，顺便清扫一下楼道的卫生，我需要去忙关于知识竞赛的事情了。
1: 好的，院长，放心交给我们吧。
4: 乐乐，待会儿搞完楼道里的卫生，我们一起去看看院子里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事情吧。
5: 正合我意，还可以看看大家对于知识竞赛

0: 态度。
1: 哎呦，乐乐，你小心点了，你这个行为是很危险的。
2: 对不起，芝宝，我以后会注意的。
3: 看起来大家都在认真地准备智力竞赛呢。
1: 是呀，我听说这次的比赛涉及的范围可大了，不仅有文学常识，还有数学和外语。
2: 那么我们一起看看大家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吧。
4: 杨奶奶，早上好呀，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5: 悠悠乐乐，你们两个来得正好，你们快来帮我看看这道题。
2: 一个魔术师在变魔术，他身上一共六只鸽子和一个盖着黑布的笼子，一部分鸽子飞到了笼子中，魔术师身上还剩下四只鸽子，猜猜笼子里有多少鸽子？
3: 这道题看起来有点麻烦呢。
5: 是吧？虽然这是一道益智题，但是我就是有点看不明白。他让我们算笼子里有多少鸽子，可是我又没办法看到笼子里的鸽子，这要我怎么做这个题呢？
1: 杨奶奶，你别着急，让我们来仔细看看这道题。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一道六的分和问题。
5: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这道题我们应该先看看魔术师身上的鸽子数量，然后再来推测笼子中鸽子的数量。
5: 题目里面说魔术师的身上还剩下四只鸽子，我们要怎么算呢？
1: 杨奶奶，题目说一共有六只鸽子，魔术师身上还剩下四只，那么就是从六里面分出去了四只。
5: 我知道了，原来是这样，从六只鸽子里面分出来四只鸽子，那么笼子里面还有两只鸽子。
3: 结果真的是两只鸽子吗？那么我们翻到答案页数，一起看看最终的结果吧。
5: 魔术师身上四只鸽子，笼子中两只鸽子，哎呦，还真是这个结果呀。
4: 杨奶奶，你太棒了。
5: 芝宝，谢谢你，我终于知道怎么算这样的题了。
3: 原来这个就是六的分和问题，看起来很有趣的样子呀。
5: 好了，我要趁热打铁继续算题了。悠悠乐乐，可以麻烦你们在这儿陪我做会儿题吗？
4: 当然可以，我们十分乐意。
1: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六的分和吧，理解六的分和结构，学会六的分和计算，做到会写会算吧。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有六个草莓，六的分和我们应该怎么算呢？没错，六个草莓可以分成一个草莓和五个草莓，也可以是五个草莓和一个草莓组合成了六个草莓。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有六个梨子，我们可以怎么分呢？六个梨子可以分成四个梨子和两个梨子，同理，两个梨子和四个梨子可以组成六个梨子。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六个水蜜桃，我们还可以怎么分呢？没错，六个水蜜桃我们可以对半分，也就是分成三个水蜜桃和三个水蜜桃。同样，三个水蜜桃和三个水蜜桃可以组成六个水蜜桃。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六个菠萝，它可以分成四个菠萝和多少个菠萝呢？没错，六个菠萝可以分成四个菠萝和两个。

菠萝。同理，四个菠萝和两个菠萝也可以组成六个菠萝。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六个芒果可以分成五个芒果和多少个芒果呢？是的，我们六个芒果可以分成五个芒果和一个芒果。

0: 释为两个六以内的固定数字，组合等于六。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请问四个芒果和两个芒果可以组成多少个芒果呢？
1: 四个芒果是数字四，两个芒果是数字二。
2: 四个芒果和两个芒果组合起来等于六个芒果，也就是数字六。
1: 所以答案是六个芒果。
0: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熟悉了六的分和了呢。接下来让我们再复习一下吧。六的分和的概念指六分成两个或多个部分，这些部分组合起来又能重新得到六。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小朋友们，请问六个水蜜桃可以分成三个水蜜桃和多少个水蜜桃呢？ A 一个， B 两个， C 三个， D 四个。小朋友们，你们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C 三个水蜜桃。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画面中一个芒果和五个芒果能够合成多少个芒果呢？ A 七， B 六， C 五， D 四。小朋友们，你们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B 六个芒果。
1: 第24题，马叔叔的订单，七的分和。
3: 爸爸，你现在好受些了吗？
4: 不行啊，还是烧得有点厉害。
3: 爸爸，你都病成这样了，今天就在家里休息吧。
4: 可是我手里还有两个订单没有送出去呢，这些都是今天急用的，要是没送过去那可很麻烦的。
3: 爸爸，你这样肯定是不方便出去的，要不我去帮你送吧。
4: 你真的可以吗？
3: 当然了，爸爸，你可别小看我了，我现在也是个小小男子汉了。
4: 好，那就辛苦你去送了。门口有七块木板，里面有三块木板是要给你猪伯伯的，另外四块是给牛大叔的，你分开拿，这样就不会记混了。
3: 七块木板，三块是给猪伯伯的，四块是给牛大叔的，我知道了。
4: 小马，这个木板是送给你猪伯伯和牛大叔的，你可别送错了。
3: 知道了，爸爸，我一定会完美完成任务的。
5: 哇，好美的小蝴蝶。
3: 啊，小蝴蝶，你们别跑呀。可恶，这个木板好重啊，但是我好想和小蝴蝶一起玩。有了，我先把木板放在一边，玩完了再继续去送订单，肯定来得及的。

0: 呀，晚的忘记时间了，我该去送订单了。奇怪，我要给牛大叔和猪伯伯分别送多少来着？我怎么给忘记了？
1: 小马，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发呆啊？
0: 原来。

0: 是悠悠乐乐呀，我现在正在发愁呢。我要把这七块木板分别送给牛大叔和猪伯伯，但是我把订单搞混了，害得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送了。
1: 这个简单呀，这其实是一个七的分合问题。我们只要知道其中一位客户需要的木板数量，就知道另外一个人需要的木板数量啦。
0: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这里离猪伯伯家最近，我马上去送给猪伯伯。
2: 哎呦，小马，今天是你来送订单吗？真是辛苦了。
0: 是的，猪伯伯，我爸爸生病了，不方便来送订单，所以由我代理。请问猪伯伯，你需要几块木板呢？
2: 我需要三块木板做一个小凳子。太感谢你了，我正在发愁没有好的木板做一把结实的凳子呢。
0: 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已知七块木板中有三块木板是送给猪伯伯的，那么剩下几块是送给牛大叔的呢？
0: 我知道，七可以分成三和四，所以剩下的四块是送给牛大叔的。
3: 小马，你真厉害，这么快就掌握了七的分合。
4: 真棒，小马！
0: 七的分合真的很有趣，谢谢你们的帮助，我以后再也不会贪玩误事了。
5: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1: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七的分合吧，理解七的分合结构，学会七的分合的计算，做到会写会算吧。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有七个柠檬，七的分合我们应该怎么算呢？没错，七个柠檬可以分成一个柠檬和六个柠檬，也可以是六个柠檬和一个柠檬组合成了七个柠檬。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有七个苹果，我们可以怎么分呢？七个苹果可以分成五个苹果和两个苹果，同理，两个苹果和五个苹果可以组成七个苹果。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七个橘子，我们还可以怎么分呢？没错，七个橘子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橘子和四个橘子，同样，三个橘子和四个橘子也可以组成七个橘子。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七个西瓜，它可以分成四个西瓜和多少个西瓜呢？没错，七个西瓜可以分成四个西瓜和三个西瓜，同理，四个西瓜和三个西瓜也可以组成七个西瓜。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七个樱桃，我们可以分成六个樱桃和多少个樱桃呢？是的，我们七个樱桃可以分成六个樱桃和一个樱桃，同理，六个樱桃和一个樱桃可以组成七个樱桃。七的分可以表示从数量为七的事物分成两个不同的数字，七的和可以表示为两个七以内的固定数字组合等于七。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请问五根香蕉和两根香蕉可以组成多少香蕉呢？
3: 五根香蕉是数字五，两根香蕉是数字二。
4: 五根香蕉和两根香蕉组合起来等于七根香蕉，也就是数字

0: 七。所以答案是七根香蕉。
1: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熟悉了七的分合了呢。接下来让我们再复习一下吧。七的分合的概念指七分成两个或多个部分，这些部分组合起来又能重新得到七。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小朋友们，请问四个橘子和三个橘子可以组成多少个橘子呢？ A 一个， B 七个， C 三个， D 四个。小朋友们，你们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B， 可以组成七个橘子。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画面中七个柠檬分成了一个柠檬和几个柠檬？ A 四个， B 五个， C 六个， D 七个。小朋友们，你们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C 六个柠檬。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2: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3: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4: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5: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存，我们重新开始。
6: 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哈，你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没再结婚。现在啊，像这样男人还真不多。
7: 怎么了？
8: 哎，小丁，
7: 哎，小杜啊！哎，坐这儿。
6: 怎么喝成这样啊你？哎呀，你躲开！你让他喝这么多酒干嘛呀？
7: 我没让他喝那么多，那是自己喝的。再说我们也不少喝呀。
6: 那你们怎么没喝醉？怎么把他灌醉了？
9: 是的，擦擦嘴。
6: 给他倒杯水啊！
7: 好，
9: 行吗？
10: 没事。
11: 没事。
6: 德华对老丁是真好，你看他，这真心疼。哎呀，可惜啊，他没这命。
7: 哼，是老丁没这个命，瞎了他的狗眼。这么好的女人都不要，以后啊，有他哭过的吃。他以为那吴一柱是什么好东西啊？有他后悔的时候。
6: 吴一柱
7: 啊？
6: 哪个吴一柱？啊，又是武官科那个吴一柱。
7: 那还能是哪个吴一柱啊？谈了那么多男人都没谈成，你说是什么好东西？
6: 哟，老丁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7: 你怎么牵扯到我头上了？你别一网打尽啊！哎，给我揉揉，这怎么那么疼呢？
6: 疼得好。让你们痛定思痛，免得这么不知好歹，这么见异思迁。

0: 又来了。
1: 安老师下班了。
2: 哎，丁副参谋长，下班了。
3: 下班了，你也下班了。
2: 我也下班了。听说你要办喜事儿了。
0: 安老师，你听谁说的呀？
2: 岛上人都知道了，就我家德华还不知道，还傻呵呵的跑你那儿干活去呢。不过这样也好，德华就解放了，不用每天跑来跑去的，那么辛苦了，你说是不是？丁副参谋长，你还挺有女人缘的，不但我家德华对你一往情深，就连葛老师都对你念念不忘的。你行啊，你还挺有福气的。我听说那个吴一柱还没最后拿定主意是吧？要不要我去替你做做工作？
0: 谢谢，不用。
4: 在跟老丁说什么呢？
2: 哎呀，你吓死我了！
4: 干什么坏事了？把你吓成这样！
2: 我狠狠地把老丁给损了一通，他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4: 你凭什么损人家呀？你是谁呀？
2: 我是江德华的嫂子，江德华是他的受害者，我怎么不能损他？
4: 江德华怎么是人家的受害者了呢？啊，这个事儿从一开始人家老丁就不愿意，那江德华这是死气白咧的对人好，该人家什么事儿了？
2: 行，你等着，小心我告诉德华。
4: 你告诉谁？我说的也是实话呀。
2: 实话也不该你这当哥的说。
4: 我这不是对你说吗？我也没对他说。
5: 德华，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6: 什么事儿啊？
5: 丁副参谋长的事儿呗。你知道不？
6: 他什么事儿啊？
5: 我不知道。他呀，他好像又要结婚了。
6: 谁呀？他要跟谁结婚啊？
5: 医院的吴医助，一个老姑娘，都三十多了。挑过头了，挑来挑去的，把自己给挑剩下了。
6: 好看吗？长得俊吗？
5: 不俊，一般人。
6: 不俊还挑什么？
5: 要不说呢，这不把自己给剩下了吗？
6: 那他那么能挑，那图老丁啥呀？
5: 图老丁是个官儿呗。那人家老丁好歹也是个副参谋长啊，那也是个不小的官呢。
6: 他图他这个能对孩子们好啊？
5: 哎呦，这个不好说，这咱不能乱说呀。
6: 我想看看他，看他长啥样，能不能对孩子好。
5: 他长啥样的，那跟对孩子好不好，那能有啥关系啊？
6: 当然有关系了，那后妈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为啥？就是因为面相上恶不善。
5: 也是啊。要不，咱去看看他。
6: 看看就看看，谁还怕看他呀？
5: 你看看你，是你想去看的，这弄得好像是我想去似的。
6: 谁要看不一样？反正都是个看。
5: 好，好，好。

0: 我把这个看坏了，就是，那什么技术啊？哎呀，你看清楚没有？
1: 哎呀，看清楚啥呀？他五个大口罩，我啥也没看见，光看见那俩大眼珠子咕噜咕噜乱转，不像个善茬。
0: 笑啥呀你？你只要是跟老丁结婚的，一看着都顺眼，都像善茬。
1: 奶奶的，这趟来亏了，来亏了。

么样？

0: 哎，我对你哥的印象可不太好。怎么了？他又怎么惹你了？人家对你毕恭毕敬，不像你的大舅哥，倒像是你的小舅子，甚至是你的部下。啊，
1: 部下是不部下啊？部下还比他那样强啊？你看那什么样子，我看那样子有点像，像店小二。
0: 你才像店小二呢！
1: 我怎么像店小二啊？怎么说我也是个掌柜的。 哎，咱们说正经的。我对你那哥的印象不太好啊，除了因为他像店小二以外，还有啊，就是他对老欧的态度。你看，这次来了，离老欧那儿那么近，是不是应该看看人家去？啊？这些年，你还回过青岛几次？那安心几乎就没回去过。一家之长，长兄为父，他怎么就不关心关心他那个洛娜的妹妹呢？他是不是应该知道？
0: 他们过得怎么样啊？谁说不是呢？我也为这事儿生他的气。早知他这个样子，咱们就不该给他女儿办当兵。
1: 哎，你这样就不对。小家子气，那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两码事儿。哎，我听说地方有的右派都已经摘了帽子了，也不知道老欧什么时候摘。
0: 就他那脾气，他那性格，再加上他那张嘴，全国右派的帽子都摘了，才轮着他呢。
2: 黄海扬波迎朝阳，战士心如葵花放，满怀激情唱颂歌，颗颗红心向着党。老师，你有事吗？老师，我肚子疼。
3: 哟，那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2: 嗯。 要不要老师陪着你？啊，不用不用不用。你姐姐，怎么了？
4: 我看你大姨夫还有两个表姐往我们家走了，
2: 你看清楚了？
4: 肯定看清楚了。

0: 哎呀，妈，你快点儿！哎
1: 呀，你先。
0: 我见他们说什么呀？
1: 该说什么说什么，这也不会。
0: 哎，妈，他们在那儿。
2: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
1: 是他看见的，他上课不专心，跑神看见的。
0: 姐夫，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3: 没风，我不能来啊。哎
0: 呀，能来能来，你怎么都能来。
2: 大姐，你姐夫他贫乏了。
1: 真的？
0: 真的吗？姐夫，是真的？
3: 真的，千真万确。
0: 哎呀，哎呀，那真太好了，太好了，姐，走走，回家，走。哎呀，前两天老姜还跟我说呢，这老欧也该摘帽子了吧？这没想到说摘就摘了，
3: 托你们家姜司令的福。
0: 怎么是托他的福啊？应该是托党的福，托毛主席的福。
3: 对。
2: 哎呦，这院子真是收拾的不错，这谁收拾的？
0: 这些菜归他，那些花归我，我们各管各的，谁也不管谁的事。
4: 呀，司令还干活呢，
0: 他不干活吃什么呀？再说他可爱干这地里的活了。姨父是个农民出身，一干地里的活，你浑身是劲儿。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农民回来了。
5: 有坐车下班的农民吗？
6: 哎呀，稀客呀、啊，贵客啊，欢迎。
3: 欢迎欢迎欢迎，谢谢谢谢。

0: 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嗯，是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啊。胡杨，今天晚上啊，咱们好好喝一杯，敞开了喝，往醉里喝，你看行不行？
0: 行，听你的。
2: 哎，快来，来，快叫姨父。
3: 姨父。
1: 啊，哎，这是
2: 安然安诺。
1: 哎呦，你个好家伙，这一眨眼变成大姑娘了啊！
2: 你这个眼眨的可真够慢的。
1: 哎呀，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
2: 哎呀，好看什么呀？要我说，还是他们两个好看。
1: 哎，他们呀，还要再变一变。
4: 偏不越变越好看，偏要越变越难看。
1: 难看就难看，我又不嫌弃，我不怕。再难看也是我的女儿啊，是不是啊？啊，
2: 你吃饭吧。
1: 啊，来来来，吃饭，
2: 吃饭。
5: 好呀，
1: 哎，来来来来来，哎，怎么就这么几个菜呀？这太简单了，有点儿。
6: 他们又没时间通知一声，太仓促了。明天设宴款待。
1: 没。
2: 哎，不不不，什么设宴款待的？这自己家人哪那么多讲究？这已经很好了。你看这么多的菜，这么丰富，够吃就行。
4: 够了。
1: 哪能够吃就行啊？今天就相当于过年。咱们就按照过年的吃法吃，我给小灶啊打个电话，让他们送几个好菜过来。
7: 好。
2: 来来来。
1: 哎呀，我呀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这种杯子了。嘿嘿，欧阳啊，我今天是托你的福，又能够这么洋气的这个开始喝上葡萄酒了。来，为你摘掉帽子，为你能够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干杯！
7: 干杯！哎，
6: 你们轻点啊！有
1: 痛！
6: 哎呀！哎，轻拿轻放啊！你别使劲碰，别把我杯子都碰碎了。
1: 碰碎了也高兴，是吧，欧阳？
0: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了，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
4: 叫妹夫吧。你应该叫我爸妹夫，
6: 哪儿都少不了你。
1: 你呀，过去怎么叫我，现在就怎么叫我呗。
6: 人家过去叫你小江，现在再叫，你敢答应？
1: 是不好意思再答应了。
8: 小江，
9: 哎，喊我干什么呀？
6: 哎，别闹了，替姨父说话。
0: 好。老江，
1: 哎，
0: 江司令。我谢谢你啊，真的谢谢。
1: 哎，你怎么就自己干了呢？你怎么不带上我呢？不行不行，得重来，重来。
0: 行，重来就重来，倒上来。
2: 慢慢慢慢喝，慢慢喝，别喝多了出洋相。
0: 来来来来来，哎，出什么洋相？出洋相我也认了，是不是？来来来来来，
6: 你还自己家怕什么？
1: 来吃菜，
0: 吃吃吃
1: 吃吃菜吃菜啊！
2: 哎呀。
6: 谢
1: 谢
2: 姑姑。
6: 谁？
1: 来来来，
6: 别客气啊，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0: 安杰，我说你们家有没有白酒啊？你说老喝这色酒，什么时候才能整到位啊？这喝起来不过瘾，是不是？
2: 你干嘛你？你喝多了你？
0: 这点色酒能把我喝多了？我告诉你，我离喝多还早着呢。
6: 现在也喝白酒了？
0: 现在才喝，我早就开始喝白酒了。
1: 好。换白酒，换白酒！哎呀，我也喝不惯这玩意儿，
0: 是
1: 早知道一开始就喝白的了。
0: 对对对，
1: 哎，伟东啊，去给我拿白酒去。哎，不，把我藏的那瓶茅台给我拿来。
0: 好嘞。哎哎哎，不用拿茅台，不用拿茅台。哎，孩子回来。哎，不用茅台，一般的白酒就行，是白酒就可以。
1: 哎，就这种日子怎么能是白酒就行呢？
6: 没事，
1: 喝最好的白酒。
0: 我告诉你，
1: 我还藏了两瓶五粮液呢。
0: 真的，
1: 真的。
0: 好，今天晚上我都给你喝了它。
1: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喝不完可不行啊。
6: 换杯子，
1: 换杯子。
0: 来来来。
10: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人家他大舅来，也不说给人家喝茅台，家里就剩一瓶茅台了，还能都喝？
11: 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10: 再说，再说什么？
11: 再说喝好酒了，也不叫人老丁来陪了，什么玩意儿？
10: 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个？那你赶紧去吧，去把老丁叫来。
11: 那叫什么叫？这都要吃饭了，还叫人家？

0: 德华呀，你对老丁是真好，好敢聘用。欧阳啊，行不行啊？
1: 行
0: 啊，来，
2: 谁不行，谁是孙子，干了，
0: 干。
2: 啊，
1: 行了，别喝了，老。
0: 哎呀，你来给我，
2: 你干嘛呀，老欧？
0: 你叫什么？
2: 哎呀，老欧，你去这儿。你叫我什么？我可没叫你老欧啊，我一直喊你欧阳。
0: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喊我欧阳？
1: 欧阳是谁啊？
2: 对不起，他喝醉了，喝醉了。
0: 没事。
2: 嗯，
0: 当晚啊，当晚啊。
1: 来，喝醉点他就喝醉了。嗯。
2: 我他妈不像喝醉了，什么不像啊？这么喝下去，一会儿该发酒疯了。
3: 你告诉我，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2: 我叫什么？啊？你叫欧阳啊？怎么不行吗？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叫我欧阳啊？
3: 怎么不对啊？
2: 当然不对了。欧阳是谁啊？欧阳他妈的我也不认识啊。我不叫欧阳。
3: 我他妈的叫老欧，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真记住了，这次记住了。
2: 好，
3: 哎，
2: 我问你，嗯，我叫什么？
3: 你叫老欧。
2: 哎，对了，叫老欧。
3: 干了，来，干了。
2: 嗯，你叫我什么？
1: 我叫你姐夫，叫你欧阳。
2: 混账，什么欧阳？刚给你说过，叫我老欧。
1: 我哥再三嘱咐我们，不能叫你老欧，要叫你欧阳。
2: 臭狗屁，不听他的，听我的，我叫老欧，记住了吗？
1: 老欧，你干嘛？你对不起他，他喝醉了。
2: 道歉。
1: 老欧，不准再喝了。
2: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1: 我叫你老欧。
2: 你也叫我老欧了。

你也看不起我了，你也开始作践我了。我是欧阳毅，我是欧阳毅呀，我是欧阳毅，我不是老欧，我是。

0: 怎么还不睡啊？
1: 睡不着，心里烦。烦什么？也不是烦，说不上来的滋味。欧阳真可怜。人家是老欧，不是欧阳。
0: 。
1: 听着，我都快哭了。
0: 哎，咱们呀，得想办法帮帮他们。
1: 怎么帮啊？帮什么？
0: 安然安诺，等回到青岛，还要等着分配工作，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再说了，有什么好工作分配给他们呀？干脆让他们参军就算了。我呀，就找广州军区的韦大壮，让他去想办法。

0: 干什么呀你？哭什么？嗯？行了行了行了。
1: 老姜。
0: 嗯。
1: 我谢谢你。
0: 一个被窝里睡着，谢什么呀？
2: 嗯，军训去了啊，再不走来不及了。
3: 好，好好训练。
4: 慢点，行吗？
5: 你不吃了，拿个馒头。
6: 走了，大姨。
5: 哎，再见，卫东。
2: 哎，来来来。哎，
3: 老王。
6: 哎，
3: 要不咱们再来点白酒透透？
6: 哎，别！哎呀，别提酒，一提白酒我就难受。昨天晚上喝多了，让你们看笑话了。
3: 你还真想收我们门票啊？
7: 啊，今天啊，我们就回去了。
5: 这么急啊？还多住几天吗？
7: 不住了，家里事儿还多着呢。回去收拾收拾东西，他还要去青岛报道呢。
3: 那好，那我们就不留你们了。哎，安姐
7: 啊，
3: 回头啊，把我那两瓶五粮液让老欧带走，告别的时候喝。
6: 哎哎，别，
7: 不行。
6: 没事儿，哎，那我就带上
3: 啊。
6: 我那些朋友还真没喝过五粮液呢，让他们也尝尝。
5: 姐夫，
6: 嗯，
5: 老姜说想让安然跟安诺去广州当兵，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7: 哎呀，这会不会太麻烦了？我知道当女兵不容易。
5: 他说行，就让他办办试试。
6: 你们俩怎么还坐着呢？们快站起来，谢谢姨夫啊！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你？说话呀，哑巴了？
7: 说谢谢姨夫，
1: 谢谢姨夫。
3: 哎呀，
6: 大点声！
1: 谢谢姨夫。
3: 好，坐下吧，坐下吧。啊，你们要谢呀，不用谢我，谢你小姨，她给我下了死命令，你说我能敢不执行吗？嗯，
1: 谢谢小姨。不用客气，不用谢。
3: 来，
6: 吃。哎，吃啊！哎，
7: 小妹，谢谢，谢谢你，谢谢你们一家人。
5: 你说这可就见外了。
7: 说实话，这些年啊，也就你们没嫌弃我们。还总给我们烧这烧那的，姐夫说了，患难见人心。
5: 这哪是我姐夫说的，这是人家古代人说的。
7: 不管谁说的，这话都千真万确。
8: 哎，妹夫好，你摊上个好男人。
5: 你当年还担心我呢，你忘了？
8: 怎么可能忘了呢？幸好你嫁了，要不哪有今天啊？
9: 老弟啊，
1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9: 老弟啊，真的，千言万语啊。
10: 老兄，真的，
9: 千万别客气。
10: 好，走吧，走吧，路上小心点啊！
11: 啊，
10: 对，
11: 好，再见了，
10: 好了，
11: 小姨再见，
1: 你们再见，
10: 再见，好，走吧，
11: 再见了，孩子们，
10: 再见。好，走吧。
11: 再见，小姨再见，小姨再见，姨夫再见。
12: 你跟他俩高兴的那样，笑得多慌啊！
1: 他们当然高兴啊，可以回青岛了吗？
12: 你傻呀，不知道人家要去当兵了，而且还是去广州。
1: 广州好吗？
12: 比青岛好多了，人家是省会，

0: 夏亚飞，怎么你表姐都长得比你好看啊？
1: 你又看上他们了？
0: 人不大，思想倒挺复杂的。
1: 你人也不小了，怎么还成天游手好闲的呢？我们走，离这个吃瓜子弟远一点。
2: 哎呦，
3: 姐，你等等我！
2: 亚飞，你跑什么？你身上哪有个丫头样啊？
3: 是哈，
2: 哎，大概是托生错了。
3: 可不，没准应该是一对小子呢。哎，
2: 你说就这样的丫头，谁家敢要？
3: 我家敢要，给我家海洋。
0: 你给我什么？
3: 你妈要把亚飞说给你，你要吗？
0: 他倒贴给我，我都不要。
1: 亲爱的姨妈姨父，你们好。
4: 这孩子嘴倒挺甜的。
1: 你别打岔，打岔我不给你念了。
4: 行，你念你念。
1: 我已顺利到了广州，广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到处鲜花盛开，鸟语花香。
4: 哼，他横吗？
1: 这不是他横的，这是我横的。
4: 你横什么？
1: 你再打岔，我真不给你念了。
4: 哎呦，小姑奶奶，行行行，我保证一句话也不说了。那你念个信这么费劲吗？
1: 我被分配到了通信总站，在报务连学报务，这里环境挺好的，工作也……报务就是报务员，滴滴答答发电报的。哼，你哼什么呀？
4: 我哼他这活倒轻巧啊，风吹不着，日晒不着。
1: 姑姑，你也不洗洗啊？
4: 洗啥？我不是刚才都蹭了吗？你怎么那么多毛病，跟你妈一样。
1: 你说我妈干嘛？我妈又没惹你。
4: 你妈多厉害呀、啊！你妈都能给你爸下命令，把他娘家人都弄到部队上去了。你妈多能啊！咱们老江家呀人啊，就没有沾过你爸啥光。哎呦，吃包子啊，太好了！谁来的信啊？
1: 你姐姐的女儿的，人家都当上报务员了。
4: 你有意见？
3: 哎，
4: 军庆来了。
3: 回来了，孩子。
5: 妈，我要当飞行员。
3: 你要当什么？
5: 飞行员，开飞机的飞行员。
3: 你这抽了你根筋啊！
5: 真的，空军要来招飞行员了，高叔叔说的。
1: 吃相还想当飞行员？
6: 爸，
7: 啊，
6: 哥真能验上飞行员吗？
7: 嗯，没准还真能行。哎，你这是干啥呢？啊，
8: 飞机有时候倒着飞，我先练练。
7: 嗯，好，有志者事竟成。
1: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在这瞎练什么呢？
8: 滚一边去啊！别在这捣乱。
1: 你让爸爸也滚吗？
8: 哎，爸爸别滚，你滚。
7: 哎，德华呢？
9: 给老丁家送炸鱼去了。
7: 怎么又去了？怎么没完没了了？
9: 老丁一天不结婚，他就得往人家家跑一天。
7: 真是个傻瓜，
9: 是个可爱的傻瓜。嗯，哎，你别走，问你个事儿。
7: 问什么？
9: 你说卫东真的能考上飞行员吗？
7: 那得看他有没有这个命了。
9: 那要真考上了怎么办啊？
7: 那考上了更好啊，那是他的运气，也是我们的光荣。
9: 我可不想让他当飞行员。咱家走了个卫国，我都够提心吊胆的了。他再当了飞行员，我还过不过？
7: 当飞行员有什么了？
9: 你说怎么了？危险呗。
7: 嗯，切菜不危险，你别切啊。
9: 不切就不切，你来切，你来做饭。
7: 嗯，我来做饭，我做饭要你这个老婆干什么？
9: 我就是来给你做饭。
7: 对，还是给我生孩子的。
9: 你想得美！
2: 哎呀，干啥？要杀人呢？你俩？
7: 喊什么？喊什么？

0: 你干什么你？去哪儿了？去老丁家给他送炸鱼去了。德华呀，我求你了，以后你就别去老丁家了，好不好？
1: 我听我妈说，王海洋他妈想把你许给王海洋。谁说的？
2: 王海洋他妈说的。
3: 我呸！做他的大头梦，白日做梦。小声点儿。为什么？
4: 二哥被刷下来了。
3: 吃饱了？
5: 饱了。
3: 饱什么了？就吃那么点儿，不吃了。
6: 你再吃点儿，
7: 我吃就不吃了吧，别勉强，就是呗。你这孩子生哪门子气呀？你当不上，你当不上呗。风景。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
8: 堵账，今天市场价699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9: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0: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
9: 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
13: 别提多舒服了，
14: 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
7: 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7: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2: 赶紧扫码领取吧，
1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16: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
9: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16: 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
7: 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 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

0: 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

0: 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

0: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这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精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带上十。

0: 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是

0: 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你当不上就当不上呗，那不是那么多人都当不上飞行员，那都不吃饭了。
7: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6: 什么意思啊？
8: 快吃吧，饭都凉了。
6: 善去是什么时候？善去长哪儿啊？
9: 我也不知道，你问他们吧。
10: 二哥，二哥，快醒醒！哎呦，快醒醒！你的电话，
11: 水晶，
10: 爸爸打来的，真的，爸爸打来的，你快去接吧。
12: 爸，
13: 卫东啊，空降兵你去不去啊？
12: 空降兵啊？
13: 对，就是伞兵，跳伞的兵。
12: 去，我去，我去，我去当伞兵，我去当跳伞的空降兵。
13: 好，那回去再说啊。

0: 爸，有事儿吗？有事儿。什么事儿啊？这都要当伞兵了，说话还这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快说，没话你就快走。
1: 咱什么时候去照相啊？照相？照什么相啊？全家福啊！
2: 我哥走的时候不都照了吗？
1: 刚照过吗？全家福还是老照。爸，嗯，他什么时候去打靶呀？
2: 打靶？我什么时候要带你去打靶了？
1: 我哥走的时候，您是不是带他去打靶了？还打了整整一箱子子弹呢。按我走了就不带我去打了呀？您这不是偏心眼吗？
2: 哼，哼，哼。 哼哼，笑什么呀？我有什么好笑的？
0: 你小子。

你脾气还不小，我告诉你，你这样进部队可不行，老兵可不吃你这一套啊！到头来吃亏的就是你。至于这打靶的事情嘛，让你哥打，就要你哥打的原因；不让你打，哎，就不让你打的理由。你没有资格问我原因，也没有资格问道理，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军人，这就算是你爸送给你的礼物吧，教你什么是令行禁止。

0: 人呐，就像这韭菜，一茬一茬的生，一茬一茬的割，这大概就叫生生不息吧。
1: 哎呀妈呀，你这说的啥呀，怪吓人的。
2: 妈，你看，人家叫对牛弹琴。

0: 你也别生你爸的气。你爸因为带你大哥打靶，在常委会上都做自我批评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赤手都赶不上热乎的。
0: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你大哥替你挨了多少打，难道你忘了？
2: 我宁愿自己挨打，也愿让爸带我打一次吧。
0: 到了部队上，有的是机会打靶。
3: 没准还在天上打了。
1: 那不一样。不懂。
4: 这孩子上了船也不出来照个面。
5: 妈，我二哥好像不大高兴。
4: 我都要离开家了，谁能高兴？
5: 至少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吧。
6: 二哥这两天好像就有心事儿，老唉声叹气的。
3: 穿上军装真好看，
7: 嗯，照照镜子去，嗯，
5: 好看什么呀？乌鸦变凤凰，
7: 让你妈听见了。
5: 我妈听不见，你别说话给她就行了。
7: 我傻呀，我怎么会穿这种话？
3: 哎呀，你看，你妈家的亲戚都当兵走了，就没咱江家的一个。
5: 谁说的？江卫国、江卫东不是江家的，
7: 他们不算呢。我说的是亲戚，没有一个江家的亲戚，
5: 那活该。谁让江家亲戚那么少，安家亲戚那么多呢？
7: 那真要找还找不出个把人来，真是。
5: 那你就找呗，有本事你找啊。
7: 找就找，谁还找不着啊？近的找不到，还找不到远的。
8: 二大娘，你还记得俺不？俺是德花，就是七婶子家的德花呀。
9: 哎，姑姑，你别说那么快，我记不下来。
8: 好，我慢点说。

0: 俺哥就是三小，都挺挂念着你的。希望你们能够到岛上来看看我们。
1: 海角，
2: 德华好像又不在家嘛？
1: 怎么是好像，他就是不在家。
2: 上哪儿去了？
1: 你说呢？咱们呀，真得好好的跟他谈一谈了。老往人家家跑，这自讨没趣了。要谈你谈，我可不谈，我可不自讨没趣。
2: 你还是他嫂子呢。
1: 那你还是他哥呢。
2: 你先谈，谈不通我再谈。
1: 我都谈不通了，你还能谈通了？所以呀。
3: 江司令，是江司令。大姐，哎，小季啊，哎，
2: 报纸，
3: 有信吗？没有。哦，那等有我们家的信，你就赶快送过来啊。
2: 哎，
3: 走了，大姐。哎，慢走啊。哎，你这两天天天都问有没有信，你在盼谁的信啊？
2: 俺谁的信也不盼，我就是想看信了，谁的信都行。
3: 我还以为你盼魏国魏东的信呢，闹了半天谁的信都行。
2: 我当然是盼着我侄子写的信了，可是那信也不能天天都写啊。他们前一段时间不是都写过信了吗？当然有天天写的信了，可惜啊，不是给爹娘的。不写给爹妈，那天天写信给谁呀？哎，
3: 你叹什么气呀？我哪叹气了？
1: 你当然叹气了，你还想不承认？好，我叹气了，我想魏国和魏东了，我盼着他们天天都给我写信。做你的美梦去吧。哼！奶娘，都吃点菜。
4: 电报，电报，快来看电报！
2: 谁的电报啊？
4: 不知道。
2: 给我。
1: 谁来的？
2: 出什么事儿了？
4: 二大娘，哪个二大娘啊？
1: 是不是前街王五他娘啊？哦，对对，可能是王五他娘。嗯，王五他娘怎么了？
4: 要来咱们家，就这两天到。嗯，德华，
1: 嗯，
4: 你每天啊到码头上去接一接，他不一定哪班船来呢啊。
1: 哦，他们来干什么呀？
4: 到咱家来干什么？
1: 我怎么知道啊？我这不也刚看到电报吗？人家大概是想咱们想来看看去的。他们是家里什么亲戚啊？他们跟咱们家沾亲吗？怎么不沾呢？你忘了，王五他姑嫁给咱五婶子，他娘家侄儿了吗？
4: 这什么亲戚啊？
1: 八竿子也打不着。
4: 那你哼什么呀？
2: 说我们家来个人你就哼，
1: 我哪儿哼了？你哼了，我们都听见了。
4: 哼，
2: 你
4: 哼什么？吃饭。

0: 你干什么？
1: 不告诉你，我全都知道，你瞒不了我的。
2: 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啥呀你？
1: 不知道是你把二大娘他们招来的，是不是？
0: 我怎么把他们招来了？我又不是神仙啊！我这个好事儿，我就把这人给招来了。
1: 你还嘴硬，你还不承认？
0: 这孩子，你跟谁说话呢？你有这么跟大人说话呢？那么少叫啊你！

0: 我不这么跟你说话，你告诉我是不是你？
1: 行行，就算是吧。
0: 什么叫就算是啊？就是。
1: 哎呀，好了好了，小姑奶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就属你惊醒了吧。你这事儿你别跟你妈说。
0: 那我能跟我爸说吗？
1: 这更不能，你爸跟你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呢。你爸要知道能不告诉你吗？
0: 你就这么怕我妈呀？
1: 谁怕她呀？我就是不愿意听她唠叨。
0: 她唠叨吗？我看还不如你能唠叨呢。

0: 来。
1: 真能挤。
2: 哪儿剩俺家那个拖拉机呀、啊？
3: 哎呀，晕呐，
2: 晕呐，
3: 哎呦晕，哎呦晕呐。
0: 爸爸。
2: 俺晕呐，
3: 进屋歇会儿。
2: 俺晕。
0: 来啦。来了，二大娘，这是俺嫂子。
2: 啥呀？
0: 德福媳妇。
3: 啊，你是德福媳妇啊？
0: 是啊，二大娘。
3: 哎呦，俺那个娘哎，你说你咋长这么俊呢啊？哎呦，德花啊，可比咱那那个桂兰可强得太多了哈。你说这三小怎么这么有福气啊？
0: 二大娘，快进屋吧，快进屋歇着吧，快进屋歇着吧。
3: 坐那儿。
0: 王五哥，快进来。
3: 二大娘，快点。
4: 妈，桂兰是谁啊？
5: 桂兰是谁啊？我问你话呢，谁是桂兰？
6: 哎呀，就是俺头一个嫂子。
5: 哦，原来她叫桂兰啊。那她姓什么？
6: 她。
5: 想不起来了，别装了，你会想不起来他姓什么？
6: 啊，不是装的，俺装什么装啊？你真想不起来他姓啥了？他叫桂兰，还是二大娘说起来，俺才想起来的。俺在老家的时候都喊他嫂子，但是谁叫他名儿啊？
5: 嗯，你嫂子还挺多啊。
6: 那当然多了，比俺大的俺都叫嫂子。不像你们这儿谁跟谁都不亲，俺们那儿……
5: 行了，你别一口一个俺们俺们的，怎么他们一来你口音都回去了？
6: 可不咋的，这老家的人一来了，好不容易学会的这城里话又都给拐回去了。
0: 亚飞，
7: 那儿呢？
0: 打开水去。江一民，你去。
7: 姑姑叫的你，你让我去干嘛呀？
6: 快点啊，这孩子！

0: 你就知道指使我。爸，爸，您是那个二大，不对，您是奶奶来了。
1: 哦，知道了。爸，嗯，
0: 桂兰是谁啊？
1: 桂兰？
0: 对啊，那个奶奶说的，说我妈长得比桂兰好看，比桂兰俊。
2: 他还说什么了？哎，你告诉我，那个奶奶还说什么了？那
3: 你去问我妈吧，我妈会告诉你的。
2: 我为什么问你妈呀？我就问你，你说，他还说什么了？啊？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3: 哎，刚回来啊。 你们辛苦了啊！哎呦，包的饺子啊，好。
4: 你看见二大娘了吗？
3: 还没看见呢，这不是先向你们请安来的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0: 走怎么了？
1: 没怎么呀。
0: 没怎么，看着不高兴啊。
1: 刚才还好好的，没不高兴啊。
0: 二大娘怎么提起桂儿来了？
1: 啊？那什么？
0: 那什么呀？你说呀。啊，都说什么了？
1: 哎呀，俺不知道，他老糊涂了呗。
0: 他都说他什么了？啊，说他什么了？
2: 他说他长得比我好看，长得比我俊。
0: 他胡说八道！
2: 你敢说二大娘胡说八道啊？
0: 我怎么不敢啊？这他就是胡说！
1: 哎呀，人家二大娘哪儿胡说了？是俺嫂子胡说呢。人家二大娘哪儿说桂兰嫂子比她好看、比她俊了？人家二大娘是说她比桂兰嫂子好看、比桂兰嫂子俊。
0: 你这说什么呢？一口一个桂兰嫂子，一个桂兰嫂子呢？
1: 俺不叫她桂兰嫂子，俺叫她啥？
0: 你爱的叫她叫。
3: 打我！
0: 二大娘，哎呀，您来了！
4: 哎呀，我的三小哎！我接着你的信儿啊，就没停事儿，我就跑来了。
0: 哎，来坐坐坐。
4: 二狗你也坐，
5: 三哥，哎，给您添麻烦来了。哎呦，
0: 这是王五兄弟吧？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看看，真要走在街上，我都认不出来了。
5: 还好吧？
6: 好，好。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4: 您坐，您坐。哎，
0: 好好。哎，这是啊，
6: 这是俺最小的闺女，叫燕凤。哦，
0: 多大了？
6: 22，属马的。哦，哎
0: 呀，都成大姑娘了呀，找着婆家了没有啊？
4: 还没呢。这次给你送来啊，就是想让您给我们找个好婆家。哎
0: 呀，让我给他找婆家，我哪有那本事啊？
6: 三哥啊，不是让您找婆家，是让您给他穿身军装啊。哦，三哥啊，咋？不行啊！啊，
4: 你说什么呢？啊，你知道你是三哥当的什么官啊？司令员呐！他要是收个小兵，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瞎说什么呢？你说是吧，三小啊？啊啊，
6: 这闺女，哎，快给你三大爷磕头！
0: 哎哎哎，不行不行，这个使不到，快起来，快起来！不行不行不行，来来来来，坐坐坐！哎，不行不行，快起来起来起来！来来坐坐坐，坐上坐上。来来来，坐下。
2: 好。能办吗？
0: 什么？
2: 你装什么傻呀？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0: 我哪知道你问的什么能办？
2: 我问你，像二大娘的孙女燕凤那样的，能去当兵吗？
0: 哪样的？人家哪样的？
2: 她长什么样你没看见啊？长得难看不说，岁数还丑。
0: 人家又不是来选妃子的，穿这么好看干什么？哎，我琢磨着让他到服务社去。
2: 他都22了。
0: 哎呀，这农村是算虚岁，虚两岁呢，那顶多20。
2: 老姜，真是难为你了。
0: 哼，你少在这儿猫哭老鼠假慈悲了。
2: 哎，那封信是怎么回事啊？
0: 哎，你不说我还忘了。你这谁给二大娘写的这封信呢？谁把他们给叫来的？
2: 真不是你写的？
0: 我吃饱了撑的，我给自己惹这麻烦。
2: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是谁写的。
0: 谁啊？
2: 在这个家里，除了你和德华认识二大娘他们，我们谁认识啊？
0: 会是他吗？他给他们写信干什么？再说了，他也不认识字儿啊。
2: 不是他还能有谁呀？他看见我的侄女儿、外甥女儿都当兵走了，他心里不平衡了呗，觉得我们安家沾了你这司令的光，你们江家没沾上，他气不过了呗。至于写信，哎，他周围都是会写信的，找谁不行啊？

0: 思样就是他的第一人选。哎，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我真是服了你们了。你服我干嘛？你应该服你妹妹，你应该找她算账去。算什么账啊？我办就是了。哎，今天看见二大娘啊，想起好多事儿了。她呀，跟我娘关系最好。
1: 那年我们家揭不开锅了，是二大娘送了一笸箩窝窝头去呢。不就是一笸箩窝窝头吗？至于那么念念不忘？
2: 你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臭小，你懂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吧？
3: 呵，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哼，就这种文言文。 还是你们这些大文盲的穷小子说的，我还不懂吗？你还懂啊？
1: 你说这种人，真是不打他就不倒。
3: 你干嘛？你还要打我啊？你打，打一个试试。
1: 哎呀，去去去去，给我滚，滚！

0: 哎，怎么回来了？认识错误了吧？
1: 你做梦！回来拿枕头。
0: 你们这些资本家的臭小姐，还用什么枕头啊？
1: 资产阶级小姐睡觉才要用枕头呢，你懂个屁！

0: 爸，你怎么了？
1: 去你姐那睡去。
2: 你跟我爸吵架了，被我爸给赶出来了吧？你们谁替你姑写的信？
1: 信？什么信啊？
0: 你别看我，不是我写的。
2: 那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1: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我知道是我姑让人帮他写的。
2: 哼，果然如此。
1: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你看你们家都走了那么多人了，我爸家还一个人没走呢，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2: 这谁教你的？是你姑教你的吧？
1: 我姑会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的话吗？

0: 你那干啥呢？哎，姑，谁在茅房里呢？我憋死俺了！
1: 是你大娘吧？啊！哎呦，亚飞，亚飞，你快出来！
0: 哎呀，你快点，快点！
1: 干嘛呀？
0: 你艳凤姐快憋不住了，赶快到外面上厕所去！哎呀，你快去呀！
1: 外边还有呢，快快快点，
0: 走吧。
1: 这么远呢？就
0: 在那儿，你去吧。哎哎，亚飞，你回来！
1: 干嘛呀？你过来，哪边是女的？
0: 不就那边吗？难道你不识字啊？
1: 不识，告诉我。
0: 第一个。
1: 啊，那我去了啊。
0: 贾飞，那是谁啊？我表姐。你这表姐，好看吧？啊，好看。哎，她上你们家干什么来了？
1: 她22了，来找婆家的。
0: 哦，
1: 那找着了吗？
0: 快了，我姑说让她跟你最合适。女大三抱金砖。
1: 姑子神经病吧？
0: 你等着，神经病下午就到你家提亲去。哎。 你下午可千万别出门啊！别出门啊！你怎么一个人就回来了？你艳凤姐呢？
1: 我把她送过去就可以了，难道还让我在那闻臭味儿啊？
0: 这孩子真不懂事。
1: 你懂事。

0: 是，你懂事叫这么大个麻烦来？你知道那个燕凤是个睁眼瞎吗？
1: 什么睁眼瞎？
0: 他一个大字都不识，是个文盲。
1: 不会吧？
0: 怎么不会？他连男女两个字都不认识。
1: 是吗？
0: 我就知道呀，你这次麻烦惹大了，又胖又大又丑不说，还是个文盲，看你怎么跟我爸交代。
1: 你爸怎么会知道？你要是不告诉你爸，你爸能知道？
0: 你以为我不说，我爸我妈就不知道了？
1: 啊！
0: 我跟你说，我妈昨天晚上就知道了，她知道是思样给你写的信，你说是不是思样？
1: 哎，你妈咋那么精呢？她咋知道的？
0: 哪里是我妈精，是你傻，好好的惹这麻烦干嘛？
1: 谁说不是呢？我现在后悔的都肚子疼。
2: 二大娘，来拿上。
3: 哎呦，哎呀，哎呦，三小啊！
2: 哎。
3: 我这一趟可来值了，你看看，好饭好菜的招待着，临走了还在那拿这么多东西。三小啊，俺就心疼着这回你可没少花钱吧？
2: 哎，二大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3: 嗯，
2: 您呀就像我娘一样，您在我这儿住得高兴，我就高兴，就像孝顺我娘一样。
3: 可别叫俺掉泪了啊！俺知道，俺呐是跟着你娘享的福。也是你娘没这福气，她要能活到现在，跟着你享这福，你看多威风吧！啊啊，又是新衣服，又是新布鞋。哎，对了，俺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到你娘的坟上，给你娘烧烧纸，给她唠叨唠叨啊！俺要跟她说，你娶了个好媳妇儿，那媳妇儿啊，又俊又贤惠。
0: 他还会说贤惠，
4: 就是比他孙女
5: 二大娘，哎，对您照顾不周，您多原谅啊！
3: 啊，叫俺再穿件新衣裳。
1: 哎呦，就是新衣裳。
2: 他说啊，让您下次再来，再来了以后好好伺候您。
3: 来来，咋不来呀？啊，这么孝顺，可是来。哎，王五，拿东西，咱走。哎，不耽误了，走走走。
2: 哎，我来，我来。
3: 走了，
2: 哎，走走。
6: 哎，娘，下次还来，下次可千万别再来了。下次你再把你三大娘他们招待。
2: 五兄弟，哎，拿着拿着，多保重啊。小郑，路上慢点开啊。
5: 二大娘，回去问桂兰好。
3: 啊，你说啥？
2: 走了，开车开车走了。啊！笑什么呀？这笑回去笑去。
5: 跑什么跑啊？哎，站住！你跑什么？
2: 你这在外头喊什么呀？喊！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啊？
5: 人家知道谁是桂兰啊？
2: 你这两天的天天把那桂兰桂兰的挂在嘴边，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5: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提醒你，曾经有过这么个人。
2: 你提醒我干什么？
5: 我提醒你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列宁同志说的。
2: 我知道这是列宁同志说的，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不要忘记那个张桂兰？
5: 闹了半天，他姓张啊，叫张桂兰啊。
2: 是啊，是姓张啊，怎么了？
5: 怎么了？德华都忘了他姓什么了，你为什么还记得？为什么还念念不忘他姓张？你想干嘛？啊？你说你想干嘛？
2: 你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
5: 你过来，让我掐一下。
7: 哎，你快看这啥意思啊？这是
8: 今天无船。
7: 哎呀，
9: 无船是啥？
8: 就是没有船了。哎
9: 呀，没船咋办啊？
7: 没船咱怎么去这？
8: 哎，同志同志同志，那个今天没船了。
10: 啊，今天没有船了，明天有船。
7: 哦，明
9: 那咋办？
11: 你们要到哪个连啊？
8: 哪个连？哪个连俺可不知道，俺就知道他是司令，你们那儿最大的官。
11: 哦，你们要找江司令啊？
7: 啊，对对对
9: 对对对对，
7: 江德福司令。
11: 好，那你们是他什么人啊？
8: 俺们是他亲戚。
11: 亲戚？他亲戚可真不少。
7: 啥？
11: 哦，没有，我说江司令家的亲戚啊，可真不少。 那你们就先住102房吧，这102。

0: 交房啊，住的也是焦司令的亲戚。
1: 谁呀？
2: 谁呀？谁呀？
0: 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
3: 咱俩就认识啊，
4: 没认识啊。
5: 这边。
3: 你说这谁呀、啊？咱来谁也没告诉，谁这么讨厌学咱？
1: 哎呀，会不会是二婶她娘啊？啊，前一阵子她还到二大娘家里要地址去了。
4: 嗯，要跑是不要了？嗯。
6: 哎呦，这宝瑞家的。
1: 哎，二姑来了。
3: 二姑，
1: 怎么是
3: 你二姑？
1: 咱还以为是二婶她娘呢。
7: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8: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7: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9: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8: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7: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9: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嗯，
8: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1分，1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9: 啊，对啊，啊，
8: 他把少商穴捂住了。嗯，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1/2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

0: 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 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啊、
0: 对，有脑袋，
1: 对啊。
0: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

0: 山理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儿，

0: 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

0: 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2: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3: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4: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5: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思尊，我们重新开始。
6: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我问你，是不是你把人给招过来的？
9: 怎么是我招来？谁说是我招来的？谁招来的？谁王八蛋？谁不得好死？
10: 那二大娘不就是你给招来的吗？
9: 二大娘是我招来的，那不假。但这帮人真不是我招来的，我吃饱了撑的，我招他们。就那二傻他娘在老家的时候，就成天的说我命不好，说我八字不好，命硬克母又克夫的。你说我能把他给招来？
11: 即便不是你招的，也跟你有关。
9: 咋就跟俺有关了呢？
11: 你想啊，那燕凤都去了服务社了，他们能不眼红吗？有枣没枣的打几杆试试，万一能打下枣来呢？
9: 那万一打不下呢？
11: 那也跑出来一趟玩了一圈了。
9: 还是咱还好吃好喝伺候着，
10: 我还得跟他们一个屋睡觉。
9: 俺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这什么事儿转一圈都能轮到俺头上。
12: 你昨晚上做噩梦了吧？
10: 别提了。
13: 哎呦，小姑，你昨天晚上在哪儿睡的呀？啊，

0: 这个小凡真有意思，爸爸让咱们看他，恨不如把头埋到桌底下去。嘴也不扒脏了，老毛病也好了。还有姑姑，姑姑也是。
1: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1: 这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像咱爸他们这种在乡下得的毛病，就得让乡下的赤脚医生来治。
0: 姑奶奶，吃饭了。你叫我们什么？
2: 姑奶奶。大点声，我没听见。
0: 他叫你姑奶奶。我听见了，还用你说？您过来，到我这儿来。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俺叫徐爱丽。哟，
0: 还挺好听的。谁给你起的呀？
2: 俺娘。
0: 你娘叫什么呀？
2: 俺娘叫田小娟。
0: 哎，他们娘俩名字都挺好听的，不土。
2: 切，说什么呢？小心他告诉他娘去。
0: 过来，我给你梳梳头啊。

0: 好像没有把他东西。哎呀，你看，你还给他们做这么多的新衣服，那他们就更不走了。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走啊？怎么那么不要脸呢？这些人。你笑啥？
1: 我笑你，哪有这么说自己家亲戚的？
0: 他们什么亲戚？他们算哪门子亲戚啊？
1: 不是亲戚也是邻居吧？远亲不如近邻。
0: 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啊？近邻有什么用？除了讨价方便，没觉得他们哪儿好。哎，不是说你们家困难的时候，是那二大娘给送了一笸箩的窝窝头吗？谁跟你说的？有这么回事吗？你哥说的。
1: 俺哥哪瞎说呢吧？就算他给过咱窝窝头，
0: 那咱们这些年给他们的东西，那不早就超过那几个玉米面窝窝头了？
1: 我可不敢说。
0: 回头让你哥知道了，又得骂我了。这根本，我哥敢骂你，你不骂我哥，我就谢天谢地了。
1: 你可真是他妹妹。哎呀，说真的，
0: 你就赶快让他们走吧，他们再不走，我都要疯了。哎，我可不做这坏人，你怎么不说啊？
1: 我认识他们吗？不好说，你又不认识他们，怕什么的？再说了，他们也怕你，还是你说你车管用。
2: 那我更不能说了，我在你们老家的名声，倒是你给搞臭了。
3: 巴结人家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轰人家走啊？
2: 你不说，我说。你怎么说啊？你管我怎么说？
1: 你可别跟人打起来啊！
2: 打起来活该，谁让你不说？
0: 老于把儿子拉到自己身边，
4: 你娘俩在那里看什么呀？
2: 哎。 小画书，快来快来，他家小画书可多呢，快来！
4: 看这个，
2: 看这个，这个好看，看这个，看这个，这个啊，看那什么，这不，哎，看这，
4: 这怎么说？
2: 咱没什么书回家呀，
4: 对，
2: 买小家了。哎呦，哎，你看拾到的这个好哟，哎呦，你看看，这收拾的多好，哎呦，
4: 真好，
2: 哎哎。 你看这船，
3: 我娘哎，这一直咱赶紧走吧。你看，待会儿姑奶奶总是摔摔打打的。
2: 你怕她干啥呀？她又不是这家的娘们儿，一个给人带孩子做饭的，她摔打咱干啥呀？甭理她。
3: 可人家总归是人家的亲妹子，不像咱在这儿白吃白喝人家的。
2: 可是
3: 俺兄弟当兵那事，三爷还没答应俺呢，俺咋走呀？俺咋回去跟俺兄弟跟俺娘说呀？俺不走。你在这里是睡着心静了，不像俺，天天和他挤那一张床，俺连大气都不敢喘，就别说翻身了。俺哪是睡觉啊？俺那是在受罪。
2: 没个事儿，你再忍两天。

0: 姑，
1: 姑姑
0: 啊，
1: 你知道王海洋最近怎么了？
0: 嫌他整天游手好闲的，说这样反应不好，让他再回老家和当兵当中选一个。
1: 回老家干嘛？
0: 回老家种地呗。
2: 干嘛？
1: 那不就成农民了吗？
0: 农民咋了？农民不好啊？
1: 农民有什么好？他选什么了？
0: 哎呀，那这不没选呢吗？正烦着呢。

0: 我问你话呢。
1: 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凭什么你问我什么我就得回答你啊？
0: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0: 干嘛呀？
1: 哎，你看，

0: 他可怜啊，有什么可怜的？他都回农村种地去了，不可怜啊。
1: 农村种地的人多了，都可怜啊，
0: 他活该，谁让他不愿意当兵？
1: 他现在当兵受管制，不自由。
0: 当农民自由，他正好自由去了。
1: 姐。

0: 我越看越难受，哭什么呀？哭有啥用啊？哎，
1: 怎么也没人去送他呀？真是，跟他一伙的都当兵走了，就剩他这个直挎子弟了，谁送他呀？
0: 张阿姨怎么不去送他呀？
1: 这谁知道啊？

0: 看得见吗？
1: 管他看不看得见，先交了再说。

0: 石块子弟，再见！你俩在这笑啥呢？
1: 没笑啥。
0: 姑姑，你们俩怎么不去码头送他呀？
1: 别提了，那个将总不让送，连他妈都不让上码头。

去吧。

0: 嫂子，你说王政委都生了，我哥怎么不生啊？
1: 你问我，我问谁啊？
0: 王政委不如我哥，下面说他坏话的人可多了，怎么他反而倒升官了呢？这下老丁可高兴了，他最烦王政委了，老说他不是个东西。哼，
1: 管他的人走了，他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他资格那么老，谁还能管他呀？他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0: 我哥管不了他吗？
1: 你哥哪好意思管他？再说了，他还得听你哥的。
0: 他不听我哥的吗？
2: 他要是听你哥的，你不早就跟他结婚了？
0: 我哥跟他提过我的事儿。
1: 你哥没跟他提过，但我跟他提过。那我提跟你哥提不是都一样啊？结果怎么样？
0: 怎么样？你说呀，怎么样啊？
2: 怎么样？你不知道啊？你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人家就要结婚了，你不知道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哎，太阳这么好，我把那边被褥也给晒上去。怎么说你就是不听啊？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这样做不好，会让人为难的。让谁为难？让老丁为难，让他为难更好。我不管。
1: 真是死心眼儿，一根筋。哎，门开着呢，你敲什么敲啊？哎呀，进司令家谁敢不敲门呐？
0: 烦人。那给，
1: 刚甩上来的拜爷。
0: 哎呀，你这是干嘛呀？
1: 给你两条巴结巴结你。
0: 哎呀。 真新鲜啊！
1: 不新鲜，敢给你送啊！
0: 谢谢了啊，我先送进去。
1: 哎呀，这小院子让你弄得可真好。

0: 怎么了？
1: 也不知是咋回事儿，这钥匙死活也打不开门了。
0: 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人家把锁换了。哼，以前还以为你挺厉害的，现在看你也就是个纸老虎，就会跑回家里生闷气气自己，你还会什么？猴子脸啊，说变就变，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没啥事儿，就是那该死的老丁把家门钥匙给换了，不让我进去了。
4: 不去就不去，
0: 省得以后你到人家家去当牛做马的。
2: 就是，
3: 还是你好，你都要跟他结婚了，也没有挑拨他换钥匙。
0: 真是啊。

0: 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啊，谁是货呀？我是什么货呀？
1: 你是好货，高档货，奇货可居，将来肯定能买个大价钱。
0: 行了，你老爷不值钱。你俩俩说啥呢？笑啥呢？
1: 你好点了吧？
0: 不生气了？谁说我好点了？谁说我不生气了？换了你，你能不生气吗？
1: 换了我，我早气死了。
0: 我也早就被气死了。我这可堵得慌了，我就是想骂人。
1: 那咱们给老丁打个电话，把他叫过来。你好好骂他一顿，出出气。
0: 行，你以为我不敢骂他呢？你呢？你敢骂他吗？
1: 我可不敢。我敢骂谁呀？
0: 骂呗，怕啥？他都把你给甩了，你还怕他干什么？骂，咱俩一起骂。
1: 我不敢，我谁也不骂。
0: 你还站这干什么？打电话去啊！
1: 打什么电话啊？
0: 叫老丁啊，把老丁叫来，我要好好的问问他为什么要换锁，是谁让他换的，是不是那个专门给人家拔牙的老姑娘叫他换的？
1: 你还真想骂他？
0: 我不真想，我还假想啊！哎，不是你说的吗？打电话把他叫来骂一顿的吗？你咋掉定就变卦了呢？
1: 哎呀，我也就是这么一说，你还当真了？
0: 我当然当真了，我就是想当面骂他一顿，解解我胸中的闷气。我今天要不骂他一顿的话，我就过不去，我就要疯了。那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打电话去呗，把他叫来，剩下就没你事了。
1: 打电话我也不敢啊。
0: 哎呀，你还说我是纸老虎？你连纸老虎你都不如。我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你一点忙你都不帮，连个电话你都不敢打。
1: 平时你欺负我哥那劲头都哪儿去了？你就那么怕老丁啊？啊？你有什么短在他手里？
0: 我有什么短在他手里啊？他倒是有不少短在我手里捏着呢。他有什么短在你手里？跟你没关系，你别问了。行，跟我没关系，我不问。你去打电话去吧。
2: 说大话，干不了的事儿就别说，说了又不干。你等着。哎，
3: 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总机吗？请给我接丁副参谋长。
4: 丁副参谋，伙计，大事不好了！你老婆来电话，让我去一趟。那你上哪儿去啊？上我们家呀。上我们家干什么去？我哪知道啊！所以跑过来问你啊。
5: 那你还专门跑一趟，打个电话不就完了？
4: 光打电话怎么行啊？我得拉你陪我一起去。
5: 人家也没叫我，我去干什么去？
4: 不是你真不知道你老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不行，那你更得陪我去了。我一个人不能去你们家。
5: 你就这么怕我老婆呀？她能吃了你？
4: 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开始的时候在炮校，我就特别怕你那操蛋老婆。
5: 不知道为什么？
4: 我知道为什么。
5: 为什么？
4: 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梅。哎呦，怎么现在连你也变得这么操蛋呢？
5: 这走吧。
4: 行，看你可怜，陪你去一趟。坏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5: 怎么回事？
4: 大概是因为换锁的事吧。
5: 啊？换锁？换什么锁啊？
4: 啊，我前天把那个家里的锁给换了。
5: 好好的换什么锁呀？
4: 那德华总去，他有点不高兴。哦，闹了半天，你换锁是不想让人德华去啊？
5: 不是不想让他去，是你娘个腚啊！
4: 我说老丁啊，你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看到我的份上，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德华。
5: 对对对对，这件事我确实欠考虑。
4: 我不跟你去。哎，哎，你不陪我去了？

0: 哎，老丁去了啊！哎，
1: 你怎么知道的？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只管好好的骂他就行了。
0: 好好骂啊，别客气。行了，这回可有尚方宝剑了。我先走了。
2: 哎，你走什么呀？你干嘛走啊？
0: 我啊，
2: 我家里有事，我真的有事。
0: 你刚才也没说有事儿，这人来了你又说有事儿了。
2: 我不想见他，真的不想见他。你以为我想见他呀？我也不想见他。这不是要骂他吗？咱们一起骂。
0: 我哪敢骂他呀？真是，你就让我走吧啊！求求你了，你就放我走吧。
2: 要不行，你不能走，你把我敢骂，看着我骂也行啊！啊，
0: 我不想看，一点也不想。
2: 哎呀，不行，我就不看了。别走，
0: 哎呀，
2: 你给我滚！
0: 哎呀，你别让我走啊！
2: 你干嘛呢？啊，
0: 咋了？
2: 你就放人走吧。
3: 脑中风偏瘫，走不动，卧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
4: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呐也就稳了。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3: 藏脉通排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排贴一下，
5: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2，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 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费正，优势3，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4: 费正。
3: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4: 一贴啊，热乎乎的，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排在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脑中风偏瘫，走不动，卧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
4: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呐也就稳了。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3: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

0: 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铜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铜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铜牌。藏脉铜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铜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铜牌，藏脉铜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铜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铜牌，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铜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铜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铜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铜牌，藏脉铜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铜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铜牌，藏脉铜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铜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铜牌穴

0: 贵服帖，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

0: 只需一个电话，让脉冲牌穴位服帖，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费症
0: 脏脉通牌穴位服帖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牌，脏脉通牌穴位服帖，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牌穴位服帖，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牌，脏脉通牌穴位服帖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牌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牌，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牌穴位服帖，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费症。
0: 脏脉通牌穴位服帖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牌，脏脉通牌穴位服帖，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牌穴位服帖，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牌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牌，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

0: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什么怎么办？打电话去呗，把他叫来，剩下就没你事了。
1: 打电话我也不敢啊！哎呀，你还说我是纸老虎，你连纸老虎你都不如。我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你一点忙你都不帮，连个电话你都不敢打。平时你欺负我哥那劲头都哪儿去了？你就那么怕老丁啊？啊？你有什么短在他手里？
0: 我有什么短在他手里啊？
1: 他倒是有不少短在我手里捏着呢。
0: 他有什么短在你手里？跟你没关系，你别问了。
1: 行，跟我没关系，我不问。你去打电话去吧。哎，哼，就会说大话，干不了的事儿就别说，说了又不干。
0: 你等着。
2: 哎，安老师。
3: 总机吗？请给我接丁副参谋长。哼，这还差不多。哎，老师，大家这个丁副参谋长。伙计，大事不好了！你老婆来电话，让我去一趟。嗯，上哪儿去啊？上你们家呀？上我们家干什么去？我哪知道？ 所以跑过来问你啊？哎，你还专门跑一趟，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光打电话怎么行啊？我得拉你陪我一起去。
4: 人家也没叫我去干什么去。
3: 不是你真不知道你老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3: 不行，那你更得陪我去了。我一个人不能去你们家。
4: 你就这么怕我老婆呀？她都吃了你。
3: 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开始的时候在炮校。
4: 我就特别怕你那操蛋老婆，不知道为什么。
3: 我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哼，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梅。哎呦，
4: 怎么现在连你也变得这么操蛋呢？走吧。
3: 行，看你可怜，陪你去一趟。
4: 坏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3: 怎么回事？
4: 大概是因为换锁的事吧。
3: 啊，换锁？换什么锁啊？啊，我前天把那个家里的锁给换了。
4: 好好的换什么锁呀？
3: 德华总去，他有点不高兴。哦，闹了半天你换锁是不想让人德华去啊？
4: 不是不想让他去，是你娘个腚啊！
3: 我说老丁啊，
4: 你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你就是看到我的份上，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德华。
3: 对，这件事我确实欠考虑，
4: 我不给你去。
3: 哎，你不陪我。

0: 哎，老丁去了啊！哎，
1: 你怎么知道的？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只管好好的骂他就行了，好好骂啊，别客气。行了，这回可有尚方宝剑了。我先走了。哎，你干嘛走啊？
0: 我家里有事，我真的有事。
1: 你刚才也没说有事，这人来了你又说有事了。
0: 我不想见他，真的不想见他。
1: 你以为我想见他呀？我也不想见他，这不是要骂他吗？咱们一起骂。
0: 我哪敢骂他呀？真是，你就让我走吧啊！求求你了，你就放我走吧。
1: 要不行，你不能走，你不会敢骂看着我骂也行啊！啊，
0: 我不想看，一点也不想。
1: 哎呀，不行，我就不看了。别走，哎呀妈！哎呀，哎呀，你给我滚开！你别让我走吧，你干嘛呢？啊，
0: 咋了？
1: 你就放人走吧。
0: 是狗肉上不了席，
1: 你得体谅人家，人家比不了你，还有他的难处。他怎么比不了我呀？他被别人锁在门外了吗？他有过在门外怎么也打不开门、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吗？啊，你干嘛去？
0: 我去送送他。

0: 你来了，
1: 这话好像应该我问你。你来了，
0: 来了。
1: 进来吧。

0: 坐吧，不能让他看出我苦瓜。德华，那个，
1: 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听说你把你家锁换了。
0: 是换了，我前天就换了。

0: 奶奶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对不起啊，没事先给你打个招呼。没事儿，不要紧。
0: 没事儿，还不要紧？没事儿，你回来哭什么？不要紧，你那么难过干什么？ 老爹，不是我说你啊，你如果不愿意让德华再去你家了，你可以跟他直说啊，他又不傻。

你不吃，他还能死皮赖脸的飞上你家干活去啊？再说了，你要不愿意跟他说，不想跟他说也可以，你可以跟他哥说啊。你跟他哥是老同学、老战友了，什么话不能说？

还有，老丁，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头里。既然你不仁，那也别怪我们不义。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别再来往了。此一时彼一时，你不是过去的老丁了，我们也不是过去的我们了，干脆一刀两断，省得我们再受伤害。我们可再受不起伤害了。 行了，你可以走了。德华。

0: 你说哪样了？你说哪样了？他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一个大男人让你训成这样，你可真能啊你！嘿，你不说我是纸老虎吗？我今天就当个真老虎让你看看，我还用今天看呢？我都看了多少年了？再说纸老虎是你先说我的，你可不就是纸老虎吗？人家没来的时候瞧把你能的，还有狠狠的骂一通。这还拉着葛老师不让人家走，幸亏人走了，人要不走看到你这熊样子还不笑掉大牙？他还笑掉大牙？
1: 是，你咋不说话呀？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

0: 战况如何？你说呢？没占到便宜。在你那个操蛋老婆面前，我能占到便宜？<笑>没占到便宜就好，这我就放心了。这，
1: 你这还老同学老战友呢？
0: 老同学老战友也要分清主次啊。
1: 老同学，
0: 啊，
1: 以后不用再分了，不用费这事儿。
0: 为什么？
1: 咱们两家一刀两断。
0: 从今往后，井水不犯河水了。哎哎哎哎，我说你他妈什么玩意儿啊？你气我妹妹还没说你呢，你这儿现在给我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的，你还先下手为强了你？
1: 哪是我要一刀两断呢？是你老婆要一刀两断的。刚才她代表你郑重向我宣布，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了。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还说得过去。
1: 哎呀。
0: 我今天算是彻底服了你老婆了，长篇大论义正言辞，那把我说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哎哎，他都说你什么了，把你臊成这样啊你！甭管他说什么了吧，反正说的都对，说的都在理，说的我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在那儿听。挨他数落。
2: 哎，我跟你说，我老婆就是这本事。
0: 什么话到他嘴里啊，那变得那么严重了，那说的你啊，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听着他一个人说，由着他训，你说是不是这样？
1: 他妈你给得意的，我这哪是得意啊，我这也是向你诉苦。哎，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你这个老婆呀，算是娶对了，赚着了。他剃头发训我的时候。 他是发自内心的生气，那是真训我呀！我不但不生气吧，还挺佩服的。
0: 行了，走吧。哼。

0: 哎，你嫂子呢？在屋里睡觉呢。
1: 睡觉？这时候睡什么觉？
0: 让我给气的。
1: 你气的？你为什么气的？
0: 你问他去吧。

0: 行了，别装了。哼！你怎么知道我在装睡？我看你喘气，我就知道你在装睡。行啊，你现在厉害，还不好骗了。
1: 哼！我哪有你厉害啊？把人家痛骂一顿，还骂得人家心服口服的。
0: 他服了？哎，他心服口服了？你怎么知道的？
1: 看你这样子呀，怎么这么经不住表扬呢？谁表扬我了？我表扬你啊！老丁也表扬你啊！老丁表扬我什么？人家老丁说，你批评他批评的对，他虚心接受，还说呀，哎呀，我这个老婆算是娶着了，他又给我生孩子，还又给我去打架，还能代表我去宣布跟人家一刀两断。<笑>
0: 他这是虚心接受吗？他这是在告黑状。哎呀，人家老丁啊，这回算是让你骂草去了。嗯，对你是心服口服啊。嗯，对于德华，你表示了歉意。我看啊，这事儿就算了，见好就收吧，用不着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搞得那么紧张。你说呢？
2: 我说就得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
0: 别来往了，免得德华念念不忘老婆死心的。
1: 这20多年的老战友了，哪儿那么容易一刀两断呢？
0: 就算你不跟他一刀两断，我们也得跟他一刀两断。过两天他就结婚了，那个牙医一进门，我们怎么跟他来往啊？不说他撺掇老丁换锁的事儿，你就看在王秀娥的面上，我们也不能跟他来往啊。
1: 有道理。
0: 那你们就跟他一刀两断啊！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他挑拨老丁换的锁？如果不是他挑拨的，如果是老丁自己主动换的，那你也得跟老丁一刀两断。
1: 安杰呀，你的确是厉害，的确是墨索里尼呀，总是有理。
0: 我不仅现在有理，我将来有理，我永远都有理。嗯。
3: 哎，亚飞，你姑呢？
4: 顶上呢。

0: 天冷了，咱们下去吧。
1: 小子，你说老丁咋就看不上我了？

0: 哎，你快去劝劝你妹，别在上面待得着凉了。
1: 哼，我劝她能听吗？她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劝呢？
0: 这个老丁，脑袋被驴踢了。你说找什么样的不好，偏找个跟这么多人都谈过对象的。就算是结了婚，肯定也没她好。
2: 慢着点啊！你们家不是跟我一刀两断了吗？
3: 你看你这人，心眼小的怎么跟女人似的？
2: 你少来啊！我还不知道你，直说吧，有什么事儿？
3: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恭喜你马上就要结婚了呗。
2: 得了吧，你有那么好心？你看看，这就是你不好了啊！哎，我今天啊在政治部看见你们俩的档案了。 哎，你还别说，你们俩还真般配，都是二婚。二婚怎么了？你不也是二婚吗？哎，老丁，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我都结过婚的这事儿，在跟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告诉你了，我们都是诚实正直的人啊，不管人愿意不愿意跟咱们，咱们也不能瞒着不说呀，是不是？要是瞒着不说，那就是人格和人品的问题。往大了说，那就是党性的问题，是吧？
3: 不过我也不是背后说无玉柱的不好啊，这以后的日子还是你们过，他这个人呢，就算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你也得自己扛着呀。话又说回来了，当初啊，我多亏没听你，我直截了当的就把我离婚的事儿告诉安杰了。要是像你说的那样，把生米做成熟饭了再说，那他们还是人吗？哎呦，没想到当年你给我出的招，现在别人用在你身上了啊！
2: 啊，对了，结婚的时候别忘了通知我喝喜酒啊！哎呀。

0: 怎么了？你叫我啊？哟，
1: 这是，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哎呀，
1: 这谁干的？这是？
0: 你说呢？那吴一柱，不是他还能是谁？操他娘的！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一言难尽，说不出口。算了，不说就算了。我还要去开会。
1: 哎，你别走啊！
0: 我说，
1: 那就快点说，
0: 简单扼要，说重点的。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
2: 啊。
0: 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再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是抓到什么摔什么，暖水瓶都打破了。
1: 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
0: 被他一把推地上。半天没起来啊！
3: 风景，
4: 这里有艳芳，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0: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1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2: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2: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见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1/2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2: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

0: 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他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他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他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 牙。

0: 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嗯，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儿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
1: 嗯，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蜷，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

0: 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的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3: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1到1.5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5.7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2.4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6.9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7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4.1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4.2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全国文博场馆联动上新，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启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更是重磅亮相。
0: 与此同时，国博、陕历博、浙博等多地场馆延时开放，免预约入场，让观展更从容。
1: 辽宁文博同样精彩，辽宁主会这场活动已于沈阳博物馆启幕，辽博今天延时开放到了晚上8点，免预约即可入馆辽宁省博物馆。
0: 沈阳故宫、张氏帅府也同步推出精品特展与文创市集，大家伙呢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去逛一逛，与世界相遇，与历史重逢。
1: 节目开始，先来说震撼落幕。昨天杂技剧《先生》全国巡演南京站圆满收官。
0: 原定两场演出之外，又加演一场，场场爆满。首站南京便收获了满堂喝彩，为当地观众奉上了一场直击心灵的红色文化视听盛宴。
2: 这是先生在江苏大剧院最后一场演出落幕，全场观众以经久不息的掌声与喝彩跟演员道别。
3: 这个历史是我们不能忘，绝对不能忘，一定要铭记在心中。
4: 您的掌声是献给谁的呢？
3: 献给我们伟大的民族，献给抗日战争的英雄。
5: 因为我其实到最后我才读到了这个

0: 先生这两个字的意思，从这个918的这个历史的过程进度来告诉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中国爆发了这个抗这个救亡图存的第一声，然后也是由我们东北人民完成的，
1: 就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啊。然后最后妹妹我觉得是一种就是给我们演绎了什么叫青年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和民族就有希望有力量，
2: 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嘛，然后这种爱国的种子应该要根植在孩子的心中。
3: 他可以把这个舞蹈的这个元素和杂技的元素运用得非常到位，非常巧妙，所以整场看下来我觉得哇，太惊艳了。
4: 首站演出收获满堂赞誉的背后，是主创团队的匠心打磨与全体演员的全力以赴。
5: 南京三场演完感觉怎么样？
6: 非常非常辛苦。但是我感觉也非常开心，因为我感觉得到南京的观众的认可，
7: 不断地打破自己之前的一些训练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也一直在突破我自己。第一场彩排的时候对自己有点不满意，但是三场结束我觉得我演得越来越好了，也适应这个巡演的节奏了。
8: 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观演后专家的认可和演出火热的票房都成为我们此行最大的收获。
4: 接下来，先生还将走进厦门、保定、呼和浩特等八座城市与观众见面。本台记者江苏南京报道。
9: 杂技剧《先生何以夺人》在南京首演惊艳全场之后，来自江苏以及全国的专家与主创共聚一堂交流研讨，给出了答案。
4: 研讨会上，先生技高艺美句好成为专家们的共识。
10: 因为杂技，首先还是要看他的杂技的技巧。我认为这个技巧不仅门类多，各种门类的杂技艺术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有很多过人之气啊，有很多绝招啊，所以看了之后非常之令人耳目一新。
4: 先生舞台艺术表现力突出，音乐舞美设计震撼人心，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氛围和意境。而剧目在抗战的大背景下选取一个家庭的命运，彰显了家国情怀，更将红色经典赋予强烈的时代色彩，实现了艺术性、思想性与观赏性的高度统一。
11: 要讲真正杂技剧做到顶流的就是两个，最早的《天鹅湖》和现在咱们这个《先生》是吧？并且这个剧除了叙事、人物形象塑造、情感表达，也是代表了20年来杂技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特别高的高度。
4: 专家们的真知灼见给了先生主创极大的启示，针对演员的表演也提出了许多专业细致又中肯的建议。
12: 比如说这个于老师说到的以舞代戏，比如说像张老师给提到的这个剧目结构的精简啊，我觉得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辽宁现在舞台艺术创作急需去破题和解决的一些难题。
13: 在接下来的巡演路上，我会带着这些建议继续沉淀角色，然后去更加好的诠释好这个角色。
4: 先生落地南京，也搭建起沈阳与南京两地文艺交流的桥梁，推动两地杂技艺术创作互学互鉴，共同提升。
14: 合作的前景是非常广泛的。我觉得在人才培养、剧目创作方面，我们可以取长补短。我们团呢，可以通过互相之间的交流学习，对人才，包括编创人才、技术人才，我们可以通过相互的交流来共同来提高杂技艺术的整体水平。
4: 本台记者江苏南京报道。
9: 说了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东北超的消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官方特许商品经营店昨天在东北四省区同步启幕，沈阳旗舰店落户铁西万象汇，
15: 这也标志着东北超 IP 商业化正式迈向实体化布局新阶段。
16: 3、2、1，东北超万象汇旗舰店。
4: 旗舰店主打时尚潮流风格，打破传统体育周边刻板印象，空间尽显年轻活力，好逛又好拍，给市民日常休闲打卡聚会提供了一个新选择。
17: 走进店内可以看到商品种类十分的丰富，有我们的特色零食、球队的球衣徽章，还有我手中的虎哥，不管是球迷打卡还是日常需求，都可以在这里得到。

0: 满足。
1: 特别想踢足球，买了一个小老虎这个吉祥物，还有这个沈阳队的主场队服，开心。
2: 也特别喜欢那个，就是这次东北超的活动嘛，然后这次正好开店了，想多买一些这个吉祥物送给外地小伙伴多一些，因为他想让外地的小伙伴了解沈阳，了解我们东北超。
3: 这里的商品汇聚了全国35家优质文创企业的创意成果，涵盖文创潮玩、潮流服饰、特色食品、生活好物等20多个品类，100余种产品。昨天，东北4省区18家东北超专营店同步启幕，31家官方特许商品专营店也将陆续落地开业。这些专营店遍布商圈、景区、赛场以及交通枢纽，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东北超 IP 好物。
4: 我们将继续深耕 IP 打造，然后联合国内更多的优秀企业打造多款爆款产品，带动消费能力，然后不断地为东北超的火爆然后注入持久的动力。
3: 本台报道。
5: 现在呀，距离东北超的开赛仅剩5天了。
6: 那可不，沈阳赛区开幕式暨揭幕战就在本周六19:20开幕。这20点整啊，沈阳对战鸡西，哎，目前门票预约摇号工作已经完成了，中签率为30.64%。
5: 确实，全程都在聊东北超，也在聊着这个球票，真的是一票难求啊。
6: 可不，
5: 但是呢，我想说的是，没中签没球票真的没有关系。
6: 怎么了呢？
5: 因为东北超沈阳大连第2现场名单公示
6: 哦，
5: 我看了啊，沈阳首批公布的22个点位挺全面的，直接呢是把球场搬到了咱们的家门口。
6: 哎呀，这22个地方遍布沈阳各区，从老北市人民广场到嘉里城、浑河外滩市集，连康平寮街都有。从城区到近郊，几乎把全市热门点位串成了一条超亮眼的看球带。
5: 这第二现场可不是光看球那么简单
6: 哦，
5: 每个地方都有高清大屏、专业的音响，这座椅呢也是安排的明明白白
6: 哦。
5: 更过瘾的是观赛加演绎加美食加市集，是一条龙全给你配齐了。
6: 像沈阳环球港动感城直接搞起了东北超生活节，又是烧烤啤酒节，又是落日音乐会，氛围感直接拉满呐。
5: 东中街新玛特更是有专业的主持人解说
6: 啊，
5: 中场呢还有互动游戏，场外还有文创市集和街头足球挑战，是热闹极了。
6: 为了让大家伙看的是安全又尽兴，相关部门呢还组织了所有点位进行了全流程实战演练，信号、客流、安全、消防，方方面面的都检查到位了，就等比赛开始了。
5: 那说到比赛，咱们东北超的超级 IP 大家伙巨虎东东已经霸气的抵达沈阳铁西体育场了。
6: 之前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这只长18米、2层楼高、重达32吨的机械巨虎，那可是一个科技大咖。能 AI 交互，还能预测比分呢。5月23号开幕式，他就要在铁西体育场闪亮登场了，给东北超助威，那场面想想就震撼。
5: 另外呢，再多说一句，揭幕战的球票没买到没关系，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场的比赛呢，咱们可以继续的努力抢票。不过呢，要提醒大家的是，买东北超球票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
6: 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是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这打开北斗融媒 APP 之后呢，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渠道，就能够预约购票了。那么本次呢，东北超所有的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
5: 咱想一想啊，这个夏天全程皆是看台，真的是太爽了。不管你是去现场看巨虎东东，还是在家门口的第二现场凑热闹，咱都能感受到东北超的火热激情。
6: 不在球场，也在现场。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为东北超呐喊，为球队加油！
5: 加油！说完了火爆的东北超，咱们再带大家去见识一下海碰子下海采捕。
6: 哎，
5: 这是底波辽山最传统最正宗的捕捞方式了。
6: 这昨天呢，2026第二届大连海参春季采捕节在瓦房店开幕了，海碰子们轮番下水，争分夺秒的完成一场从深海到百姓舌尖的鲜味接力。让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到采捕现场捞海参。
7: 快快快，海碰子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这海碰子呢，就是大连当地对这个专业的海参采捕人员的别称，在北纬39度的这个黄金海域上，这片海呢就有30多个海碰子，现在正在进行这个海参的捕捞。刚才捞上来那一桶就是他的货。哎，大哥你好。
8: 哎，你好。
7: 海下的情况怎么样？
8: 挺好，今天天气比较好，水也比较清，看得比较远。
7: 我刚才看见你满满的那一兜啊，这个今年海参的长势怎么样？
8: 长势不错，

0: 几乎这个海芋都是在长大还都是2到2到3年之间才能长这么大。
1: 要下去多少趟？
0: 6几次，5、6次、6几次吧，不一定，看客户需求多少，咱就捡多少。
1: 一次多少斤？
0: 一次200斤左右。
1: 海参出水以后，这圆滚滚、胖嘟嘟的，特别可爱，拿在手里还会动。那像这么大的海参，大概是几年才能长到这个程度？
2: 这个海参大概到4到5年，能长这么大。先通过人工放养，都把它投到海底。在海底下进行一个自然的生长，所以叫做底波养殖，和野生的海参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区别。
3: 那个潜水员他在海底采捕的时候啊，首先他在海底下进行一个筛选，如果捞上来了有这种特别小的啊，就会给他再放回大海里面，让它长够年限才能采捕。
4: 因为海参体内含有自溶酶，采捕上岸后必须在2个小时之内完成加工处理。
5: 日处理能力达到70万斤，目前这两条线的话能干到20多万斤吧。
1: 经过宰杀、清洗、蒸煮以及包装等10个环节，才能完成我手中这样一袋即食海参。在包装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二维码，就证明着海参的身份。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溯源码，只有从育苗到养殖再到生产环节，全链条都发生在大连的，证明它是一根根正苗红的大连海参。
4: 本届采捕节还首次发布了京东大连海参团体标准，这也是全国首个电商专属、地域专属的海参标准。
6: 用我们的标准来把我们大连海参与其他产地一些海参做一个区分，蛋白的含量哈、大小、个头、这个体型，包含按照我们加工的工艺，才能体现出我们大连海参它应有的价值。那么引领我们大连整个的海参行业有一个健康的、向上的一个发展。
4: 本台报道。
7: 说可爱萌娃，2岁半的萌娃在景区参与诗词接龙，奶声奶气，却接得有模有样。
8: 墙角数枝梅，
9: 人靠马路就开，
8: 遥知不是雪，
9: 我
8: 与梨离原上草，
9: 水已枯荣，
8: 一去二三里，
9: 烟雨四五家，
8: 清明时节雨纷纷，
7: 一字一句稚嫩又认真，小小年纪就如此才华了得，佩服佩服。说隐藏楼层，浙江一名男子在自家居住10年的房屋施工时，意外发现楼上藏着完整一层。
10: 我就是那个买了10年的房子，到现在才发现楼上还有一层的那个。
11: 来看一下，
10: 这是上一次打通的啊，楼上层高也不低的，比楼上还要高的层高。你看，还有窗户，还有灯，我的天，还有窗帘。
7: 住了多年竟不知房屋全貌，要不咱再往下探探，万一还有地下室呢？说最佳玩伴，近日青海牧区，辽阔天地间，人类小朋友手拿玩具小马逗弄小羊，3个小家伙毫无隔阂的一起玩耍，一个站不稳，一个顶不稳，一个放不稳，却能快快乐乐玩一天。果然小孩就得跟小孩玩啊。说黑天鹅带娃，近日圆明园黑天鹅爸妈带着3个孩子在水中打捞食物时，发生有趣一幕。小天鹅的心理台词估计是这样的：妈妈咕噜噜噜，我有点咕噜噜噜喝饱了。这是要培养孩子的潜水功夫吗？
12: 说那下来说暖心，我们带大家去逛一家特别的饺子店，它就在福建省福州市的鼓楼区。
13: 这家饺子店叫星点心愿，也是一家由孤独症孩子当家的就业实践基地。
12: 不久前在小店开业1周年之际，当地媒体的记者来到了那里，他惊喜地发现这里的孩子真的有了很大的变化。
14: 小花姐姐介绍一下，
15: 这个
14: 是我小弟，来安静过来，
15: 领取蓝丝带，
14: 收了这个当小弟，他现在也要当销冠，像我一样。
15: 他点咖啡，
16: 平时怎么工作的？
15: 我们今天呢也是准备，
14: 我跟他一起，有时候饺子不够了，我们两个一起进去包，然后我们两个一起打下手，然后我们两个一起推销茶歇。
15: 30%的杯捐，
14: 这个是老桑。老三今天也有来，今天是我是老大，
17: 我的弟弟，
14: 你这个是老四，那个是老二。
16: 我们一起工作开心吗？
14: 开心。
13: 原来这小店呢，不仅卖饺子，还涉及了饮品甜点行业。你看，从画面上来看，这孩子们都特别的爽朗大方哈。
12: 说的没错啊，我觉得这就是实践锻炼的力量。咱们说这家店的发起人。

0: 人叫张秀丽，她本身就是一位孤独症孩子的妈妈。
1: 张秀丽的儿子在2岁的时候被确诊为孤独症，十多年来她到处带着孩子求医康复上学，也结识了很多同样处境的家长。她深深知道这些孩子长大以后最缺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能立足社会、能自食其力的支点。
2: 我儿子是2012年被诊断的，诊断的前期是心路是非常艰辛的，就感觉在黑暗的这个世界里一直在独自疗伤。我身体也出了问题，然后家庭的关系也非常紧张，一地鸡毛。所以我就在想，我这种紧绷的状态和家长这种紧张的状态并不是我想要的，而且孩子的进步也非常渺茫。多种因素叠加，就让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开一家店来支持我们的孩子，让他成为孩子走向独立就业的最后一公里。
0: 为了让星星的孩子被更多人看见，张秀丽坚持了十几年，投公益广告，组建轮滑队、足球队、电声乐队等等。后来她和团队筹备了整整2年，靠爱心捐款建起了这家饺子店。
1: 饺子店的工作流程不复杂，也相对固定，他们呢就是想通过这样给孩子们建立一个稳稳的起点，慢慢学，慢慢成长。
2: 我们考察了很多个项目，比如说咖啡、洗车和保洁，最后我们还定义为餐饮，因为饺子它很结构化，容易把孤独症孩子的刻板的行为转化成职业特长。
0: 刚开业的时候，有一些孩子做不好就会情绪失控，店里特意准备了几只毛绒小熊，不开心的时候他们就去抱一抱。一年下来，孩子的变化让人惊喜。
2: 印象那太多了，每个孩子的改变都让我印象深刻。就拿我自己的孩子来讲，以前他去上学，爸爸开车送，还要叫很多次，每天早上我家里都要经历一场战争，就一个拼命喊起床，一个不起床。但是他在这个店里工作，现在他每天很早就起来到学校了，6:30就会出发，坐公交车，倒2路公交车去上学。那是以前我们都不敢想的，我们还在睡梦中他已经起来了。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并不是说我给了你一份工作，或给我给了你一份工资，而是让他获得了自己的价值，通过工作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人，他是有价值的，他是有尊严的，他是被需要的，他是可以被看见的。
1: 这事实上啊，这家饺子店客单价不高，一碗饺子也就10几20块钱吧，一直不赚钱，有时候还会亏损。但张秀丽和团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让他们感动的是，社会的温暖一直在汇聚。
0: 有千里迢迢赶来的热心顾客，有网友不断投喂的零食奶茶，很多食客吃着吃着就成了志愿者。忙不过来的时候，大家主动开车帮忙配送订单。
1: 张秀丽说，这家店最大的意义从来不是盈利，而是让更多人看见孤独症青年，守护他们就业的梦想。
0: 从去年到现在，已经有不少的企业主动来聘用这些闪闪发光的新朋友。大家都在用最朴素的善意，给了星星的孩子最踏实的生活底气。
1: 愿每一颗星星都能在包容与温暖中勇敢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0: 世间善意有润物无声的涓涓温情，也有危急时刻的果敢担当。5月14号傍晚，江苏泰州晋江，一位叫王芳的女士开车回家，正在等红绿灯呢，突然被后车连续撞了好几下。她第一时间拉起手刹，赶紧下车一看，发现这后车的司机已经昏迷了，而且呀，车门紧锁，打都打不开。
1: 这王芳呢，是当地一家中心卫生院的护士，她判断后车司机很有可能是突发疾病，有生命危险，得赶紧救人。他一边打120，一边大声呼救。很快，路过的市民们就围了上来，一场紧张的救援开始了。
0: 有人找来了一根水泥长棍，抵在失控车辆的后轮处，防止车子继续往前溜。有人用破窗器成功的砸开了车窗，关掉了引擎。但是司机昏迷不醒啊，王芳和另外一位叫李小明的市民轮流给他做心肺复苏。
1: 这现场越来越多的人上前帮忙，有人联系司机的家属，有人递上救心丸，有人疏导车流，维持秩序，给救援开辟出了一条绿色通道。就这样，昏迷司机被及时送进了医院，目前已经没有生命危险，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0: 被救的胡先生是四川人，今年5月刚随公司项目到晋江工作。他说醒来就已经在医院了，当时是完全没意识。朋友跟他说了经过，他真的特别的感动。他说真的特别感谢好心人危难时刻伸出了援手。
1: 而王芳说呢，作为医护人员，救人是本能，他的话很轻，分量却很重。被撞了没急着追究责任，而是立刻判断对方是不是出了意外，这种本能是他十几年

0: 医护工作刻在骨子里的反应。
1: 这场救援没有旁观者，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因为一个昏迷的陌生人，瞬间变成了一个配合默契的救援队，
0: 为所有人点赞。你们跑向那辆车的样子。

0: 还是主。视频画面显示，当时现场有不少市民围观，但无人上前捡拾地上的现金。骑电动车经过的市民也主动减速绕开。热心路人迅速报警，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1: 在现场20多米的距离上散落着大量的现金，道路中间还有一个红色的某银行的袋子。
0: 袋子中装着几捆100元的现金，我们核验以后，这些钱都是真钞。在热心市民的帮助下，不到5分钟，民警就将散落的现金全部收回，并带回附近警务亭，随后失主也报了警。他先和我们描述了掉落的现金以及装钱的某银行的袋子，核对之后和我们捡到的袋子以及钱的数量符合。
1: 随后，失主与民警前往派出所提供身份信息及取款凭证，并现场清点了遗失现金，
0: 总共是58000，就将现金归还给了失主。
1: 民警介绍，失主当天下午4点取钱后，将装钱的袋子放在共享电动车脚踏板上，核实掉落并不知情。所幸热心市民及时报警，现金得以失而复得。
2: 说一下咱们来以案说法。说广东佛山一对情侣吵架，结果女生引起之下，竟然把还在燃烧的烧烤炉从2楼的阳台直接扔下楼了。最近呢，当地检察院对外公布了这起高空抛物案，立刻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好在是没砸到人呐，也没有引发火灾，但是损失也不小啊。咱们先来回顾一下案情，这事情呢发生在去年2月14号的晚上，这男生呢精心布置啊，在阳台准备了烧烤。
1: 想和女朋友呢度过一个惬意浪漫的夜晚，本来氛围感拉满，谁料呢两个人中途发生了言语上的争执，再加上酒精的影响，这女生情绪就彻底失控了。争执过程中呢，女生梁某抓起还在燃烧的便携式烧烤炉，直接是从2楼的阳台抛掷下楼。这烤炉重重砸在了楼下停放的私家车引擎盖上，猛烈撞击加上炭火高温，把这车辆的漆面、车身部件全部灼坏了。
2: 车辆的损伤是十分明显的。这梁某扔下烧烤炉之后，直接就离开了。这男友方某呢，发现楼下没有行人经过，就匆忙下楼将已经变形的烧烤炉残骸捡走丢弃。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吧，这方某呢再次返回，用这抹布和水清理了车身上的炭灰之后，悄然离去，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
1: 直到第二天的早上，私家车车主发现爱车破损严重，随后呢调取了周边的商铺监控，这才完整还原了
2: 前一天晚上，这惊险的一幕，警方很快介入侦破。面对监控铁证，梁某如实承认了自己高空抛物的违法行为。事后呢，也是主动提出赔偿车主的损失。
1: 听到这儿，很多人可能就觉得说，你看，反正没有砸到人，对不对？赔钱修车不就完事儿了吗？但是大家伙一定要清楚啊，高空抛物从来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严重情况直接触犯刑法。
2: 今年的3月20号，公安机关以梁某涉嫌高空抛物罪正式移送 审查起诉。据检察院审理认定，虽然呢只是二楼，但是居民楼阳台是属于法律定义上的高空，金属材质的烧烤炉自带重量，还带有明火炭火，这杀伤力和危险性都是极高的。
0: 各位，您要知道啊，这楼下它不仅有停车位啊，还是公共通行区域，一旦间有行人路过，后果不堪设想。哪怕这次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但是行为本身已经严重威胁公共安全了，达到了
2: 情节严重的定罪标准，
1: 多危险啊！只能说幸好当时这楼下无人，如果说真的造成了人员受伤，当时人将会触犯更重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量刑也会大幅度的加重。
2: 4月23号，法院呢做出了一审判决，被告人梁某高空抛物罪罪名成立。考虑到他认罪认罚，并且积极赔偿车主损失，取得对方谅解，法院依法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同时处罚金3000元。
1: 你看啊，这事儿闹的，简简单单的情侣吵架，最后演化成留案底刑罚罚金，这笔冲动的代价真的是太大了。
2: 这高空抛物呢，被称为是城市上空的痛，哪怕是一个鸡蛋、一瓶矿泉水，从高空坠落都具备强大的冲击力。更别说带火的金属烧烤炉了。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恋爱相处啊，难免摩擦，生气一定要冷静沟通，不要冲动的摔杂物品，更不要做出高空抛物的危险 危险举动。
1: 也借此案例提醒大家，情绪要有底线，法律没有例外。
2: 对，
1: 千万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不要因为一时赌气就去触碰法律的红线啊。
2: 咱们管住手，稳住心，再多说。

0: 说一句啊，冲动是魔鬼呀。
1: 你说了一下新闻，继续咱们来说骗局。最近呢，江西赣州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假冒军人诈骗案。一名自称是现役特种兵的男子徐某，长期编造军旅经历，骗取了一名企业老板的信任，先后是诈骗了8万多元，目前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0: 这事情呢，要从2024年5月说起。企业家杨某在一次交往当中认识了徐某，徐某一出场就气场十足，说自己呢是现役军人，还拥有一连串所谓的高光履历。
1: 因为杨某一直都有军人的情节，所以说呀，对徐某的印象非常的好。徐某还对外宣称自己参加过云南边境缉毒任务，还曾因公负伤，到过多个国家执行维和任务，甚至被选中参加大阅兵，属于是不折不扣的特种兵王。
0: 为了让杨某彻底相信，这徐某呢不断发消息分享军旅日常，还主动展示军装照、奖章照、这军用物品等图片，甚至网购了仿制军服送给杨某。一来二去呢，杨某对徐某的军人身份是深信不疑，还把他当成了亲弟弟，还聘请他在公司兼职。
1: 从2025年7月开始呢，徐某就开始一步步的实施诈骗。他编造理由说自己因为执行任务负伤，打算提前退伍，想到杨某的公司上班。然后啊又说这退伍啊需要提供正规企业每月工资流水证明，等今年3月正式退伍之后，这笔钱呢就会原路退回的。
0: 这一听是帮战友办退伍手续，这杨某呢没有多想，陆续给徐某转账7万余元。看到杨某这么爽快，徐某这胃口啊就越来越大，又以银行卡受限、购买机票等各种借口，再次找杨某借了1万多元。前后算起来，这徐某呢一共诈骗了杨某8万多元。
1: 时间来到了今年的3月，徐某承诺的退伍日期到了，可是之前说要退回的钱呢，却是一分没还。杨某多次催要，徐某呢都找借口拖延。
0: 为了继续圆谎啊，徐某又改口说这部队呢已经安排他转业到公安局工作了，还网购了警察证的皮套假装入职。直到这个时候，这杨某才彻底醒悟，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于是立即报警。
1: 接到报警后，当地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很快就锁定了徐某。连一查才发现，这个所谓的兵王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0: 警方查实，徐某从未参军入伍，所有军装、奖章、图片都是网上下载的。所谓复读这个缉毒负伤啊，其实呢是他自己骑摩托车摔伤的，军用物品全部都是网购道具。
1: 而骗来的8万多元已经被徐某全部用于旅游和日常的挥霍，是一分都不剩。
0: 目前呢，犯罪嫌疑人徐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2: 军队有严格的保密要求和纪律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在互联网上暴露军人身份，不得以军人身份在大众媒体上征婚和交友，任何在网络上打着军人旗号主动搭讪、炫耀身份、假意寒暄、注定恋情、画饼许诺、诱导投资的，无一例外全是骗子。军队的主责主业是备战打仗，军人荣誉神圣不可侵犯，对于这种玷污抹黑军队形象的违法犯罪行为，军地执法部门必将严厉打击，绝不姑息。
0: 如果说遇到有人冒充军人、警察招摇撞骗，一定要提高警惕，保留证据，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6: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

0: 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说天下，欢迎回来。说最近榴莲季真的来了，价格下跌，市场火爆。
3: 咱就说北京的新发地批发市场，榴莲那是一车接一车的到货呀，商户每天呢都能卖3车，价格是一直的降，销量直接起飞。以前呢也就大型超市是批发大户，现在社区团购直接火出圈了，销量占比直接翻倍，大家伙不用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够捡到便宜又新鲜的榴莲。
2: 嗯，
3: 这样给大家伙来报报实打实的价格啊。泰国金枕榴莲现在批发价是26.5元一斤，比一个月之前直接降了11%。越南金枕一斤只要19元，短短一个月价格暴跌超40%，比去年同期还便宜30%。
2: 哎，这线下的超市就更夸张了，榴莲的销量呢是直接翻了2倍。商家一看行情好啊，这直采量呢都跟着涨了1倍多，顾客全是冲着这波低价来的，货架上的榴莲刚摆上就被抢得差不多了。
3: 这不光榴莲好卖啊，周边美食也是跟着爆火，火锅店的榴莲甜品卖疯了，周末一天能卖200份左右，自助餐厅直接搞榴莲畅吃啊，营业额涨了30%以上，一半客人都是冲着这榴莲来的。
2: 网上就更热闹了，榴莲的搜索量暴涨137%，
3: 火！
2: 榴莲花束、榴莲千层、榴莲外卖全都卖爆了，这是妥妥的夏日顶流啊！
3: 这相信不少人跟我一样好奇呀、啊，说究竟是什么原因啊，让榴莲的价格它出现了大幅度这个回落呢？
2: 那一方面呢是冷链运输体系是越发的完善了，依托中老铁路冷链专线，榴莲从产地直达国内耗时是大幅缩短，运输的损耗和物流成本呢也是双双降低。那还有一点就是啊，今年榴莲的产量也提升了，这也是价格实惠的重要原因。
3: 你看价格实惠，那肯定要去多买，对不对？不过说实话啊，你看吃了这么多年，我就是不太会挑，
2: 只会吃不会选，
3: 就很怕这个挑到这个果肉少的、口感差的榴莲，有没有什么实用的挑选小妙招？
2: 那小妙招这个必须有
3: 哦。
4: 听到这种有空洞的类似于敲篮球的声音，就证明它果肉已经熟了，如果是这样有弹力，就证明它接近于成熟度，就是打开就能吃的了。又通过颜色黄了，又通过它这个能按得动了，声音很空洞，这些总体来说判断就能够更加确保它是。
2: 咱回想一下啊，从早前的车厘子自由、荔枝自由，再到如今实现了榴莲自由，曾经的高端水果是陆续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3: 不过呢，咱们可得友情提醒一句啊，榴莲虽好吃，有些人可千万别贪嘴。
2: 哎，这前2天咱们刚刚说过啊，吃了榴莲千万别喝酒，因为这个后果呢约等于头孢加酒。其实不止各类的酒水啊，像料酒、含酒精的药品这都不行。
3: 还有体质偏热的，这肠胃敏感的朋友，血糖偏高的小伙伴，一定要适度食用，浅尝辄止就好哦。
2: 那不只是榴莲啊，眼下呢也是杨梅大量上市的季节。
3: 哎，对。
2: 不过呢，近期有媒体记者在福建杨梅主产区暗访调查，发现了触目惊心的乱象。
3: 哎呀，福建漳州、陇海多个杨梅主产乡镇的收购点呢、存在严重的违规加工行为。为了让这杨梅卖相好、放得久、甜度高，商贩竟然肆意违规加料。
5: 干宝牌的
6: 脱氢乙酸钠嘛，
7: 没有拿我东西到他那里去
8: 啊，都有，你去他那里
9: 吃，
10: 你都不敢吃，
9: 我闻过吃了，
11: 你们嘴巴是甜的，
12: 他们在过水的时候，你们嘴巴都是甜的，
11: 对。
2: 记者在暗访中发现，当地10余家杨梅收购点会把新鲜的杨梅直接浸泡在调配好的药水里。
3: 这种药水呢，包含违禁防腐剂脱氢乙酸钠，还有一种离谱的3无甜味剂，外包装标注甜度是普通蔗糖的8000倍，却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成分表，完全是3无产品。
7: 都有，每个人泡法不一样，他那也有。
13: 甜蜜素，
14: 这甜蜜
13: 8000倍的。

0: 哇，那也是好多啊。
1: 那具体是什么成分没有？只有一个产名，没有其他标识。其实算一个上午产品。
2: 哇，好甜啊！这飘出来粉的味道都是甜的，
1: 把喉咙受不了。
3: 这什么啊？
4: 甜蜜露啊！
3: 这没牌子。
4: 我说周伟旺啊，
5: 多少钱就加点糖吧，
4: 甜的都有泡过的。
2: 哦，甜蜜素是吧？
4: 嗯，甜蜜素。
6: 一般凉面本身是酸的，不要做好入口，
7: 泡一下口感会好一点。
4: 主要是糖分素了，主要是增甜了。虽然喜欢吃甜的，那个糖分不够。如果没有到十，没有到十以上，你就要加甜蜜素。
8: 糖水，好料。
9: 那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这些天天经手浸泡分装问题杨梅的工人，自己是一口都不吃的。
10: 这些杨梅大批量的流入市场，一家收购点单日就能出货上千斤，这旺季日发货量更是超5000斤，主要是销往江浙沪各大批发市场和线上电商平台。
9: 有些朋友可能要问了，说如此大批量，难道没有监管吗？其实最狡猾的就是不法商贩的应对手段了。
10: 为了躲避监管检查，他们专门呢提前好几箱没有泡过药水的纯天然杨梅作为样品，用干净样品蒙混过关。
11: 特别换几件不泡的做一下记号，
12: 这个5件或者3件专门不泡的，你就放旁边了。要来要查的话，要验的话，你拿着一件过去验。
9: 根据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甜蜜素、糖精钠这类添加剂只能用于蜜饯、罐头等加工食品，新鲜水果是严禁添加的，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都属于违法行为。
10: 但受利益的驱使，依旧有商贩是顶风作案，即便监管逐年加大抽查力度，仍有人是铤而走险钻空子。
9: 对此，医生也发出了紧急警告，这类违规添加的防腐剂、甜味剂对人体的伤害是不容小觑的。
13: 一个就是神经系统的一个严重不适，因为像糖精钠和甜蜜素这种过量摄入呢，容易出现这种头晕头痛、乏力、记忆力减退啊这样的症状。对于青少年呢，就会严重影响他们的这种记忆力系统，会影响人体的正常的内分泌的代谢，也影响肝肾的功能，加重那个这种脏器的慢性损伤。
9: 乱象曝光后，当地迅速出手整治，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项整治专班，开展全覆盖突击检查。
10: 现场查获大量违禁添加剂，查处多家非法添加的杨梅收购点，后续还会对所有收购点流通全链条开展无死角排查，坚决杜绝问题杨梅流入市场。
14: 作为这个执法人员，真的很心痛。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收购点使用一些甜蜜素一些防腐剂什么添加剂平时我们一直在给他们宣传，一直给他们检查，然后等我们执法人员离开后，他们又偷偷的添加。执法人员有些也不可能每时每刻的跟在他们屁股后面现在看到他们这种行为，我也是消费者看起来真的非常心痛。以后我们会增加那个抽检频率，床底比较湿的、比较可疑的给他抽检。
9: 为了帮大家避开坑，漳州市场监管局也专门发布了杨梅选购提示，大家记住几个异常的特征：久放不烂，颜色异常的鲜亮，口感甜到发苦，吃完的嘴里回味发涩，这大概率就是问题杨梅了。遇到这种杨梅呢，咱们千万别购买食用。
10: 如果说发现疑似问题水果，记得留存好票据和样品，及时拨打12315举报维权。也希望相关监管持续加码，彻底肃清水果市场的乱象，守住大家的舌尖安全。
9: 说一下新闻继续，立夏过后，不少朋友开始忙着减脂塑形了。不过呢，江苏16岁的患者丽丽则是选择了一种错误的方法。
10: 她网购了一款被称为是斯美格鲁肽的减肥针，在没有咨询医生，也没有仔细阅读说明书的情况之下，首次注射便自行将建议起始剂量的4倍一次性注入体内。随后，丽丽因持续剧烈呕吐，引发严重病症，被紧急送医。
15: 打完以后呢，出现了剧烈的药物不良反应，最主要的就是呕吐，呕吐相当厉害，几乎这个人都不能动，不能喝一点水。
16: 丽丽出现呕吐，持续一两天不见好转，才前往当地医院就诊。医院评估后认为她病情危重，存在消化道破裂风险，紧急将她转诊至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入院后，经初步检查，医护人员虽排除了消化道破裂，但却发现新病症。由于丽丽注射了过量的药物，导致了持续性的剧烈呕吐，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纵隔气肿、皮下气肿。如果不及时救治，可能危及生命。
15: 我们从 CT 台上，它的这个纵隔气肿的范围和皮下气肿的范围还是非常的广泛，包括颈部、面部到胸部，一直到腹部都有，而且呢，纵隔里面的气很多。那么纵隔气肿如果量多的话，它可能会压迫。

0: 破到这种心脏啊、大血管，啊，甚至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入院初期，丽丽难以进食，医护人员通过静脉输注营养液维持她身体的基本能量需求，同时医疗队伍开展抗感染对症治疗，严防继发感染。目前，丽丽病情好转，已康复出院。
1: 医生介绍，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类网红减肥针最初呢都是为了治疗糖尿病所用的降糖药物。
2: 在2024年，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相继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被纳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肥胖症治诊疗指南2024年版规范管理。
1: 也就是说呢，可以用于减重治疗，但是使用的门槛非常的严格，需要在专科医生指导下来使用，而且呢是用于成年原发性肥胖症患者的减重治疗。
0: 但是在现实当中，像丽丽这样自行过量注射减肥针导致入院的还并非个例。
3: 我们之前碰到过一例中年的女性，她自购药物把2个月的剂量一次性打下去，后来因为低血糖昏迷，送到我们急诊抢救室。医生提醒，过量使用减肥针危害大，轻则引发恶心、呕吐，重则危及生命，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规范使用。
4: 出现不良反应要及时的跟医生沟通。
3: 如果是严重的不良反应，要及时的就医，及时的处理，因为有些不良反应它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医生介绍，想要用药物减重，应先去正规医疗机构检查，由医生判断是否用药。使用减肥针也有严格规范和禁忌，并非人人都适合。它有一些限制条件，就目前诊断肥胖或者判断肥胖是按照 BMI 来的，我们 BMI
1: 28以上，那么我们也是可以用这个药的，绝对不能打的情况就是甲状腺、髓样癌，我们是不能打的。医生强调，无论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群，自行用药都是不可取的。
2: 未成年人主要还是要强调生活方式的调整，主要是饮食和运动，适当加强一些锻炼，因为锻炼呢对于塑形是很重要的。
1: 首先就是要注重的就是健康，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科学塑形、合理减重的根本途径。
2: 17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赢下一场激烈缠斗，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10场比赛以来的第5冠。 说，在曼谷举行的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各单项决赛17号结束，国羽年轻组合鲍黎静、曹子涵夺得女双金牌，陈雨菲和朱一俊、李倩组合分获女单混双亚军。说2026年伦敦工艺周近日在英国伦敦举办，今年一组来自中国内地及香港的创作者聚焦传统技艺创新重塑。 让东方美学与当代设计交相辉映，展示中国工艺的魅力。说16号红牛肥皂和车大赛在美国洛杉矶市街头开赛，参赛选手自制奇葩造型的无动力赛车，脑洞笑点密集，上演一场轻松减压的全民趣味竞速活动。 说，意大利铁路网近期启用迪亚曼泰2.0检测列车巡检铁路安全，这也是欧洲最先进的轨道监测系统之一。通过使用 AI 技术对铁路缺陷实时追踪，为线路安全与旅客出行保驾护航。免费领，免费领，淘宝店铺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7: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
8: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0: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

0: 验不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收听下正在直播，初夏时节，湖北石首的天鹅洲畔，悠闲觅食的麋鹿与白皮鹭的珍稀水鸟相伴。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这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下，咱们明天见喽！
4: 明天见。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的。

0: 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我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板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板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

0: 了十分钟。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能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0: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4: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5: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0: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

0: 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煲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铜锣煲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4: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煲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0: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做宣传。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煲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煲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0: 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剂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剂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梅，嘿嘿，认准北斗龙梅，东北超官方频道，

0: 那就快点说，简单扼要说重点的。
1: 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
0: 啊，
1: 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再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是抓到什么摔什么，暖水瓶都打破了。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被他一把推地上，半天没起来啊。我一看我就火了，上去给了他一大巴掌。这下可不得了了，他就跟发疯了似的，扑过来冲我是又咬又抓的。我又不能还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当现在这个样子了。
2: 活该，你活该。
1: 我是活该，没了解清楚，我可不是活该吗？
0: 你跟他一刀两断，他赶紧断。
3: 这女人这么不讲道理，那么泼，这作风还不好，叫他干什么？给他断，我治治你。
0: 我时间到了，我赶紧开会。
3: 哎呀，你说你来上班干什么？你不嫌丢人呐？还不赶紧回家去？那待着干什么呀你？
1: 我要回去，他又来闹怎么办？
0: 我不回去。
3: 要不，你下部队去吧，先躲几天，让四燕到我们家待两天，先把那女人给晾去。
0: 是，就这么着。
1: 那我走了。

0: 有模有样的了。行了吧你，别狗仗鸡讲老杨事儿。
1: 你这个人怎么对这新鲜事物一点也不接受
0: 啊？这太极拳是新鲜事物啊，老的都掉了牙了。这是老年人练的运动，你练为时尚早。
1: 那你哥还练呢，你怎么不说呀？
0: 他是谁？我管他干嘛？
1: 他是你哥。
0: 哥能比丈夫还亲啊？
1: 嗯，你这个态度摆得好，哎，好，值得表扬啊。
0: 哎。老丁真的要和那女的断吗？
1: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断也得断呢。哎呀，你干嘛老是盯着老丁不放啊？
0: 咱们今天晚上请请他呗。
1: 请他干什么？
0: 给他庆祝庆祝呗。
1: 你神经病啊你！这是乱弹琴。
0: 哎。还没说完呢，敢放我电话？

0: 笑什么呀？
1: 笑德华，老丁分手了，你瞧把他高兴的。
0: 你们给我打住啊！别动这心思了。别说老丁没这个意思了，他就是有这个意思，我也不干了，我不会同意的。啊，跟一个替补队员似的，坐在那儿，随时准备让人上场，丢不丢人呢？嗯，
1: 你这比喻挺好的，还真挺形象的。是丢人，可架不住人家德华乐意呀。那现在都什么年月了？你父母都管不了子女的婚事，还你个当哥的能管得了你妹的婚事？
0: 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那
1: 好啊，我拭目以待。
0: 只要你别管，别瞎掺和，保持中立就行。
1: 哎呀，我还真有点矛盾。
0: 你矛盾什么呀？

0: 不让她嫁给老丁吧。你看德华对她那么痴情，一往情深的等了这么多年，我于心不忍啊。让她嫁给老丁吧，咱们真成了板凳队员了，是挺窝囊的。再说老丁又是那么个东西，德华嫁给他我都不放心。
1: 哎，老丁什么东西啊，让你这么不放心？
0: 一会儿葛老师，一会儿吴一柱的，那么草率，那么轻率，起码算不上正经吧。啊，
1: 那个牙医就正经了，他结过婚还不说就正经了。
0: 老丁是童男子啊，还要求人家必须得是大姑娘。
1: 人家老丁明码标价的二婚，那个牙医是什么？还说自己是第一次结婚，结果怎么着？他是第一次结婚吗？是吗？
0: 你问我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结婚啊？嗯，哎，是第一次结婚吗？你呀、
1: 啊？哎，扯到我这儿来了。
2: 嫂子，你咋就这么烦老丁呢？
0: 德华，你咋就这么心爱老丁呢？哎，现在家里就咱俩，你哥在外头摆弄他那菜地呢。
2: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
0: 不应该嫁给他。为什么？
2: 为什么说不上来？
0: 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应该跟他结婚。那万一结不成了？
2: 不会有万一的，没有万一。
0: 你就这么肯定啊？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人家？
2: 我也说不上来，不记得了。
0: 是不是那会儿在泡校的时候了，你就喜欢上人家了？
2: 嫂子，你不要胡说。那时候秀我嫂子还在呢，我那个时候要有半点这个念头，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0: 你急什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2: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吓死人了。
0: 嫂子，先下出来点，我好给饲养他们送去。你这是何必呢？一锅下呗，下完你就送去呗。
2: 我不想让我哥知道，回头又该说我了。
0: 你还怕你哥说呀？你哥说你听吗？
2: 不行，不下拉倒。真是跟你商量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你这是商量的口气。
2: 那咋是商量的口气啊？
0: 德华，烧水，咱下饺子吧。这是商量的口气。哎，你还杵这儿干嘛？赶紧点火。

0: 嫂子，嫂子，我哥在外边呢。哎呦，你可真麻烦，你就这么怕他？哎呦，
1: 我不是怕他，我是不愿意听他唠叨。好吧，你先躲起来，我去把他骗进来。
2: 老姜，来帮我尝个咸蛋。哎呀，你没看我忙着呢吗？你自个儿尝啊，
0: 必须得你尝，你舌头最好使。啊，
2: 是吗？来，尝个咸蛋儿，你还让我来？
0: 那当然，
2: 必须你来尝。哎，来了，我来。
0: 这搞什么鬼啊？这不是煮出来了吗？让我尝什么咸蛋啊？哎，军事领导，还一号首长，你这么好骗啊？怎么指挥部队啊？
2: 这搞什么鬼呢？这是。
0: 德华要给老丁送饺子，怕你唠叨他，让我调虎离山。谁知道你这只老虎这么容易调？
2: 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保持中立，你不就不听了？
0: 我这架天平啊，谁对我好，我就朝谁倒。嗯，你以后对我好点啊，我就朝你倒。
2: 哼。

0: 那天想跟我说，他想让咱姑当他后妈。
1: 真的？
0: 骗你干什么？骗你能挣钱？
1: 我知道姑姑喜欢丁叔叔，想跟丁叔叔结婚，想嫁给丁叔叔。
0: 这谁不知道啊？可惜丁叔叔不喜欢姑姑，不喜欢人家也白搭。
1: 这丁叔真是瞎了眼了，放着姑姑那么好的人不要，非得找个拔牙的。
0: 雅菲姐，雅宁姐。地方我站上了，正中间。你们早点吃饭，早点来，晚了我站不住，你们可别赖我。
1: 我们不会赖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啊。
0: 什么事儿？问吧。
1: 听说你想让咱姑姑做你后妈，
0: 是你说的吧？你没说过吗？
2: 我说过。
1: 你都跟谁说过？
0: 我就跟他说过。
1: 你跟他说管什么用啊？你得跟你爸爸说，最好能哭着说，
0: 最好打着滚说。
1: 打着滚就不用了，最好能哭出声来。
0: 我要哭不出来怎么办？抹上唾沫假装哭。
1: 切，一边去！我说正经的呢。思阳，
0: 嗯，
1: 想想你死去的妈妈，就能哭出来了。
0: 那我也哭不出来啊，我都没见过我妈妈，怎么想啊？
3: 就是，真可怜。

0: 我走了啊。
1: 哎，德华。
0: 啊。
1: 你进来一下。
0: 你是叫我啊？
1: 对，你进来吧。

0: 叫我干啥？
1: 进来，进来。
2: 德华，辛苦了啊！德华，你今年四十几了？
0: 我属马呢，四十三。
2: 哦，也不小了啊。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了吗？
0: 啥个人问题？
2: 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的婚事。
0: 没想，没想。
2: 怎么能不想呢？不会吧？
0: 没想就是没想，有啥不会的？
2: 哎，你看，现在就像你了吗？
0: 你啥意思？
2: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想没想过成个家什么的？
0: 想那干啥？想了也是白想。
2: 怎么能白想呢？现在是新社会了，这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做主。
0: 我还不知道现在是新社会啊，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

0: 那我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我能做得了别人的主吗？
1: 你想做谁的主啊？
0: 我想做所有人的主，那可能吗？这不可能。啊，得了，爱说的废话。你笑啥？
1: 我发现你很聪明啊，这反应很快呀。你在讽刺我，耍我玩？你这话说的，我讽刺你干什么？那耍你玩干什么呀？
0: 啊，谁知道？谁知道你那花花肠子？
1: 你又笑啥？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笑了？
1: 你不承认我就没办法了，我又不能拿枪逼着你承认。我这回是真的笑了，这次我可没看见。哎，德华，你别走啊！
2: 我还不走干啥？等着你在这耍我玩。
1: 谁耍你玩了？别急着走。
0: 你扯我干啥？
1: 德华，进去。 咱进去好不好？我有话对你说。你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德华，我说啊，要不这样吧，你嫁给我，咱们俩一块儿过，我娶了你得了。你瞪着我干什么？ 行就行，不行拉倒，就算我没说。你刚才说啥？我说的话你没听见？
0: 我没听清。
1: 我是说咱们俩结婚得了，省得麻烦别人。
0: 丁大哥，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我怎么欺负人了？我欺负谁了？你欺负我了？
1: 我给你家干了大半天的活，洗了医院子的衣服，你还这么欺负我？你的良心让狗叼了去了！江德华，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拉倒，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放了个屁，行不行？行了，你回去吧，以后啊也不用到我们家干活了啊，也不用给我洗衣服。啊，走吧。
0: 那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在耍我玩？
1: 我干嘛耍你玩啊？你又能好玩吗？那什么呢？那你刚才说的话还作数不？作什么数啊？哎呀，行，就当我没说啊，赶紧回去，我要睡。哎。 你怎么又进来了？
0: 我进来是让你跟我说清楚，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不？
1: 不算，
0: 不算可不行，糊口白牙说出来的话，难道你还想收回去不成？你说吧，咱俩啥时候办事儿？德华，你还是先回去问问你哥再说吧，啊？问他干啥？
1: 他是你哥，啊，还有你那嫂子，不问行吗？
0: 怎么不行啊？你不是说吗？现在是新社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1: 你咋又不说话了？你想反悔啊？我反什么悔呀？你赶紧回去问问你哥和你嫂子吧。我困了，真要睡了。
0: 说这事儿呢，你还会困？
1: 我说什么事儿都能困。
0: 那你睡吧，我回去告俺哥俺嫂子去。

0: 谁欺负你了，妈？是不是你？是我什么？是你欺负我姑的吧？谁
1: 敢欺负你姑啊？那我姑怎么了？你姑是要大喜了，她是高兴的。大喜？什么大喜？
0: 大喜就是结婚。
2: 姑姑，你要结婚啊？你嫁给谁啊？哎呀，这还不知道，肯定是死羊他爸，对不对，姑姑？哎，
3: 丁叔叔不是不愿意吗？
4: 他要愿意了，他要愿意了。
3: 他愿意，老子还不愿意呢。奶奶个腿儿！

0: 你这是拉磨呀！哎呀，你这样有用吗？历史的车轮能倒转啊？
1: 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我怎么是风凉话？我是实话大实话。哎，行了，别转悠了啊！老丁又看不见。
2: 劝你啊，高高兴兴、风风光光的把德华嫁出去，别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我就是气不过，怎么这主动权总是在别人手里呢？别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还得听他们的摆布，看他们的脸色。
1: 好在这别人不是别人，是老丁。
2: 要是别人就好了，就是他妈这个老丁，让我这心里这么不舒服。
1: 你们俩这是缘分呐！哎，想当年，老丁欢天喜地的顶替你留校，还以为捡个大便宜呢，没想到栽个大跟头。当年要是你留下，你就是现在的江副参谋长，不是什么江司令啊！哎，鬼使神差啊！他现在又到你手下了，有你庇护，他少受多少委屈啊！
3: 现在要娶德华了，要成你妹夫了。
2: 你说你们俩这缘分了不地呀！哼，嗯，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心里舒服多了。哎，想不到你这除了当老婆用，还能当政委用啊！思想政治工作，做起来真有那么一套。我，别说是师政委了，
1: 我就当个军政委，我也绰绰有余。
4: 连王振彪都调到军里当副政委了，我有什么问题啊？哥，嫂，哎，你们都同意了吧？我们要是不同意呢？不同意我也接。那你还来问干什么？问总是要问的，总得客气客气吧。
1: 不用客气，一家人客气什么？那我啥时候可以走啊？
4: 你想啥时候过去？我想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
1: 你就这么不愿意在这个家待呀？嗯，
4: 我嫁的又不远，这不说回来就回来了？
2: 你嫁出去最好别回来，让我眼不见心不烦。
1: 我就这么让你心烦啊？那我今天就走，现在就走。
4: 哎，跟小孩似的。 你哥是舍不得你，你都看不出来啊！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可我早晚都得走，哪有小姑子老赖在嫂子家里的呀？哎，你看见了？哎，儿大不由娘啊！
2: 你少占便宜，你是娘吗？
4: 老嫂如娘。 和娘也差不多，我得给德华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让他高高兴兴的出嫁。
2: 嗯，这还差不多，还有点。

0: 贤妻良母的样儿。哎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能不能先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啊？我要给他办喜事儿啊。咱们家里头没有存款了吗？你什么时候在家里见过存折啊？别说你了，我都忘了存折长什么样了。我这辈子啊，跟两个门无缘，一个是党的大门，一个就是银行大门。看着我干嘛？
1: 你这个败家娘们儿。

0: 哎呀，你该干嘛干嘛去，老跟在我殿后干嘛？
1: 你给我准备东西，我能不看着点吗？我给你准备东西，还有你监督，
0: 我不是监督，我是好奇，我好奇你给我准备了些什么。
1: 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带到老丁家你再自己看。
0: 那多麻烦呢，早看早省心。哎呦，
1: 你要嫁人了，心也长草了，鸡也不喂了，还把他们饿的。
0: 你这样可不行啊，得站好最后一班岗。
2: 好，我去站好最后一班岗。

0: 山羊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0: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儿。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3: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3: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元，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元，5大袋，足足5斤，
3: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元，整整8大袋，足足8斤。
3: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1: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元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 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3: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1: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金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金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金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金头巴脑真空锁鲜，送粉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金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在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1: 这一袋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3: 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啊，金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

1: 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森林零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好消息，好消息！
2: 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
3: 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怎么回事啊？这是，
1: 那知道是咋回事啊？俺现在身上干净着呢，没有例假。我知道，
0: 不是你跟你头一个丈夫没通过房啊？
1: 通过？不是通过房怎么？这怎么回事啊？俺真不知道是咋回事，你大哥真的不赖俺，俺一点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0: 你再多舀点儿。
1: 够了吧？
2: 怎么今天就吃这个？
3: 爸，您就凑合着吃点呗。我们去饭堂打饭打晚了，就剩下馒头了。
1: 馒头也是凉馒头。
0: 爸，您蘸糖吃，挺好吃的。
2: 哎，这找点咸菜来。
1: 你看我干嘛呀？
3: 你耳朵聋啊？拿咸菜去。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别说咸菜了，连根生菜都没有。
3: 没有就没有，哪那么多废话？
0: 自从姑姑到丁叔家后，咱们家吃的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1: 人家丁叔叔家呢，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3: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0: 是你先说的。
1: 就是，
2: 都给我闭嘴！真是烦死了。
1: 爸爸他烦什么呀？
3: 笨蛋，你说烦什么？
0: 一目了然嘛。
3: 猫坑摔盆，臭瓷乱蹦。

0: 你们怎么不吃馒头啊？有馒头吃就不错了，再晚个2分钟，连馒头也打不着了。你们不会早点去打啊？
1: 我们能早退去打饭啊？
2: 就是。
3: 行行行，算我没说。
4: 妈，你怎么才回来啊？干嘛去了？
0: 我有点事儿，我去办事儿了。
4: 你吃了吗？你睡了。

0: 哎，你睡了？哎，你就这么困呢？哎，起来，我跟你说。哎，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晚回来吗？
1: 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晚回来？
0: 你知不知道模特？你知道什么是模特吗？
1: 我不知道什么叫模特，我只知道什么叫特务。
0: 特务？我跟你说模特，你跟我说什么特务啊？
1: 那个人，啊，在这军事禁区里头，又写又画的，那不是特务是什么？
0: 嘿，你怎么知道的？哼，肯定是那个哨兵告的状。哼，真多事儿，警惕性还挺高。那个人是个画家，人家是在搞创作。
1: 画家？哪儿来的画家？
0: 他省城来的画家，他是那个师大美术系的老师，是来采风的。
1: 采什么风啊？这风有什么可采的？哎
0: 呀，采风就是寻找创作的灵感。
1: 我还不知道采风是什么，还用你来教？我是说，他到这儿来。谁批的？啊，谁让他到这儿来的？
0: 县文化馆的人陪他来的。
1: 备案了吗？
0: 备什么案啊？
1: 这是海防前哨，这是随便是一个人他就能进来了。
0: 哟，那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备案。
1: 人家到这儿来采风，你来这儿干嘛呢？
0: 我当模特啊，特别有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文化馆的人上午跑到学校来，让我给夏老师当模特，说那夏老师一上岛就选中我了，说我的气质特别好，特别与众不同。
1: 这是他跟你说的？
0: 文化馆的人跟我说的，不过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说了。
1: 后来？后来什么时候？
0: 他画我的时候呗。
1: 哼，他还挺会挑时候。后来又说什么了？啊？
0: 他说咱们这儿美，说咱们岛上山美水美，人也美。
1: 嗯，他是夸你美吧？
0: 你吃醋啦？
1: 我吃醋？我吃什么醋啊？
0: 你吃画家的醋呗。
1: 我吃他的醋啊？他一个臭老九，还轮得上他给我醋吃？那真是。
0: 别走，
2: 干什么呀？
0: 累死了，你帮我摁摁肩膀。快！
2: 你那个肩怎么了？
0: 我这不是在礁石上坐着一动也不能动，累得我腰酸背疼的。
1: 你这是活该！谁给你画，你让谁给你按去，老子不伺候。
0: 嘿，你看你这人，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还说不吃醋？
1: 你年轻的时候我都没吃过醋。你都这把年纪了，我吃你什么醋
0: 啊？哪把年纪了？哦，我还没有让你吃醋的资格了。那你生什么气啊？还说没吃醋？
1: 我吃什么醋啊？我
0: 老陈醋。接刘司令的班，常参谋长要接万副司令的班，是这样吗？
1: 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是干部门通报你的？
0: 切，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哎，那要这么说的话，要塞的参谋长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瞪什么眼睛啊？我可是为你好啊！你在这位置上待了都快十年了，这回怎么着也应该轮到你了吧？
1: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工作上的事儿你不要多嘴，不要多嘴，这个毛病不好。
0: 我多什么嘴了？我是提醒你不要错过机会。
1: 那组织上的事儿你提醒管个屁股。
0: 组织不是人组成的，

0: 这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切都是事在人为。安杰，人不能不知足，啊！我这么一个穷小子，能到今天已经不错了，相当不错了。如果是再伸手管组织那要这个要那个，别说党性了，人性也说不过去。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总得想着进步吧。像你这种。
1: 闯荡码头，车到岸的想法是不对的，要不得的。你还司令呢，不如我一个家属。哼，哎呀，
2: 这什么话到你这儿用错地方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不用你操心啊。
0: 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2: 哼，这话还被你说呀？我就是块烂木头，也不用你这个资产阶级的小姐来雕我。
0: 姓江的，我嫁给你也有20年了吧？这20年我怎么也让你改造的差不多了吧？怎么也能混得上一个无产阶级了吧？我每天做给你们吃，做给你们穿，刷锅刷碗，打扫卫生的，我怎么也算个是个老妈子了吧？倒是你，大腹便便，吃饱喝足，抬屁股走人的样子，就像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
2: 哼，奶奶的！
3: 我说不管你，我不跟你说。妈，我爸还回不回来了？要不然咱别等了，先吃吧。我肚子早叫了。
4: 我肚子也叫了，要不咱别等了？
3: 怎么这么没规矩啊？饿一顿饿不死你们。肯定是爸爸。喂。嗯，知道了。 开车吧，别等了。你爸在哪儿吃啊？上美来人了，我爸在招待所吃。吃吧。哦，我吃饭了。饿死鬼哭声。
5: 妈，他不是你生的吗？
3: 你不是说爸爸不回来吗？不是我说的。
0: 是管理科小冯叔叔说的，在电话里告诉我的。回来了？啊，怎么吃的这么快啊？哎呀，
2: 吃什么呀？吃西北风。他们晕船，全都晕船，什么也吃不了，全都躺下了。
0: 谁来了？
2: 军区的梁副政委。
0: 来干嘛？
2: 审核班子。
0: 这么说，梁副政委还没吃饭呢。
2: 你问这个干什么？这干你什么事儿？
0: 我随便问问，怎么不行啊？哼。

0: 雅宁，雅宁，哎，
1: 干嘛？
0: 妈妈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去吧。

0: 哎，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什么呀，让我去丢人现眼？
0: 凉白白不吃啊？
1: 我哪儿落着见凉白白了？在小门口我就被爸爸们给骂回来了，还有姑父，在那一旁皮笑肉不笑的。

0: 小飞呢？他不在家，你找他干嘛？他把你妹妹抱走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我来找找。
1: 姑姑，你太惯孩子了，这样不行。
0: 这是你妈说的吧？切，她忘了我以前是怎么惯你们的了。
1: 去去，给我找找他们去。哎。
0: 小赵，嗯，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1: 想说就说，不说拉倒。那还是拉倒吧。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肯定要生气。不行，你得说，你得跟我说。
0: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怎么知道生不生气？
1: 你肯定会生气的。我听了都气得不行，你听了能不生气吗？
0: 什么事儿啊？说吧。
1: 俺家四燕回来说，说外边都在传你跟省城来的那个画家好上了，说那个画家天天不画别的，光画你。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更难听了，我听了都快气死了。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1: 还有，说你偷光了让人家画。嫂子。
2: 这是造谣吧？没有这事儿吧？啊，我有，我就偷光了让人家画了，怎么了？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不行，这样不行。你吼什么？你哥还没跟我吼呢，你吼什么？那是因为我哥没听说，我哥要听说了，别说冲你吼，打你都有可能。
1: 那你去跟你哥说，让他来打我。
2: 你要没干这事儿，我哥干嘛打你啊？那你干了这事儿，我哥再打你不完。
3: 干什么事儿了我？你偷光别人家话呀？思阳听谁说的？你把他给我叫来，我好好问问，看我撕烂他的嘴。看把你能的，外面传的人多了，你能撕得过来吗？请首长放心，我不会闹什么情绪的。首长教育这么多年。
4: 这点觉悟还是有的。嗯，那就好。老蒋啊，啊，你是老同志了，我跟你说话呢，也就不藏着掖着的了。你在这个位置上干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不是你干的不好，也不是说你的能力不够，以你的为人和能力，那可真是有口皆碑呀。主要是你家庭的问题，要塞区上报了几次。 但是考虑到你的家庭出身，再有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另外，他还有个优害的姐夫，哎，据说你们跟他们走得还挺近的，这都是问题啊。
3: 啊，我知道，我明白。
4: 家庭问题呢，其实是最不好过的，但是有的人过得就容易，有的人就过不去。
3: 这跟人的秉性是有关的。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你需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啊，是，首长说的对。哎，我这个人呢，的确是家庭观念很重，有些东西啊放不下。所以啊，
5: 那就要顾此失彼了。啊，是。
6: 我们回家。哦，睡了，睡了，但流了我一身哈喇子。哎呀，那是你有福气，小孩子的哈喇子好，流到谁身上谁就有福气。你上次还说他尿好呢，尿了我一身。他怎么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啊？
5: 我们就是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你看他多像个小猪似的，睡得多香啊。咦。
6: 我同学都喜欢他，就喜欢摸他脸玩。
5: 要不然我们老留哈喇子呢，全是你们给摸的。丁小燕，
6: 哎呀，你别再摸我们了。
5: 不摸就不摸，我回家了。哎，你别回家，你妈正在家发疯呢。走，跟我到我们家待着去。
6: 我妈干嘛发疯啊？
5: 爸，你要回家啊？
3: 好。
5: 我劝你最好别回去，你家属正在里面发疯呢。
3: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这一天到晚的没大没小的胡说八道，
5: 好心没好。

0: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1: 这孩子真少叫，哪有你说你爸是狗的？
0: 我爸还不如狗咬呢。
1: 哎，你还越说越来劲了你。
0: 姑姑，这狗咬是个人，不是个狗。哎，行了，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我还是先回去吧，他俩别真打起来。

0: 哎，爸，您这是要上哪儿？我要出差。我知道您要出差，您要上哪儿出差？怎么这么怪声怪气的？啊？我怎么就怪声怪气了？我说您就怪声怪气了，您不是嫌我没大没小的吗？哼！哎，爸，你上哪儿去？干嘛去？几天回来？
1: 我被军区首长和二十九团去一趟，两三天就回来。
0: 行，那你走吧，快去快回啊！爸爸再见。
2: 再见。
0: 母亲大人，您都听见了吧？不用我重复了吧？
2: 滚！
0: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哎妈，你知道狗咬是谁吗？
2: 他爱是谁是谁。
3: 怎么还没走啊？下午有点事儿，不想来了，这点作业批完算了。
4: 模特不当了，
3: 不去了，没意思。
4: 不是没意思，是叫风言风语给吓住了吧？你不知道，说的太难听，气死我了。我怎么不知道？我都听说了。
5: 我告诉你，说的越难听越不是真的，越邪乎，越没人相信。真是，还没下班呢是吧？
6: 我俩要是下班了，您不是白跑了？<笑>
5: 是是是，你看我在这净说废话是不是？哦对了，我刚才啊路上看到这花漂亮，我就摘了一把，给你们这增加点颜色。放哪儿啊？
6: 就放那儿吧。啊，好，放这儿啊。哎，这别放这儿，放这儿。啊，好，也行。
5: 谢谢啊。没事儿，那个安老师，看下午行不行啊？
4: 哎呀，下午恐怕不行，我家里有事儿。
6: 哦，那没事儿，那我下午啊，我就去写生去了。
5: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4: 哎，王老师，你这是说哪里话了呀？你是在帮我呀，我感谢你都来不及呢。啊，咱不说这话了啊。哎，走了啊。哎哎，
5: 再见再见。
4: 再见啊，夏老师。
6: 哎，再见再见。
4: 看什么看呢？人家可有老婆了。哎，有老婆怎么了？有老婆就不能看？
5: 瞎看什么？看了也是白看。
4: 是，我看了也是白看，一进来呀，就没把我放在眼里，眼睛盯的都在某些人身上。你胡说八道什么？哎，我怎么胡说了？就是这么回事。哎。
5: 我看这个夏老师啊，有点喜欢你了。哎，你越说越不像话了啊，让别人听见又该传闲话。
4: 有什么闲话呀？还有比脱光了更难听的闲话吗？哎。

0: 是你没脱光，就是脱光了又怎样啊？那是为了艺术，为了艺术献身，不丢人。
1: 你给我闭嘴吧啊！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为什么不为艺术献身呢？
0: 哎，人家没看上我，要是看上我，我就为艺术献身。
1: 瞧把你能的！哎，下午去我家喝咖啡吧。
0: 呀，又有咖啡喝了。
1: 我那口子去军区开会，在友谊宾馆看见有咖啡，高兴得不得了，到处找人换点外汇券，买了一小包给我。
2: 安老师啊，不是你要请我喝咖啡我就恭维你，你是太有福气，在家里吧丈夫对你这么好，在外边吧又有人这么喜欢你。
0: 哎，你说你有没有福？
1: 再胡说我不请你喝咖啡。
0: 下午喝咖啡。走了啊。
1: 哎，
3: 风景。
4: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至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8: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8: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9: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4: 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5: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6: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

0: 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 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3: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3: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5: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镜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3: 咱们这款铜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5: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铜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 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

0: 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我是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夏老师，
3: 哟，葛老师啊！啊，
2: 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啊，真巧。
3: 是挺巧的。哎，葛老师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要到安老师家去，
4: 他们家布置的可好了，又干净又雅致。
3: 啊，那是，安老师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格调的人。嗯。
2: 安老师，哎，我来啦，
5: 我等你呢。来，快进来。哎，
3: 安老师。
5: 夏老师。
2: 哎，怎么，要不要我来介绍啊？
5: 开什么玩笑，快请进。
3: 哎，啊，你这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院子呀。哎，你看看这些花，还有这葡萄藤，啊，还有这么多菜，哎呀，真是太好了。
2: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3: 没错没错没错，一点都没错。安老师啊，我能在这儿拍点照片吗？
5: 能，你当然可以，你随意。
3: 哎，好，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在他来你没意见吧？我当然有意见。你还嫌这儿闲话不够多？哎，我是在门口碰上他的，人家提出来要来看看，你说我能拦着吗？哎，再说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没有，没人看见。
1: 人家看见就晚了，你真能给我添麻烦。
0: 既来之。 自安之，啊，你呀，还不该好好招待人家一回呀？

0: 怎么说人家也是个画家，还给你画了那么多画，
1: 还给我添了那么多闲话。
0: 怕什么？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真是的。哎，没准他看见咱们在这儿喝咖啡，会大吃一惊。
1: 瞧把你兴奋的，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0: 有点儿，我就是有点喜欢他。
1: 那你赶紧出去吧，把人家招来了，又把人家一个人冷落在那儿。
0: 对对，我去陪他。哎哎，你赶紧赶紧泡啊！
2: 哎呀，是真的，真的是 coffee 啊。
3: coffee，
2: 英文的咖啡。
3: 啊，夏老师请。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呀，太香了！哎呀，我终于又喝到这么好喝的 coffee 了。啊，葛老师，你是在笑我吗？
0: 啊，没有，没有，没有，你怎么会呀？哎，
2: 你们知道 coffee 的起源吗？据说呀，是在16世纪的伊索比亚，有一个牧羊人。他在一次外出牧羊的时候啊，看到自己的羊群里的羊啊，在不停地蹦啊跳啊。他发现所有的羊都吃了一种圆圆的红红的小果实。出于好奇，他呢就摘了一些带回家。等他吃下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啊，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很有精神，而且还特别的兴奋。后来啊，他就把这些果实都送到了修道院，让大家都来品尝。结果，所有吃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从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果实当作是一种提神醒脑的药，而且深受喜爱。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喝到的 coffee。
0: 哦，原来是这样的。
2: 嗯，哎呀，这品 coffee 啊，就像是欣赏一幅世界名画，你要去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和它背后的故事，你才能品得出它真正的味道。
0: 对，对，对，对。
2: 哎，对了，你们是不是经常喝 coffee 啊？
0: 对，经常喝。我们经常喝。
2: 哎呦，那你们真的是太幸福了。哎，我在省城里啊都很难得喝得上啊，没想到你们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面能经常喝这么好喝的 coffee。 看来啊，你们这个地方那真是一个世外桃源。

0: 明天早上8点吧，咱们就开会。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江司令回来了。
1: 安老师，对不起。
2: 对不起什么？有什么对不起的？你们坐。
1: 哎呀妈呀，
2: 这可怎么办？江司令怎么？
1: 把今天的工作好好准备一下啊！是。
2: 说了2、3天的吗？
1: 啊，那领导啊，临时接到通知，说要到北京去开会去，就提前回来了。
2: 哦。
1: 哦，什么呀？你不欢迎我回来啊？
2: 这是你的家，还用着我欢迎？
1: 哎，我在喝咖啡呢。哟，我不在，你心情不错呀？啊，一个人还知道喝起咖啡来了。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喝啊？
2: 谢谢，不用了。 有人在陪我喝呢，
1: 谁陪你喝的？
2: 你猜。
1: 这还用猜吗？肯定是那个葛老师，在这个岛。

0: 早上啊，只有你们俩才能狼狈为奸的喝咖啡。
1: 还有一个人。
0: 还有谁啊？
1: 夏老师。
0: 哪个夏老师啊？
1: 就是那个画家。

0: 司令，你们坐，你们继续喝啊，我一会儿就来。哎，你什么意思啊？客人来了，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让客人怎么想？他愿意怎么想怎么想。
1: 夏老师，要不然咱俩走吧。不太好啊，咱不打个招呼就走，不好啊。他是客人吗？啊？什么客人？谁请的客人？
0: 他是我的客人。
1: 是你把他们请来的？
0: 不是，他路过这儿，葛老师把他带进来。
1: 哦，不速之客，那我更没有见面的必要了。 哎呀，你怎么这样？哎，你这样让我多没面子啊！安杰，我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很明白。像这种不速之客，就马上让他走。还有，我给你买的那咖啡是让你喝的啊，不是什么混账王八蛋都可以喝。
0: 行，江德福，你等着。
2: 好，我等着，我等着你。等等吧。
3: 对不起啊，我爱人他晕船，晕的还挺厉害的，进屋就躺下了。他说抱歉。
2: 千万别抱歉，该抱歉的应该是我，是我打扰了你们，我该走了。
3: 啊，那我也走了，我跟夏老师一块走了啊。
2: 哎，那我就不送了。
3: 哎，
2: 再见。
3: 走了啊。

0: 嗯，娘的，自打我妹妹嫁给你，我想改善改善伙食，还得跑到你们家来。哎呦，
1: 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自打你妹妹到了我这儿，你们全家一个星期起码3天跑到我这儿来蹭吃蹭喝，搞得我粮食都不够吃。
2: 你瞧你说这没良心的话，那我哥家不是也有一半东西都跑到咱家来了？你还说这话？你
1: 快待着去。
3: 老爷们说话那老娘们插什么嘴？哪儿去毛病？哎，我说老丁，你就这么对待我妹妹啊？你太不客气了你。自己的老婆客气个啥呀？啊，外人在嘛，我得打肿脸充胖子。
1: 嗯，
3: 我看你这可不像个装的，而是平时就是这样。老弟，你就别替你妹妹担心了啊。这德华在你们家。
0: 一点文化没学着，他嫂子那些鬼把戏他倒学了不少，经常跟我斗智斗勇，有时候还真斗不过他。切！哎，你老婆到底上哪儿去了？也不回来吃饭，是不是又跑去让人家画他去了？
3: 哎，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啊？他不敢去，至少今天不敢去。
0: 你怎么着他了？
3: 我教训他一顿，把他给吓了。哼！
1: 你撇什么嘴啊？啊？看着没？看着了没有？你老婆的经典表情，被他全学会了。行了，别站这儿了，该干嘛干嘛去。有事我们叫你。
3: 来来来来。

0: 开战了，开战了！我这样打倒还有点过火，把敌人都给打跑了。兄弟，你可要沉住气，准备打一场持久战。持久战，还要持久到什么时候啊？这组织一个家庭，就好比组织了一场战争。这两支军队啊，往这家里一驻扎，总有一支实力强点的。 占据了家里的制高点，把这机关枪往上一架，你呢，受别人控制，就不敢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一有风吹草动，人在上面就给你一梭子，让你非死即伤，你受得了？
1: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躲在这个山脚下挨打的那一方了。
0: 你说呢？你在你们家的具体位置你不清楚，还用我说呀？
1: 去你的！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看见了表面现象，你不了解实际情况。
0: 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1: 我是拥有绝对领导权的，我轻易不发威，我一发威，我吓他们够呛，是不是？这吓跑了一个吗？
0: 那是吓跑的还是离家出走的还说不准呢，那万一要是离家出走呢？
1: 我亮他也没这个胆儿。
0: 嘿，哎呀，谁信呢？来来来，别光吃，喝一个。
2: 姑父，姑父，姑父，哎，还有包子吗？我妈饿了，你妈上哪儿去了？
1: 我妈哪儿也没去，一直在房顶上待着呢。现在知道饿了，她自己咋不来啊？她才不来呢，自己在家吃桃酥呢。我在这个锅里头，我给你拿。
3: 我还以为会离家出走呢，闹了半天这么快就饿了。
1: 我的老婆我还是了解的啊。
3: 坏脾气有一些，坏毛病，没有。事情既然是由那个画家引起的，你就不能光敲打你老婆，就不管那惹是生非的画家。
2: 怎么管人家？你凭什么管人家？他上哪来画画，经过谁批准了？那县文化馆有这资格吗？再说了，他整天背个画夹，拿个相机到处乱转，经常跑到咱们军事禁区里来。
4: 以前是看在画安老师的份上，咱们不去管他，现在想管了，那还不好管啊？哎，咱们俩喝。我要沿着这条熟悉的小路。
5: 哎，说你呢，
6: 干什么的？
5: 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这写生呢。
6: 写生？哎，你还写生呢？
5: 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不知道闲人免进吗？
6: 同志，解放军同志，我不知道这是军事重地，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们慢一点，绕我的画。
5: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走吧。
6: 不是，我们这去哪儿啊？
1: 请接江司令。喂，我问你啊，是你叫人干的吧？我干什么了？
7: 他们把夏老师抓起来了。
1: 谁抓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哼。喂，怎么不说话呀？
7: 说你个鬼呀！

0: 哎，怎么不说话？发表点意见嘛。
1: 不错，确实不错。

0: 只是不错呀，不说不错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这不用实事求是啊。那你说呢？你认为呢？
1: 我认为啊，相当不错，非常不错。你这不是简直废话吗？你看，这人物画的多传神呐！你直接说安老师不就得了？你这还什么人物？你这你就不懂了。
0: 这个既是安老师，他又不是安老师，是艺术品。报告首长，啊，还有这些。
2: 这是什么呀？哎呀，
0: 速写和素描，你态度好一点行不行？
2: 江司令，速写和素描。
0: 嗯，这怎么还有他的照片呢？这没收。
2: 没收，
0: 只要跟他有关系的，通通没收。这张画得好。嗯，关键是传神。对，传神太传神了。嗯，关键是。 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那就留下，当然留下了，这张也没收。剩下的呢？
3: 剩下的还给人家。
4: 都还？都还了。
5: 一桶脑袋地上，高低起不来了。<笑>
4: 妈，你怎么了？
6: 我怎么了？你不高兴？
5: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今天做操的时候，你在和谁打电话呢？
0: 给我打电话呢。
5: 给你打电话干嘛？
0: 我这还向你汇报啊？
5: 这是我妈说话的口气，你也学会了？
0: 我替你妈说话，当然要用你妈的口气了。

0: 我帮你打听了一下啊，没人抓你那个画家，只是询问了一些情况，没收了他的胶卷，还有一些画。
1: 你凭什么没收人家东西啊？
0: 那上面照了我们的炮阵地，还画了我们的哨位，你说该不该没收啊？哎，对了，你对这方面是专家，你对画家比较了解，我向你请教一下，这画家他是干什么呀？他怎么对我们这军事设施这么感兴趣？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哎，那个胶卷里头还有好几张你的照片呢。哎呀，当模特不但让人画，还让人照啊！哎，我说。
2: 咱们是不是应该请请人家？给人家压压惊，
3: 一来压惊，二来送行。
2: 啊，怎么？他要走啊？
3: 是要走，咱们解释都要走。哎，你的目的可达到了啊！正好庆祝庆祝。
2: 哪是我的目的呀？都是你的挑拨的。
3: 解铃还需祭灵人，这顿饭你来请，在你家请。我给你做后勤保证。
2: 行，咱们俩好好陪他喝一壶，把他喝趴下。
3: 我不参加，你陪他喝就行了嘛。
2: 对啊，
3: 你为什么不参加？
2: 我参加的规格太高了，那一个臭老九用得着吗？什么臭老九？你说话客气点。哦，对，我忘，你也是臭老九。
4: 你老婆也是？她不是。
2: 她一个小学老师，她哪有那资格呀？
4: 我敬你啊。
2: 走一个。
4: 来走走走。
2: 喝。
1: 想不到你还挺能喝，我这都有感觉了，你一点事儿没有。行了，喝不过你，
2: 赔不了你啊。
1: 我是对酒精不过敏，别说你一个人了，就再来一个，我也不在话下。
2: 亏了没让他来。
1: 你说什么？
2: 我说呀。

0: 多亏我没请他来，来吃菜。谁呀？啊，谢谢谢谢。我们司令，安老师的爱人。哦，他呀，丁参谋长，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儿？
1: 有点什么？
0: 我不太好说啊，这事儿。说嘛。我觉着吧，他是不是有点啊吃我的醋？不是，你笑什么呀？我说的是真话。
1: 我说，你怎么感觉他吃你醋了？哎，是这样的。
2: 看我的眼神儿，啊，眼神怎么了？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吗？那当然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一扇窗户怎么会有两种眼神？
1: 那这是什么眼神儿？
2: 平静的，安详的，满足的，甜美的。
1: 然而又是纯洁的、干净的，不用看我，你看那儿就行了。哼哼，说实话啊，我是看不出这个那个来。哎呀，不过我还真挺喜欢这幅画的。嗯，哎，你知道我看见这幅画，我想起什么了吗？
2: 你想起什么了？
1: 哎呀，我想起啊。
2: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哎呀，我的心呐，砰砰在跳了两下呢。跳你还死了呢？真的？哎，不
1: 信你摸摸，你现在还直跳呢。
2: 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个年龄了，我的眼神怎么还能这么干净呢？
1: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2: 啊，我不知道，这眼神的事儿我哪知道？讨厌，说明我生活的幸福安逸，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1: 这是谁说的？谁告诉你的？我自己说的，我自己看出来的。不对，这些不是你说的。 你平时不这样说话，
2: 我平时怎么说话呢？
1: 对嘛，这才是你嘛。

0: 哎，等会儿啊！来了，你过来，你过来一下。
1: 看着没有梁啊？你酒醒了啊？你说你要把人家给喝趴下，人家没趴下，你自己倒趴下了啊？
0: 你少啰嗦，你说，这怎么回事？
1: 装，你还挺会装的。
0: 谁装了？
1: 你这么记得了？
0: 我记得什么？
1: 这是你跟人家要的画啊，人家那画家跑回去抱着这画回来，是你指挥人家挂在这儿的。你说你睁眼闭眼都要看着这幅画，哎，你说你这咋这么不要脸呢你？
0: 谁不要脸了？啊，
1: 你在你自己睡觉的屋子里挂着人家老婆的像，你这叫要脸呐？啊？
0: 这哪是人家老婆呀？这不就油画吗？艺术品。
1: 啥艺术品呢？
0: 这不就是俺嫂子吗？你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骗谁呀？我骗谁了？
1: 你骗俺了？你说这是艺术品，不是俺嫂子呀？
0: 我怎么跟你说这么费劲呢？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虽然是比着你嫂子画的，可她的的确确不是你嫂子。
1: 不是俺嫂子是谁呀？
0: 是艺术，艺术你懂吗？
1: 艺术是谁呀？她是谁家的人呢？
0: 你们家的人，那得了，那还是俺嫂子呀。哎，去去去去去，我跟你就说不清楚。
1: 你跟我啥说不清楚？你是没啥可说的了，怪不得。
0: 怪不得什么？
1: 怪不得俺秀我嫂子说。
0: 他说什么了？你说。
1: 他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0: 他说你对俺嫂子就没安好心。你扯淡！你看，
1: 头晕了吧？啊，头晕了是不是？
0: 你边待着去，我有你管。
1: 真是，你自己不要脸，你还有理了你？你还说？风景。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 再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
2: 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 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
1: 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五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4: 我也是，
2: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

0: 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3: 就是
1: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洗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2: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5: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2: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6: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 霍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4: 对，三折，三折，
1: 范老师，
4: 三折。
1: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
3: 好，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2: 拼手了！
1: 大家一起
2: 干杯！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对，来一箱。
5: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1箱也行啊，
5: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4: 是啊。
6: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2: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

0: 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欧啊，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3: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4: 贝利欧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真棒！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点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
8: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5: 没错，
1: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8: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9: 我也来一箱，
1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1箱也行啊，
10: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1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1: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妈妈，妈妈，妈，
4: 怎么了？
3: 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
4: 什么消息啊？
3: 你的画像挂到饲养屋里了。不说，那要是真人，早就被饲养的臭脚丫子熏跑了。啊？
5: 走，看看去。
6: 借我看看啊。
7: 哎，娘嘞，这是要干啥呀？
5: 这臭脚丫子味儿。
3: 干啥？看我妈被熏跑了没？呀，
7: 瞧你们毛病的，有那么臭吗？
5: 哎呀，你们私藏战利品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7: 天哪！这是我吗？
3: 妈，这不是你是谁？
7: 就是你眼坏了。
5: 你没见过？这是你头一次见？他不是画的你吗？你不是他的模特吗？
7: 我见过半成品，还没画完的。
5: 那这画完的怎么样啊？
7: 你说呢？
5: 不错，相当不错。传神，相当的传神呢。你看我干什么？这是老丁说的，我只是传达一下。
7: 哎，这还是老丁要的呢，他为了这幅画差点喝死。
5: 值得嘉奖。雅宁，上去把这画给我摘。
7: 干嘛？你们这大白天的要动抢啊？
5: 你说干嘛？你们把你嫂子挂在这屋里头是闻臭脚丫子味儿，没说你就算好了，你也感激我们才是。
7: 就是。
3: 哎呀，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这一家子。行了。
5: 撤退。
8: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9: 姑父，我们干革命。
8: 偷东西还有理了？
5: 怎么会是偷呢？你没看看这上面画的是谁？
9: 是我妈。
7: 不是，是一
9: 什么？一什么？
7: 一什么？
8: 一你娘个头！一你娘个头啊！

0: 心情不错？
1: 当然不错了，这每天看着自己的老婆画像，你说心情能差了吗？
0: 那你得请我喝酒啊，那画是我要来的。
1: 你私藏战利品，我没处分你就算不错的，
0: 简直。

0: 是卸磨杀驴，你是驴吗？太没良心了！以后啊，别上我们家吃饭了啊！
1: 哎，饭还是要吃的，不然德华该对我们有想法了，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们对他没意见，主要是对你有意见。
0: 对我有什么意见？
1: 你这个作战计划是不成熟的，是有纰漏的，造成了不必要的后遗症。
0: 哎，我有问题。
2: 你这个主意可太馊了啊！搜不搜试试看吧。不会
3: 有什么后遗症吧？
2: 能有什么后遗症？对吧？没想到你这一肚子的坏水啊！哎呦，我真为我们德华担心了。
3: 谁呀？ 我来给司令送电报。啊，你好，我来给司令送机要电报。他在屋里呢，你请进。
4: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
5: 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送电报了吗？进来吧。哎。
4: 啊，你坐。啊，不用了，不用了，我站着就行。妈，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5: 我不知道，你知道啊？他不就是以前宣传队报幕的吗？刚开始报幕的时候特傻，头一摆一摆的。下一个节目数来宝。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他怎么调到机要室送电报了？工作需要呗。
4: 那他不报幕了？
5: 你问那么多干嘛？
4: 我就觉着奇怪。
5: 有什么奇怪的？
4: 我奇怪他怎么不报幕改送电报了。
0: 回去以后啊，把这份文件让贺部参谋长签个字，然后听他们俩看一下。
3: 好的，好的。
0: 啊，
3: 那司令，我先走了。
5: 好。

0: 你们两个这么盯着我干什么？爸，他怎么调到机要室了？
1: 我哪知道他怎么调到机要室呀？这么大的事儿，你回不知道？
0: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1: 你跟他很熟吗？
0: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1: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0: 看年龄嘛。
2: 我哪知道他多大年龄？你就这么问的话，
0: 你不是能看出来吗？
2: 我哪知道他多大干什么？这是无聊。
0: 你真没看出来吗？
3: 可怜呢，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
2: 哎，说说，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啊？
4: 电报送的怎么样啊？
2: 还行，不错。
3: 怎么就不错了？
2: 有点反应了，
3: 这么快就倒牙了？
2: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
5: 嗨，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好，很不好。牙还没倒呢，倒显警觉了。
6: 司令，这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
5: 那我先走了，司令。
0: 怎么天天有电报啊？哪儿是天天有电报啊？
5: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
0: 就两天，那是天天有吗？
5: 哦，你还盼着天天有啊？
0: 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
5: 哼。
0: 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上面天天有电报，而且他就天天来送电报，你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啊？当然有问题了。
5: 什么问题？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
0: 干部调度，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是何用心有什么关系啊？那组织能害我们吗？
5: 同志，
0: 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不要一天到晚这疑神疑鬼的，这样不好，很不好。啊，
5: 你们这样好啊？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自己出出你们的价，8小时以外8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什么东西？
0: 哎，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
5: 是正
0: 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这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这跟那个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5: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不用，非要换成女的，
0: 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哎呀，那首长身边的人，那总要挑一挑嘛。你看那男保密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哼，你呀。
5: 又开始吃醋，我吃你的醋？没没数了，你有哪点值得我吃醋的？嗯，
0: 是啊，我有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哦，原来你是吃那个小巩的醋了。小巩是谁啊？
5: 刚才那个保密员啊。他叫巩什么？啊。
0: 好像叫巩小梅吧？
5: 好像叫，知道就知道呗，干嘛还好像？简直就是欲盖弥彰。哎，欲盖什么彰？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欲盖什么彰？
0: 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好词儿。
5: 哼。老姜，
0: 姐儿，
5: 过来帮帮我。
0: 这种活你都让我干，
1: 您签下文字。
0: 来。干什么呀？
1: 这毛巾被你洗。
0: 来。

0: 司令，您看完了？啊，看完了。我看您还有好几页没看呢。啊，这后面的我都已经看了。
1: 看过了。啊。
0: 这不是刚来的电报吗？啊，你也是刚来的吧？这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不要什么都说，更不要想什么说什么，是吧？
1: 嗯。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您还没签字呢。
0: 是吗？让我看看。

0: 那司令，我先走了。
1: 爸，怎么今天早上也来送电报了？肯定是加急电报，是不是啊？啊，
2: 我说的没错吧？什么加急电报？非现在送啊？过会儿不就上班了吗？你懂个屁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啊？
0: 就你懂得多，干什么呀你？我都快让你打傻了。你别叫唤，我还没找你算账。
3: 找我算什么账？吃饭，吃完饭再说。我知道，你期末考试又有两门不及格。什么叫我考不及格了呢？啊？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让他不及格的。你是老师，又是妈，我不看你看谁啊？
0: 我还是他俩的老师，还是他俩的妈呢。人家怎么就能考全班第一、第二啊？
4: 我觉得他智力好像有问题。那次考试那作文题目是黄昏，他一上来就写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3: 伟民啊，你这个精力在用在哪儿去了？用在学习上。
0: 你光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是吧？
4: 对，你爸说的对，光知道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
3: 再说，那电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真加急啊，还是假加急？你这说孩子学习的事儿，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
4: 这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3: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连早晨也来了？这不加快进程吗？加快什么进程？我告诉你。 你这是欲速则不达，算了算了，节奏战斗，演习不搞了。
5: 怎么了？落马脚了？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这个加快板啊也快了。那就早晨不送了，还是晚上吧。晚上也别送了，车住战斗，打扫站去。我走了。哎，对了，光说这事儿了，把正事插点忘了。
6: 德华在家里擀面条，中午吃打卤面，让你们全家都去吃。
3: 哦，那得早点去。我还要到码头上接要塞的领导呢。
6: 你说几点吃就几点吃，
3: 好
6: 吧？
3: 嗯，就这样吧。
6: 哎，怎么不来送电报了？
3: 你不是闲天天有电报吗？
6: 我闲就不来送了？
3: 那当然不能不送了，那上面没有电报也不能瞎送啊。
6: 哼。
3: 可以送假电报吗？啊，你看我干嘛？哟，你知道来不少啊！你还知道些什么呀？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小心点儿。我小心什么啊？我小心什么？你小心什么？你自己知道。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7: 那古人那就是放屁。
3: 嘿嘿，怎么样，还是女儿好吧？那当然了，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是不是丫呀？哎呦，这多响！嗯。哎，
7: 我说，
3: 演习怎么不搞了？搞什么搞啊？搞得乱七八糟的。怎么会乱七八糟呢？哎，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啊。
7: 去你的吧！哪是乱了敌人呢？差点把我给搞乱了。
3: 怎么回事？快说说怎么回事？
7: 那个丫头，在我看电报的时候，哎，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就杵在那儿，那杵就杵吧。那俩大眼睛，忽闪忽闪忽闪忽闪的盯着我看，看得我这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看电报？<笑>
3: 你还有点笑啊？这说明什么？有个词儿啊，嗯，对，怦然心动，就是你心砰的一下，哼，跳起来，哼，扯什么蛋呢？我哪是跳了一下啊？我跳了好几下，心都跳慌了。
7: 这都说什么乱七八糟？
3: 这说明啊，你看上人家了？
7: 那不更扯淡吗？我看上她什么呀？她一黄毛丫头。
3: 你干什么？
0: 嗯？你俩刚才说啥呢？
3: 说啥了？
1: 没说啥呀。
0: 你们当别人都是聋子呀？什么黄毛丫头？啊？哥，你又看上谁了？看上哪个黄毛丫头了？你小心我告诉我嫂子啊！哎，
3: 你别胡说八道啊！
2: 你嫂子心眼可小，她真要当真了，我这可麻烦了。这事情可大，我告诉你。
0: 怕麻烦，你们就别干这不要脸的事儿啊！
3: 干的好事儿！你说话那么大声干嘛？
2: 安老师，又加班加点了。哼，
4: 他这是哼谁呢？
2: 你说呢？
4: 哼你也不对呀，这不我还在场呢吗？
2: 这你就不了解安老师了。只要他心里有气啊，他才不管谁在场不在场。
4: 他有什么气啊？
2: 你说呢？
4: 我说他是活该。
2: 哎，他怎么活该了？
4: 你看看你，看看你啊，就你这立场，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2: 打什么打呀？别打了。他呀，现在正是更年期，再打出什么好歹来，就更得不偿失了。
4: 行啊，还知道更年期呢？
2: 你不知道啊？
4: 我当然不知道了。
2: 哼，那是德华还没开始闹腾，等他开始闹腾了，你就知道什么是更年期了。
4: 他还没闹呢，他怎么闹才算是闹啊？
0: 你咋这么晚呢？啊？
5: 期末考试改卷子呢。
0: 你慢点吃，又没人给你抢。
5: 我饿死了。
0: 老说别人吃饭不文明，你这叫文明啊？
5: 所以说，这文明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0: 什么之上之下的？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哎，我问你，
5: 不对，你不是随便问问，你肯定是听说什么，知道什么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我知道什么呀？我听说什么了？
5: 你听说黄毛丫头的事儿了，对不对？
0: 哦哦，
5: 你说呀，你说话呀！
0: 哎呀，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我哥在这儿吃饭，跟我们那口子聊天，俩人反正聊到了黄毛丫头的事。
5: 他们说什么？
0: 他们说什么了？我还真没听清。反正就是那黄毛丫头不咋地，让我哥心烦啥的。
5: 心烦？他心烦什么？
0: 我哪知道他心烦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吗？啥黄毛丫头啊，让我哥那么心烦？
5: 他哪儿心烦？高兴还来不及。
0: 你咋也这么擦嘴呢？
5: 我还不是跟你们学的，跟你们这些人，我能学什么好？
0: 你是个啥人啊你啊？咋管你吃管你喝，还把你管出火来了？啊？

0: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1: 是啊，我是在等人。
0: 那等谁呀？
1: 等谁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在等一个黄毛丫头。
0: 哪个黄毛丫头？
1: 那个让你心烦的黄毛丫头。
0: 谁呀？
2: 小样来了。
0: 谁让我心烦呢？
2: 来吃葡萄。
3: 别给他吃葡萄，他这也拉肚子。
4: 就是，快让他吐出来。
2: 哎呀，姑父来不及了，他已经咽下去了。
4: 再拉我就找你们算账。
2: 本来就没好，你别赖我。
0: 是他们吗？
1: 他们让你心烦了？
0: 他们经常让我心烦。
1: 哼。
0: 你横什么？
1: 我横什么你心里清楚。
0: 我哪知道你横什么？我要知道还问你。
1: 你这是做贼心虚，明知故问。
0: 哎呀，就是文化人啊，说话都是成语，还那么清楚那么好。
4: 你们以后别给他吃葡萄，等他长大以后再吃，现在一吃葡萄就拉肚子，听到没有？
0: 你们来干什么呀？
5: 不干什么，串个门。

0: 我们是怕你们打起来，来准备拉架的。
1: 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打起来？
0: 哎呀，不是，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吗？哎，这她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儿的专家，生下来就是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1: 你又胡说什么了？
2: 他中午偷听咱们俩讲话，又没听清就瞎传话，我怕安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3: 他姑父，你这是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呀！我本来没事儿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
0: 看，就你事儿多，就你能，能出事儿来了吧？
4: 叫爸爸，叫爸爸。
5: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3: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5: 好，安然，来。
6: 四二三四五六七，着走。一二三四五六，
0: 小姨，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你呀。怎么，不行啊？画个红脸蛋？
0: 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5: 安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3: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
5: 好。
0: 小姨，坐。
3: 哎，怎么没见你们那报幕呢？
0: 啊，你说龚小梅啊，她去机关帮忙了。
3: 哦，她是调过去了吗？
0: 不是吧，她经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连她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3: 这么说，她还是个香饽饽呢。
0: 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她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她。
3: 她这人怎么样啊？
0: 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3: 长得漂亮就要毛病多？
0: 一般都这样啊。哎，小姨，你这么关心她干嘛呀？
3: 没干嘛，就随便问问。
0: 真是随便问问？
3: 那我还能干嘛？
0: 我这不问您呢吗？
3: 死丫头，这儿等着。
7: 哎呦，我怎么感觉这么难受？
8: 是啊。你这脸色很难看呐！啊，
9: 你没事吧？
10: 卫生员，哎，叫卫生员有什么用啊？赶紧送去！
0: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然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3: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了。
8: 哎，不用紧张。
9: 有些人呐，
8: 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的。
0: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
11: 哎，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0: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真少叫，少叫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的。
1: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3: 行行行，都出去，都出去啊。
9: 我们考虑呢。每天早晚呢，给江司令各测一次血压。早上这事呢，江司令就不要起床了，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江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江司令用什么药。
0: 真的不用住院了？
9: 哎，不用。
3: 没事。谢谢陈医生。
9: 哎，不客气。
0: 在家真的没事啊？
9: 哎呀，没事没事。
3: 陈医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
0: 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
1: 哎呀，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出去。
3: 那我陪你一起睡。
1: 看你这个人。

0: 我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了。那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还主动请缨陪我睡觉。
1: 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又能胡说八道了。
0: 哎，没事儿啊，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
1: 来睡吧，好。
2: 风景，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嗯，
4: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那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给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

0: 金嘛，哎，这两个金跟腕横纹连线的终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啊，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 是。

0: 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那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穴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腘横纹，腘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1: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穴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嗯。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1: 嗯，
0: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
1: 嗯，
0: 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
1: 嗯，
0: 啊，闹了。

0: 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呀，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儿两指，这儿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如果您也想跟

所以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我儿子最近迷上了成语接龙，天天缠着我玩。昨天他爸加班，我寻思吧，陪我儿子玩几局就哄他睡觉。我说我先来啊，一心一意。我儿子说意气风发，

0: 我今发愤图强，我儿子今强人所难。我正想词儿呢，我儿子突然叹了口气：“哎，妈妈，难这个字儿你要接不上啊，我可以送你一个成语，难上加难，就是你想让我睡觉这件事儿。”嘿，这小子不接成语，改接我心思了。
1: 哎呦我的妈！
2: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马上就到，好的好的，么么哒。
1: 来了！Surprise！哎呀妈！
0: 干啥呀，老弟呀？
1: 嫂子，我咋是你呢？你干啥呀？整的黑咕隆咚的！哎呀，我这不是刚处个对象吗？我合计给他整个惊喜，搞个浪漫。处对象了？嫂子，你来干啥呀？
2: 我这不上次出差吗？那个快递不放你这儿了吗？我来取快递啊。那行，我进屋给你拿去，嫂子，你坐等会儿。
3: 谢谢老弟啊。<笑>自信的男人才是男人，哥为什么是男人？因为哥自信了，你懂得。他是自信，也不能自信过头了。 上次啊，因为太自信了，跟龚老弟发生点小误会，我这寻思。

0: 买点东西过来看看他们。到了哈。
1: 哎，嫂子，
2: 不是啥呀？
1: 那个，我这你穿成这样在我家，我怕我女朋友误会。
2: 误会啥呀？
1: 哎，你不知道，我那女朋友跟大哥一样，有点小心眼儿。
2: 哎呀，那我直接回去得了。
1: 嫂子，你进屋藏一会儿呗，行吗？我俩庆祝完，我就带她出去了。我这么的，我给你个暗号啊，你听门啪一关，你出来再回去呗。
2: 我藏啥呀？
1: 哎呀，嫂子，你帮帮我吧。我嫂子，
2: 我哪藏上了你？
1: 嫂子，你听门啪一关，你再出来啊。哎呦我的妈！
0: 哎呀，
1: 大哥，
0: 不是这咋的？现在还好这口了？
1: 大哥咋是你呢？
0: 咋的？以为你嫂子呀？
1: 说啥呢？
0: 不欢迎啊？
1: 欢迎。
0: 这小子一天咋不开灯呢？啊，
1: 对对，我这不是给我女朋友。
0: 这门咋不关呢？
1: 不是大哥。这门那个那什么
0: 有电呢、啊、
1: 不是那个我有点热、啊、
0: 热呀、啊、热你是穿多了、啊、哥建议你穿两样就凉快了。
1: 哪两样？
0: 你就戴个眼镜穿双拖鞋就凉快了。是，你说你这大白天又不开灯又点个蜡的，
3: 家里出啥事儿了？
1: 出啥事儿啊？我这不新出个对象吗？我合计给他整个惊喜，搞个浪漫。哎呀，
0: 你俩搞浪漫呢？啊，哥不耽误事儿吧？
1: 不是，
0: 哥不耽误事儿，坐会儿啊。
1: 哎、大哥，嗯、啊，你来干啥来了？哎呀，
0: 这不上次哥小心眼误会你了吗？我这不买点。哎呀
1: 妈，大哥，你干啥呀，大哥？
0: 哥给你买的东西落你家门外了，哥给你拿回来呢。啊，
1: 哎，妈，买啥东西、啊？
0: 也不知道给你买啥，我就上市场问人家了。啊、他说什么人送什么礼物、啊，我就把你照片给他了。完了，他就给我拿个这个。当时我就跟他急了，我说你不能看我公老弟长得像什么，你就给人拿什么吧。
1: 大哥，你真能开玩笑。
2: 可算走了。
0: 幻觉，
2: 老公，
0: 幻听，
2: 老公你咋的了？哎呀，
0: 这就是你新出一个月的女朋友哈？
1: 不是，
0: 来来来来来，你坐来，给你坐，你也坐吧。一个月了哈，
1: 嫂子是
0: 挺会玩啊，还搞个浪漫，这也接个吻啥的呀？接吻时得注意呀、啊，你嫂子嘴唇子厚啊，别一使劲把你鼻子再给你呼上，还整个奶油蛋糕，多粘呐，把你嫂子假牙子粘下来。
2: 你咋啥都说呢？
0: 别张嘴了，24个大板牙，23颗全是假牙，就中间一颗是真牙。那吃饭才费劲呢，把23个假牙咔咔咔全得掰下来，就剩一颗牙吃饭。那一吃饭，跑！昨天搁家正刨呢，哎呀，塞牙了。
1: 大哥，一颗牙咋塞牙？
0: 吃藕。藕。刨眼里了呗。
2: 你有完没完了你呀、啊、
0: 咋的？
2: 我就是来取个快递嘛。
1: 对，
0: 穿睡衣上他家取快递啊？你信不？
1: 我信呢。
0: 你看狗都信了。
1: 我不信。
0: 妈呀，狗又不信。
1: 不，我信还是不信呢、啊、
0: 狗蒙圈了。
1: 不，大哥你咋这样？哎
0: 呀妈呀，还要咬人呢这是啊。
2: 干啥呀你呀、啊、哎呀，
0: 再熬二级了，
2: 解释不清楚了是不是？哎呀，我告诉你老弟，我俩今天就有事了。
0: 不是
2: 咋的，真有事了、哎、
0: 这一对情侣狗我成单身狗了是吧？
2: 我就来搞浪漫了，怎么的？搞浪漫。
0: 我让你有事儿啊、哦、我今天我就让你有事儿。我哎哎哎呀，我哎呀，我就让你有事。
1: 不是嫂子，你看大哥都在我家亮绝活了。不是大哥，你听我说，就这么回事吗？你看我第一次去你家洗头发，你赶上你没在家，这就误会了。你第二次去修马桶，你又不在家，后来回来又误会了。你说这一来二去，你也总不在家。你说我跟嫂子，他不就产生了？不是大哥，大哥，你俩打吧，你俩打。
0: 解释不清了哈，不是一个月了，闪婚呐，还办个庆典，给你发个红包庆祝一下呗。
2: 什么玩意儿发红包啊？我就是来取个快递嘛，你看看这里面都是给你买的东西，你看看，都是给你买的，你看看。
0: 就是按我的气质来的呗。哎呦我的妈呀，这是给我买的礼物啊，你还别说，还挺般配呢。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我对你说。
1: 这大哥你说啥呀？ 我真是跟我女朋友一个月纪念，你不信你看呐。
0: 大哥不忍心看，兄弟你替哥看一眼。
2: 你让谁替你看呢？你看看那个是我吗？你看看，你误会了。
1: 真误会了哥。你
0: 误会啥？你嫂子一天老小心眼，你瞎误会啥？你得大度，你得自信。人家俩就搞个浪漫，你说你老跟这捣什么乱？
2: 停了，你说别说了，你说咱俩回家吧，一会儿人家女朋友来了。
1: 不是媳妇儿，走不了了。
2: 咋的了？
0: 老弟，我进你家卫生间，我先用一下子啊。那
1: 哥你快点啊！
2: 老弟，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事。哎，嫂子啊，我给我女朋友买了个钻戒，你帮我看看吧。
2: 钻戒？哎呀，钻戒我最喜欢了。嫂子，哎呀。这也太好看了，
4: 亲爱的。原来你是这种人呐！
1: 不是，这个是。
2: 不要脸！
1: 不是，不是，你咋还误会了呢？文艺呀！
2: 这，哎呀妈，老弟，
1: 行啊，这回得劲儿了。
2: 还得劲啥呀？老弟没了。
0: 啥是没的？
2: 老弟刚才没的。
0: 他走这么急呢？
2: 什么玩意儿走这么急呀？弟妹来了，看见我俩在屋头误会了，老弟撵去了。
0: 误会了？啊！弟妹啊，你得自信呐，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
2: 你快走得了。
5: 哎呀，蔡阿姨，
6: 院长，我正练舞蹈呢。
5: 哎呀，您先别练了，咱敬文院出大事了。
6: 怎么了？
5: 有一个老头啊，失忆了。
6: 嗨，多大点事儿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多男人见着我都失忆。
5: 关键是这老头啊，记着自己有老伴儿，但是忘自己老伴儿长什么模样了。找不着老伴儿，他就不吃饭，三天了，喂他什么他都不吃，没办法来找您来了吗？
6: 吃我呀？
5: 不是，我想请您啊，去假装讨老伴儿，劝他吃饭。
6: 哎，咱们敬老院那么些老太太，干嘛非得我去啊？
5: 关键这老头记得他老伴有三个特点呢。嗯、你看啊，温柔贤惠，
6: 张大妈去；
5: 身体健壮，
6: 李大妈去；
5: 关键是特别漂亮，
6: 扶我起来。
5: 您同意了？
6: 没办法，颜值越高，责任越大。
5: 哎，来来来了啊！
7: 费灵驼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验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8: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9: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7: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7: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驼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 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

0: 的燕京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你好，
5: 你好，
4: 请问你是我老伴吗？不是啊，你失忆了吧？快坐，快坐。你好，请问你是我大老爷们儿啊？
6: 潘叔，站住，站住，潘叔！哎，慢点，
4: 干啥呀？
6: 潘叔，您先稍。

0: 啊，您稍等。蔡阿姨，您看，就是他。
1: 扶我回去。
0: 为什么呀？
1: 就他当我老伴儿，当我街坊，我都得搬家。
0: 蔡阿姨，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嘛。
1: 好吧，好吧。
0: 潘叔，哎，您看这是谁？
1: 你好，我是你的老伴儿。
2: 你可拉倒吧，你不是我老伴儿，我老伴儿比你漂亮多了。
1: 这不是失忆，这是疯了。再见。
0: 哎呀，蔡阿姨，蔡阿姨，她失忆了，您别往心里去。
1: 切，还比我漂亮。就他那模样还能娶着媳妇儿，娶个快递人都不一定给他。
2: 不是我这模样咋了，我这模样咋了，当年人称东北小费翔，不像吗？
1: 像一半。
2: 哪一半？
1: 翔。
2: 你院长他说什么意思？
0: 好尴尬呀。蔡阿姨，咱们继续吧。
1: 他没救了。
0: 哎呀，您再试试，您还没尽力呢。
1: 好吧，好吧，给我吃一口吧。
2: 不吃。
1: 我尽力了。
0: 哎呀，蔡阿姨，您稍等啊。潘叔，人都说是您老伴，怎么还不吃啊？
2: 不对，有瑕疵啊。既然你说他是我老伴，我就考考他。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儿，我都记我这小本上了。
0: 好，蔡阿姨有希望啊！
1: 希望也是渺茫的。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2: 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在干嘛？
0: 铲驴粪。
1: 盗墓。啊啊！挖出一头驴。哎呀！啊！又给活埋了。哎呀！
0: 怎么猜的那么血腥呢？
1: 总不会是铲驴粪吧？
2: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粪，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请问为什么？
1: 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
0: 蔡阿姨怎么说话呢？
2: 你怎么说话？他说对了，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哎呀，哎呀，哎，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1: 我救了你。
2: 对。
1: 你娶了我。
2: 没错。
1: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2: 院长，这绝对不是我老伴儿，说话太气人了。哎呀，哎呀，我这咋的？哎呀，
0: 蔡阿姨，你看这是饿的，再不吃饭出人命了。哎呀，我这样，我让你再换一道题啊。
1: 好好好，
0: 潘叔，您换一道啊，就你们两个人知道的题。比方说谈恋爱的时候受到家里的阻挠啊。
2: 对，当时我们家不同意。
1: 哦，当时是你们家不，你们家还不同意？
0: 是他妈妈不同意。当时啊，是这样事儿的。儿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2: 长得好看
0: 啊，长得好看呐。那姑娘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1: 长得好看。
0: 猜你这干嘛呀？
1: 说瞎话是要遭雷劈的。
0: 蔡阿姨，您注意态度您。
1: 你快点吧。啊，
0: 儿啊，常言道，丑妻才是家中宝。长成这样的肯定跑，找媳妇儿就得找你妈这样的。
2: 妈，我也想啊，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不好找啊。
0: 潘叔，咱不情景再现的吗？后来呢？
2: 我妈不同意。咦，咱俩私奔吧。
1: 好吧。咦，咱俩分头私奔吧。
2: 站住！院长，私奔带分头的吗？
0: 潘叔，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哎，结婚第二天您出差去外地，老伴儿来送您，这样咱们再情景再现一下，您假装出门。
2: 好，
0: 好。蔡阿姨，您送一送吗？
1: 我得送他。
0: 对对对。
1: 走你。
0: 哎呀，潘叔没事吧？蔡阿姨，温柔一点。结婚第二天。
1: 结婚第二天。
0: 对。
1: 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
2: 临别之前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
1: 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
2: 哎呀，我去，还整得挺浪漫。

0: 咋一股烟味儿呢？
1: 哎呀，你谁呀？儿啊，妈也过来送送你。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
0: 不是拥抱这玩意儿不能代替，
1: 快说快说快，
0: 拥抱啊！这个怎么能
1: 过去了？过来，咱们换一道题，换一道题。
0: 行，那我再考考他。
2: 嗯，
0: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
2: 我跟他还有一儿子，那得长成什么样啊？
1: 妈妈，
0: 对，就这样吗？
2: 老公长得这么小，儿子长得这么老，让我失忆好不好？
1: 妈妈，
2: 我这是生了个狒狒吗？
1: 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
2: 儿子，你三岁了，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幼儿园。
1: 妈妈，我怕他们欺负我。
0: 儿子，不要害怕。
1: 嗯，
0: 向爸爸学习，要学会用智慧。
2: 对，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
0: 嗯，
2: 他出去放牛，怕牛丢了，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0: 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
1: 那后来呢？
2: 后来牛和你爸爸就一块丢了。
0: 对了，
2: 嗯，
0: 你说对了，
2: 嗯，
0: 当时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哎，您怎么知道的？
2: 我哪知道啊，我就痛快痛快嘴。他好糊弄。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
0: 相信了。
2: 吃饭去吧。
0: 走，跟我一起回家吧。
2: 为什么呀？
0: 你不是我老伴吗？
2: 古人云，老伴归老伴，别老在一块儿。
0: 院长解释一下
1: 啊，
0: 这是哪个古人瞎云的？
1: 你那稍等，我问问啊。蔡阿姨呀、啊、
2: 这回我真的尽力了。
1: 蔡阿姨，咱敬老院连续3年的最佳敬老院了，潘叔要饿坏了，咱们这荣誉啊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
2: 那让他搬到对面霍霍他们去。
1: 不行，他就是从对面搬过来的。妈妈、
2: 好好好好好，我再坚持一
0: 会儿。我不吃饭。
1: 好好好，
0: 我饿死算
1: 了。潘叔，他跟您开玩笑呢，他就是你老爸。
0: 不对，有瑕疵
1: 啊。
0: 我再考考他。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88年我在葫芦岛为什么嚎啕大哭？
2: 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让葫芦娃给揍了。
0: 88年我下海经商，看别人倒腾热带鱼挣大钱，于是我倾家荡产进了一大批热带鱼。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我就整了半吨开水哗到鱼缸里了，那鱼高兴的上窜下跳的，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
2: 你那鱼不是死了，是熟了。
0: 可是我的钱都没了。
2: 哎呀，钱没了，人还在呀、啊。下回争取啊，钱还在，人没了。不对吧？
0: 媳妇儿啊，我现在身无分文了，是个穷光蛋了。咱俩离婚吧。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
2: 别这么说，你原来也是。给你，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你拿着吧。
0: 不行，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不能要。
2: 拿着。
0: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
2: 什么你的我的，连你都是我的。心若在，鱼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
0: 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老伴儿啊，你终于想起来了，太不容易了！哎，我好激动。
2: 你干什么呀你？我有老伴儿。
0: 对，就是我。
2: 呸！咱俩才认识5分钟，我跟我老伴儿都生活50年了。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他拉着我就私奔，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买的是船票。这是我老伴儿，结婚第二天。他就要出远门了，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得，坏人是进不来了，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这是我老伴儿，我生完儿子以后需要补身体，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大冬天的光着膀子跑回家。

0: 那糖是冰凉的，可我这心是滚烫的。
1: 这是我老伴儿，88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我们俩就出去摆摊儿。有个坏人要欺负我，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拿起刀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坏人吓跑了。可他的胳膊上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这是我。老爸，
2: 当你老了，手发白。
3: 没错，老伴儿，失忆的不是我，是你。你都失忆一年了。
4: 对，从那次意外到今天，已经整整一年了。在这一年里，潘叔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您恢复记忆，可是一提潘叔是您老伴，
3: 你马上就昏过去。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院长啊，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
0: 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
3: 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天想不起来，我陪你一天；你一辈子想不起来，我陪你一辈子。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
0: 你为什么不吃饭呢？你饿死了，我欺负谁去啊？灯火，
3: 老
0: 伴儿。
3: 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
4: 太不容易了，您终于恢复记忆了。
0: 是是是，你谁呀？
3: 啊，这位是。
0: 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儿子啊。
4: 坏了坏了，又乱了。
3: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只要他想起来我是他老伴儿这就行了。
4: 好好好，
3: 老伴儿啊，老伴儿，老伴儿。
0: 喊什么呀，我又没聋，你爸太粘人了。
3: 老伴儿啊，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院长没少帮忙啊。
0: 是啊，儿子，咱们谢谢院长去。哎，
4: 潘叔好尴尬呀。
5: 你要外卖啊？
6: 来了啊。
5: 先生你好，不，你一人点这么多外卖，这啥意思？这你们家开 party 啊？
6: 没有啊，我一个人吃啊。
5: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吃，不就你这体格就往这一放，也能正好装下。你看你，你这是按内存点的，你这是？不对，这饮料装哪儿啊？
6: 填缝啊。
5: 七瓶饮料填缝啊？
6: 嗯。
5: 漂亮，来，祝你用餐愉快。
6: 哎，好，等等我对对啊。
5: 啊。
6: 不对。
5: 咋的了？
6: 我点了七杯可乐，你就给我六根吸管呢？
5: 哎妈呀，疏忽了。哎，不过没关系，你不是一个人吃吗？一个人吃你还能喝一杯可乐换一个吸管啊？咋的？你怕自己跟自己交叉感染呢？
6: 你要再这样，我就给你差评了。
5: 别，给差评，给不给差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呀，阿哥。
6: 你要说什么呀？
5: 七杯可乐。一起喝，喝完得叫救护车，救护车呀，来得慢，人间少一好大哥。
6: 妈呀，你宋小峰啊！哇，
5: 我这送外卖的是。把吸管给我拿出来，就给你一根啊，听见没？
6: 好，
5: 不能多，我给你一杯一杯喝啊！今天就喝两杯，那几杯放冰箱里，对身体不好，听到没有？
6: 嗯，
5: 回去吧。
6: 好，
5: 回来，敢不敢给个五星好评啊，阿哥？
6: 敢呢！
5: 漂亮，快去啊！
6: 你等着。
5: 哎呀，怀孕的阿哥，妈呀，好评来了，感谢宋小峰友情赞助。哎呀，就在这儿。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不要不我。

0: 啊，那个不，
1: 这咋还漏了？
0: 要不你，
1: 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2: 需要。
1: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塔，阿拉塔，阿达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3: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1: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3: 揍他！
1: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1: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3: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1: 啊，是这么回事，这你听我跟你说啊。
3: 嗯。
1: 就你看这同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啊、香菜啊，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呢。你说这玩意儿，
3: 啥意思？
1: 就是麻辣烫撒了。
3: 撒了你就说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撒了咋整啊？
1: 我这不想招呢吗？
3: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1: 妈呀，兄台
3: 啊，
1: 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家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3: 哦，你说这家啊？
1: 嗯呐，
3: 那你去买吧，没关系。
1: 为啥？
3: 耽误不了。我跟你说，这个女的
1: 啊，
3: 严重的拖延症了。
1: 拖延症？
3: 嗯，你上回。我给他送件，
1: 嗯，
3: 他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1: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3: 所以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
1: 啊，
3: 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一放，你也可以这么干。
1: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一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
3: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啊，
1: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3: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1: 好好好好，买去。
3: 哎，喂，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1: 有。
3: 啊，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1: 兄台啊，
3: 啊，
1: 我
3: 嗯，
1: 外卖
3: 嗯，
1: 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3: 赶紧买吧，快点！
1: 好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4: 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4: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

0: 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0: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你说啥？
1: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0: 那饿了，你说，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
1: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0: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1: 哎呀，
0: 是不是？
1: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0: 这吃吧啊！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1: 哎呀，没事，
0: 串味儿，
1: 我爱吃酸辣粉。哎呀。

0: 大哥，干啥呢？
1: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呢。
0: 好吃不？
1: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0: 我呀，是这家的呀。
1: 嗨，这可真是奶壶不开开奶门呀。
0: 你是送外卖的吧？
1: 然也。
0: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1: 是还是个非也。
0: 哦，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哎呀，干啥呢？
1: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0: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1: 有点辣。
0: 你还嫌辣？
1: 我能忍。
0: 为什么吃我外卖？
1: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0: 继承？你是我儿子。
1: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你啊，
1: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都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的，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
0: 啊，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1: 来。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2: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1: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2: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1: 啊！你别急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来快快快娓。
2: 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市。
1: 没远了。两年前违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2: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1: 你有病啊你啊！不，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2: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1: 你咋不上把锁呢？
2: 我上锁了。
1: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2: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1: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离我远点。
2: 为啥呀？
1: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2: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1: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这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2: 你耻不耻辱？
0: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1: 你别吃，不是你别嗨呀，两米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2: 哎呀，大哥，
1: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
2: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1: 跟谁学的你？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陪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呀！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2: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

0: 饮料若干，
1: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不喝的你呀、啊？
0: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
1: 妈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0: 那咋整、啊、哥？
1: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0: 那你咋整啊？
1: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
2: 什么玩意儿？
0: 单转给你了。
1: 你好快呀！你好好干啊！
0: 嗯，
1: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0: 嗯，
1: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0: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1: 咋的？
0: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1: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呦我的，70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走你！哎，哎，
3: 先生你好，我给你解释一下，您的热干面呢？他在武汉呢。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4: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5: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6: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7: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吃、啊？
8: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1: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面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是赶上赶上火车，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不好我挂了。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

0: 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

0: 领取一台吧。
1: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0: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多运动，少生病。
0: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告诉两位一个好消息
1: 啊！
0: 哎呀，我朋友啊，给我邮了点他们家今年产的压缩黑木耳。哎呦，可好了，小小的一盒能泡出老多老多的木耳了，十几分钟就能泡好。我给两位带来了，就在下边放着呢。一会儿两位带回去，好好的尝一尝。
1: 谢谢刚子啊，木耳我吃过，这压缩木耳我还真没吃过。
0: 没吃过，
1: 哎，待会儿我去泡泡看。
2: 您都没吃过
1: 啊？
2: 那我也没吃过
1: 啊。
2: 但是哈、啊，刚子刚才说能泡出来好多的那个木耳这事儿
1: 啊，
2: 这我信
1: 啊。说到这个木耳啊，我现在每次提起来，我都会想起来我儿子。我儿子喜欢吃木须肉。
0: 木须肉，
1: 对对对，
0: 这不是东北的名菜吗？啊、
1: 对呀、啊。
0: 您儿子爱吃这道？
1: 是啊，他可喜欢吃这个了。
0: 哦，
1: 那是有一年寒假啊，他那个考试啊考得特别好，我跟我爱人就说，咱们都是南方人，北方没去过，奖励奖励你，带他上北方玩玩。
0: 嗯，
1: 那去玩的那个地方呢，就跟我们南方这个地方它就不一样，北方冷啊、
0: 嗯，
1: 又是寒假呀，我带他去了沈阳了。啊，到了沈阳以后呢，我们全家就参观了沈阳故宫，还有大帅府，然后呢，体验了一把这个洗浴文化，还吃了北方的特色菜木须肉。
2: 嚯、嗯，要不说您三位啊，真的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那旅行。
1: 是，
2: 那个时候交通可不像现在。
1: 嗯，
2: 啊，去趟东北那么远，
1: 是，
2: 那不方便
1: 啊。
2: 而且呢，我感觉您三位都是那个敢于尝试的那个选手。
1: 嗯，
2: 我跟您讲哈、
1: 啊，啊，
2: 我至今就说那洗浴哈、
1: 啊，
2: 我都没迈出过这一步，
1: 是吗？
2: 就不管是以前的洗浴、
1: 啊、
2: 还是现在的洗浴
1: 啊，
2: 我一次都没去过。
1: 嗯，
2: 我接受不了。
1: 立冬啊，其实你只要过了心里那个坎儿，搓澡呢是一个挺享受的事儿，这体验感还蛮不错。但是他们父子俩这个搓澡经历啊，给我儿子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0: 啊！搓澡还能留下阴影、
1: 嗯、啊？是啊，
0: 那我知道了，肯定是搓疼了。
1: 那倒不是
2: 啊，
1: 我听我先生说，爷俩搓完澡之后，搓完了不就冲洗冲洗吗？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他们冲洗的时候就听见旁边咣当一声，有一个搓澡工他晕倒了。当时啊，洗澡的人都围过去了，这怎么回事啊？
2: 对，
1: 怎么躺地下了？说赶紧就说来人呐，来人呐、
2: 嗯！嗯，
1: 哎，那个搓澡工的同事就过来了。过来以后呢，喊他他也没醒啊，
0: 没知觉，
1: 哎，没知觉。然后另外一个同事就掐人中啊，
0: 口
1: 哎，掐这儿、嗯，掐了以后人醒过来、
2: 嗯，
1: 大家赶紧把他往那个空气流通的地方挪了挪。
2: 怎么个情况呢、
1: 啊？那里边很热呀、哎，可能就是脑供血不足了。
2: 哦，
1: 但是孩子们从来没见证过这个事儿啊、
2: 嗯，
1: 对不对？打那之后呢，好家伙！回家以后也不愿意去澡堂子里洗澡了。
2: 嗯
1: 啊，他说万一人家摔倒了害怕了，就是这个意思、啊、
2: 就是没见过这个场面。
1: 对对对，
2: 但是好在哈、啊、咱说那个搓澡工
1: 啊、嗯、没
2: 人还没什么事儿，
1: 对，没事没事，
2: 这个就很幸运了、
1: 嗯、啊。对，
2: 因为之前呢我看过一篇报道哈、
1: 啊、
2: 就说这个洗澡就是不能洗太长时间，
1: 是，
2: 而且呢说这个洗澡不能空腹洗，
1: 嗯，
2: 尤其是这老年人哈、
1: 嗯，
2: 就本身说这个心脏可能就不好，
1: 嗯，
2: 血管可能就有点问题，
1: 嗯，
2: 啊，如果是这空腹啊，或者是洗的时间长啊，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嗯、
1: 啊。对对对，就上了点年纪的朋友呢，洗澡的时候呢，必须有家人在旁边。
0: 他这多亏是在人员密集的地方，而且没有磕到碰到，
1: 对，
0: 还有个机智的同事、
2: 嗯，
0: 这自身底子还挺好，要不然这供血不足，
1: 嗯，
0: 那可不是小事儿啊。上了年纪的人啊，更是经不起这种磕碰啊。
1: 我之前看过一个调研，
0: 嗯，
1: 说是什么呢？大概有2/3的老年人有慢性的脑供血不足，特别呢是在60岁以上的老同志人群当中啊，有70%的老人有不同程度的脑供血不足。
0: 这比例这么高？
1: 是，
2: 对，就是脑供血不足

0: 不啊，这个好像好多人都有，
1: 嗯，
0: 包括一些新闻的一些报道啊，
1: 嗯，
0: 包括一些短视频上啊，都有过这样的提醒，说要避免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情况。
1: 对对对。
0: 但是它是怎么引起来的呢？
1: 今天既然说到这儿，我就跟你说一下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吧。
0: 对，它怎么出现的？
1: 怎么出现？第一个，咱们的血管变窄了呀。如果说这位朋友不光血管狭窄，他再来点什么血压问题，
0: 嗯，
1: 然后呢他再来点什么血脂问题，
0: 嗯，
1: 再来点什么血糖问题，再来点血管里垃圾再多点啊，他就更加容易发生血管的堵塞。
2: 大脑要是给堵了
1: 啊啊，
2: 那可不行啊，那怎么通呢？
1: 怎么通啊？
2: 袁老师肯定知道怎么通呢？
1: 通的方法很多了，嗯，中医西医各有各的通的不同的方法。那么像这个吃药，
0: 嗯，
1: 通血管，针灸通血管，手术对通血管也都有帮助啊。但是有一种简单方便的方法，
2: 那这肯定最好的呀。
1: 哎，很简单，就是补点神经酸。
2: 神经酸，
1: 神经酸，
2: 嗯，
1: 这个事儿呢，以前我讲过。神经酸它能调节我们身体里的脂肪糖类这些物质，就别让它太多了。神经酸要是在你身体里不够了，缺了点儿了，咱身体里多余的那点儿脂肪啊糖啊垃圾呀，啊，它没法代谢呀，它就越来就越多呀，那不就是被医生一查，好家伙，你血液粘稠，哎呦，你这个动脉硬化血管窄了。你想想啊，发生在脑，轻点的话是不是脑供血不足啊？那它窄了都供不上去了呀，要是再窄点严重点，那就是供不上了，堵了，大脑不得瘫痪呢，啊，还有什么，嗯，咱们脸部的神经，
2: 嗯，
1: 有的那手神经，还有那个脚神经，
2: 嗯，
1: 它都不听使唤了。
2: 那我听明白了，这关键呢，
1: 啊，
2: 还是这个神经酸，神经酸足了供血就好，神经呢也不太会出问题。
1: 对对对对对，
2: 嗯，
1: 神经酸充足了，脑神经健康有活力了，咱们这个大脑啊，它发出的这个指令啊，哎，这个肢体别的那个身体的部位才能迅速的去完成，
2: 就是，指哪儿打哪儿了。
1: 哎，没错啊，这话说的准啊。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这个神经酸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它是很重要的。神经酸充足，那么负责传达血管问题的这个神经才能第一时间把血管的问题呢告诉给大脑的指挥部，大脑呢它及时的做出应对的方案。那说到这儿，正好呢，我就把第二个常见的会引起脑供血不足的这个问题呢，也讲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
2: 哎呦，
1: 这儿这儿这儿，
2: 颈椎，
1: 嘎嘣儿嘎嘣儿，颈椎不好的朋友，咱们有的时候不注意也会引起脑供血不足。
2: 哎呦，
1: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你的颈部它压迫了你的神经，还有压迫到你的血管。
0: 嗯，那这时候补点神经酸
1: 啊，
0: 给它修复修复呗。
1: 啊，
0: 神经酸一补
1: 啊，
0: 一修复，
1: 对，
0: 神经血管
1: 啊
0: 又能恢复正常的工作了。
1: 对对对，
0: 不也挺好吗？
1: 对对对，这个脑供血不足啊，跟这个神经是有关系。所以平时你看，有些朋友出汗多啊，胸口闷，手脚凉，腰酸背疼，脖子疼的啊，有这些问题的朋友，有的话你就要重视。为什么呀？因为这个都是脑供血不足的危险信号，别把这些不当回事儿。
2: 嗯，
1: 还有呢，出现过，就以前有过头晕头疼，我是三天两头都睡不着觉，或是我总睡不够，或者我总觉得累，或者我的记忆力像比以前差了很多，还有四肢经常有麻木的啊，我也建议您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您是不是脑供血不足啊？没什么问题那最好，那是有问题的话呢，咱们也好及时的准备啊，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该补点神经酸咱补点神经酸，咱解决血管堵塞，调节一下咱们的血糖血脂血压的问题，把所有的隐患呢咱们给它都清除了，那自然咱们就不会啊脑供血不足了。但是人体本身是不能合成神经酸的，也很难在我们日常吃的东西当中汲取到，只能靠什么呢？人为的补充。说到这个，我又想起刚才讲的那个搓澡工了。
2: 嗯，
1: 那个时候啊，可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营养素，所以当时我呢， 我就告诉他那个前台。

0: 还那个同事啊，一个他们当地特别常见的食物，什么食物呢？就是刚子尖带来的木耳。
1: 木耳啊，
0: 对，
1: 黑木耳。
0: 黑木耳。我就对他们前台的女同志说了，麻烦您呢，帮我转告一下刚刚晕倒的那个搓澡师傅，让他用那个木耳啊，黑木耳，生姜就是老姜，还有红枣熬个汤。三天两头的吃一吃能缓解他这个情况，日常的坚持吃一吃对他的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2: 哟，这木耳这么厉害。
0: 我告诉你，因为木耳里啊里边也含有神经酸，那神经酸能干什么也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我们这一家三口的沈阳之旅了。那你说大冬天的特别冷，我们南方到沈阳去真不习惯冬天，冻死我们了。洗完澡暖和了，为了让这爷俩压压惊啊，我们就就近去了一个东北菜馆。我儿子就在这个菜馆里呀、第一回吃到了木须肉这道菜。吃了一回他就爱上了。这木须肉有肉有菜，呵，他吃得特别开心。他就跟我说，妈，回家之后我还要吃这道菜。你说孩子爱吃，我儿子说行，回去我让你妈妈做。随后呢，我们就分头行动，回宾馆再碰头。回到宾馆之后，完了啊，
2: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们父子两人呢，扛了两大袋子木耳回来。哟，我一看我就说，你们俩不知道吧？就这么一小把木耳，我一泡就能泡一碗出来。你们整了这么两大袋子，干嘛买这么多呀？
2: 买一送一吗？
0: 哪儿啊？我爱人就说了，这两袋木耳，一个是在商店里买的，另外一个呢是从商店里出来以后，就路边那个摆摊
1: 买的。
0: 然后呢，他说第二袋买的可便宜了，而且呢，第二袋买的这个上面还有那个小根儿呢。
2: 有那带根儿的木耳可不好啊。
0: 是啊，当时嘛，我爱人也不怎么做菜，他也不太懂这个东北的这个木耳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后来我回家以后，我就把两种木耳都拿出点儿，放在碗里泡。泡给他们一看，他们俩就说了一句话，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下次我们可不贪便宜了。对，
2: 确实哈，一分钱一分货。就像您说那神经酸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它就贵。
0: 对啊，
2: 但是它贵它有贵的道理，它好啊。
0: 是是是，你这么说说得通啊，神经酸确实进口的更好，价格呢也确实是贵。
2: 对，
0: 因为它提取神经酸这件事儿啊，目前呢它是属于一种什么呢，超级复杂的尖端科技。神经酸属于新兴的一种物质，这世界上能成功提取生产出这个神经酸的机构呢，那要是扒着手指头是屈指可数的。那么提取技术国外在这方面呢，它确实是属于遥遥领先，它提取出来的神经酸纯度也更高，质量也更好，而且呢我们吃的话更加容易吸收。所以说咱们有些朋友啊，听我讲到这儿，说对，我得去看看，买一点神经酸补补。那我就推荐您呢，要买你吃啊，就买最好的。啊，倒不是说国内的神经酸差，不是这个意思。咱们国家的科学家也很厉害，发现了从元宝蜂中提取的神经酸的方法，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目前的情况下还是国外的技术呢更胜一筹。
1: 明白了。
0: 没说不定没过几年咱们就超过人家呢。
1: 反超了
0: 啊。对，
1: 必须的。
0: 对对对。哎，
1: 说了这么多，饶老师啊，光讲这神经酸了，讲得我都着急了。你看现在这手里也没有，咱也吃不上啊。啊，您还是给我们做那道，说的我们都馋了那木须肉吧，怎么样？
0: 做这道菜没问题。今儿我就给你们哥俩来一个京式做法的木须肉。
1: 哦，京式啊。
0: 对，这个跟你们东北那个上回我们到沈阳去那个做法不太一样。它里边加了黄花菜了。
1: 黄花菜。
0: 而且我个人也更加推荐这个，因为在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讲，黄花菜加黑木耳这两个可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组合哦，号称补脑第一菜。做木须肉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泡发好的木耳、黄花菜各15克、黄瓜、胡萝卜片适量、腐竹、

0: 腌制好的里脊肉丝适量，鸡蛋两个，葱丝儿稍许，其他的调料料酒、生抽、盐、醋、糖适量。做法呢，就是把黄花菜泡好以后，去了根儿，把它撕开。接下来呢，把鸡蛋里边加稍许的料酒，充分的打散。当这个油锅里的油五层热的时候，把这个鸡蛋下锅炒散，盛出备用。然后油锅里放入葱丝儿，把它炒香，放入腌制好的里脊肉丝，炒一炒，然后依次下入黄花菜、木耳、黄瓜、胡萝卜，腐竹，随后加入适量的生抽提色，再加入适量的盐，淋入两勺锅边醋及糖，翻炒均匀以后，再倒入炒好的鸡蛋，翻炒几下即可关火出锅，这道木须肉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1: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0: 这个木耳里呢，就是有你刚才说的神经酸，
2: 是
0: 它们两个全都含有对脑神经好的物质，一个帮忙，一个呢修复，所以我才把它们俩说成是这俩搭在一起，那就叫一个绝配，绝配，
3: 补脑第一菜。
0: 嗯，
3: 那这个菜可以多吃一吃哈。
0: 嗯，
3: 就是我觉得不光是上了岁数的观众朋友
0: 啊，
3: 就是年轻的朋友。是不是也应该多吃一点？
0: 没错，
3: 我发现现在哈，年轻人岁数不大，忘性却很大。
0: 嗯
3: 啊，这毛病啊，就是大毛病可能没有，但小毛病特多。然后呢，这个腰也疼，腿也疼，眼神还不好。那么在医院的这个心脏科呢，还有神经科呢，
0: 嗯，
3: 老是能看到这个年轻人的身影。
2: 嗯，
3: 包括地铁站呢，公园里头呢。也能看到哈，好多年轻人在地上那个玩手机，
0: 嗯，
3: 一起来，好家伙，都有点站不住了，
0: 嗯嗯，
3: 啊，迷糊，年纪轻轻的，就像您说的，脑供血不足了，
2: 嗯，
0: 对呀、啊，所以我总是说脑供血不足是头等大事，
3: 对，
0: 哎，很多人以为这个头晕头疼、眼前短暂发黑，这都小事儿、小 case， 哎，忍忍我就过去了。哎，磕了碰了，那多疼啊！是不是？你要往地上一磕，你试试。
2: 嗯，
0: 要是严重了，再发展成什么口眼歪了，四肢活动又不方便了，这个既影响我们的形象，还影响我们的生活。再往严重了，大家想一想，你要是连床都下不了了，
2: 有
0: 这人活得多没意思啊，是吧？没尊严呢。
2: 嗯，
0: 现在的年轻人，你可不能把这个眼前一黑不当回事儿。但要是真发现问题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得多担心呢？还有我们现在处于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朋友，我们怎么能轻易的倒下呢？
2: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还得再啰嗦一句，有任何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一定一定及时就医。至于平时营养调理的那些方法，你要想

0: 知道就来问问我呀。
1: 日常啊，做好养生，补足营养，身体好才是我们最大的宝藏。那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刚才阮老师教给大家的木须肉的做法，如果你还没有学会，或者是还想问阮老师啊其他木耳的做法，或者饮食搭配及营养方面的搭配，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立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这位友的名字哈特别好，我觉得他叫轻舟已过。起得真好哈，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前路漫漫亦灿灿。
3: 哎呀，说得好。
0: 人呢，向前看吧。以前你觉得特在意的，没有办法解决的，放不下的朋友，现在你回头再看看，是不是都不算什么呀？
2: 对，
0: 其实人生呢，它就是一场享受过程的旅行。如果事与愿违，那么一定是另有安排。
1: 阮老师说的太通透了，说的太对了啊！所以有个好身体，带着好心情，享受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0: 啊，对，行了，咱们仨还是别感慨了。立冬，赶紧说说，
2: 等着呢，
0: 说说。
2: 这位友说哈，他说他是一个很会保养的人。他吃过这个 DHA， 吃的不错，眼睛比之前看东西呢就清楚了，而且睡眠呢比之前也强了，这个脑袋的记忆力哈也增强了，不忘事儿了，对这眼睛也好，还能养护神经，但是最近看节目，听您一提这神经酸，他就觉得你说要吃点这个进口的神经酸，是不是比这 DHA 还要好啊？您能给团购吗？
0: 这位朋友啊，神经酸跟这个 DHA， 您要我推荐的话，我也建议您可以试一试神经酸，因为呢，有了神经酸，咱不怕老糊涂。虽然神经酸跟 DHA 同为不饱和脂肪酸，也同样都可以补脑，但是它们俩最大的区别是 DHA 只是对神经组织跟脑组织以及我们眼睛的视网膜等等方面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而神经酸它是对神经组织和脑组织以及视网膜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对已经受损的我们的神经细胞、神经纤维进行修复，使它再生，从而呢让我们重新恢复我们应该有的那些个功能。那么神经酸这个修复功能是很牛的哦，它是目前仅有修复神经作用的活性物质，仅有这个词你懂得有多珍贵了吧。所以说呢，神经酸我推荐，进口的也确实更好，但是您说想参加一个团购，你这有点为难我啦。我只能说我尽量去帮您联系联系看，如果说您要是着急，我建议您直接上药店先去买点用，不着急你就等一等我吧。
1: 这神经酸呢确实是进口的技术更好，团购的事儿呢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按时收看节目，要是有好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告诉大家。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健康人生，他这个留言呢有点长啊，我挑重点的说。
0: 好，
2: 他说阮老师啊，您快帮帮我吧，我真的快抑郁了，就感觉现在的生活啊特别没意义，天天呢就是手啊抖得厉害，以前呢只是左手有点抖，现在不行了，现在这右手也有点抖了，然后走路呢我也走不快，就是彻底的告别那个麻将桌了，他说我再也不能啊在那个麻将桌上大杀四方了，酒呢也让老伴儿给收起来了，只能坐在家里看电视。我后悔呀，我也希望哈能像我的这个名字一样，有一个健康的人生。活着呢有滋有味儿啊，但是我知道已经不可能了。我现在啊就是求他别再严重了，不然你说这个吃饭的时候抖得我塞不到嘴里去啊。
0: 明白。
2: 您最近讲那个神经酸呢，他说我特别想吃，您有图吗？有图片吗？我按这图去买。
0: 这位朋友，我跟你讲，我这儿真没有这个图，而且这个神经酸呢也不是说我要卖给大家的，我这一看呢，您呢看我们节目的时间比较短，您知道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做的就是在节目当中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怎么个吃，我们怎么在

0: 食疗当中来调养我们的身体。还有我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以后，这个好东西能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会把这个好东西呢推荐给大家，介绍给大家，大家需要呢就去买。我这个工作呢最多用个什么词儿呢？什么词儿啊？中间人，哎，中间人，对，
1: 您帮大家呢做团购，
0: 对，
1: 让大家省钱，
0: 对，就是中间人帮你们做团购，就这个意思啊。那么你目前呢，你说一个手抖了，一个手也开始了，那你这个呢，一定要找大夫积极的进行相关的治疗，因为现在时代进步了，国家科技也这么发达，医疗条件又这么先进。总会有更好的办法的。
2: 对，阮老师讲过，以前在古代人活到40-50岁啊，那就算长寿了，而我们现在能活到多少啊？80-90甚至100都很常见，不就是因为现在吃得更好，更营养，更丰富，治疗的手段更高超吗？
0: 对，而且呢还有很多更好的营养素呢逐渐的被大家都发现了，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神经酸就是一个新性的营养素，它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地位的，堪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这是国际科学家他们公认的大脑神经细胞和人体神经组织的核心天然成分，也是唯一能修复疏通我们受损大脑神经纤维并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双效神奇的物质。您说您要吃点儿，确实对您是有帮助，修复脑神经，调节血压、血脂还有血糖的问题，帮咱们控制一下咱们现在目前的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平时呢，像您还可以多喝点茶水啊，绿茶嘛，还有我之前教给大家的一个绿茶南瓜团子，哎，一会儿您要是想要这个食谱，您跟我说一下啊，发个微信，我们回头发给你啊。这个也很适合你，里边的茶氨酸再配合上神经酸，您要是再能买到点那个元宝枫子油，你把这三个给它配在一起，这个对您的帮助就会更大了。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细心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好，哎呦，这位友的名字特别有意思哈，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不吃干的了，改喝稀的了。他发来两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先听第一条。
3: 袁老师你好，是这样的哈，就是我那个血糖吧不太好，还总想上厕所，还容易饿。我这都能接受，主要是我现在吧眼睛也出问题了，看东西模糊，眼前吧老像有小虫子飞，完了我还手麻，感觉不出来疼了，这可让我太焦虑了。
2: 这血糖问题可挺严重啊。哎，我大姑就这样啊，而且她还多一个，走哪儿挠哪儿，
0: 挠哪儿啊，
2: 痒啊。
0: 我发现呢，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水平啊是越来越高了，吃的呢也是越来越好了，但大家吃起来非常的不节制，以至于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出现了什么血糖啊、血脂啊、血压方面的问题。以前呢这个再往前推个几十年吧，咱们讲究的是什么呢？吃饱。现在呢讲究的是个吃好，但是我想说吃好应该指的是吃的营养，而不是吃的无所顾忌。
1: 对，
0: 哎，李东，这位朋友不说两条吗？
1: 第二条、
0: 对，
1: 来，
3: 你说那个神经酸我吃点行不？我就想吃点好的，吃那个进口的那个你看得多少钱呢？
0: 问我进口的，进口的是好，您吃点也非常合适，但是它这个价格可真不便宜，因为神经酸原材料本身比较稀少，技术呢又比较高端，市面上这种一般得1000多一瓶，这是我初步了解的啊，您可以自己到市面上去看一看，然后再决定你要不要买。东西好，这是我很推荐的，因为神经酸我们都知道它能修复大脑神经啊。我得跟您讲，这个大脑神经要是一好的话，我们身体里各个地方的细胞它都能正常工作了。比方说您这血糖的问题，它能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分泌点胰岛素啊，那您说是不是对您的血糖稳定血糖有帮助啊？您自个儿考虑一下啊。我这边呢，我给您推荐一个棒肉苦瓜汤，那么还有一个呢，我推荐是玉米须子包瘦肉，这两道菜呢也比较适合您，您可以平时做着试试看，好吗？
2: 听着能不错，挺好吃啊。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掌声。
1: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听相声。哎，
0: 我呢、就想借这个舞台呀、跟在座的各位呢，宣布一个我最近的小计划。哟，
1: 还有小计划了？
0: 对，
1: 太好了。
0: 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1: 说一说。
0: 今天这场演出，是我跟李丁的告别演出。
1: 哎，对，莽撞了吧？莽撞了，莽撞了。
0: 这个相声我已经说到头了。
1: 已经是天花板了，
0: 接下来呢、我就有其他的新的目标了，我要去做知吃师了。
1: 什么叫知吃师？一上台对你解释清楚，
0: 知吃师、对于吃饭的知识、特别了解的一位老师，这是我。
1: 吃饭的知识有什么可了解的？
0: 你看完了吧，他那样、吃饭有什么可了解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1: 是吗？
0: 十个人、做一个圆桌、你到了之后哇哇哇吃完了你就能走的。
1: 我们都是嗷呜嗷呜嗷呜吃，到你这儿哇哇吃。
0: 对对 对，你别说那么恶心。
1: 你先说的。
0: 我形容这意思是什么呢、大家在一起吃饭、他就得讲究餐桌的礼仪呀、
1: 你就说餐桌礼仪不就完了？
0: 这是知识，你懂吗？怎么约饭？哎呦，怎么点菜？哎呀呵，怎么敬酒？哎呦呦，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处理？
1: 一套一套的、您得给我们详细讲讲，要不然
0: 那咱们逐一介绍。
1: 对、
0: 首先来说啊、怎么约饭？
1: 怎么约饭？
0: 得提前约。哎
1: 呦，那我得提多少钱约呢？
0: 不是让你取钱去、
1: 那是，
0: 这是谐音梗。提前就是提早，
1: 提早几日，
0: 早一些的去准备这个事情。
1: 我、明白了。
0: 多长时间呢？
1: 多长时间？
0: 一到两周。
1: 那么长时间？
0: 为什么要提前一到两周？
1: 为什么呢？
0: 代表约饭这个人、心里头有你。这个时候
1: 怎么那么奇怪呢、还代表这人心里边有你？
0: 这哪儿奇怪了？
1: 张总约王总吃顿饭。王总，这个半个月以后我请您吃顿午饭。哎呀，不行啊，张总啊，这时间太长，我定不下来。你看看，王总，这不是我心里边有你吗？这，哎呀，张总，不行，这定不下来。你这张总，你过来，
0: 别亲了。我说的心里有你，
1: 怎么着？
0: 心里的位置很重要。
1: 你就说很重要嘛，
0: 所以得提前约。
1: 提前，
0: 你比如说、李丁、他在我心里位置特别的重要，
1: 我们俩关系好，
0: 所以我要请他吃饭、必须得提前。
1: 对对对，
0: 丁哥，500年后我请你吃饭。
1: 多长时间？
0: 咱们吃的好的。
1: 500年，哎，建川啊，
0: 这是约饭。
1: 建川，建川，建川，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1: 我问什么问题、
0: 他竟然问到点菜了呢。
1: 我没有
0: 问点菜。说一说这个点菜
1: 啊。你说点菜。
0: 点菜有什么讲究呢？
1: 点菜什么讲究？
0: 问问在座的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情况。
1: 哦，这现在大家都注意了。
0: 咱们在一起吃饭，我必须得问清楚了。
1: 对的，
0: 丁哥、你肯定不吃这个井盖吧？
1: 废话，谁吃井盖啊？
0: 不吃井盖是吧？
1: 不吃井盖。
0: 那你吃不吃这个醋溜挖掘机？
1: 不吃。
0: 回锅千斤顶。
1: 建川，
0: 爆炒防盗门。
1: 哎，建川，你看我是特缺铁是吗？
0: 什么意思？
1: 我消化得了吗？
0: 哦，明白了，你怕吃完这些东西你胃疼。
1: 我怕吃完这些东西我牙疼。
0: 用餐的过程当中、难免发生点什么突发情况。
1: 哟，那怎么办？
0: 千万不要慌张，
1: 不能失态。
0: 好比说我在这吃饭呢，
1: 正吃饭，
0: 然后你呢就从外头跑过来。
1: 我跑过来，
0: 你就给我出了一个突发情况。
1: 来，一突发情况，
0: 大伙儿看我是怎么处理的。
1: 就特别紧迫的一个突发情况。
0: 对对对对对，
1: 明白了。
0: 开始表演，
1: 我试试啊。
0: 来，张总吃菜啊，我给你夹菜。
1: 建川、不好了。
0: 怎么了？
1: 火牛阵攻上来了。
0: 乱七八糟，
1: 快跑啊。
0: 我不跑。
1: 你干嘛不跑啊？
0: 我穿成红的，我跑哪儿去？不得撞我。你能给我找一个饭馆发生的情况吗？
1: 不是特别紧迫的情况吗？
0: 不行不行，饭馆
1: 火牛阵这不行。
0: 吃饭的时候发生的。
1: 哦，行，饭馆的、
0: 再来啊，
1: 的情况。
0: 来，张总吃菜，我给你夹菜啊。
1: 建川、不好了。
0: 怎么了？
1: 你儿子掉羊杂汤那锅里边了。快点捞去啊，一会儿那孩子钻羊肠子里边他就不好找了。他就
0: 你儿子才没事钻羊肠子里头去呢。
1: 你这时候要镇静，告诉自己这没什么，自己爬出来吧。
0: 哎，服务员。
1: 好小子。
0: 服务员，
1: 服务员，
0: 帮我把这傻子打出去。
1: 怎么把我轰出去了？怎么
0: 就没有你这种情况？
1: 我这不行吗？
0: 我怀疑你是不是上台之前，你录像之前你喝酒了。
1: 我怎么可能喝酒呢？
0: 你平时跟人出去吃饭聚餐，
1: 我不能喝酒啊。
0: 也不喝酒。
1: 对呀、
0: 这点我了解啊。
1: 就是
0: 跟大伙介绍一下、我搭档李丁没有酒量。
1: 我真不能喝酒。
0: 喝两口吐成狗。
1: 喝两口吐成狗是什么画面呀、哎，张总这酒真不错。来来来，滋儿滋儿。
0: 不是说我

0: 说什么你都非得把它演出来，我就说这意思，大伙儿一块聚会的时候不得喝点酒吗？
1: 是应该喝酒。
0: 在这酒桌上啊，它就有一些讲究啊。
1: 酒桌有什么讲究？
0: 你比如说祝酒词要是说得好，代表这个人有文化、有底蕴、有内涵。
1: 祝酒词这我不行。
0: 这你不擅长。
1: 我不擅长。
0: 这样我教你一个格式啊。
1: 你说说。
0: 感谢希望加祝愿。
1: 感谢希望加祝愿。
0: 举个例子啊，感谢大伙儿今天能够出席，祝愿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来，干杯！哎呦，
1: 操！就嗨，
0: 一饮而尽。
1: 你是不是把酒都倒脸上了，建成？
0: 我喝酒的时候比较豪爽。哎
1: 呦，这
0: 主要你记我这个词儿。
1: 我明白了，
0: 这个格式。
1: 感谢希望加祝愿，
0: 你也试试。
1: 我试试啊！
0: 来，大伙儿喝的不错。我提议，让咱们丁哥讲两句。
1: 感谢希望加祝愿。首先我要感谢大家把建春的儿子从这个羊杂汤里边拽出来。
0: 不，
1: 希望这锅汤还能喝
0: 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得先谢我。
1: 我谢谢你，
0: 今儿我请的客，不得先谢我吗？
1: 首先我要感谢建春，然后是希望加祝愿，希望建春早日祝愿，干杯！
0: 别看了。
2: 感谢您的鼓励啊，
3: 谢谢。
2: 上台之后呢，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啊，得说一说，
2: 我叫裘英俊
3: 啊，是他。
2: 站在我旁边这位得隆重介绍啊，杨进明老师啊，
3: 是我，
2: 这是我们相声界的这么一个老棉辈了。
3: 老棉啊，你冷不冷啊？
2: 怎么冷啊？
3: 什么叫老棉辈啊？
2: 老前辈
3: 啊，老前辈。
2: 哎，就说您，但是知道为什么管您叫老棉辈吗？
3: 不知道，
2: 也有个原因啊。我这想着老前辈，上来一看您这个脸，您这脸都干了呀。
3: 怎么干了？
2: 多喝点水啊！今天您看，咱聊的是这关于天津的话题
3: 啊。是啊，
2: 其实您看这个天津人啊，懂相声、懂曲艺，包括京剧，那都是大内行，
3: 都那么说。
2: 哎，那说这个内行外行，你能分得出来吗？其实您各位要是到这个我们天津中国大戏院，您到那儿听京剧，一看这观众内行外行分出来了，
3: 能看出来吗？
2: 哎，这个外行怎么着啊？起哄，哎。好啊，
3: 好
2: 啊，这热闹啊，哎，这翻跟头，喝这太，哎呦，这没翻好，趴地，这太跟了，这个，这是起哄，外行瞧热闹，真正内行不这样，
3: 看什么呀？
2: 真正内行都不抬头，低头拍板，
3: 跟着板子走，
2: 掐着台上演员这个板槽，他拍着拍着一抬头，台上那角正唱着了，看见了，心里就一哆嗦，说明不是唱错了，就是没板了，拍板。哎，有时拍着拍着旁边那不乐意了，哎，同志您干嘛？没事，我拍又可拍错腿了。您说天津这个相声为什么大伙喜欢呢？好多网上有网友说这么一句话，说天津这个演员要是不努力，很快就让观众超过去了。
3: 那倒是，
2: 真是这样。因为天津观众本身就风趣幽默，
3: 对
2: 天津人说话就爱玩笑。我给您举个例子啊，
3: 您说说。
2: 您看现在这个交通法规越来越严格，
3: 是是，
2: 过去都是什么呀？民警逮着来，同志靠边靠边靠边，本本掏出来啊，罚钱扣分，
3: 对，
2: 这是过去。现在不是了。这个摄像头太厉害，
3: 对，
2: 摄像头要是拍着了一样罚钱扣分，
3: 照样
2: 一个车一个驾照要是超过12分的，这坏了。这得进学习班
3: 啊，得学习啊，
2: 就麻烦了啊。哎，但是呢有一个特殊情况，比如说这个车好几个人倒着开，哎，这个违章多一点，几个人可以把这分均开。前两天我上交通队办这事儿去，排我头里那哥们儿呢，还带俩人拿仨驾照，咱一看明白了，这车仨人一块开，可能违章多一点，拿仨背一背，到那儿民警给查着吧，民警一查，638分。
3: 这也太多了，
2: 你还笑吗？仨驾照哪够？这位站那儿傻了。这是他后边过来一位，一看就天津人啊，说句话太可乐了。
3: 说什么？
2: 哎呦，大哥，你够行的啊，638，好，你这分都能上清华了啊。
3: 好嘛，上学呀。
2: 你看，天津人爱玩笑啊，这是天津话的优点，也是天津人的特点
3: 啊。对，
2: 再有一个，天津人说话诚实
3: 啊。怎么了？
2: 天津人不说瞎话，绝不隐瞒思想。我给您举个极端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打架，但是打架这行为是错的啊，但是个别偶尔马路也时有发生啊。
3: 对呀，
2: 对吧？这万一真打起来了啊，那打架应该怎么样呢？咱当然这行为是错的啊，但是他这先下手为强，对吧？这出其不意给那打躺下啊，他不应该这样吗？可天津人不去，天津人诚实。天津为什么要揍那人之前先得跟那挨揍的商量商量？
3: 这还在商量呢。
2: 您听有没有这事儿啊？天津打架，那个吧，你甭瞪眼， 我告诉你，我瞅你，你信吗？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自然降雨和人工增雨的共同作用下，昨天辽宁西部地区出现中到大雨，朝阳市的三个乡镇街道出现暴雨，中北部地区出现小雨，并且全省均出现六级以上瞬时大风。那今天白天随着冷涡影响的抵达，大范围降雨再次开启。截至目前，全省普降小雨，局部中雨。在雨水的打压下，省内气温大幅下降，午后气温最高时段全省气温也减少超过20度。那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除辽西大部外都将有雨水现身，其中大连、鞍山中东部、抚顺西部、本溪西部和南部、丹东西部和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是小雨转多云。在降雨同时，大雾黄色预警也将上线，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以及各临近海区都将有大雾现身，局部更是会出现浓雾或强浓雾，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强降雨结束，但大部地区还将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随着雨水的陆续退场，未来三天省内气温又将开启回升之旅。明天白天小幅回升，大后天白天最高气温就将大范围回归25度及以上。还有就是随着雨水的退去，明天各地火险等级又将有所抬头，请严防一切违法违规野外用火。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阵雨转多云，15到22度。大连小雨转阵雨，15到19度。鞍山阴，16到21度。抚顺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本溪阵雨转多云，16到20度。丹东阵雨，15到19度。锦州多云，15到21度。营口小雨，16到21度。阜新多云，13到22度。辽阳阵雨转多云，15到22度。铁岭阵雨转多云，13到22度。朝阳阴，13到22度。盘锦小雨转晴，16到23度。葫芦岛阴，14到20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手作，凝练八十载清凉，以本味致敬岁月，用创新书写经典。中街大果经典系列雪糕，天辽地宁，质优上品，选辽宁优品，享品质生活。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有些安静是锁住的呐喊，渴望被听见。有些坚强是抽空的伪装，需要被体谅。有些等待找不到彼岸，盼着被陪伴。被倾听是疗愈的开始。如果你正感到迷茫，请记得你不是孤身一人。
2: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沈阳市出台系列措施，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 全省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杂技剧《先生》全国巡演南京站场场爆满，盛况空前。视线关注《先生》共振，南北同频。
1: 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辽宁各地文博场馆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在现场，19位馆长带您云看辽宁国宝。
0: 我爱东北超，今天探班东北超吉林赛区。
1: 我省建立一企一策就业服务机制，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难题。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自获批全国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以来，沈阳市依托国家试点政策红利，实施免费评估诊断服务，设立金融

0: 从赋能、补助资金、数字人才引入等一系列强有力的支持措施，助力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
1: 在全国，可以生产轨道交通领域专用的大功率开放式直流接触器的厂家不超过5家，沈阳213控制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今年，企业高标准新厂房正式投用，大批数字化生产设备同步上线，这将更高效助力企业突破细分领域核心技术。
2: 这个就是我们新投入的实验站，这个做的是电气寿命实验，满足这个欧洲的苛刻的电气环境，有效的验证我们是否能缩短整个接触器分开闭合的全周期时间，这也是我们的核心技术所在。
1: 中小企业面对数字化转型，普遍存在没钱转、不会转、不敢转的现实困境。213公司也曾深陷其中，动辄超100万元的前期投入，就是横在企业转型路上的第一道难关。在沈阳市组织实施的一次数字化转型免费诊断服务中，专家团队上门把脉，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一套全链条改造方案，推动213公司果断迈出了这一步。转型成效也立竿见影，新产线刚一投用，就带来了约1000万元的海外订单。
2: 你像这款产品，它是用于高铁和电力机车上的变流器系统当中，它对于这个产品要求呢，可能从原来的，国内要求的-40°C，现在已经增长-50°C到-55°C，并且还需要更高的一个机械寿命，大概需要500万次，目前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
1: 今年，沈阳有17家企业入选辽宁省智改数转标杆名单，占全省1/4以上。位列名单之中的沈阳新辰动力，数字化生产设备联网率从68%提升至90%，对客户需求的响应时间从24小时压缩至半个小时。数据驱动带来的高质量交付能力，使企业从单一位华晨宝马供应发动机驱轴，发展成为理想、比亚迪、奇瑞等多家知名车企的供应商。
3: 我们自主开发了一个数据中台，对数据标准进行统一的定义，建立了 ETL 数据清理体制，然后使数据呢能够全域共享，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确保 5G 工业互联网信号覆盖全场，也提升了生产效率10%以上。
4: 组织这个专家团队上我们厂里帮助进行现场实地调研，给我们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方案，然后并制定了一个分年实施的计划。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获得了大约500万左右的补贴吧，让我们更坚定了这种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这种信心吧。
1: 今年，沈阳市依托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进一步丰富企业诊断、项目管理、数字供应链等多项功能，加快试点城市和智能工厂建设。同时，依托神谷集团、特变电工沈变、华晨宝马等链主企业，创新打造链式转型模式，带动200余户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转型。目前，沈阳已完成改造且数字化水平达2级以上企业529户，打造小快精准产品及解决方案350个。试点企业应用数字化设备比例平均接近83%，在全国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中处于领先水平。本台报道。
5: 5月18号，全省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对全省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6: 王新伟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内在要求，是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突破口，是加强社会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抓手。要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以更大决心和力度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严格落实3到位一处理要求，健全受理部门负责程序推进、办理部门负责实质解决工作机制，推动案结事了、

0: 世新双解，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王新伟强调，要在减存量上下功夫，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专项治理，突出抓好重复信访化解，建立健全受理、办理、反馈、回访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推动存量问题分类化解、批量消解。要在提质量上下功夫，落实首办责任制，大力纠治四应四不问题，强化分类处理，深化寄信联动，深挖信访问题背后的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强化直查直办，切实查深查透，以零容忍态度严惩蝇摊蚁腐。要在恶增量上下功夫，注重事前预防，强化源头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公开接访、包案下访、上门走访，举一反三，完善机制，以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要在防变量上下功夫，加强矛盾排查、预警预判和应急处置，做到发现在早、化解在小，严防各类矛盾交织叠加形成连锁反应，确保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王新伟强调，要压紧压实领导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强化督查检查，加强基层信访工作队伍建设，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不断提升基层信访工作的治理效能，以可感可及的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猛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具体安排。省政府党组成员白英主持会议，省信访局做情况通报，抚顺市、辽阳市、阜新市做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和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设分会场。本台报道。
1: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2: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3: 以杂技演绎红色故事，用匠心传承抗战精神。杂技剧先生全国巡演首站南京站圆满收官，三场演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在南京掀起了观演热潮。
4: 杂技剧先生南京站第三场，也就是收官场，圆满落幕了。那先生将精湛的杂技技艺与热血的故事融合在一起，不仅震撼视觉，更直击人心。那先生南京站的落幕不是一个终点，而是红色精神传承的新的起点。
5: 95岁高龄的陆成龙老人曾亲身经历过那段风雨如晦的艰难岁月，演出全程他与先生承载的历史情怀深深共鸣。
6: 爱国主义教育一个片子，现在你把音乐给故事结合起来了，杂技跟艺术结合起来了，是吧？所以这个就蛮教育人的，所以还我希望你们最好在全国是都演一演。
7: 他以抗战为背景来去展现中国革命历史以及这个革命精神，还有革命人物，让我觉得在现场这个备受鼓舞。
5: 观众的认可与掌声是对演员们最大的鼓舞。三天的演出中，全员凝心聚力，呈现出最好的舞台表现。
8: 我们沈阳杂技团演员队还是能打硬仗的，包括我们的舞美团队，整个这次在南京的演出表现的都非常给力，特别好，特别圆满，把这个演出完成了。
3: 杂技剧先生全国巡演首站落地南京，从抗战起点奔赴不屈之城，以文艺为桥，让两座英雄城市的家国情怀、民族记忆深度交融，同频共振。
5: 演出前一天，先生剧组全体人员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凭吊缅怀，寄托哀思。
9: 第一次我来参加南京纪念馆这个参观，我感觉对我的感触特别大。
8: 我是主演，我用我的身体盛放那位北大营士兵的怒火。
10: 讲解员真的很详细的说，从怎么屠城，怎么去烧杀抢夺，就对我来说，这个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去面对，真的就像是我们那个见证人说的，就是我们要记住。

0: 历史。
1: 沈阳与南京，一处见证国难开端，一处见证山河浩劫，共同承载着中华民族浴血抗争、不屈不挠的红色基因。先声是厚重的精神链接，更是辽苏两地以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见证。
2: 在辽苏对口合作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先声的巡演不仅是一次艺术的盛宴，更是两省文化交流互鉴的有力实践。从白山黑水到秦淮两岸，辽苏将携手以文化为纽带，打破地域和时空的界限，让优秀的文艺作品双向奔赴，交融共生。
3: 他们的这种市场意识和这种精品创作的意识不是值得辽宁进一步去学习。我们辽宁呢，有我们非常非常好的资源和这种题材的富矿，用好的艺术形式进行包装，这个其实上都是两省在交流过程当中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
4: 南京杂技团跟沈阳杂技团这个之间的这种合作的前景是非常广泛的。陈岩导演呢，是跟我们南京杂技团合作已久，先生更好的更集中的体现他在杂技创排上面的一些这个思想的技术的升华。
1: 辽宁和江苏都是文化大省，两地文化交流基础扎实，也必将释放南北联动的叠加效应。
5: 我也希望以这次先声赴南京演出为契机，来加深苏辽两地的文化往来，带动更多两地优质的文艺作品同台展演，互学互鉴。
6: 江苏大剧院的一些剧目呢，现在也在安排去辽宁、去沈阳啊，去各个地方演出的一些计划。而且不光是演出上的交流，包括艺术创作呀、艺术创意呀，甚至是其他领域的一些文化的交流，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持续的加强，不断的增大。
7: 文化相通则民心相融，文脉相连则发展共进。辽苏携手深耕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百姓的精神生活，更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持久的文化动能。
8: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辽宁各地文博场馆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9: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辽宁主会场活动在沈阳博物馆启幕。活动公布了入选2026年度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征集推介优秀案例9组18家，现场还举办文创市集。
10: 我们邀请了省内46家博物馆文化企业来参加这个市集活动，特别邀请了省外的国家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和吉林省博物院，以他们代表性的文创来参展。
9: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行了以触摸历史脉络、弘扬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公益讲座，内容涵盖宋元建筑几世工艺、宣化郑家沟重大考古发现、三燕文化历史脉络等。
11: 学术界公认的还是我们牛河梁是红山文化中晚期的礼仪和祭祀中心。我们现在呢正在做这个深入的这个考古研究工作，下一步我们将会把我们的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向这个社会公布。
9: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举行了一鸟跃古今、新乐文化连接世界文明特展，以镇馆之宝碳化木雕鸟为核心线索，汇集新乐文化陶器、梅精制品等珍贵文物，对比阐释史前文明的共性与特色。纪念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新书《从故宫到故宫：我的阅读写作史》图文典藏版今天发布。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推出信念馆藏书信专题展，首次集中展出105封志愿军战士、后方群众、朝鲜军民等写下的家书、请战书、慰问信。锦州市在辽沈战役沛水池战斗遗址以红色情景剧回望辽沈战役峥嵘岁月。抚顺市雷锋纪念馆举办雷锋精神宣讲活动，并面向21家全国大中小学红色教育联盟在线播出。阜新市博物馆展出本地出土的200余件辽金元时期珍贵文物，并开展校外研学实践教育活动。
12: 这次活动让我开阔了眼界，更爱上了家乡的历史。今后我会多学习历史文化知识，爱护文物，传承文化。
9: 本台综合报道。
7: 国际博物馆日，辽宁省博物馆不仅推出新展，更是携手辽宁广播电视台及全省19家博物馆，推出四

0: 小时博物馆之夜大直播，此刻记者就在辽博直播现场，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辽宁博物馆的文博热度。
1: 主题啊，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二位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意思？
2: 它就是说在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呢，博物馆应该主动承担起人类文明交流的这么一个桥梁。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直播也相当于一个桥梁哈，我们把19个博物馆的这个馆藏文物啊，通过我们的直播送到我们观众的面前。
3: 我现在呢就在辽宁省博物馆，在我身后呢长达4个小时的大直播，馆长带您看国宝已经开始了，将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9点。那辽博副馆长董宝厚呢，以及各地的博物馆馆长，不仅在线上带你云逛博物馆，而且呢还展示了各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么稍后我们在直播的间隙呢，也会过来采访一下董馆长。在国际博物馆日的当天呢，辽博也上新了一个新的展览，就是我现在所在的镇越宁山海伊吾吕山辽代帝陵考古成果展。在这儿呢，90展品都是首次公开展出，我们从其中就可以看到辽代帝陵的陵寝规制以及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场景。
4: 伊吾吕山自古就被封为北方的镇山，它是国家祭祀的礼制名山。伊吾吕山辽陵的考古发现呢，它补漏了辽史等相关文献的一些记载缺漏啊，也厘清了关于辽代礼制贵族世系以及文化发展的一些重要史学问题。
3: 那么在这个展厅，如果说有一件文物能把今天这个国际博物馆日连接世界桥梁这个主题结合起来，你推荐哪一件？
2: 其实我推荐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件压星玻璃柱，它是出土于这个北燕的冯素浮墓，距今有1900年的历史。这件物啊，它据考证，这个产生于这个古罗马帝国，跨越了万里来到了我们这个东北地区，也印证了我们辽宁在当时这个在中外交流过程中的一个史物见证。
3: 今天晚上9点，辽宁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宝后说宝》也即将正式迎来首播。那刚才董馆长告诉我们呢，做这档节目其实也是想架起一座桥梁，把文物背后难懂的历史密码翻译成老百姓能读得懂、爱听的有温度的故事。所以呢，也请您今天晚上9点锁定辽宁卫视，看《宝后说宝》，带您一起去解码更精彩的辽宁镇馆之宝，带您更好的读懂辽宁。本台报道。
5: 在东北超吉林赛区，由长春队与延边队共同组成的吉林双星已准备就绪。我们的记者进行赛前探班，发现这两支球队个个不简单。
6: 这里是东北超长春队的主场，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目前改造升级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在现场呢，我们看到了已经进入到清洁阶段，这里有全新铺设的专业草坪，场馆加固了观众护栏，完善了各种配套设施，全面提升了球迷的观赛体验。揭幕战，东北超长春队将在这里迎战通辽队。
7: 希望本次改造工程能为所有球员以及球迷朋友们提供一个放心踢球、舒心看球的专业场地。
6: 我现在来到了长春亚太静月训练基地，东北超长春队的队员们正在进行集训。球队以长春亚太梯队的年轻球员为主，同时吸纳了大量优秀的业余球员，短道速滑名将孙龙、长春文旅推荐官薛炳侯，以及外卖小哥和出租车司机等。这支由青训骨干加民间高手构成的球队值得期待。
8: 我现在就是从事外卖工作嘛，平时的话特别热爱足球，然后正好家乡举办那个东北超赛事，有这么一个可以积极参与比赛的机会。
9: 前一段时间去了这个泰州集训了3周，我也更了解了这个我们的队员，对他们的也提出了我的战术理念。
10: 这里是位于沈阳浑河南岸的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延边队呢正在我身后的这块场地进行着训练。对于东北超的比赛呢，他们是格外的重视。早在20天前，他们就全队抵达了沈阳，用以赛代练的方式备战东北超。
11: 东北超延边队以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梯队为班底，队员数量达到了48名，妥妥的一个小型俱乐部梯队规模。延边赛区主场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硬件达到标准，软件保障有力。
12: 备战期间我们得到了最高规格的保障，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
13: 感谢东北超这个平台吧，我们不会辜负。

0: 复我们延边球迷，会打好每一场比赛，全力争胜吧。
1: 本台报道，
2: 今年以来，全省聚焦重点产业集群、重点企业，建立一企一策就业服务机制，精准破解企业用工难题，补齐18万个岗位缺口。
1: 前不久，位于沈阳市浑南区的沈阳富宏植物油有限公司在开拓业务过程中遇到了销售人员紧缺的困境。他们找到当地人社部门，很快就招聘到了首批员工。
3: 我们在沈阳市内呢，大约能有200人的一个需求。我把我们的用工的需求发布给他们，他们会在当日就把我们人才需求的信息进行发布。
1: 企业与求职者如此快速精准对接，得益于浑南区开发的乐业浑南数字化就业平台。平台整合了企业招聘、政策查询、技能培训、参保登记等8大功能板块。
4: 现在基本上是归上的大概能有600多家求职者，我们现在这里头大概能有3万多人，可以通过我的数字平台后台可以精准的对接，直接给他推荐工作岗位了。
1: 沈阳市今年还组织了1872名就业服务专员，主动对接3425家企业，定期了解用工需求，量身定制帮扶方案。
5: 每个月定期呢，主动到企业了解有没有招聘需求啊，并通过这个沈阳夜市书信就业平台、沈阳就业抖音平台直播带岗，以及我们会组织社区专员来通过网格群发布招聘信息。
1: 铁岭市开源胜利牧业有限公司去年起计划投资3.25亿元，扩建肉鸡屠宰精深加工车间，并配套建设种鸡、肉鸡养殖场。新的生产线投入使用，企业的用工需求随之增多。铁岭开源市人社部门一边为企业招工，一边宣传解读就业优惠政策。
6: 咱们当地的市委市政府号召各镇的乡长了、书记了，发的传单给咱招工。人社部门的通过多媒体平台了、各个渠道给咱招工。
7: 1月份到现在，我们共同开展了招聘活动35场啊，那么其中线下的招聘会呢就开展了20场。直播带岗开展了29场，为我们全市81家企业提供这个招聘的渠道。
1: 年初以来，全省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和1000家以上重点企业，为2819家企业量身定制帮扶方案，解决用工缺口18万个。本台报道。盘锦港蒙古国煤炭出海新通道首航宁龙海轮装载4.6万吨蒙古国煤炭，由盘锦港发往江苏扬州，标志着盘锦港班列加班轮跨境物流新通道成功贯通。今天，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辽宁省第36次全国助残日主题宣讲活动在辽宁省图书馆举办。来自基层一线的8组宣讲代表用真实经历讲述辽宁残疾人事业的温暖篇章。本台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8: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音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4: 上官风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

0: 计划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美伊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
1: 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11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
2: 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
1: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
1: 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 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 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PM2.5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

0: 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1: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蜥蜴是越来越多了，
0: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2: 15、1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15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 赵乐际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各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各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各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俄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俄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俄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

0: 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1至4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1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 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

0: 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1: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0: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2: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吩咐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

量等方面提出十八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0:42，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

0: 佩泽西基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0: 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3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3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3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近，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6: 上官风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7: 长堤海路

0: 安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市政府啊，派了一个叫小善的，最近在带着我们找。上次说的那个地方啊，就是李阳以前住的那个地方，我们去过。

0: 但是以前那些老住户好像都搬走了，
1: 都说不认识他，只是找到了一个老太太。他说他以前还给李阳带过孩子。
2: 嗯，
1: 但是后来呢，李阳又把孩子送到别人家去了，所以现在就不知道下落了。
2: 不知道下落了？
1: 对。
3: 到了，到了。
4: 哎，不是，这是哪儿啊？
3: 这就是罗叔家呀。
4: 我不进去，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
3: 你怎么了，思纯？来都来了，走。
4: 我可告诉你啊，这可是你自己的事儿，弄得我比你还着急。
5: 你要是把去法院路上跟我说的话，你亲口跟我哥说，我哥肯定会相信你的。他心又不是铁打的。
2: 真不容易啊。不过找女儿的事儿啊，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找。哎，前两天啊，我又跑到我们老单位那儿找了好几个老人，我问问，一问都三不知，哎，把我急的。再加上我最近呢，这不是英语这个补习班嘛，这学生是越来越多，来的孩子嘛，哎呦，都挤不动了。再加上我们这儿有个小伙子叫莫池，他整天跑前跑后的，可是他腿呢受伤不利落。不过你放心，我再托人一定帮你去找。
3: 罗叔，罗叔，
2: 哎，杨洋，
3: 哎，罗叔，
6: 哎，
3: 罗叔，我是静然。
6: 哦，你是？
3: 我是韩静然，莫池的妹妹。
6: 哦，有事儿？
3: 我哥在吗？
6: 他刚才在啊。莫池啊，莫池，
0: 哎，
6: 出来一下。
0: 静然，
3: 哥啊，
0: 你不在学校好好上课，你跑这干嘛呀？
3: 我把他带来了，你们好好聊聊。他现在一肚子委屈呢。
0: 他委屈什么呀？那我的事儿你别跟他瞎掺和。
3: 哥，你别这样，他对你感情很深的，他都跟我说了，他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爱，是因为在江天南追他的过程当中，他才知道他那么的爱你。
0: 不是你今儿来就跟我说这个？啊？
5: 哥，你对江天南是有误解的。你想啊，那个钟诚被抓了以后，都是他跑来跑去的。
3: 咱妈呢？咱妈对他哥总是冷言冷语的。
0: 你都知道什么呀？跟着瞎掺和。我告诉你，那个江天南他就是个小人，啊，他是利用了思存对他的信任和单纯，他的账我早晚会算。你思存干什么？我不会告诉你。我跟谁我也不会说，但是我绝对不会原谅。啊，我就这态度。行了，你赶紧回去。
2: 天乱。
0: 我告诉你啊，我的事你别瞎耽误，你赶紧走。
3: 不是，哥，
2: 快！

0: 再吃轻点的时候啊，受了点伤，看样子伤的还不轻呢，什么程度了？啊，这条右腿的小腿截肢，现在这个是假腿。哦，是吗？啊，我看看可以吗？啊，可以。啊，你看。哦。啊，爸，前一段不去香港考察去了吗？给我新买了一个进口的假肢。哇，你别说，人家东西就是好啊。哎。
1: 跟以前那个假肢比，但简直是给我减少的痛苦太多了。啊，你贵姓啊？啊，
0: 免贵，我姓韩。
1: 那韩炳先韩书记是你什么人？
0: 韩书记是我父亲。
1: 老罗，你看，这世界上就这么巧的事儿啊！你看，香港那么大，这韩书记啊，去买假肢，居然就到了我的。

0: 店里，你看，今天在你这儿又碰见他儿子了。哎呀，哎呀，你说，我能遇到这么巧的事儿，你说我这找女儿是不是也是有希望的？
1: 我看太有希望了。我跟你说，查理先生啊，哎呀，这个产品真是太好了，哎呀，帮了我很大的忙。以前那个假肢啊，你别说快走了，根本不行。 现在快走，跑啊跳啊都没有问题。哎呀，查理先生真是感谢您啊，解决了我的大难处了啊！您放心，好人有好报，您一定会找到您女儿的。
2: 见你吉言。哎，
0: 何准，查理先生这两天推了很多活动，
2: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为啥，他的助理唐先生一直让我帮他打听一个叫李阳的人。
2: 你认识李阳？我哪认识李阳啊？这不让他们打听着呢吗？怎么，有什么不妥？
0: 没有，你当然应该帮助他。只是别忘了，不管有什么结果，都告诉我一下。
2: 那一定。
0: 查理先生呢，性格有点古怪。等他走了以后，我们也就都轻松了。
2: 那是，他这人啊，确实不太好相处，吃什么也不习惯，给他弄的酸菜炒肉他也不爱吃。
3: 丁爷，我回来了。哎呀，回来了。孟氏啊，你吃饭了没有啊？
4: 吃了。
3: 我给你留了碗鸡汤的，你看。哦，
4: 行，你。
3: 孟氏，啊，说点事儿。我今天去看柔嘉了，思纯给他说他不想上学了，想从学校这退学，这个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
4: 我不知道啊，丁爷，怎么回事啊？这是。
3: 哎呦。 哎呦，柔嘉不让我告诉你，说你和思纯两个人的事儿啊，让你们自己说，别人别在中间传来传去的。
4: 不是他是跟谁怄气呢？

哎呀，还是领导有口福啊！啊，我这饭做好了，你也回来吧。行了，领导，请用餐吧。

0: 你这几天到底是怎么了？觉也睡不好，饭也不想吃，有什么心事啊？
1: 我是有心事。李少棠一天不走，我一天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哎呀，春红啊！
0: 那李少棠走不走跟咱有什么关系？那李少棠到底对你怎么了？你这么怕他？说给我听听呗。
1: 不是他把我怎么了，是我对不起他。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他已经出走了十多年了，你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再说了，当初是他自己一声不吭偷着跑出去，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2: 你知不知道，当初给领导写揭发材料，说少英坏话的那个人是谁？难道是你？你为什么要？
0: 少英是好朋友。那个时候，少英是韩炳先的秘书，韩炳先还是局长。少英漂亮、活泼，很大方，关键是，她办事的能力很强，韩炳先很欣赏她。 他也很尊重韩炳先，可就是这样一个关系，让陈爱华很不舒服。

0: 他都不相信自己的丈夫，女人嘛，那个时候嘛，我正值一特别的要求进步，我总想着，要是少英能够离开了机关，那我们就是会名正言顺的接替少英，做韩碧仙的秘书。所以，你们俩就合伙陷害少英。你胡说八道，什么叫我们俩合伙陷害他？
1: 少英当时要是不犯错误，我能把他怎么样？我能抓住他什么把柄啊？你这话说的多难听啊！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2: 哎，老家问一下，钟成家住在哪儿？
3: 哦，就这一家。
1: 哦，这儿是吧？
3: 嗯，对。
1: 啊，谢谢啊。
2: 啊，不客气。
4: 哎。
1: 哎呦，孟池，
2: 思存，
1: 钟思存，你听我说，出来！你个思存怎么了？他在不在？你把思存叫出来。
2: 思存，
1: 钟思存，
2: 你把门开，快点，快点！哎，
5: 只要是要给他开门，我就死给他看。
1: 孟池啊，思存手里边拿把刀，你可别弄成人命了呀！
2: 怎么着，钟思存，玩苦肉计是不是？你给我出来！
1: 孟池，你回去吧啊！消消气儿，咱慢慢说行不？
2: 我钟鹏啊，他真把刀架脖子上了。
1: 真的，你哎呀，我的骗你吧！
2: 我跟你说啊，你看好你妹妹，别让她胡来。我告诉你，钟思存，这大学不能说推就推，我在家等着你，我要跟你好好谈谈。
1: 好，你放心，我一定跟她说。
2: 我先回去了啊。
1: 哎，那你慢走啊，不好意思，抱歉啊，抱歉。
6: 把刀放下，放下，放下！哥，还拿刀了！我跟你讲个思存，有啥话你跟他好好说清楚不好吗？又动刀又动枪的，多吓人，至于吗？我跟他没什么话要说清楚的，哥嫂子。
1: 你们要是心疼我，就别劝我。你们要嫌我在这碍事儿，明天天一亮我就走。
6: 你这孩子咋说话呢？我们不是怕你出事儿吗？咋会嫌你碍事儿呢？
1: 我问你，啊，就为这事儿你就把这个学给辞了？咱这也敢给大学生容易吗？啊，跟莫池赔道歉不就完了吗？傻不傻你？
6: 我就傻了。
1: 我和你嫂子坐在小买卖，啊，我俩都抬不起头，你过来做小买卖，把学退了。
7: 做小买卖怎么了？有什么丢人的？我就是要告诉他，我是清白的。
1: 行，我告诉你啊，思纯，今天我真生你这个气了。
6: 你去找人江天南说这个说那个，我要是他，我能不生气吗？哥，你是我亲哥吗？我现在都快窝囊死，后悔死了。江天南，你不是说他好吗？你现在说这种话，我告诉你吧，说到底，他们家人就是瞧不起我们。我现在。
1: 就想做给他们家人看。去，有能耐跟他们说去。去找韩牧师说。去就去。不是，兄弟，你要去，你干啥呀你？别管他。这么晚了，再出去，你不怕他出事儿啊？让他死吗？
7: 你有意思吗？ 那大学说退就退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跟谁商量了？你想过后果没有？你将来怎么办？
6: 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我就是要用这种方式证明我是清白的。
7: 行行，主意正啊，长本事了。

0: 你要是真有血性，你就痛痛快快把婚离了，回去好好上学，等大学毕业了，自己找份工作。别用这种折磨自己的方式去折磨别人。
1: 你管我呢？我的路我自己走。哼。

0: 哪位李老师？
1: 哦，我是，您是？
2: 我叫刘春红，市外办的，我给你打过电话。
1: 哦，刘主任啊，请坐，请坐。来，
2: 不用倒水。钟思存退学的事儿怎么回事啊？
1: 哦，您说的是钟思存呐？学校要对他进行批评和教育，就主动退学了。
2: 李老师，你们惹大麻烦了，
3: 出大事儿了。
1: 什么麻烦？出什么事儿了？
2: 你们当然是不会知道的。钟思存是市委韩书记韩炳先书记家的儿媳妇儿。
1: 什么？她是韩书记家的儿媳妇儿？这怎么可能呢？她不是农村孩子吗？她家在……哦，她家在秀水村。您看，这登记表上写的可是未婚呢。
2: 登记表上写的未婚，她就一定是未婚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们都不了解一下，她犯什么错了？你们这么处理她？
1: 刘主任，您先看看这个吧。
2: 是啊，大学生婚恋故事怎么了？
1: 有人举报说呀，这上面写的可是都是钟思存的故事。
2: 啊？
1: 前一段时间我们学校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有的女大学生跑到社会上的舞厅去跳黑灯舞。据举报说，钟思存啊是这次舞会的组织者。所以根据这种情况呢，我们让他写个书面检查，他拒绝写就走了。
4: 黑灯舞会？
1: 嗯。
4: 钟思存是组织者？
2: 一派胡言，怎么可能呢？谁举报的？你把举报人给我找来，我要组织调查。
1: 刘主任，您是代表韩书记的吧？
2: 李老师，你什么意思？你信不过我吗？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见风使舵，看人下菜碟。就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否则我就让市里派人来查你。
1: 哎，刘主任，我们还没来得及处理钟思存，他就走了。既然您说钟思存是韩书记家的儿媳妇儿，那就麻烦您让他到学校来一趟嘛，把问题说清楚。我就是不明白了，他既然已经结了婚，可是登记表上干嘛写的还是未婚呢？
2: 李老师，钟思存是韩书记家的儿媳妇儿，身份特殊，他做什么自有他的道理。我要追究的是你们处理这件问题的方法，就凭这么一张报纸，你们就把他开除退学了吗？你们给韩书记家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出了什么事情你们担待得起吗？这样吧，我先去调查一下，然后再来找你们算账。
5: 啊，要不你印出来也是花的，用点心。哎，这批不错啊，这批不错，装订时把手弄干净了，别给人把卷子弄脏，好吧？啊，嗯，
6: 哎，我不说，
5: 周叔，下课了。
7: 哎，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在广州啊，同学，他刚刚给我来了封信。
8: 我原本呢想托他给咱们厂打听打听买这个印刷机的事儿。
7: 哦，
8: 他给我来了封信，透露一个好消息，你看，你看。

0: 我们这次看的就是后面的后了。来，广州有一个输入法研讨会。
1: 我想了想，这会啊，咱们一定得参加。
0: 什么叫输入法？
1: 这输入法就是把咱们的方块汉字用一种方法输入到计算机里去，这就叫输入法。我这么跟你说吧，从这个全世界的各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啊、科研的发展的情况来看，你从立项一直到成果，这时间呢是越来越短。这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什么呢？人类已经进入到了信息社会。可是咱们国家这个古典汉字输入到计算机里，遇到一个死结。所以要又不解决这个输入法的问题啊，你以后咱们国家什么经济建设、国际贸易、国防建设，你就没有办法踏入这个信息化这个快车上去。OK，
2: 罗叔，你说了半天我也不 OK， 我听不懂。哎，这样，能不能带我去参加这个会？
3: 不，
2: 您一定带我去啊，必须带我去，你也让我见识见识。
3: 好了，
1: 你放心，你心里有个准备。哎，到时候咱们一块儿去。
2: 好，好，
1: 好。哎，那你们先忙着。
2: 好，啊，赶紧休息。哎。
4: 陈主任。出事儿了，出大事儿！
5: 怎么了？你这么风风火火的？
4: 你看看这个吧。
5: 这个怎么了？
4: 你肯定不知道，钟思存退学了。
5: 退学了？为什么？什么时候退学的？
4: 我今天到大学去办点事儿，想着去看看思存，可是他的辅导员告诉我，思存退学了。说是有人举报他隐瞒结婚的事实，还说他组织学校的学生到社会上去参加什么黑灯舞会，系里让他写检查，他不肯，所以退学了。

0: 陈主任，思存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呢？当然了，隐瞒结婚是事实，可说他去参加什么黑灯舞会，打死我都不相信。这里肯定有原因。哦，对了，前两天思存跟我说，墨池要死要活的要和他离婚。陈主任，思存不能离婚，更不能退学。 我费了那么大的劲把思存嫁给了墨池，思存对墨池好吗？好极了，像这么好的媳妇儿，墨池到哪儿找啊？你们呢？你们不也是吗？费了那么大的劲让他上了大学，现在好了，为了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情又退了学，还离了婚，思存怎么活啊？他怎么做人呢？怎么做呢？哎呀，
1: 这学校也真是的。
2: 一个学生退学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们这些当家长的打个招呼。
1: 我今天在学校跟他的辅导员就是这么说的，你们也不看看清楚形势，打狗也要看主人的嘛。好了，刘主任，你不用那么激动，等我回家见了思存，好好跟他谈谈，了解一下真实的原因再说吧。至于离婚这件事情，那是孩子们自己的事儿。 我们这些大人也不好随便的发表意见，我们只有尊重，是吧？刘主任，谢谢你关心思存，关心墨池，关心我们这个家。关于这些事情呢，请你就不要再跟别人说了。
0: 陈主任，你放心，我绝不会乱说的。思存是我做的媒。 有时候，我真的是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了。
1: 是啊，真是难为你了，谢谢啊，刘主任。
0: 陈主任，我回办公室了。

0: 哎，韩梦池啊，
1: 嗯，
0: 看着我啊。自存要退学的事儿，你知道吗？
1: 知道啊。他是想故意躲着我，他不愿意跟我离婚。
0: 知道你不告诉我？
1: 那我没跟你说，你不也知道吗？
0: 我可是刘春红跟我说的，他今天去学校了。
1: 反正你身边有卧底呗。
0: 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我得跟你谈谈。思村退学，我和你爸爸都不会同意的。你说你们小两口闹个别扭，生个气，吵个架的都没事儿，退什么学啊？那思村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哪能说退就退啊？再有，这学校也太没规矩了。思村是我们家的儿媳妇儿，退学这么大的事情，也应该跟我和你爸打个招呼，对不对？就这么退了，我和你爸的脸面往哪儿搁？别人会怎么说？
1: 你看，你看，弄到归期还是这点脸面问题吧。
2: 妈，我跟你说啊，我去找过思村，他现在就根本不想跟我好好说话，随他呗。
1: 要搁以前啊，我还真把这个事当回事儿，可现在我心思我根本就不在这上面。
0: 墨池啊，这离婚和结婚它不是那么随便的事情。我告诉你，不管你现在想发财还是做生意，你干什么你得先把自己的事儿处理好了。
1: 什么叫想发财做生意啊？人这辈子总得干成一件事情，得实现自己的价值啊。等我从深圳回来，我再跟思村谈。
2: 哎，妈，我这回去深圳主要是想考察这个印刷设备，
1: 如果有合适的，我那个小印刷厂那就是鸟枪换炮了，我要往大里干，做大。
0: 大大，你去大吧，换你的炮，我去找思村谈。
1: 嗯，
0: 我跟你说，你要出去了，把钱放好，几十个小时在火车上，你这个腿脚不方便，把自己照顾好了啊。再有一个，到了深圳，有大事儿、小事儿的，赶紧给家里打电话，别让我们担心。最重要的是，你别吃坏了肚子。
1: 哎呀，行了，你以为我还是小孩呢？那农场十年有什么苦没吃过？
0: 是，别让我操心。蛤蟆池，
1: 哎呦喂，陈主任，你别唠叨了。
0: 啊，不唠叨，不唠叨啊。
1: 走了，回去。
0: 但是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得往心里去。你记住了，
1: 我记着，记着，记着。
0: 你到了赶紧。
3: 董事长，哎，董事长，我单先生回来了。
4: 好，董事长，来来坐吧。
3: 哎，单先生快坐。
4: 坐。怎么样？跑的有点结果了？
3: 有结果了。这段时间要感谢小单先生，每天带着我到处打听。啊，董事长，文史馆的人说，和李阳同时期的同事啊，大部分是走的走，散的散。可是我们终于打听到了一个和他一起编过书的同事，说去年退休回了老家。我和单先生一商量，就连夜赶到他的老家见到了他。
4: 啊，怎么样？
3: 他说李阳在去新疆农场之前一直很少跟人来往，而且他还经常请假去乡下。
4: 去乡下？
3: 对，他每次去乡下都带很多吃的，鸡蛋、挂面、白糖这些。而且他还跟同事借过粮票。
4: 哦，那这乡下在什么地方？离这远吗？
3: 他说他也不知道，但是他说离城里都不远。他说每次李阳去都是当天来回。
4: 哦。哎，小山同志
5: 啊。
4: 你看这两天能不能陪着我跟阿唐，我们到附近的乡下去转一转，看一看。嗯，
5: 这个，
4: 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
5: 哼，也倒没什么不方便的，就是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先跟我们韩书记请示一下。
4: 啊，那就谢谢山同志。
5: 不客气，
3: 谢谢，谢谢，
5: 不客气，应该的。
6: 小善，
5: 哎，
6: 这几天给你忙坏了啊！
5: 没事。
6: 查理先生准备去哪儿啊？
7: 他呀，想去乡下看看。这事儿韩书记同意了。
6: 乡下？为什么去乡下？
7: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乡下。反正韩书记说了，他呀是自己人，想上哪儿上哪儿。我走了。

0: 乡下，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该死！唐先生，啊，
1: 董事长，我到村里面打听过呢，这个村在你说的那个时间段里边，没有外来的婴儿送到这个村里边。
2: 那就去下一个村吧。下一个村，在这儿。下一个村叫秀水村。啊，
3: 行，进去吧。啊，
2: 小山同志，啊，那我们就去下一个村，秀水村。
3: 秀水村？哎，
2: 单先生，您知道吗？秀水村啊，原来韩书记的儿子在那插过队呢。
3: 哦，是吧？啊，那我们现在就去那儿吧。
2: 走。嘿。
4: 大家抓紧时间干啊！厂子里边等着装麻袋呢，知道吗？大家要干好了，我跟你讲，到年底，每一家发一台红灯牌的收音机，认真点儿。
5: 说话算话啊！
6: 这赶紧好啊！
7: 同志啊，哎，村长，
4: 喂，我正找你呢，
6: 怎么了？
4: 来来来，我跟你说啊，我都愁死了，你可倒好，还在这儿晒太阳做事的呢。
6: 哎呀，这点东西你放心，我一定都给你卖出去，卖个好价钱。成天就听你嘴上打白条，是吧？这好好的鲜货，你看你都给晒成干货了，乡亲们少挣多少钱，你知道？您说您从这个大队长，身为村长，思想意义上怎么就没有改变？啊？啊，这点东西一筐筐拿到菜市场，那才算你的个钱。
8: 咱们这小工厂办起来了，大伙儿那叫什么裁员广进了就。
6: 你得了吧你，这又不是过年，往门头上贴对子，还裁员广进呢你。我就看见那厂里头啊，这个货进的多，粗的少，那库房都堆满了。你怎么忘了我仨出去那么多兄弟出去搞销售，等他们一回来，这些货瞬间都没。到那个时候，我跟您说，很有可能啊，我都觉得东西不够，货不够啊。
8: 我跟你讲，现在我是大投入赚大钱。
6: 中成，
8: 你可别进了城，就被猪油蒙了心。我问问你，你都投什么了啊？不是就带回几个车，啊，带回几个库，带回几个机器，拉回几个人吗？可这房子和地，那全是村里的啊！你整个一空手套白狼吧你。
6: 村长啊，我问你，您知道我那机器多少钱吗？
8: 不知道。
4: 您打听打听，吓您一跳！我都花血本买的那个机器。你说你，我不这么折腾，您能当上那个模范致富带头人吗？
8: 您这心里边得有数。
4: 你呀，简直就是人嘴两张皮，你咋说咋有理啊！我可先告诉你，这个乡亲们跟着你干，还把你抬出来当了副厂长。
8: 你可别拿我们全村老小拴着玩啊！你，啊，你放心吧，村里边的未来走向我是很清楚的，咱们走的就是国际化。
6: 你还国际路线呢？
8: 村长，市里头来了个干部，正找你呢，
6: 在哪儿呢？
8: 就在底下。
4: 那咱赶紧走吧。
8: 赶紧，
6: 走向国际以后，您就是国际村长了，跟联合国您都挂钩。
9: 哎，刘科长，老村长，谢谢你啊，老村长，你好，刘科长，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咱们进屋，喝杯茶去。啊，不，我今天呢是有任务，路过这儿，简单的跟你说两句，我要走的。
8: 好，您说。
9: 老村长，我现在在市政府的对外交流服务中心，也就是外事办公所。 我们主要是贯彻和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对外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我主要是负责和外国友人、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这个交流和沟通。
8: 哦，您现在都管到国际上去了，那肯定又升官了。
9: 你现在可以叫我刘主任。
0: 哦，刘主任，哎，那您今天来有什么国际任务呢？哎，
1: 不能说国际任务，当然也是有任务的。老村长，你看啊，现在呢，咱们国家的形势是一片大好，各种情况呢和过去完全不同，有很多的外国友人、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他们都回来考察投资。现在市里就有一个港商考察团，说不定哪天。 就会考察到咱们秀水村啊，你作为村长，一定要带头接待好他们。
2: 那是一定的。现在我们村啊是致富模范村，
0: 肯定会给市领导争光的。好，村长，不过在接待的时候呢，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那是不能碰的。

0: 长堤海路。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6: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7: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长滨海路。
1: 这些房子就是这个村的老房子了，对，很老了，不过也有一些新房子。
2: 你看了这个还行吗？
1: 你看，这就是他们生产的地方。
2: 啊，你别
1: 这些啊，全是山里的东西，他们把它晒干了之后再拿出去卖。
2: 哎，嗯，小善，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寒暑假来了，
3: 都没来。
2: 哎，你咋在这块儿？这是我们村儿，我家就在这儿啊。
3: 这是你家呀？
2: 嗨，你这，
3: 这太巧了，这是。
4: 韩书记让我带查理先生啊，还有他的助理到乡下来看一看。
2: 查理先生，哎呀妈！查理先生，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宗成，是这个村的农副产品加工厂的副厂长。
5: 你好。
2: 哎呀，非常欢迎你能来呀！哎呀，来，您来看一眼，这都是我们这个村里边这个从山上采下来的一些这个农副产品。你看有没有机会把它卖到香港和美国去啊？
4: 对，宗成
2: 啊，
4: 你别捣乱了。人家香港美国人啊，怎么会吃这些东西？
2: 小善，你怎么说话呢？我怎么叫捣乱呢？我是谁家的人，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是韩书记家的亲戚，这跟外商谈点生意。哎，那个，我就说呀，咱们一会儿下去，到那边去看看我们村长，我就找他跟你聊聊天，然后再到我们加工厂看一眼，好不好？来，这边请，这边请。来，
6: 这位先生
2: 啊，
6: 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啊，今天就不去了。
2: 不是，小善，啊。其他事儿，
6: 改天吧。
2: 拐个弯就到。
6: 哎，改日我们再去啊。查理先生今天还有事儿。
2: 啊，那好，我在报纸上看过查理先生。
6: 先忙吧。
2: 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麻烦。
3: 好，慢走。
2: 哎呀，下回来告诉我一声啊。陆总，哎。
7: 那我们就坐这儿吧，
2: 来，
7: 啊，大姐给我们炒俩菜，
8: 哎，
7: 啊，喝啤酒呗，喝白酒吧，
6: 你喝随便吧，
7: 就这地方潮，我们来瓶白酒，
8: 好嘞，
9: 周叔，
7: 哎，
9: 你知道我来这几天我最大感受是什么吗？
7: 什么呀？
9: 这几十年就白活了，哎，好，这几天这个研讨会开的，各路高手那是身怀绝技呀，哎，我就纳闷了。这从哪一下冒出来这么多人，这么有本事？
10: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9: 我决定了，罗叔，
7: 嗯，
9: 我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发展。
7: 哎呀，
11: 韩先生，虽然我们的地理环境比不上沿海城市，但是我们同样享受国家的开放政策。啊，其实啊，你看看我们这儿，资源也不少。哎，有我们这儿特色，你说呢？
12: 韩书记，你的能力和为人，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钦佩。
11: 哎，
12: 我投资这个事情，我想我们还是从长计议。
11: 好，
12: 你看，要不是我现在这里设了一个办事处。
7: 哦，
13: 韩叔，
11: 设办事处。
13: 韩叔，
7: 啊，
13: 韩叔，
11: 哎呦，
13: 韩叔，
11: 你小子吗？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是村里边组织参观学习，我就跟着过来了。这位是查理先生吧？
11: 哦，是。
2: 哎，你好，查理先生。
11: 你好。
2: 对，这是我的名片。
12: 哦，
2: 其实咱们俩是见过面。前一阵你去的我们村，小善带你去的。
12: 哦，对。
11: 哦，这谁呀？我儿媳妇这亲哥哥。哎，在一个村办企业当负责人呢。
2: 是。
12: 哦，
2: 以后多提携哈。行，那查理先生您先忙啊。
12: 好，
2: 我去参观学习了。
12: 再见。
2: 走了，韩叔。
12: 好。
11: 哎，村里现在都办上企业了，你想一想啊，我们这么大一个城市
2: 啊，
11: 缺不了你的支持啊。
12: 是。
7: 刘主任，
8: 你看。
7: 哎，刘主任
8: 啊，
7: 来，我帮你拿吧。
8: 哎，不用，今天没陪查理先生。
7: 没有，

0: 这些日子你辛苦了，趁着查理先生还没走，好好的再陪陪他。人家这次没投资，下次一定会投的。我们要做到善始善终嘛。
1: 那一带有名称的村庄，我们都去了。根据当地老百姓的说法，当时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他们不可能有能力接待外人，而且当地这个老百姓的重男轻女比较严重。哎，他们说也不可能去接待一个女婴啊。
2: 查理先生，
3: 我叫钟诚。
2: 钟诚。
3: 你到过我们村儿，我给过您名片，我是韩书记的亲戚。哦，哼，
1: 怎么你也住在这儿？
3: 不不不是在这儿，我特意过来等您，在这儿睡着了。
1: 好，好，好，那进屋说吧。
3: 哎，好，好，
1: 你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3: 是这样，我们写了一份计划书，您要是方便的话，请过下目。
1: 哦，
3: 啊。
1: 你们是想要我投资是吧？你看我就说嘛，
3: 查理先生，您跟我一样都是直肠子人，就是让您投资。啊，
1: 关于投资的事儿，你这样跟我们唐先生谈吧。啊，我今天抱歉有点累，我想先休息一下。
3: 哦，那都快睡会儿，睡会儿，多睡会儿啊。
1: 抱歉。
3: 钟先生，请坐。您困不困？
1: 啊，我不困。
4: 那您就坐，聊会儿，聊会儿。一会儿再睡。我先看一下。
3: 好的，好的。
4: 我们村这个厂啊，是市里边扶持的集体企业，重点的。钟先生，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工厂的规模有多大？
3: 年销量是多少？你们每年的净利润能够达到百分之多少？哎呀，那规模可不小。哦，嗯，你看啊，现在全加上，那得七八十人呢。你过两天，这个现在就有三三两两过来报名，我估计以后就得，那就干到100多号人。
4: 哦，100多号人，哦，不少不少。
3: 现在你看，咱们生产这个农副产品，就有3个扶持件都定出去了，销路根本是不是问题？哎，就这么个情况。嗯，
4: 哦，知道了，知道了。那钟先生，这么跟你说吧，我们的一家分公司，光清洁团队，啊，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扫扫地、擦擦窗户的，光这些人就有七八十号人。 我们投资的生意遍布欧美各国，每年的净利润达到了几千万，而且都是用美金计算。啊，所以，钟先生，你们要投资的这个项目，
3: 规模太小了，是不是？不小不小，但是还是欢迎你们有机会去看一看，那我们那个厂确实不错。
4: 是啊是啊，我回头跟董事长说一下，我们一定去看一看。
3: 是是是，他睡了，咱就不打扰他。
4: 好的，
3: 你也赶紧睡吧。
4: 哎，行行行，
1: 辛苦了。那我回去啊，
3: 就跟查理先生有机会到我们村里边去看看。
4: 好的，
3: 行不行？行行，
4: 这个计划单你先带回去，
3: 你们再研究研究。
4: 啊，行行行行行行，
1: 好，
4: 行好，
1: 哎，那打扫卫生那么多人哈，
4: 我就不走了，哎，不走了，慢走慢走。

0: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领导亲自下厨。
1: 压在我心里的大石头，就快搬开了。
2: 怎么？
1: 李少棠这次来，还有一件事，就是要在这儿设一个办事处。现在这个办事处搞好了，过几天他就要回香港了。

0: 就走了，听你这口气，希望他留下来。
1: 哎不，我不是那个意思，这些日子把我都吓死了。只要他一走啊，一切就恢复正常了，咱们呢，好日子接着过。
0: 哎，再好好过啊，领导。
1: 你坐着，我来收菜。哎，
0: 那行。 我今天呢也当吧领导，朱春红同志，请给领导上菜，当领导分文是挺好啊。

0: 我们先回去吧。
1: 董事长，要是您在这儿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先回去？你要是同意，我就让他们订飞机票，咱们星期天就走。
0: 这次回来为什么你也知道？我现在女儿也没找到，你说我怎么回得去？怎么能回得去呢？那个刘春红。
2: 他的家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啊，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让小善打听他。啊，你好，请问刘春红女士是住这儿吗？
3: 是。啊，请进吧。
0: 刘春红在吗？
3: 在。
2: 春红，家里来客人了。
3: 谁呀？ 怎么找到这的？
0: 不错啊，你还能记得我。

0: 少棠，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这些年，我一直都在牵挂着你。这听上去像个笑话。你会牵挂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的人？
1: 你是为了少英的事来的。当年少英出事的时候，我真的是想帮他。我只能说，少英的运气太差了。运气？你的意思是，你的运气比他的运气好？
0: 少棠，少英太不小心了。你说，他怎么会拿那样的报纸去包墨盒呢？刘忠武，我知道，你跟少英以前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当时少英 用那张报纸包墨盒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在场，对吧？你要不揭发他，少英会是这样的命运吗？所以，少英的死，你脱不了干系。
2: 少棠，春红当时年轻，要求政治进步，但是他绝对没有恶意的。

0: 真是想不到少爷的事情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结果。
1: 想不到，一句想不到就能把一条人命一笔勾销吗？
2: 少棠，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对不起少爷，对不起你。少爷的死这些年就像山一样的压在我的心上，我夜夜的睡不着觉。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想把他害死。
0: 少棠，欠我们也到了，也认错了，你还想让我们怎么样？你要是不解气，你就打我一顿好吗？
1: 其实我今天到你们这儿来，并不想谈少阴的事。刘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我走的时候，我把我的女儿留下了，记得吗？
2: 记得，记得。
1: 你们知不知道她的下落？
2: 对不起，不知道。
1: 既然这样，那我就告辞了。刘仲宏，刘主任，您记着。还会来找你。

0: 进来，韩书记，您找我。哦，来，坐吧。李少棠找过你了吧？
1: 找过，找过。少英的事情，确实
0: 很不幸。李少棠这几年在外边漂泊，也很坎坷，所以他情绪激动，你应该理解啊。理解。 我理解，韩书记。少英的死我难辞其咎。当时我向领导汇报情况，那也是符合组织原则的嘛。少英出事的时候，身边有很多人在场，总不能算在我一个人身上啊。啊，
2: 严格的说，我们都有责任。那么。
0: 领导打算怎么解决这个事情？我想，总该给他一个满意的交代吧。会怎么对我？哦，你别紧张，我打算。
3: 韩书记，省纪委派来的调查组到了，请你赶紧到会议室。
0: 调查组调查什么？
3: 我也不太清楚，他们都在等着呢。
0: 韩书记，
2: 你先回去吧。你不用背包袱啊。我们不是翻历史的旧账，主要是解决问题。
0: 我知道了。

0: 哎呀，你这是干啥呢？你抓紧时间睡觉好不好？你这走来走去的，能解决问题吗？睡觉，睡觉！我现在就是睡着了，我也会被噩梦惊醒的。你知道吗？李少棠今天去找韩炳先了，他肯定是去告我的状的。
1: 这事儿是我们做的不对，
0: 但这也不能全怪我们呢。我相信韩书记啊。
2: 是一个知名利的人，他不会相信他的。
0: 市里招商引资的事情迟迟没有下文，上上下下对他都有意见，他自己都是火上烤着的，他还有时间来管我吗？要是李少棠用招商引资来做交换，韩炳先一定会牺牲我的。会吗？当然了，李少棠有的是钱，韩炳先要的是政绩。
2: 他俩100%能一拍即合吗？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他不仁，那我就不义。韩炳先要是把我当成一个丢弃的棋子，那么我就破釜沉舟了。因为我手里头也有一个棋子。
3: 大半夜不睡觉，你烦的什么呢你啊？你也管。哎呀，睡觉吧，明天找吧啊。跟你说别管别管了。韩炳先，
4: 怎么了？
3: 韩炳先，我记得当初那邵英给你画了一个小的画像，我一直仔细的收着来着，怎么现在也找不着了呢？
4: 找不着了，哼！你说你这个醋坛子啊，一张画像当年至于吗？啊，这么多年藏着掖着，结果怎么样？找不着了吧？问我，我怎么知道啊？
3: 不是，我上咱搬家的时候好像看见来着，怎么就没了呢？这样，韩金，
4: 嗯，
3: 你们天天说的那个查理，就是李少棠，他就是少英的丈夫，怎么会呢？
4: 他怎么就不会呀？少英当年不清不白的丢了性命，你说人家心里能平衡吗？当初我就跟你们说，不要随随便便给别人扣帽子。哼，就是不听吧，脑瓜子一热，拼着命的往前冲，结果怎么样？一点余地不给人家留，
3: 瞎。

韩炳先，明天我就去找李少棠，把事情全部说清楚。你去找李少棠，他能信你吗？他不信我可以啊，但他总不能不信这幅素描啊。啊，这上头有少英的亲笔签字啊。嗯，本来这个棋子呢，我根本就没想着能够用上，在李少棠那儿。 我都憋着什么都没说，我是希望韩家能够帮我一把。如果他们真把我当炮灰使，那么大家都没好日子。嗯

0: 你说你知道我女儿的下落？那年，李阳知道自己去了新疆，十有八九是回不来了。他也知道，在城里头养孩子开销大，时间长了，孩子的身份难免会让人家产生怀疑，所以他就把孩子送到了乡下，时不时的去看看。
1: 李阳知道，我和少英是好朋友，所以他把这件事情就告诉了我一个人。
0: 那孩子现在在什么地方？少棠，这些年对少英的事儿，我一直是很歉疚的。我总想着在这个孩子身上做一些补偿。请你相信我，孩子一直是在我的保护下的。
1: 海泉，你别那么多废话了，你现在就告诉我孩子现在到底在哪儿。

0: 他在韩书记家。韩书记家，李先生，请喝水。
1: 啊，谢谢。韩书记，今天来有件事情，冒昧的想跟你证实一下。别客气，您说。
0: 我听说你们家有一个照顾你儿子生活的姑娘，叫思存。思存有啊，那是我儿媳妇儿啊。
1: 是你儿媳妇儿？对呀。怎么了？
0: 韩书记，我以前失散的那个女儿也叫思存，而且好像跟你们家那个姑娘年纪差不多大。
1: 是这样啊，我儿媳妇她有父母，还有个哥哥，他姓钟，哎，他哥哥你上次在这个农业基地啊，你见过这个小伙子？啊，韩书记，你家里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个照顾你儿子生活的？那就是一个保姆，60岁了。
0: 哈哈哈！哎，少棠啊，是啊，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这样，你看看，我能做什么，你尽管吱声，千万不要客气，好吗？嗯。韩书记，今天实在是太冒昧了。
1: 哦，我先告辞了。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1: 走。
0: 段长，确定你女儿的下落了吗？没有。
2: 韩书记家的那个儿媳妇儿也叫思存，但她说的意思，可能是跟我女儿重名了吧？
3: 会不会是韩书记有意隐瞒啊？
0: 不至于吧？这种事儿，隐瞒得了吗？
3: 可是那个刘春红不是很确定地说。
0: 韩书记的儿媳妇就是您的女儿吗？刘春红这个人也靠不住，这个人没什么信誉。那现在该怎么办呢？虽然没有确定，但是你已经找到你女儿的线索了。这样，你再去找趟刘春红，我想再跟他聊聊。
3: 好。
4: 再见啊！哎，好，再见。林主任，林主任，
5: 小孙啊，
4: 总算找到你了，你去哪儿了？调查组到处找你呢。
5: 调查组找我？啊？找我什么事儿啊？调查组要了解我们现在外边的情况。
6: 听说省里受到很多反映韩书记问题的告状信，批评省里的招商工作存在浪费公款、出卖国家利益的情况。还说韩书记不是为了给国家引进外资，而是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就这些？
5: 这还不够啊！每一条听起来都很严重，
6: 不然省里不会这么快就派调查组过来的。
5: 我的意思是，省里要了解的情况就这些嘛。
6: 你告诉了我，我好有个准备。
5: 调查组得是找人单独谈话，再详细的我也不清楚。
6: 是是是，小孙，谢谢你告诉我，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5: 好，那我先走了。
6: 啊，再见。

0: 我回来了，这么晚才回来。省里来了个调查组，找我谈话。
1: 谈啥呀？
0: 有人向省里写了告状信，所以调查组就来了。
1: 嘿，韩书记这几年做工作，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说他好的人很多，说他不好的人也很多。

0: 你和李少棠的事儿，韩书记打算怎么处理？我去找过他，本来想探听一下口风。嗯，正巧工作组来了，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我觉着韩炳先是自身难保了，
1: 他真的要倒霉啊！
0: 倒霉的应该是我。他亲口跟我说的。 要给李少棠一个交代，他怎么交代啊？只有把我交出去了，他才能给他交代。把你交出去，那又能怎么样啊？韩炳先帮着李少棠整我，是迟早的事儿，我心里已经有准备了。大不了将我的职调离原单位。 但是现在工作组来了，这个局面已经不是韩炳先能控制的了。我都在想，他会不会找一个什么借口把我抓起来？
1: 不会吧？我们跟李少棠的事儿，那都是陈年旧账，个人恩怨，我们也没得罪他韩炳先呢。
0: 我当然没有得罪韩炳先了。
2: 但是现在韩炳先自身难保，唯一能救他的就是李少棠。他为了讨好李少棠，他怎么做，只能把我交出去，对不对？那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讨好李少棠呢？
0: 只要他把李少棠哄高兴了，开心了，他不就投资了吗？ 李少棠只要一投资，韩炳先招商引资的计划不就顺利得以实施了吗？这样一来，不但能堵住一帮人的嘴，他自己还脱了险，政治上还捞了一大笔。
1: 那，正红，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别怕，我自有办法。
1: 你有什么办法？
3: 哎呀，来人！哎，来了来了！啊，你好，抱歉这么晚打搅你了，请问刘成红女士在家吗？我在。
4: 哎，你好，你好。
3: 我们李少棠李先生请您过去一趟。现在？对，现在。
4: 我们的车已经在门口等您了。行，我一会儿就来，一会儿来。
3: 好的，那我再外面等你。
4: 好的，好的。好，再见。
3: 哎呀，不行，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4: 你干嘛那么紧张啊？不用，我自己去就行。
5: 董事长，刘成红刘主任接来了。
4: 哦，请他进来吧。
5: 啊，
4: 请进。
3: 少棠，
4: 请坐。
5: 好，坐吧。刘成功，你把韩书记家的儿媳妇编造成我的女儿，你是什么居心？
6: 编造？少棠，我怎么是编造呢？我说的都是事实啊。
5: 我已经跟韩书记的求证过了，那个姑娘是叫思存。
6: 但是人家是有父母的，还有一个兄长，跟我的女儿不是一个人。
0: 少棠，你也许不知道吧，韩炳先的儿子韩墨池，过去是在农场的，他在农场很优秀，人也不错，只可惜出了一次事故，他成了残疾。
5: 我知道。
0: 你既然知道，那你也应该了解，一个残疾人，他是很难找到老婆的。韩炳先、陈爱华。 为此很着急，他们到处托朋友找关系，给他的儿子介绍对象。思存呢，年轻漂亮，肯吃苦，又能帮助人。他又生活在农村，他的父母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因此他就名正言顺的成了韩家的媳妇儿。人算不如天算，你失踪了这么多年，谁都没想到你又回来了。而你回来主要的目的就是找自己的女儿。你想过没有？如果他们让你认。

0: 任了女儿，而你的女婿是个残疾，你会同意吗？退一步说，就算你把思存带走了，那么韩墨池的余生，韩墨池的后人，谁来帮他，谁来照顾他呢？鉴于这些原因，我觉着陈主任、韩书记做什么样的选择，都是情有可原的。
1: 你今天才吞吞吐吐的把这些东西说出来，是什么意思？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
2: 少棠，我觉着韩炳先不让你认女儿，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0: 什么？什么原因？

0: 这画的不是韩炳先吗？是啊，少英的亲笔签名，你不会不认识吧？
1: 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百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装，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 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
4: 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 用得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3: 保厚说宝，感谢辽宁优品的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
0: 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

0: 每一件国宝都是时光写给我们的信，我们如何打开这封信，让千年前的心跳在今天重新跃动。当千年国宝遇上七日灵感，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火花？辽博馆藏文物12万余件，书画珍品更是享誉全国。受辽宁省博物馆之邀，两支知名设计团队将深入馆藏，在千年的宝藏里寻找灵感，以创意唤醒国宝，用文创连接古今。今夜，他们将开启怎样的博物馆之旅呢？
1: 非遗造梦，我在行。我们团队带着老祖宗的手艺，为国宝讲个新故事。

我是张图然，是一名年轻的老裁缝，是登上纽约时装周最年轻的华服设计师，让传统美学好用、好看、好出圈。

0: 夜幕降临了，咱们开启博物馆奇妙夜了，给国宝来设计一件文创产品，我觉得这个任务很难，对各位来说也许是人生第一次，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你们此刻的心情怎么样？
1: 感觉挺好奇的，
2: 就有种开盲盒的感觉，我觉得
0: 拍出来的不一定是什么。
3: 我是很有自信的，我感觉我能做一个爆款，
0: 就喜欢你这种自信的选手。
1: 我觉得吧，其实我没有啥自信。
0: 怎么还怂了呢？
1: 但是他特别有，他把落地的方案特别特别的多，所以说我很期待，就是说可能把创意啊，然后包括和这种落地的方案结合，真的能够把国宝的故事讲好。所以说我很好奇，到底是个什么国宝？
0: 在你们开始创作之前，我要给你们请出一位非常专业的人。

0: 人士为你们来做一个详细的解读。深耕书画研究20多年，
1: 好年轻啊！
2: 电视上见过，
0: 让无数的国宝呈现现象级展览的著名策展人，也是我们辽宁省博物馆的副馆长董宝厚。
3: 我的工作是当一名文化的译者，将千年的故事说与今人听。
0: 欢迎宝厚馆长。哦，你们以为应该是一个老学究。
1: 对，可能我这个名字啊显得更有年代感。
0: 宝厚，确实我们辽博的宝是很厚的。说实话，在海量的馆藏当中，想要挑选一件国宝，给大家创作带来灵感，其实对您来说也挺难。
1: 很难割舍。嗯，
0: 那这样啊，咱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国宝，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1: 对，我们先卖个关子。它的作者是我国东晋时期的一个最重要的画家。它的内容脱胎于一个特别有名的文学作品，所以说这件作品是一个很早的故事画。那它所反映的呢，还是我们中国极致的这种有内涵的这种浪漫。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它也是我们中国山水画的萌芽。
0: 肯定不是虢国夫人游春图，也不是那簪花仕女图。嗯，因为你刚才提山水画了吗？这俩画里面都没有山水。
1: 说这个方向对了，
4: 又是山水画，又是浪漫一点，
2: 有可能跟爱情有关。
1: 越来越接近这个谜底了。
5: 故事情节性的连环画作吗？
6: 你要猜出来了是不是？
1: 不能再透露了。
0: 这样，你赶紧给我们公布答案吧，我们都迫不及待了。
1: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看国宝的装备，请大家移步我们的观摩室看国宝。

0: 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辽国的镇馆之宝，也是我们的国宝。它讲述了曹植和洛神一见钟情、穿越千年的爱情故事。它就是《宋人魔顾恺之洛神赋图》。《洛神赋图》源于曹植的名篇《洛神赋》。曹植是曹操的儿子，他天资卓绝，文思过人，深得曹操的喜欢，还一度有机会继承王位。可曹植性子却放达不羁，又不懂权谋，最后在王位之争里输给了哥哥曹丕。曹丕登基后，他屡遭猜忌和打压，大半辈子都郁郁不得志。据民间传说，曹植年轻时和甄氏两情相悦，可命运弄人，甄氏最后嫁给了曹丕，还英年早逝。后来曹植路过洛水，触景生情，他把对甄氏的思念和自己命运沉浮揉在了一起，写下了《洛神赋》这一千古名篇。《洛神赋》是他所有文学作品中最被我们熟悉的代表作，也有人说它是中国最美的一篇情书。200多年后，顾恺之将《洛神赋》绘成了长卷，其画意精妙，被多次临摹。虽原作不存，但宋代摹本仍流传至今。
1: 太震撼了，这颜色
2: 好像行云流水，
1: 一下子带入了千年前的那种他们的故事里。
0: 乾隆皇帝为这幅画作写了一首很长的诗，并题在画卷之前，他还特意命人考证它的流传，并将之编入了石渠宝笈，足见呢他对这幅画作的喜爱和珍视。
1: 很泛涟漪的，
2: 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一个体会。

0: 顾恺之是魏晋时期的重要的画家，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画圣。然后他以才绝画绝痴杰著称于世。很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他的真迹都没有流传。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宋人临摹的，他临摹的对于原作来说，我们现在研究认为特别的忠实，也可以叫做下真迹一等。
1: 《洛神赋图》真的是国家一级文物了。
2: 这是没有问题。
1: 对，所以真的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级。
0: 我们其实看到的就是比曹植稍晚的画圣顾恺之用绘画的方式对于《洛神赋》的一次重新的演绎。
1: 就我们今天看那个连环画，应该就是从他来的。
0: 他是一个山水画的萌芽，开创了一个中国故事画的先河。他在中国美术史中起到了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位置。
1: 您刚才宝厚老师提到了真迹很难一见，
0: 对这个事情一说起来还是内心很激动。一次拍照的机会，我去辅助拍照，然后他在我们那个盒子中还有这个一些包裹，但是我们的那个前辈就说这个是洛神赋的真迹。然后顾恺之是我们学美术史的人心目中的一个神级的存在，因为他是画圣，然后你现在拿到的就是顾恺之，你和顾恺之有一个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而且这种接触是一种奢望。这个当时是还没看到画的时候，你就觉得比较受震动。然后当时我脑海中比较空白，我说第一，唯一想到的你都不知道什么，说千万别掉下去。
1: 为了进一步让大家能够欣赏一下这个《洛神赋图》，我们今天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高清版的《洛神赋图》，让宝厚老师继续给我们讲讲这幅画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真意。刚才呢，我们在观摩室里啊，是属于初见《洛神赋图》的真容，惊鸿一瞥啊。接下来，我觉得咱们这个机会一定好好把握，咱们要深入的去仔细的看一看《洛神赋图》的细节。大家手里都拿着平板啊，我们现场也给大家准备了投屏，这是运用超高清的设备拍下来的《洛神赋图》的真迹的画面，大家可以随意的放大，你可以看一看细节。这个《洛神赋图》之所以有名，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顾恺之他根据曹植的剧本进行了创作，开创了故事化的先河。
3: 顾恺之创作《洛神赋图》呢并非偶然。东晋中后期乱世飘摇，政治上的失意和现实的残酷啊，使得文人士大夫转而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超脱。那顾恺之始终抱有对理想的追求，所以在创作中呢，他提出了以形写神、牵想妙德的绘画理念，这刚好吻合时代的需求，后来还成了中国传统人物画的核心准则。《洛神赋》里的浪漫情感和魏晋诗人追求的诗意风骨特别的契合，自然就成了他挥毫作画的绝佳题材。
0: 假设这个曹植的《洛神赋》是一个比较早的一个剧本，那么顾恺之呢，现在要围绕这个剧本进行一个创作，他像以一个导演的视角来安排不同的情节啊。我们想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接到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要把《洛神赋》变成《洛神赋图》，我们怎么去做？我们是甘愿让自己成为亦步亦趋的为《洛神赋》创作一个插图就 OK 了呢，还是我们要把自己的想法融入进去呢？顾恺之他没有把自己变成一个插画师，按照故事情节做一个插图，那样就不是伟大的画家顾恺之了，他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所以顾恺之啊，是以自己的视角重新解构了曹植的《洛神赋》，可以说这是顾恺之的二创，这一点呢也是我近些年一直研究和关注的地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董老师给我们仔细的来说一说《洛神赋图》。
0: 我们依据于顾恺之笔下的这个《洛神赋图》，我们给它画成了五幕。第一幕呢，就是曹植刚刚的见到了洛神，他说到看见了一个十分奇特的景色，这个景色是什么呢？有一丽人于岩之畔，在远处的栈檐下立着一个艳丽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就很困惑，他就说：“乃元玉之耳告之曰。”而有低于笔者乎？你看到那个人了吗？他是谁呀？长得那么的艳丽。 玉哲就说呀，我听说河洛的这个神呢叫做福飞，那您看到的是不是他呢？他长得什么样子？希望你告诉我。然后其实这就来到了一个特别特别经典的一段，在曹植眼中突然看到了这个洛神他长得什么样子。

0: 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这是曹植初相见他的时候对他的一些比拟。
1: 在人群当中只看到了对方，一见钟情，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就这几个字啊，曹植写出来了。但是顾恺之怎么能够加上自己的独家理解，还得用他艺术性的形式给表现出来，其实很不容易。
0: 我们设身处地的想，如果我们是顾恺之，我们应该怎么去表现呢？
1: 你们猜一猜。
2: 这个我好像是在第一幕里看到了，但是我有点不太敢确定他表现的这么直白吗？因为他真的就画了一条龙和一个这个雁。
0: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有跟很多人解释过，大家心目中都能想到那种突然惊起的鸿雁是什么样子，然后也都能想到龙的蜿蜒的样态。我想这就是这个用比拟的方式，也用联想的方式，把它比喻成了八个形象，这八个形象围绕在了洛神的四周。我们看到这个菊花啊，它其实已经剥落的比较严重，还能看到几个花瓣。那这面呢，其实就是松树，这个松针。洛神它像秋天的菊花一样明媚，说它的体态像春天的松树一样饱满。说洛神它隐隐约约的样子像浮云蔽月一样。它的身姿婉转扭动的像风吹动积雪一样。我想可以把问题引到哪个方向去呢？就中国人中国古代的艺术家擅长用景物去比拟人格精神。比如说我们梅兰竹菊四君子，去和人的精神去做对比。这一点从这个过程中其实能找到一些先例和先河。这只是初相识，那顾恺之作为二创导演，他又会如何推进这个爱情故事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两个人分别伸出了手，然后呢，曹植的手中拿着一个玉佩。玉我们知道它是古代人随身之物，这个时期把自己的玉佩送给别人，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今天我们说的定情信物。这个洛神呢，就去伸出手，似乎要接这个玉佩，
1: 不再是回头了，而是他俩是相向的。
0: 对，情节的推演到这儿，就是二者之间的这种爱慕，而且表达出来了。
1: 而且我感觉曹植的状态也不一样，你看，虽然这左手还搭在玉者身上哈，但是你看右手，这个玉佩其实是很主动的啊，就表达一种爱意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2: 我觉得这一幕其实挺起承转合的，因为勾起我对于后面的故事的一种好奇和期待了。
1: 就情节推动了，
3: 对，
1: 男主女主终于相遇了。
2: 对，
0: 如果说故事要到这块结束了，它就不是一个
2: 故事，
0: 流传千年的故事
2: 了。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啊，老师。我发现就是曹植和洛神这两个人，他俩在同一个画面的同一幕里，然后洛神的这个衣服呢就是非常的飘动，好像有风在吹，然后但是曹植的这个衣服呢就是非常的垂坠，包括他这边的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就好奇他到底是为什么可能这样去画。
0: 哎，其实你这个好奇特别关键，在一个空间中两个人的衣带不符合我们日常中的物理规律了，像曹植和他的侍从衣带都下垂，这个洛神的衣带是飘扬的，那难道是顾恺之画错了吗？我们觉得可能性不大，是不是顾恺之有意画的呢？如果他是有意画的，那他为什么要刻意的去这么做呢？其实真是给我们提了一个疑问。其实这就预示着情变的原因，因为一个是真正的生活在世间的人，一个是洛水之神扶飞，是有人神殊途的。虽然二者之间是彼此爱慕的，但是他们都突然意识到我们来自于不同的世界，我们不可能有一个特别完美的结果，两个人就开始分离了。
4: 那这场分离大戏顾恺之又是如何演绎的呢？
0: 洛神他是一个神，洛神要走的过程相对来说更加的隆重，他不能自己就这么走了是吧，他有很多很多

0: 我的神迹，比如说洛神走之前平抑收风，川后惊波，平抑固无，女娲清歌。在这些情节演变之后，洛神才驾着自己的这种座驾才离开了。
1: 对，有其他神仙相伴啊，你看这个女神就是女神。
0: 我们看这一个情节，就是他的这种分离。曹植站在洛水边，洛神呢是在他的这个六龙的车上，这个车是很豪华的一个车。曹植、洛神两个人远到什么样？远到无法真正的相望。但是呢，洛神他还是在回头凝望着岸边，给他留下这种恋恋不舍的一次奇遇的这个曲目。然后曹植呢，现在其实是目视前方的。我们沿着曹植的视线能看到一个骑在一个鸾上的一个女性，这个女性手中拿着一个小卷轴，这个小卷轴是什么？其实是一封信。我们能想象到它是一个信使，所以说曹植以他为媒介，把他的一些信息传达给洛神。
2: 这块是很割裂的一张，我觉得就是情绪上很割裂，
1: 就很虐，是不是？
2: 很虐，很虐，而且他还不能直接说完，好像好多话没有说完，又需要这位信使去传达，
1: 就是欲说还休的感觉。
0: 两个人从邂逅，到这个定情，到情变，到分离，它的层次在不断的演进。
3: 而且这一幕我觉得是其实是一个特别宏大的场面，就从视觉上看它就非常的精彩，
1: 就非常华丽。
3: 对，所以说我觉得好像那个故事随着这个画作的这个复杂程度以及宏伟程度，我觉得挺到高潮的，就是更期待后边的内容。
0: 我们看曹植要去追洛神，他驾着他的船去追洛神，但是能不能追上呢？势必是追不上的。追不上怎么办？他就开始失眠了，夜耿耿而不寐，翻窗而至暑。最后他说：“命仆妇以救驾，吾将归乎东路。”刚才我们看到了洛神走的时候回头的凝望，我们现在看看曹植他走的时候什么样。他也在回头凝望，凝望着这面水面，凝望着给他留下恋恋不舍的这片区域。其实他眼睛中透出来的很多很多的情思和情愫。
1: 哎呀，这个结局挺伤感。
0: 然后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3: 这好像就是给成年人看的。
0: 当然是给成年人看的。
3: 能看得见自己，有的时候能在画中也见到自己的感觉。
4: 我发现一直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小物件在赋里面没有出现，但是在图中确实多次出现了，就是洛神手里的这把扇子。
5: 我一直在放大去仔细观察这幅画，然后我发现呢，洛神手里这把扇子呢非常的特别，在这里边有什么深意吗？
0: 在洛神赋这个文本中没有谈到任何和扇子有关的事情，前四幕都有这个洛神的出现，到了第五幕只有曹植的出现了。前四幕这个扇子一直在谁的手中？在洛神
1: 手里。洛神手里，
0: 扇子是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随身携带的东西。到了第五幕，两手空空的曹植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扇子，而且和洛神拿到的扇子完全的一致。我们其实在这个场景中就能看到的是曹植手里拿着的扇子曾经是
6: 洛神
0: 的扇子。顾恺之可能当时也希望他的观者能够注意到他的这种这个自己的我们叫做私货也好，自己的这种感受也好。那在这个洛神赋的这个故事本身中，二者这个分开之后就没有下文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曹植拿到了洛神曾经持有的扇子作为一种信物，这就是顾恺之对于这个故事基于的自己的新的这种创意。
1: 这是一个关键道具啊。
4: 听完董老师讲解之后呢，我发现这个扇子它

0: 一个整个贯穿全文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呢，电影信物呢，在整个爱情里边也是最美好的这么一个存在。所以我们在想，后面在创作的时候能不能把善的也应进去。
1: 认真的看这幅画，很容易就体会到顾恺之当时的良苦用心。他也希望我们能看到，他对于原来故事情节只是心存遗憾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让原本的那种遗憾弥

0: 杜甫叹其文章曹植波澜阔，洛神赋更是被历代奉为抒情赋的巅峰，那句翩落惊鸿，宛若游龙，流传千古，至今还是文学审美与情感表达的典范。再看顾恺之呢，他一生仕途平淡，却始终与艺术作为精神寄托。东晋政局逐渐稳定时病逝，享年62岁。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赞其画绝古今，张怀瓘以向人之美，张得其肉，入得其骨，顾得其神点评，确立顾恺之为传神第一的画史地位。
1: 这些画卷往往他们都存世于数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久地存在下去。在画卷面前，我们其实是这个画卷的一个过客。
2: 其实你看，曹植1600年前用文字给我们造了一个梦，顾恺之呢1400多年前用这个画也给我们造了一个梦，但是今天我们现代人看起来依然能共情，依然能感叹，依然能直击我们的心灵。我觉得这就是文物带给我们的魅力啊。
0: 正是因为顾恺之的导演视角和创作上的巧思，才能使《洛神赋图》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
3: 哎，董老师，我这有一个问题，投下屏。我看到后面这个跋，有一句宇宙第一尤物，这个宇宙第一尤物，它是在评价洛神吗？
4: 我是特别想做一个爆款的宇宙第一尤物，这个呢不是咱们给它定义的，也不是恶搞，它是画里出自画里，所以说它非常符合这个定位，而且同样呢它也符合现代人的对这句话的一个理解。
1: 其实尤物我们说有两个内涵，第一呢是珍贵之物，第二个内涵就是年轻漂亮的女性。这个跋的作者在这儿，王铎，他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书法家，可以说在明末清初有很大的名气。到底王铎当时想的是什么，我们找不到王铎了，也不好说了。但是我个人倾向于他是这幅画。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忽略的是灵变飘渺，训位传神，复见石像。那这个石像的石像是不是能和这个女性的这个形象结合起来呢？如果是那样的话，是不是把尤物解释成这种曼妙的女子更贴切呢？其实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书画作品在流传过程中会经过很多收藏家，很多收藏家呢自己或者是请别人呢在后面写一些题跋，他的收藏者请王铎在画的后面把这个自己的这种观感印象写下来，让这个作品整体的价值进一步的提升了。
5: 我可以理解为相当于现在书上面的腰封、名家推荐，可以这么理解吗？
1: 这个理解还比较的贴切。
6: 但我觉得这个更像是一个帖子，然后下边都是名家留言，就是最火的留言推在上面。
2: 就这特别适合在今天发在网上做那个题目啊，绝对爆款视频。

0: 看了郭海之的一个二创之后啊，我们在设计上也特别想去做一个三创，这我们非常有信心。
1: 其实我在博物馆工作了20多年了，我也第一次这么详细的给文创团队去讲解这个文物的内涵。
2: 我们这些设计师在尝试去描摹的过程中，尝试让自己的心和画卷变得更近，真是能够感觉到他们那种热情，一定是他们将来创作出更好的文创产品的一个基础。
3: 刚才董老师给我们进行了深刻的解读，然后咱们两支创作团队呢又亲自体会了一下这个千年画法。我相信大家对这幅传世名作的故事情节还有深刻的内涵都有自己的理解了。那接下来就是考验你们的时刻了啊，我们给大家7天的时间，经过创作和想法啊，然后整合出一个既符合我们这个原作的深意，同时呢又能融入我们现代生活的一件文创产品。其实我觉得这个难度一点都不小啊。那

0: 咱们就七天后再见吧。保后说保由辽宁优品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
1: 我们就完全可以把色彩跟线条重点突出一下，想到一项非遗技艺，掐丝珐琅。
2: 一个工艺品跟文创是两个类别，掐丝珐琅呢，它很多上面的工艺呢，大部分需要手工来完成。
3: 掐丝珐琅这个东西还是挺复杂的，成本是挺高的。
1: 我就希望做点不一样的，会有为它的精品买单，为它的千年之美买单。
3: 就这个，我们得至少商量两天，而剩下的时间。可能还得去画画，很难完成。我可能会比较担心，没有办法按时交作业。
4: 我觉得可以把它做成一个走马灯的一个形式，就是双层结构，外层是采用一个镂空的一个感觉。
5: 做一个雪糕，
6: 这么好看的东西你吃进去，我不太能接受。我妈呀，这我觉得这雪糕简直是不行，我当时正是在心里给它翻了大白眼。
5: 做一个纯金子的扇造型书签，
6: 复刻成一个 U 盘。要临近两天了，还没有一个方案，我感觉真是要开天窗了，我要崩溃了。

0: 经过7天的创意打磨，说实话，我真的非常期待各位的作品呈现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两支创作团队来分别进行作品的展示和阐述吧。
1: 我们想呈现的是关于美，关于浪漫，关于你意想不到的打开方式。宇宙第一尤物映入眼帘的就是先勾起人们的好奇心。它是来自明末清初书法家的跋。尤物是谁呢？是曹植，还是侍从，还是那句天若惊鸿，宛若游龙？那整个呢，我们做了一个香薰氛围灯，但是其实它是有投影装置的。我们这次的设计主体呢，是以光为主体承载。曹植与洛神，我们也是用了艺术处理手法，将他的虚与实、曹植与洛神，能够表达出那种人神殊途的遗憾。
0: 我都听进去了，太美了。它不仅让这个洛神飘动起来了，还有香味儿呢。我觉得这个时候那个张突然团队可能会感到压力了啊，特别期待看看你们的创作啊。
2: 这一次的就是文创作品，我们的文创作品已经悄然融入到了咱们现场的穿搭当中，然后你们可以猜一猜在哪里，就是那一个小小的胸针。
1: 胸针，
2: 对，就这一个其实是这一次从洛神赋当中的定情信物这个扇子来提取出来的一个元素，上面有两个小羽毛，这个就是完美的复刻了就是扇子这个图片里面这个羽毛，我觉得这个元素很可爱，年轻人应该会非常的喜欢。然后旁边呢，我们采用了这种贝壳的小珠子嘛，然后周围呢，我们也采用了一个红色的水晶来表现它的红色，所以说整体的质感呢，也都采用了咱们东方特有的材料来做了这样的一个扇子的造型。我手里的这个呢，有羽毛，就是更加还原画当中的样子。曹林老师身上戴的这个呢，就是没有羽毛，更适合日常去佩戴。在送给另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此开始了，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哇。
0: 哎，这个真的很有实用性啊，最起码我就可以带着出去了。本来是一个距离我们千年之远的一个定情信物，你看在设计师手中赋予了新的意义。作品都已经阐述完了，哦，我觉得董老师点评一下吧。
3: 紫月的那一个呢，是一个香薰，还是一个灯，就是两个人本身是一人一神，人神殊途，然后它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也是一虚一实，和陆神赋这个符文本身的故事中有一个结合，我觉得这个挺好的。突然的那个做了一个胸针，围绕洛神手中拿的和曹植手中共同拿的一个扇子，既有深厚的内涵，还成为穿着的一种装饰，
4: 可以说都抓住了曹植的洛神赋以及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的这个传阅了中国千年爱情的这么一个主题，还是各尽巧思，都达到了我的预期，我觉得他们设计的都不错。
0: 我觉得最

0: 啊，咱们设计的这个作品啊，经过这种改良，回头我们可以把它放到网上，这个投票权交给各位网友们，大家点赞最多的啊，这种文创产品，将来真的有可能就变成咱辽博的这个火爆文创。哎，
1: 他我相信，下一款爆款文创就出现在这个里面，
0: 特别期待。我们也在这里诚邀电视机前的各位设计师积极的参与辽博文创的共创，共享 IP 成果，共传辽宁文化。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保厚说宝，感谢辽宁优品的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
2: 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优品。
4: 《洛神赋》最令人动容的就是求而不得的遗憾。曹植和洛神相爱，却因人生殊途只能别离。顾恺之生在乱世，也难求精神的安宁和情感的寄托。两人隔着百年，却能精神相通。顾恺之既懂洛神的经验，也能共情别离的伤痛。创作时，他化身亲历者，用春蚕吐丝般的线条来传情，呈现出求而不得的心境。
0: 让国宝有温度，让文创有热度。保厚说宝，我们下期见吧。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6: 上官风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7: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来关注经济开发区，一直以来经开区都是招商引资、壮大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不少地方的经济增长极。但近几个月，辽宁率先改革，裁撤整合了21个省级经开区。那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这次改革精简了哪些内容？又能带来哪些新变化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此次调整力度最大的辽阳市实地探访，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1: 记者来到辽宁辽阳时，正式宣布裁撤经开区才过去一个多月。有的经开区管委会大楼已经人去楼空，还有的已经有了新主人。
2: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
3: 啊，
2: 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3: 撤牌子的时候您在吗？
2: 撤牌子时候我没来，我要我办事人员直接摘去了，那心里受不了了，摘牌子可受不了。
1: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裁撤工作时，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所在的工厂岭经开区也会列入名单。因为对照省里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这几个标准，辽阳市的四个经开区在全省的考核评价中总体表现还不错，但在辽阳市对四个经开区产业结构、土地利用等做了全方位体检分析后，隐忧渐渐清晰了起来。辽阳经开区单位土地产出强度仅为每平方公里1.9亿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0.8亿元。工厂岭经开区地区生产总值48.8亿元，比全省平均低29.9亿元。首山经开区进出口总额4.2亿元，低于全省平均10.8亿元。几个核心指标都低于全省平均水平。问题的根源就是产业布局不合理。在辽阳，几个经开区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结果造成了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的合力，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浪费了宝贵的招商资源和土地资源。
4: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就是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1: 跳出辽阳，辽阳北侧有沈阳铁西，南侧有鞍山，这些地方的工业园区大多也都是装备制造业，而且有着更为雄厚的产业基础。
5: 之前呢，我带了两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就出现了相互之间的这个竞争，单独每一个开发区拿出来跟其他的

0: 城市或者地区相比，它都没有优势，所以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1: 而随着调研的深入，部分经开区还存在与行政区高度重合、经开区内设机构与属地部门职能交叉等问题。痛定思痛，在辽阳市商务局的这个会议室，市委、市政府、开发区负责人先后进行了12次大讨论，最终达成了共识，撤销辽阳、工厂岭、首山三个省级经开区，仅保留以日用化工和金属材料为特色的灯塔经开区。
2: 经开区裁撤了，扎根这里的企业怎么办呢？谁来为留下来的企业服务呢？我们继续来看。
1: 在工厂岭区的这家矿泉水生产企业，眼下正忙着往各地发货。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开发区裁撤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办事反而比以前更方便了。
3: 我们要走网上办嘛，那么这不是两个窗口吗？这个是工厂区，这个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块，这俩都在管我们，
4: 就两家都得同意，
3: 对，
4: 这事儿才能办成。
3: 对对对，现在不用了，又合并去贵州区里了嘛，只有一家就把我们事办了。
0: 在改革的过程中呢，我们明确了这个职能交换的空档期啊，由我们属地的政府啊来负责。每一个政府的领导对一个项目一包到底，确保这个服务不断档。另外呢，我们在太子河区和工厂岭区成立了两个招商部门，经济合作服务中心，把我们原来经开区的招商职能全盘的划拨到了我们区政府，确保企业服务的连续性还有稳定性。
1: 服务不断档，企业不受影响。这时经开区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稳妥裁撤了。三个裁撤经开区涉及工作人员约100人，其中原辽阳经开区包括公务员编制、事业编、政府雇员、社会化聘用人员在内的53人已经完成安置工作，原工厂岭经开区的35名人员做了统一安排，原首山经开区的18人也都回到了地方部门的岗位上。
5: 我比较满意的是人的案子基本上都积累了一定的经济管理这种经验，他分到部门以后实际是强化那个部门的力量。
1: 在不到半年的裁撤过程中，大家发现改革正在给地方财政、地方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和机会。
6: 我们的节省的办公经费一年能有5-60万吧。
7: 撤销了之后呢，我属于轻装上阵，我不用围绕主导产业进行招商引资落项目，我以后就会上一些新能源呐、这个新材料啊，现在正在积极谋划的是这个镁的化工的项目，正在全力的推动了整个的这个服务企业的职能或者发展经济的职能呢，在区政府这一个层面上研究解决这些问题，更高效了。
2: 在辽宁辽阳的经开区改革中，最终只保留了一家经开区，保留下来的灯塔经济开发区现在具体在忙些什么呢？
1: 在辽宁辽阳灯塔经济开发区，记者见到了赵立宝，他是一家脂肪醇生产企业的负责人。这家脂肪醇生产企业产能在全国都名列前茅，然而眼下虽然市场需求增长较快，但是产区配套跟不上，企业急得不行，
8: 很急啊。现在特别脂肪醇的市场也非常好，现在的整个产能释放啊没有达到预期，现在大概释放1/3，加上都满产，整体我们的产能啊大概能干到50亿。随着装置处理能力增大，企业本身的一些设施啊就显得不足了，你比如说污水处理，比如电。
1: 比企业更着急的是经开区，为了补足配套，眼下园区内全新的日处理1.5万吨工业废水的污水处理厂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建设。
9: 预计我们今年11月初全面土建和设备安装，包括设备调试，包括运营，全面建成，全面投产。建成后能缓解我们工业园区里化工企业污水排放不达标的问题，带动化工企业升级改造。
1: 新的办事大厅也在同步规划进行。
10: 这个屋原先我们都是这个作为办公，马上要把这个改造了。从这个立项到一些相关的审批吧，能梳理得清楚，可以说叫一站式受理吧。
1: 刘克发告诉记者，灯塔经开区不仅拥有稀缺的省级化工园区资质，而且项目储备充足，直接吸纳就业约10000人。改革后，园区面积从原来的4.18平方公里扩大到9.68平方公里，空间承载力明显加大，园区也开始迎来新客商。最关键的是，作为目前辽阳唯一的一家经开区，地方政府给他们新增了审批权限。
0: 赋权那块儿， 在原来已经承接市县两级31项市权的基础上，啊，这次又新承接了29项市权。比如说，我们给灯塔经开区新下放的是环保、自然资源，啊，另外是发改，在这个经开区呢，能够实现这个园区试行、园区办。
2: 辽宁省辽阳市的经开区瘦身，只是辽宁省级经开区改革的一个缩影。辽宁第二轮经开区集中整合优化目前已经启动。
1: 在辽宁省商务厅，记者找到了这样一份调研报告。部分经开区承担大量社会管理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主责主业。
7: 随着这些年的发展呢，有一些新的开放的载体呢，不断的涌现，啊，包括我们经济发展的转型，一些开发区呢，这个体制机制的问题就逐渐的，显露出来。比如说啊，一些运行的模式啊僵化呀，人员的积极性不高啊。
1: 改革迫在眉睫。2025年初，辽宁决定在全省经济开发区内全面推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并形成省市经开区三级联动的改革政策体系。当年11月，将改革再延长1公里，启动了第一轮集中整合优化。从辽宁全省来看，通过第一轮集中整合优化，经开区内设机构和人员大幅精简，全省71家省级经开区和11家国家级经开区平均内设机构数量减少至7.1个，精简幅度13.3%，事权管理进一步明晰。71家经开区完成了与地方政府间职责边界划分，74家经开区完全剥离了社会管理职能，45家经开区与地方政府建立了财力分成机制，比改革前增加21家。人事薪酬制度逐步完善，82家经开区全部制定了以绩效考核为基础的薪酬改革方案，有70家经开区完成了员额制改革，省级经开区平均员额数量48.3人。眼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0: 就叫做压茬推进吧。因为有些市可能第一批当时没有撤并的，但是第二批呢也都很积极主动，比如说像抚顺市、沈阳相关人员已经是在开始在精简、在优化了，大家对这个工作的这个认识啊，这个理解更加那个深刻了。
2: 从刚才的报道，我们看到，在辽宁这场省级经开区整合优化改革，彻底打破了地方发展长期存在的重数量轻质量的路径依赖，举措务实，力度空前。通过撤并低效园区、剥离社会事务、精简办事机构，进一步理顺产业布局，将优质资源向骨干园区集中，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推动经开区回归发展经济、聚力产业的主责主业，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1: 5月18号，全省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对全省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5月17号出版的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辽博从养在深闺到圈粉无数》的重点报道。辽宁省博物馆这座馆藏文物近12万件，其中珍贵文物数万件的博物馆，曾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文物宝库。近年来，辽博以其丰富的馆藏国宝、创新的策展理念、多元的文化 IP 圈粉无数，年接待观众从2015年的48万人次跨越式提升到2025年的366万人次，成为文旅版图上的热门之选。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期间，辽宁省博物馆除了推出新展《义乌驴山辽代帝陵考古成果展》，举办遇见国宝亲子活动等，每天还将延时开放3小时。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中央与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连续6年入围全国博物馆10大精品展览。
1: 在诗画中国特展上，策展人打破按年代排序的传统，用十余个诗意主题篇章，将中华文明的诗意长卷娓娓道来。展览期间

0: 日均观展人数超过2万人次，全网相关话题阅读量突破5亿次。近年来，又见大唐、又见红山等系列展览证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于总能在时光流转中与当代人达成精神共鸣。与此同时，辽宁省博物馆更是凭借众多爆款文创圈粉年轻一代。从簪花系列首座饰品到玉猪龙盲盒雪糕，辽宁省博物馆的文创成功让千年文物走进日常生活。如今的辽宁省博物馆不再是高冷的文物仓库，而是全民共享的文化客厅。
1: 大连市第八届工匠杯职工技能竞赛今天开赛，大赛设有6个分赛事和19个赛项，共吸引省内外近400名技能高手同台竞技，将持续到9月份。昨天，第41届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鞍山闭幕。大赛首次增设大学生竞赛板块，各地青少年科创选手集中展示各类科技创新成果。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跆拳道项目近日在渤海船舶职业学院开赛，吸引全省18支代表队、442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本台综合报道。
0: 打开北斗融媒 APP， 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1: 上官风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0: 儿子，咋了吗？你说你爸啊，手里面有点钱就哗哗往外借，也不知道往回要。你爸借出去的那些钱都是他的私房钱，你得继续给我搜。
1: 妈，那个拉倒吧！我爸一个月挣3000，你这个月你搜了30000了，我还有搜的空间吗？
0: 儿子，有的时候你不逼自己一下，你就不知道你爸还有多少能耐。来，这个你拿着啊。
2: 能帮到你，你不是想买手机吗？听我的，我给你拿个指标，再搜500，咱俩提成46分。你放心妈，我给我爸盯的死死的。哎，老刘，哎，我告诉你啊，你欠我那2000块钱千万别还我现金，我媳妇最近查我查的太严啊。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让你别给我现金，也没让你把2000块钱给我充话费里边啊！什么事儿啊？你办的？完！哎呦，我的妈呀！真是！善财，你干嘛呀你呀？跟神经病似的，天天的。
1: 你到底要干啥？盯着你。哼，你妈让你干啥，我心里面明镜呢。我告诉你啊，你们一分钱都找不着。看见没？藏私房钱秘籍。看见没？找私房钱秘籍。我妈买的。
2: 儿子啊，是这样，其实咱爷俩关系更近一些，是不是？但是啊，我就很奇怪一个问题，你说你妈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你这么听她话呢？
1: 我妈说了，找到你私房钱，我俩46分，到时候我就能买手机。<笑>
2: 买手机？
1: 嗯。
2: 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多大事呢，你这点小事你就跟爸说不了得了吗？真是的。
1: 哎呦我，
2: 手机多少钱？8000。给你15000，买个手机壳。
3: 给我3分钟时间，让我安静一下。不是你干啥呀，爸？那手机壳12，那是10块钱能买的吗？哎，爸，啊，我到二叔家了。啊，对了，去年呢，咱们家管的借贷10000块钱我也带来了。我知道他不能要，所以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呀，把这10000块钱藏在这个点心盒里边了，准备送给他，这不就成了吗？是不是？行了。
2: 不是老刘，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磨叽呢？啊，我马上出发，我现在甩不掉我儿子，他盯着我呢。啊，嗯，等会儿啊，我开个门。
3: 二叔，
2: 哎呦，大侄子，
3: 二叔，
2: 哎，稍微等一下，我电话没打完啊。哎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咱们一会儿见面聊啊，我家里边来亲戚了。啊，我大侄子过来了。
3: 二叔啊，这不过年了吗？我合计。
2: 等会儿我再打个电话啊！你先坐，你先坐，你随便坐。哎，不是，怎么就吃个饭就怎么非？不是你大冬天的吃啥肉串啊？那玩意儿一会儿就凉了，还硌牙。我咬一嘴大宁油，我不爱吃凉的。啊，你这么的，你找一家吃皮冻的。好嘞。
3: 二叔挺忙啊。
2: 哎呦，这年底这瞎忙。
3: 哎，今天啊，我就不留你在家里边吃饭了啊，我马上我出去，我还有点事儿。行行，你忙你忙啊。
2: 那啊，那我先走了啊。
3: 哎哎，等会儿二叔，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看我这不是到你家了吗？
2: 啊，
3: 完了完了，这个点心，我这我这不知道怎么说。
2: 大玉，
3: 点心想吃就拿走，绑着，走了啊。不是二叔。
2: 二叔，你干啥呀？什么干啥呀？
3: 这点心是我买的。你跟二叔提什么买不买，二叔送你不就完了吗？哎，二叔，你先别走了，打扰你段时间啊。我就问你啊，这么多人送礼，逢年过节的，你知不知道都是谁送的？
2: 知道啊，老张、老刘、老李送的。
3: 那这个呢？
2: 这。
0: 这我之前那个战友胡爱民，昨天带他儿子过来办签证，然后晚上直接来咱们家里边给我烧了盒点心，我请他吃的饭，我们俩喝了一宿酒，他早上起来坐公交回去的嘛。
1: 二叔啊，你别瞎话，是有头有尾的
0: 啊。啊，告诉你啊，你二叔我这辈子不撒谎。
2: 二叔，你能不能？哎呦，
0: 喂。
2: 哦，我在那个地下停车场呢啊，准好了，马上上来了啊。这辈子第一次撒谎，
3: 二叔你可真行啊你啊！
2: 我不跟你犟了，我真来不及了，你赶紧，哥来了。
3: 哎，大欢，正好在家，你瞅瞅你爸啊，我拎了盒点心，他非得说是他送我的，
2: 不怎么回事啊，爸呀？那怎么能是你送的呢？
3: 就是啊，
2: 那是你和我一起送的。
0: 真是爷俩，我天！你拿着不拿？你拿着，你不能拿。
2: 这玩意儿我们吃不了，你拿着。
3: 我撕也不能拿呀。
2: 你妈的，橘子拿着。那行，我爱吃橘子。不是你看没看见爸啊？我哥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盒点心都打不了了。记没记得前阵儿，他们家过得不好，借我们10000块钱，现在好了，10000块钱没还。
0: 人家前两天还我了，你爸我没要。
2: 不是你咋想的呀？
0: 还钱你不要，他爸是我亲弟弟，我10000块钱给他又怎么了？我，你亲儿子，管你要5000你也不给呀？你跟我要5000块钱充
2: Q
0: 币，我凭啥给你啊？
3: 小兔崽子，你一天天一套套小科，你跟谁学的你啊？
0: 我怎么我从小给你打到大的啊？我跟你说，
3: 我先说事儿。怎么的？你说什么事儿？我先告诉你啊，我跟你说，我说呀，干啥呢？我都不用回头，看这个力度，我二婶回来了吧？二婶，
2: 妈，
0: 媳妇儿，
3: 妈。
0: 我爸打我，我这学不上了，我。你打我儿子？没有没有。是不是你又藏私房钱，让他发现了？这没有没藏。我就问你藏没藏私房钱？没藏。到底藏没藏？没藏。你们家电话可换？哎，换了。电话响了。这家什么人？这都是。喂，找露西。没这人。我是露西。
2: 哎，建国呀，哎，我露西，啊，对，我在见过露西呢。哎呀，太堵了，前方是事故多发，啊，你给我打个座机啊！我马上出门啊，马上出门，好嘞，挂了。行。哎，
4: 许大聪啊，许大聪，什么时候改名叫 Lucy 了？洋气嘛。
0: 是不是又要出去喝酒去？不是说同学过年聚一下。谁花钱呢？哎哎，是吗？大家伙，不是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不能都订好了都，你不能去。What
4: is this?
3: 哎，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电话摔在地上，把话费给摔出来了？别转移话题，妈，治标。许大聪，
4: 我让你不光藏私房钱，还会上网的是吗？妈，妈，你歇会儿吧。
3: 妈，你歇会儿。
0: 二婶，别生气啊，你歇会儿。
3: 我告诉你，你钱在哪儿？你告我，我搜。
0: 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我看他搜搜啥，我这不信了。哎呦我的妈，
3: 太犟了啊！你这个犟劲儿真随我，我今天我不给你搜出来。
0: 这样，我了解我二叔的为人。嗯，咱们这样啊，就算这个钱是我二叔藏的，但我相信，我二叔再藏也就敢到你们厂一回。你说是不是啊？谁家没事老藏钱呢？
3: 妈，100。你看二婶，你这什么二叔，给我二婶都气出汗了。二婶，别你擦擦汗，别生气，擦擦汗呐。漂亮，又100。嘿，哎，二婶。
0: 大玉，你把嘴给我闭上！
1: 不，我二叔这人你了解是不是？就算智商不高，他也不可能把钱藏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啊！啊，咱就比如说比这杂志啊，这么显眼他怎么藏钱？
2: 漂亮！哥，你继续你的行动线。
1: 不，这样，我想说什么呢？我二叔这个人吧，
0: 把嘴给我闭上！
1: 二叔，我不说话了，给我吃东西，把嘴堵着。
2: 妈，正好500支标。
4: 哎呀，哎呦
1: 我天，我跟搜救犬似的。
4: 孩子们呢？你们先回避一下啊，处理点家事儿。我，
2: 那个妈，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然后你再处理家事儿。那个我没啥事儿，我给老师拜年去了啊。不是，哥，你这点心要不要？
1: 我肯定不能要啊。
2: 那行，那我拿走了。哎，
1: 给谁呀？干嘛呀？
2: 不是你干啥呀？你不要，我还不能不要？你怎么那么霸道？
1: 不是，这样啊，二婶，这个点心不是普通的点心，它里边有10000块钱。嗯？你看，是不是啊？没说错吧？我解释一下啊，这10000怎么回事呢？
0: 媳妇儿，我错了。但是媳妇儿，我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拥有过10000，但是我还是错了。
1: 我再说一遍啊，
0: 大迟早就别替我辩解了。相对于藏钱，谎言更可恶。媳妇儿，这10000块钱你拿吧，回头他爸的10000块钱再还过来，你全拿着。
1: 不是，怎么又多出10000呢？
4: 行了，别说了，别说，别说了啊！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算是明白了。你 Lucy 和我詹姆斯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啥也别说了，离婚！
2: 啊，不，手机没了。
1: 什么
4: 什么？
1: 媳妇儿，我心脏
4: 也是没有用。
1: 我
4: 心脏没有用。
1: 你们干啥呢？
4: 看明白这是啥人？
1: 咋的？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
2: 儿，
1: 爸，
3: 干啥呢？
1: 不是，爸，你怎么过来了？
3: 还我怎么过来？上一边去。
1: 哥，嫂子，你俩过来。
5: 啊？咋了？
3: 哎呀，这不那个之前从你那儿拿10000块钱嘛，完了我让孩子给还回来，这小子非说你好面不能收这钱，完了要给藏到那个点心盒里边给你送过来。我一想那不行啊，你家大欢的脑子不好使，回头再把这个点心盒当礼物给人送出去，那不麻烦了吗？
5: 对，
3: 所以我就着急忙慌赶快过来了。
1: 哦，怎么样啊？我说了半天就是没人相信我。
6: 干啥呢？让谁边摊去呢？哎呀，这咋真热闹啊！
1: 哎，大爷，你咋来了？啊，
6: 大玉子搁这呢。啊，你干啥来了？
1: 啊，我来那个二叔这儿。
5: 那啥，这不过年吗？来过来串个门，给我拿盒点心，还带了10000块钱。
6: 拿盒点心啊，还带10000块钱？你咋不看看大爷去呢？哎
5: 呀，行了，别为难孩子了，钱呢？和红包我都准备好了，不光给咱们家人准备好了，也给咱们乡里乡亲们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咱们一起给邻里邻居们发红包。
7: 来，
1: 姐夫，
8: 祥子，
7: 咋不进屋呢？
8: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7: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8: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拿它打我。
7: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8: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7: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8: 妈，这是梨呀？嗯，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7: 你少来这套。走，进屋来，我帮你拿着。
8: 不，
7: 哎呦，我帮你拿，算，哎呦，我帮你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里，来，
8: 走，
7: 爸，我回来了，爸，哎，

0: 水果放哪儿啊，香？你瞅把那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1: 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
2: 哦，空手来的。
0: 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3: 谢谢爸啊。
1: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3: 爸。
1: 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我知道。哎，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3: 那我没买吗？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跟爸说清楚呢？这事儿跟爸犟啥呀？真是。
1: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着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3: 可不是嘛。
1: 那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0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咵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3: 可不是吗？
1: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哟，
3: 这么多钱呢？
1: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送的奖金啊。
3: 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撞了，撞的死死的。
1: 啥撞了？
3: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的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1: 那怎么不填呢？
3: 我没钱。
1: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3: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这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余而余额不足吗？
1: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3: 大概5-6万吧。
1: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3: 行，就行了。但是姐夫，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 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大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点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1: 真皮座椅算吗？
3: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1: 说的有道理呀、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3: 这个就对了吧，姐夫，咱有钱使的刀刃是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最担心啥吗？
1: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3: 车壳子，车壳子嘛，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七座的。
1: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1个底盘了。可是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3: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吗？
1: 那祥子，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咋的，掏呗。
3: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1: 你是不是人心在很模糊？
3: 喂，儿子，吹力。
4: 啊，谢谢爸。
3: 姑爷来一个，
1: 谢谢爸。
3: 要爸，你吃吧。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
1: 嗯，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3: 哼，这什么钱啊？哦，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拿回来。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 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4: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3: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
0: 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1: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2: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的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0: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1: 哼，爸，你干啥去？
0: 存钱去。
1: 我陪你去吧。
0: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2: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天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1: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2: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1: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2: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1: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2: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1: 好，哎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吗？
2: 跑呀！
0: 哎。这谁甘蔗呀？祥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2: 喂，是胡自信吗？
0: 是我，你谁？哪位？
2: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0: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2: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1: 你像给我请假的。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
0: 喂
3: 喂，姓胡的，
0: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2: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2: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1: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0: 喂，
2: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0: 全尸？
1: 哎，什么声音？哎。
2: 是做的水开了。哎
0: 呦，我救心丸，我救心丸呢，我。哎，
1: 不好了，不好了，爸再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2: 不是，我也够呛了。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0: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2: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0: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2: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0: 3万。
2: 多少钱？
0: 25000。
2: 你刚才说3万？
0: 那你还问？
2: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0: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0000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2: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儿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 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得怎么样，家里上山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七八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三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0: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2: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啊、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0: 哥哥给钱没事，绑匪咱们上上上！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绑！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
1: 继续给我打！啊！哎呦呦呦！疼疼疼！哎呦哎呦！
2: 我痛了！哎呀！我痛了！哎呦！
1: 哎呦！哎呀！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2: 哎呀！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0: 什么？
2: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0: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2: 姐夫，你别哭了，
0: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2: 不是，爸那是逗你玩的。
0: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2: 哎呀，穿帮了，
0: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呐，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那爸上哪儿去了呢？阿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2: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0: 行行行，咱爷俩一起补。
2: 我就你考验我，我就你考验我，
1: 还装绑匪？
2: 你打！你干什么呢？
3: 嘿嘿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哎呀
2: ，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儿。
3: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0: 哎呀呀，都敷弄了。哎呀，
4: 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2: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3: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4: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3: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2: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的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5: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0: 把那小钱儿啊，别往心里去。
2: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5: 老脸往哪搁呀？
2: 滚一边去！
3: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4: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这把钱领走。
0: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2: 不客气。回头怎么去啊？
0: 叫个车呗。
2: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3: 开车来的，
2: 正好坐你们车走。
4: 行，
0: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2: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6: 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地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内关穴，内关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儿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
7: 这里有验方。

0: 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咱们中医要学的东西啊，那太多了。那有些时候你说给大家伙讲点中医呀，有时候它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第一，讲的大家伙都能懂。第二个呢，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中医，你得有献身精神。大家伙看我长得老吧，我从结婚那年就长成这样，就长那么老，到现在一直我也这么老，反正也没怎么见老，反正也没怎么年轻过。我跟我爱人处对象的时候嘛，上我老丈人家，我老丈人就问说，这你俩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你多大岁数你就说实话吧，反正也这么地了。我把身份证掏出来了，我说你看看，我真就20来岁。哎，他说你长得可比我显老啊，没办法啊，而且我这牙大家也看出来了，那牙龈都是黑的啊，那牙缝都特别大，20年前就这样。为啥呀？试药试的。
0: 试药。
1: 试药。
0: 哦。
1: 哎，我还是那句话，我现在也敢说，我开出去的药方80%，我自己都吃过。你问任何一个中医，什么药方最苦？如果这个中医大夫告诉你黄连最苦，那这个中医基本上算是个什么？半吊子。
0: 半吊子。
1: 真的，他自己真没吃过中药，尝过中药。真正苦的中药是啥呀？无茱萸汤。无茱萸汤里面还加了人参大枣呢，那苦的了不得，就那个苦劲儿。而且无茱萸汤不能凉喝，越凉越苦，你就得趁热喝，那个苦劲儿你才能受得了。真的，那无茱萸汤是治什么的呀？治这个病人手脚凉、厥逆、呕吐，是吧？特别苦。你说大家伙儿，你自己能去试这个药吗？而且无茱萸有小毒，有毒性，
0: 那不能，
1: 对吧？你包括那个附子，附子有没有毒？有毒。那附子刚挖出来之后，得搁那个卤水泡。不搁卤水泡怎么的？隔夜烂，拿出来搁一宿就烂了。那你搁卤水泡，它有毒吧？对吧？炮制，你炮制完了它也有毒。那么这个毒性是到多少颗人会有什么反应？书本上写的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知识，我是不很相信的啊。我们有仨同学加我4个人吧， 我们四个人都有点反抗意识和怀疑意识，都不信。不信你咋办呢？有一天我们四个人，哎，就像咱们自己试试呗。我们四个人煮了一锅福子，门一锁，好，谁都不准跑啊，都喝。首先第一个老大，你先喝20克。哎，第二个人你喝30克，第三个人你喝40克。那怎么的？得留一个明白的。哎，就那么试，试完之后多少客人什么反应？有没有肌肉震颤？有没有舌头发麻？啊，说手脚发热发麻，什么程度什么反应？你得试出来。
0: 哎呀，
1: 你再比方说，有很多方子，大柴胡汤。大柴胡汤用大黄、知芹下勺，早生姜。哎，大柴胡汤治什么好使啊？胆囊炎、胆结石。哎，大柴胡汤很好用。啊，有一个《伤寒论》的大家叫胡锡树老先生，他的外号叫什么？大茶壶。为啥叫大茶壶呢？哎，因为他就善用大柴胡汤，人送外号叫大茶壶。
0: 大茶壶，
1: 就干各行各业的呀，你就品，一旦有一个外号，这人怎么的？这人厉害。他不简单。长春有一个大夫叫王小孩吧。那治儿科治得很好。黑龙江我认识个大夫，男的，老头，60来岁了。治妇科病治得好。所以但凡一个大夫要是能赚点外号，这人了不得。所以咱们说大柴胡汤里面有大黄，有的书那里面写大柴胡汤它不加大黄。那么这个大黄到底该不该加，怎么知道啊？自己喝，熬一锅加大黄的，熬一锅不加大黄的，喝哪个好使？一喝完之后，哎，加大黄的这个好使，拉3天。你看过去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那个乡镇医院，很多老百姓穷啊，那时候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全下来600块钱，拿不起。拿不起咋办呢？找中医给你看。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金桂大黄牡丹汤，桃瓜冬仁加芒硝，是吧？大黄牡丹皮、冬瓜仁、芒硝，这个芒硝用到多少克，书上写的不太清楚。自己熬着喝，熬完之后，哎，半个小时内急，往厕所跑，裤子都没来得及退呀，啊，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窜稀，那真的跟窜天猴似的。啊，我再年轻一点我真穿上去了。那裤子硬是半拉小时我就没提上。喝完之后感觉怎么的？感觉这块凉快，哎，肚子瘪了，舒服了，虽然很虚，腿肚子都哆嗦了，但是人很轻松很舒服。我觉得芒硝就应该这么用，是吧？把汤熬好之后药渣子逼出来，芒硝就跟什么呀，芒硝就跟白糖似的，哎，用热药汤一冲，芒硝化了，那个时候趁热喝最有劲儿，啊，你要放在一瞧没有劲儿。所以说这经验哪儿来的呀？自己喝试出来的，自己喝中毒好几回呀。还有我父亲母亲，我也拿他们做实验。哎，我父亲有一个眩晕症啊，就是那个美尼尔综合症，内耳室性水肿嘛。我想用50散给我父亲治，那我就试啊，多大量能起效。后来我父亲不再让我试了，怎么的？嫌麻烦。所以说当一个中医呀，有时候你不光得是学呀，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疾病，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药材。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 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哎，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啊，下奶的。
1: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1: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万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

0: 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促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志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哦，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
1: 啊，
0: 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想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 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哎， 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1: 没有。
0: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他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他得怎么的？他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那么血液当中的血糖转化成糖原才能在肝脏里边储存，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嘛，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雀，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从今天起，湖南省博物馆将进行全封闭的改扩建，2015年再重新开放。
5: 新馆成立后，陈列展览的建筑面积将达2.8万平米，更多宝物将揭开神秘面纱。
4: 2011年7月4日，湖南博物院第3次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从那天起， 工作人员用一台相机

留下了这座建筑成长的全过程。旧馆被拆除第一面墙，成为一片忙碌的工地。大地上新长出筋骨，然后再生出血肉。六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定时拍摄，从日出到日落，一小时一张。这17000多张照片，定格了一个个普通，却值得珍藏与回味的瞬间。这是一座博物馆的重生。

0: 博物馆新馆今天下午1点起将正式对公众开放，开馆仅仅2个半小时，入馆人数已达到12087人次，实时在馆人数已经突破了8000人。
1: 2017年11月29日，经过6年0.4个月的等待，人们迎来了改扩建后的新湘博重新开放。纷涌而至的游客，满怀新奇地走进这座久违的博物院。
2: 大家先找到我，找到我才能找到正馆之宝。来，
3: 我是出差到这边来，刚好赶着这个时候。
4: 我这是在湖北的，然后坐高铁过来了。
3: 看博物馆都是静态的嘛，现在它加入了动态的一些
5: 几千年的文物，但是展示方法很现代。
6: 两个字，完美。
7: 特别好玩。
8: It's very fascinating。
1: 对于马王堆汉墓群的出土文物来说，这是一次全新亮相，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50年前，为安置考古发现而修建的那个库房，功能上更像是一个仓库。1999年新陈列大楼落成后，初步有了文物展陈的概念，但受限于场地，留下了很多遗憾。所以这第三次扩建后的新馆开幕，最为众人瞩目的就是陈列方案。2017年距离马王堆汉墓发掘完成已经过去了43年。作为这批文物最主要的学术研究团队，湖南博物院会怎样讲述辛追夫人家族的故事，这令人期待。今天当我们步入湖南博物院，会一眼看到一楼的艺术大厅，在最醒目的位置悬挂着一块超大的漆匾，通体黑地，上绘两条红色的横线。黑色在汉代是最尊贵的颜色，被赋予天之尊位，是重色之母，大千世界色彩的源头。而红色则寄托了汉代人对得道成仙的向往。抬头凝视这块黑红相间的匾额，内心会瞬间平静。这是进入历史时空的情绪入口。

0: 不同于大多数博物馆自下而上或更开放的游览模式，新的湖南博物院为马王堆汉墓陈列设计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固定观展流程。参观者要先乘坐电梯来到三楼展厅的入口，扶梯刻意设计的狭窄而漫长，既为限流，也为游客提供切换心情的时间。缓缓上行，就像是沿着时光逆流而上。三楼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入口如同一个时光的接口，区分了阴阳两个界面。当我们从阳走进阴，就从现实世界走进了2000年前的苍茫历史。迎面而来的是一幅铜制浮雕壁画，正中间刻着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九个大字，字体来自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四周的浮雕图案来自一号墓出土的梯形帛画中的天界部分。参观的历程就像是对辛追夫人的一次拜访，用故事串联娓娓道来，展现这些器物当时的应用场景，理解器物背后的时代精神，这是展陈的基本逻辑。毫无疑问，这也是过去近50年马王堆墓葬文物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或者说是学术研究面向大众的一次通俗表达。
1: 它是两个三坡，就像一个马鞍一样，又称之为马鞍。
0: 故事的缘起是50年前那场惊世发掘。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复原的镇墓俑，它像2000多年前那样张开双臂，守护着主人和他的家。
1: 一丢丢大，很容易被忽略的小印章，就相当于他的私印，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身份证。
0: 一个在史书中仅有寥寥数十字记载的猎户家族，因为一场考古发掘，奇迹般的进入惊人的视野。
1: 马王堆汉墓的女主角啊，辛追夫人随身的物品。
0: 50年前，这些文物被发现于墓椁的四个边箱中。四个边箱，仿佛对应着墓主人生前不同的起居空间。如今被赋予不同功能和内涵的空间，我们在展陈布局中也可以再次看到。这个被命名为生活与艺术的展厅，像是辛追夫人的客厅，一边摆放着象征财富的木质象牙、冥币、珠玑等随葬品，另一边是象征权势的由不同身份墓俑组成的家吏和奴仆系统。展厅中央是一个更具象的生活场景，长柄大竹扇下陈设了屏风、漆几、管席，对面是一组歌舞俑和奏乐俑，两侧是熏香，它们互相呼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活色生香的图景。有那么一刻，我们似乎隐约看到了辛追夫人，她正斜倚着云纹漆屏机观赏歌舞。
2: 新锐了，第一排小姐姐，她是马王堆的颜值担当。
1: 灯光亮起来了，他们能歌善舞，主人呢就是在那地方看，对，享受着人生的快乐。
0: 两旁垂手而立的奴婢仿佛在随时听候差遣，或许这也是辛追夫人的最后一段时光。儿子利希刚离世，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转移伤痛。然而随着歌舞的结束，他可能又一次陷入静寂与哀思。恍惚间，他仿佛听见一阵琴声飘来。这是一片由瑟、柱等乐器和一套帛具构成的娱乐区，让我们看到了

0: 2000多年前，西汉贵族多姿多彩的闲情逸致。继续向前，我们将进入一个豪华的漆器世界，绝大部分是饮食器，还有一些是炊具和2000年前留下来的食物样本。或许在辛追夫人欣赏表演时，戴侯府的厨房已经忙碌起来。漆器世界的中央是辛追夫人的石案，上面的器具尚保持着棺椁中摆放的样态。如果以展品类型划分，眼前这个以丝织品为主题的单元就像一个更衣室。辛追夫人生前或许常常在此陷入到选择的苦恼中，究竟穿哪一件才更独具风韵呢？这是一个被取名为简帛典藏的新空间，里面展陈的帛书、帛图等均来自马王堆三号墓，他们的主人是英年早逝的丽熙。一些曾被深埋在帛书里的信息，如今被转换成极富现代感的视听方式输出，以这样的介质连接远去的年代，我们可以更直观地去感受帛书中那些还不能完全破译的瑰丽和神秘。湖南博物院的展陈人员为这些以日常饮食、娱乐、服饰、帛书等为核心内容的陈列提炼了两个关键词：乐生和养生。而这些不过是故事的一半，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故事的下半段，它的主题叫永生。这幅梯形帛画自出土以来便备受研究者的关注。
1: 飞身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留魂升天。
0: 整幅画面自下而上可分为四重空间，位于最下方的是死亡与重生之地。大鱼和蛇都有生殖和重生的意象，力士托举着平台，象征大地，同时也构成了阴与阳、生与死的界限。向上为第二个空间，陈设有鼎、壶、案，案上摆放着各种器具和食物。一般认为，这些画面表现的当是人间。继续向上，以壁为中心，两条巨龙穿壁而过，似乎在引导墓主人之魂升天。壁上立协柱，其上一平台，有学者推测这里可能是象征神山昆仑的清宫和玄圃。平台之上拄杖而立的妇人正是辛追夫人灵魂的化身。再往上，两根立柱构成一道关隘，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天门。天门之上为第四重空间，正是我们在续听浮雕壁画上看到过的天界。关于每个图案蕴藏的含义众说纷纭，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他们在整体上叙述了从死到永生的流程。在墓葬中被发现时，帛画下面还放着一块名器玉璧。
1: 战国两汉时期，像这种比较大型的璧，它其实就是一种丧葬玉器。宝藏它是用玳瑁来代替的，它是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
0: 玉璧自远古时期就是通神的媒介，它们在汉代墓葬中被大量发现，中间的圆孔犹如一个专属的通道，墓主人的灵魂将由此进入更高维度的空间。在三楼展厅的末尾，我们似乎看到了辛追夫人一直向往的永生之境的入口。 提取自梯形帛画和四重棺上的图案，被投射在巨大的木坑壁上，交织出壮观而玄妙的光影。儿子去世后不久，辛追夫人猝然离世于2100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或许是因为在三人中去世最晚，她有更充足的时间修建自己的墓寝。相对于丈夫和儿子的墓地，她的墓穴是最大最大的。

0: 辛追夫人死后，人们可能按照传统用浴巾煮汤，黑鼠酿酒为她清洗了身体，这样既可消毒又留有余香。接着她头戴假发等饰品，手握香囊，全身从头到脚用各式衣着、轻被和丝麻织物紧紧地包裹着，被郑重地安放在四重棺内。今天的我们乘着扶梯走向这座建筑的地下一层，又是为了走进这里的主人，那位长眠了2000多年的辛追夫人。
1: 级别非常高，他享受了4个棺，保存的状况很好。
0: 这是他曾经安眠的警示内棺，盖板和四壁板上是有多种颜色的羽毛，这些羽毛就像是为他定制的一件羽衣，将会载着他顺利地升入天堂，所谓羽化而登仙。

警示内棺外面是朱棣彩绘漆棺，鲜艳的红色外表意味着阳、南方、生命和不死。带有三座山峰的神山昆仑位于这一重关的中心。在《山海经》中，昆仑山被描述为地之下都，那里有不死药，普通人只要登上去就能获得长生。

在外面为黑帝彩绘奇观，造型优美的卷云纹暗喻着宇宙中固有的生命之力气，栩栩如生的神怪则肩负着重要的任务，保护黑暗世界中的星锥夫人。最外面为黑漆塑棺，全无纹饰，随着棺盖的合拢，留给外人的只有单调而又庄严的黑色。也就是说，里面三重棺的华丽都只是为星锥夫人个人服务的。凝重的黑色象征死亡，从此把它与尘世永久地隔开，也或许它代表着流行于西汉初年的包天裹地玄之又玄的道，意指星锥夫人从此融

0: 二者之间基本上没有缝隙，就缝隙很小，所以辛追夫人能够保存得那么好，这四重关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1: 一个一个往里面放，它怎么放进去？又没有抓手。
2: 套娃。
0: 对，就像俄罗斯套娃了。
3: 四重关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表述体系，与梯形帛画上描述的四重空间予以相应。呈一字形排列的四重关位于整个展陈空间的二楼，以贯穿三层的巨大木坑为中心，我们坐扶梯继续向下，会在一层和巨大的木椁相遇。
0: 年代太久了，确实第一眼像石头。
4: 这个木头有点大。
5: 取材于千年古墓。
3: 木椁的一侧，透过玻璃，我们可以看到辛追夫人静静地躺在地下一层，一如2000年前她刚刚被放入棺椁时的模样，却又像一个永恒的惊叹号，成为整个故事的收尾。
2: 辛追老太太，我们对她有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因为这是我们的祖先。

0: 遥想在极为重视丧葬仪式的汉代，辛追夫人的葬礼一定很盛大。随着四重棺被安置在椁室中央，各种随葬品也很快填满了边厢，然后盖上椁板，开始密封墓室。先是一层约半米厚的木炭，有极强的吸附性，可以防潮。接着是一米多厚的白膏泥，像糍粑一样又软又黏，可以隔绝空气和地下水。最后用黄土回填墓坑，一层一层夯实，直至地面。一个封存完美的时间胶囊就这样被深藏在16米的地下。幸运的是，2000多年来这里没有遭遇过地震，辛追夫人得以长久而平静地安睡。
1: 他人死后，他的魂是要升入天国，他的魄也就是他的形体又在地下世界继续享受人间的生活，就是汉代人的一个不死的观念，死就是生的一个继续，就像这个宇宙世界一样的。
0: 马王堆汉墓将西汉初年中国人的生活观和生死观以前所未有的生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也激发了今人对历史的无限遐想。这个庞大而丰富的墓葬群留给后世的谜题还有很多，谜底可能深藏于某篇帛书中，某个器物的纹饰上，生活某件丝织品的工艺里。由于无法给出准确而完整的解释，所以对他们的解读还将一直延续。

回到一楼大厅门外的当下时空，与辛追夫人告别，与湖南博物院告别，也是与2000年前的那段时光告别。与很多人而言，这是行程的结束，也是记忆的开始。那些梦幻般的场景似乎还萦绕在心间，

历经半个世纪的探索，今天的我们更加懂得马王堆汉墓的不朽价值。不朽的，并非只是辛追夫人的肉身。

那些梦幻般的场景似乎还萦绕在心间。历经半个世纪的探索，今天的我们更加懂得马王堆汉墓的不朽价值。不朽的并非只是辛追夫人的肉身，也不只是一件件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器物，还有那些附着在其上的思想与文化，以及孕育和

0: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纤纤纤擢素手，扎扎弄金柱。
1: 我跑啥呀？这是我媳妇儿啊，
2: 织女，是我牛郎。
0: 牛郎，
2: 织女，
0: 牛郎，
2: 织女，哇！
3: 你咋才来呢？啊？今儿多少号了？我问你。
2: 今天7月15。
3: 你给我上坟来了？7月7你干啥去了？
2: 7月7不是情人节吗？我不得在人间卖花挣点钱吗？要不搁啥来看你啊？
3: 你看我用花钱吗？
2: 你以为每年的鹊桥那都是白搭的呢？那都是我花钱在月老那儿租的呀。今年喜鹊涨价，鹊桥我都租不起了。
3: 不是，我说你现在咋穷这样呢？
2: 你再说一个，还我现在穷这样，我啥时候富过呀？要饭的在咱家转一圈都得给我扔5块钱再走。那房子破的，外边下小雨，屋里下大雨；外边下大雨，屋里下暴雨；外面要下暴雨，我都得上外边避雨去。
3: 哎呀，牛郎啊，你想想办法呀！
2: 我能想啥办法啊？
3: 比如说，哎，你可以把我偷偷地带到凡间。
2: 那你愿意跟我去吗？
4: 我倒是愿意，可就是怕王母娘娘都不同意呀。
2: 织女，只要你愿意，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3: 好，
2: 走。
5: 你们俩走不了。
3: 啊？谁呀？哎，
5: 牛郎，你想带织女走，门儿都没有。
2: 你谁呀你呀？
5: 我谁？问他。
2: 他谁呀？哎
3: 呀，牛郎，你不认识我嘞？哎呀，你看，咱们都是多年的同事了。相互给个面子，行不行，太上老君？
5: 我是二郎神，滚！啊，
3: 他是二郎神呐！哎
2: 呀，要不说织女呀，织女，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呐！堂堂天界大将，二郎神都没听说过吗？啊，收拾三尖两刃枪，坐下骑着哮天神犬，别说在你们天界。

0: 算在我们人间，这都啥也不是。你说你是个啥啊？你挺大个老爷们，你骑个狗，有意思吗？你啥呀你？你看你那个损色，你看你长得样，长得美图秀秀都救不了你，啊？你再看，大家你们再看看啊，那额头上长的这是啥？长鸡眼了？
1: 我这是老狗，这不是鸡眼，
0: 你那是畸形。
1: 别跟我废话啊！我告诉你，牛郎，你要是想带侄女走，得问问我手里这杆枪。
2: 住口！二郎神，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跟一个凡人动武，你不觉得可耻吗？
0: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你敢不敢和我文斗？
2: 对，文斗。
1: 呸！你一个凡人，你跟我这讨价还价啊？还跟我文斗？今儿我不弄死你，还文斗？也是个好主意啊。
0: 一天你咋这么晒脸的啊？这么晒脸的一天天，
1: 差不多得了。
2: 不是你现在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呢？
1: 是，
2: 干啥玩意儿你这是？
1: 这就是，
2: 这都是同事，
1: 这都是同事，
2: 你这
1: 是让气是不让气呀？你
2: 起来，哎，文斗啊，
1: 中，
2: 文斗呢？就是由我来出题，你们两个人抢答。如果牛郎要是答对了，你今儿必须放我们两个走。
1: 合适，来吧。
2: 请听题。五月一什么节？
0: 劳动节。哎
2: 呦。五月初五什么？
0: 端午节。哎
2: 呦。五月初六什么节？既然都上来了，那就答吧。
1: 五月初六。知不道。
2: 告诉他，
0: 我过生日。
2: 不服气啊？好，我今天呢再给你一次机会。
1: 你来，
2: 再来一道。六月初六什么节？
1: 六月初六。
2: 完犊子，他满月了。
0: 一天像啥事？我满月了。
2: 啊，说话算话，赶紧放我们两个走。
1: 放您俩走。您俩这是明着玩我呀。
0: 我的妈呀，你哪块好玩啊？玩你呀，
2: 我看他那眼睛好像挺好玩。
1: 别跟我废话，接着我就让你们瞅瞅我来自地狱的哮天神拳。
0: 啊，哮天拳，哮天拳，天狗吃月就是那条哮天拳吗？
2: 对，
0: 太吓人了。
2: 牛郎，我害怕。
0: 神拳，杀人无形，让我来哮天拳。
1: 哮天神拳，嗨，
0: 哮天拳，哮天拳，哎呦，哎，呦，哮天拳呢？哮天拳，乖一点，去上妈妈那儿去啊！
1: 妈，
0: 去把他给你二大爷看门去。
1: 不是，你把那个狗还给我，你听见没有？
0: 滚！
1: 那是我狗，你要是狗不，送给你了。
0: 那是二郎神，还太上老君。
2: 二郎神呢？
0: 二郎神已经被我打跑了。
2: 哇塞，我的牛郎太棒了！
0: 织女，你放心，今天有我在，我一定带你走。
2: 好，
0: 走。
3: 待陈塘关三太子在此，拿命来。啊？
0: 谁呀？
4: 三太子，左手拿着金刚枪，右手拿着混天绫，最近还练了一个独门绝技——无敌风火轮。藏起来！
3: 陈塘关三太子在此，左手拿着乾坤圈，右手拿着混天绫，这两天新练的风火轮。牛郎，哪里头？牛
0: 什么玩意儿？一天天啊！你谁呀？
5: 啊，我是陈塘关三太子。
2: 啊，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哪托吧？你大哥叫金托，你二哥叫木托，你叫哪托？你爸叫郭靖，你妈叫黄蓉，是不是？
0: 啊，射雕呢？就你爸呀？
3: 我爸还陈塘关扛把子陈浩南呢。这都哪个哪儿啊？
2: 不是，你说你一个小屁孩，你扛个呼啦圈，你上这儿来嘚瑟啥来了你？
3: 谁是牛郎？
0: 你瞎呀？一共就俩人，你说谁牛郎？哎呦，
3: 我叫他没叫你。
0: 我牛郎咋的？
5: 我问一下你，是不是给二郎神给打了？
0: 我打了。
5: 那家找我，我二哥找我，这家哭的，那 logo 都哭肿了，哮天犬也丢了，你打仗下死手啊！你打我不？
0: 你小孩，我不打你。
5: 他你都打了，你不打我，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0: 我瞧不起你咋的？
3: 看枪，
0: 开！啊，好枪！
2: 哎呀，哪托呀、啊、哪托啊！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说你连我家牛郎你都打不过，你说你可耻不？我算是看出来了，就你这两把刷子，本姑娘就会两招，都能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5: 你就吹吧，
2: 不信是吗？
5: 来，
2: 砍枪第一招，当头一棒。哎呀，可以呀、啊，横扫千军。再来一次，当头一棒，横扫千军。我打不蒙你我。
0: 哎呀妈，就你是，就你是，就你哪拖呀？啊，你挺厉害呀，臭不要脸的，这金刚圈这啥呀？这是啊，
5: 风火轮、啊，
0: 无敌风火轮，哎、风火轮吗？
5: 哎、
0: 风火轮吗？风火轮啊！
5: 哎呀，我的风火轮啊！哎呀，我的风火轮啊！滚到我
0: 滚！
2: 看现在没有人，咱俩赶紧跑。
0: 好，只要有我在，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2: 好，
0: 走。
1: 王五驾到！
4: 这回这个麻烦大了。
0: 完了，王五。
4: 牛郎怎么办？牛郎，
6: 牛郎，你好大的胆子！你擅闯天庭，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罪吗？啊，
0: 多大的罪呀、啊？
6: 这么大？
0: 啊？那也不咋大呀。
6: 大胆，牛郎，你擅闯天庭已经触犯了天条，加上你刚才跟我俩扯犊子，我罚你跟织女永世不得相见。来人呐！把牛郎给我打回凡间！
4: 牛郎，
0: 织女，
4: 牛郎，
0: 织女，
4: 牛郎，
0: 织女，织女，
4: 王母，我求求你，让我和牛郎在一起吧。
6: 织女，你可想好了，如果你执意要跟他在一起的话，你只能化作一尊石像，在人间守望千年，永世不得重返天庭，你还愿意吗？
4: 我愿意。
6: 那就是个高度。

只要能和你再见一面，即使是化作一尊石像，守望千年，我也无怨无悔。牛郎，我等你。

行团的朋友们往这边走啊，来来来来来，对，就停在那里啊，看，这就是著名的织女下凡像啊。据说这个1000年前呐，这个织女也不知道用啥，得罪了这个王母，王母就哭嚓，就把它打成了一尊石像啊。现在差不多了啊，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那里，二郎神石像，我的天哪！看他的 logo 多么的鬼斧神工，快点加快你们的脚步。

0: 现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据传有一身患绝症危在旦夕的老者久居深山后大病痊愈，有人称不排除此人偶得某种神秘力量的可能，更有传言此人相貌离奇，长得一双翅膀，可一飞冲天。
1: 哎呀，这山太高了，这也，哎呀，看没看到有个叫老神头的？老神头在哪儿呢？我上前面再找去吧。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老板呢？歇会儿，歇会儿，歇歇会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呀，哎呀，哎呀，你轻点的，你这么笨呢，你咋？哎呦，哎呀，
2: 这山多高啊！啊，从一半我就开始背你，你说我能背动吗？
1: 你咋这么完蛋呢你？平时告你多少遍了，你减减肥。你说你都胖成啥样了？啊！我要是长你这么胖，我早都不活了。我，
2: 那你体格那么好，你咋走一半出不来气了呢？
1: 我昨天晚上不是看电视剧了吗？
2: 看啥呀？
1: 《半月传》。
2: 那字念米。啊，
1: 有没有文化？这不念办吗？
2: 行。你是我老板，你说办咱就办，你让我办的事儿我也给你办了。老神头啊，据听说就在这附近。
1: 在哪儿呢？这是、
2: 啊、你看这大山，这水多漂亮。哎呀，
1: 扶我上来。哎呀，这里风
3: 景秀丽，令我诗兴大发呀。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啊、
2: 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1: 好，对的好，
2: 这是都是跟您学的。
1: 扶我下来啊，扶我下来。
2: 你就这么高自己蹦下来呗，
1: 快背我下来，关节炎，快点。
2: 你怎么这全是病呢？这一天
1: 快点、啊、哎呀，别动，你慢慢，你慢点，你慢点，
4: 咋当的爹，孩子扔地下了？
2: 你误会了，大爷，这是我老板，我是他助理。哎哎、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现在城里边已经传疯了，说这个地方啊住一个老神头，前几年呢得了绝症，在这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啥药没吃，病就好了。据说现在都长翅膀能飞了。
4: 传的这么邪乎吗？还说我呢，这是？
1: 啊！你就是那个老神头啊？
4: 啥老神头？就一老头。
1: 大爷，神仙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救救我吧。
4: 别
2: 啊，对，神仙不花钱。
4: 别你有事儿说事儿呗，你整这大动作我心里要削我呢。
1: 神仙呐，快救救我吧。
4: 咋的了？
1: 就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呀，就窒息的感觉呢。
4: 孩子，你是不是毛衣穿反勒的啊？
1: 穿反了吗？哎呀，
2: 啥玩意儿？神仙，
1: 你可真神仙！哎呀，坐着。哎呀，大爷，嗯，刚才呀、啊，我那是个小病，
4: 是吧？
1: 我还有大病呢，
4: 还有病啊、
1: 哦？你说咋的呢？我现在浑身上下吧，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膀胱结石，身上凡是能结石的地方都有石头啊。
2: 那个，我老板现在连水都不敢喝了，他怕自己变成混凝土。哎。
4: 你这病啊治不了了啊！不是，你回医院该咋治咋治啊！要不行你搁山上陪我住一段，这水好山好空气好。
1: 笔直，大爷，我求你个事儿，嗯、啊，你什么？你给我签个名呗。
4: 我也不是明星，签啥名啊？
1: 在我心目中，你比明星还是明星。大爷，你给我签一个，当我看到你的字的时候，我就有勇气对付病魔了。大爷，这样我先给你做首诗。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好像神仙下凡间呐、啊。
2: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
1: 不一般。大爷，你说我这诗做的咋样？
4: 我还是给你签了吧。签、哎，这诗做的像屎似的。啊，行了。哎呀，
1: 这个签名不一般。 好像银河落九天，好像银河落九天呐、啊！
4: 这个签名不一般。
1: 大爷，你能对上我的诗，你可真是一个活神仙。
2: 除了我就你了，大爷，你太高人了，
1: 太厉害了。
4: 回去吧，孩子，啊、哎，赶紧看病，啊，到医院看看脑子有没有结石。
2: 啊！哎呀，
4: 哎呀，这年轻人现在……
1: 大爷，别动！啊！哎呀，
4: 拉我！这年轻人可咋整啊？
5: 喂，李老板呐，我到。
4: 强，
5: 你是老神童，
4: 找我干啥呀？
5: 不明白吧？我让你看一看。
1: 不不，
4: 这是要出海呀？啥意思？啊，大爷明白了，你是来打熊大熊二来了吧？不是大爷说你一千来级你打不着，你打猎的话你跟大爷学，大爷年轻时候打猎高手啊。我有个老师，我老师教我说，孩子你要打猎的话，找一个山洞子，你冲里边喊呜，只要里边一回音呜，你就开枪。我就找一个山洞，我就冲里边喊嘛，呜，里边回答两声呜呜，我砰砰两枪，熊没出来，火车干出来了。快呀，
5: 大爷！嗯，你误会了。我今天光头强来呢，第一不打熊，哦，第二主要是想保护你。你现在太有名了，100多种病，最轻的是癌，好了。今天来就想让你给我签个名。
2: 等我、啊、
4: 签名。你不说签名，我还没想起来。我代表观众问问你，光头强啊，你的真名叫啥？你姓啥呀？
5: 姓白呀。
4: 哪个白？
5: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呀。
4: 这一个也没姓上啊。
5: 大爷，您贵姓啊？
4: 我姓黄，红绿灯的黄。
5: 啊？大爷，方便留个电话吗？以后还来找你。
4: 你记一下，139，十勾圈。撒开带俩尖儿，大爷没电话。
5: 你看那我咋能找着你呢？
4: 你找大爷最好的办法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5: 那咱就求偶遇吧。
4: 小心火车呀！
6: 我跟你说的方案一定听我的，听见没？因为咱们不差钱儿啊。这块呢。一会儿把人都给我清走，这儿给我建公墓，这块老头起来，这儿给我建度假村。哎，
4: 这大岁数人了，你说扒拉就扒拉一下的。
2: 不，你这老头你干哈的呀？
4: 你干哈的？
2: 我干哈？我开发的，我干哈的？
4: 开发人就扒拉人呢。
6: 老头你得懂点事儿，这座山有名了。据听说有个老头得个癌症，在这山待好几年，哎，好了，我现在还找这老头呢。
4: 那我是老太太呀。
2: 大爷，我可找你老长时间了。
4: 这孩子，你看病就说看病的，你是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眼睛能看着啊？你回去开个眼角，眼睛就大了，是吧？
2: 不开眼角，
4: 开锁我也开不了。
2: 不开锁，
6: 我刚跟你说了，这块是度假村，我呢想请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合同，只要你在这合同上签字，我一天打祖宗板给你供起来。
4: 我告诉你们啊，要在这玩就玩一会儿，不爱玩就赶紧走。什么这个那个的，咱上一边去都。
2: 哎呀，这老头脾气还不好，给他让他给我签了。全体都注意了，开工。
4: 哎，你这干啥呀？早上，
1: 这什么回事？谁炸的呀？
7: 地堡 泉水炸坏了啊！谁放炮？
8: 你咋又回来了呢？
1: 又回来了，大爷，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做矿泉水的，这里的山泉我都承包了，打算做一款矿泉水，叫老神头牌矿泉水。您就是这款矿泉水的形象代言人，看到没有？合同刚才你都签好了，不能抵赖啊！
5: 躲开！还有我，哈哈哈！我不打熊，我就是砍树的。实话告你啊，老头，这山上所有的树都是我们李老板的，要在这儿开发锯末的止咳糖浆。
6: 老头，你就说你要多少钱，
1: 开个价。大爷，我照他的钱基础上翻五倍。
5: 鬼编的，我翻20倍。
4: 你们挖的不是山呐，砍的不是树，是钱。这是咱们自己的命根子。大山呐，是我害了你，你却救了我，我求求你们别挖了，给子孙后代呀留条后路，
9: 咱这不是去旅游吗？啊，这不是日本鬼子逃跑，你说带这老些东西干啥呀？哎呀，我的呀，
10: 你看你说的哈，咱们出去好几天呢，不得多带点东西啊？啊，你哎，孩子们给咱的吃的拿着没？
9: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这是大米粒给咱买的啊，这是钱世峰啊给咱网购的啊。哎呀，这哎不对呀啊。不说咱去旅游那地方管吃的吗？
10: 对呀。
9: 那咱带这么多吃的干啥呀？你这不是眼大肚子小吗？
10: 你说你这人这说的啥话？哎，你叫大伙儿看看你这造型啊！不是，街坊邻居们，你看我老公眼睛大不大？肚子小不小？
9: 哎，别跟他抢！
10: 就你这大肚子，偏偏的不得了吃了。再说了，这些东西不光咱俩，还有人王大妹子份儿的啊！
9: 王大妹子啊！不怎么，他啥也不带，就是蹭咱们的呗。这不是这黄大妹子，她家儿女双全，那经济条件挺好，她也不差钱啊，她怎么这么抠门呢？
10: 她不是抠门，这不以前吧，她家条件稍微差点，就养成了一个节省的习惯。
9: 她是节了，我啥也没省下呀。哎，你们大伙知道那黄大妹子是谁吗？那就是老虎的饭量，貔貅的消化系统。
10: 你可拉倒吧，吃能吃多少啊？再说人家黄大妹子主动承担咱们助许的钱，知道不？
9: 还助许的钱，她要不承担助许，还用不着拿这么多东西呢。
10: 拉倒，我告诉你啊，咱们既然出去了，就得好好乐乐呵呵的，你别老搁那整事儿啊。哎呀，
9: 我就是那么一说呗，
10: 还就那么一说。
9: 你这么的啊，这个东西咱合理分配一下啊。
10: 合理分配咋分配？
9: 这么的啊，反正吃的我拿，这个你背。啊？
10: 哎呀，我说老东西，你安个尾巴就是猴啊！天了，你过来过来过来，我看你是要搞事情啊。
9: 搞什么事情
10: 啊？你以为我不识数啊？
9: 我什么意思 啊
10: 这个我拿，这吃的你拿，这吃的大伙知道不？一边走一边吃，越吃越轻松。这个大包我得把它背到目的地，整不好我还得背一回来。
9: 哎呀，你是我给你当一辈子老伴的，你不知道我啥人呢？你等那个吃的吃了了，我不就帮你背那大包了吗？啊，
10: 是吗？哎呀，我的老公啊，我这辈子嫁给你，好好幸福哟！
9: 妈，你看我这老伴儿吧，平时看着虎背熊腰的，这家一投怀送抱，还小鸟依人呢。你说啥？行，你看看，你听大伙的，你要亲我一个这点东西，我替你背着。
10: 一边打去。
9: 那我亲你一个。
10: 滚犊子！哎呀，
11: 我这咋刚上来就让我滚犊子呀？
10: 不是说你，
9: 他
10: 是
8: 不是说你、啊、他说我是
11: 你是毒不是你这也不像
8: 我也不知道我像不像谁知道毒子长得啥样啊
11: 哎呀，这么多好吃的、
8: 啊！那个什么，这是大米粒啊，带的吃的，这份是你的啊，这是那个钱顺风网购的、啊。
11: 你说我这跟大哥大嫂出门啊，每回都给我带好吃的，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8: 应该的嘛。
11: 这回我也带一份啊，咱们呢也 AA 一回。
8: 哎、咱俩你把这俩钱拿回去吧，是不？俺知道你这里头也就是装七个烧饼、六个馒头、八个花卷。
10: 怎么的？
8: 这家伙。牛肉干儿啊，烤鱼片儿，
10: 对，
8: 奶糖，
10: 你看看，你看看，
8: 巧克力，哎，
11: 全是进口的，
8: 是进口的，没有拿烤鱼片敷脸的，
11: 啥敷脸呢？全是国外进口来的。
10: 你是不是有啥事想求我和你大哥呀？哎
11: 呀，大哥大嫂啊，在你们眼里我真就那么抠门啊？嗯，
10: 节俭，
8: 你这一贯作风都已经深入人心了，今天冷不丁这么一敞亮。我有点接受不了。哎
11: 呀，平时啊我是挺节俭，不过今天伙伴们的友谊小船能够乘风破浪，永远不翻，我出把血。
10: 啊，你这哪是出血呀？我看你这是灌血肠啊你！这玩意儿得不少钱吧？哎呀，
11: 20多块呢，心疼我2小时。
10: 哎，老头，不是你这嘴咋这么馋呢？
8: 不是，
10: 你吃上来，
8: 你也吃一口。
10: 我不吃，
8: 一会儿他后悔了，你就吃不着了。哎
11: 呀，你这人也太小店了，你看。
12: 爷爷奶奶，你们干啥呢？
11: 小倩咋来了呢？哎
12: 呀，我的妈呀，挺浪漫呐，离家不到20米，搁这玩春游呢。啊，
8: 这个有话就说，就是别动手啊！
12: 行行行，哎呀，这也太丰盛了，吃的挺富豪啊，吃的。
10: 这孩子咋说话呢？这都是进口的，哪土啊？
12: 不土，这都谁买的呀？
8: 黄奶奶买的。
12: 黄奶奶，哎，你买的呀？啊。黄奶奶，啊，我爷爷是不是把存折给你了？
11: 滚犊子！存折了，
8: 他说你是啥玩意
12: 儿？犊子，
8: 原来就长你这样啊！
12: 那我范爷爷啊，要不是我爷爷给他钱，他舍得这么花吗？
8: 你拉倒吧，跟你爷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是，你照着你黄奶奶那样的，你给我来一套，拿着钱来。
12: 啥意思？小费啊？
8: 啥叫小费呢？全款。
12: 15块钱，你让我带啥呀？带点榨菜呀？
8: 那地方榨菜咋那么贵？什么玩意儿就15块？人家那一大堆才20块钱，
12: 五十，
8: 20，
12: 20块钱只能买一样。王奶奶，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我跟你说，整好就是过期的，
10: 过期的啊，爸，哎，这不是问日期吗？这不过期，
11: 这没用啊，
12: 那就是假的。
8: 怎么的？
12: 这些东西可千万不能吃啊！
8: 不是
12: 吃就出问题，我这
8: 不是你要吃完了能啥样呢？
12: 你想要啥样的？
8: 你都知道啥样的？
12: 酸中毒啊！汞中毒！哎呀，哎呀，哎呀！铅中毒！酸中铅中毒！哎呀，
11: 我的妈！有那么邪乎吗？你别吓我！
12: 黄奶奶，这些东西你吃完之后，轻的翻白眼儿，重的直接就翻篇了。哎
11: 呀，我跟你说，少吃点根本就没事。
12: 黄奶奶，千万不能吃啊！为了我爷爷的幸福，

0: 要吃完之后，我爷爷后半生指定是打光棍了。赶紧打电话，问他搁哪买的？
1: 是吗？
0: 赶紧的，
1: 在哪买的？哎，哎，儿子，那啥，你买这东西有不少人想打听在哪儿买的，嗯，能找着那家不？哦，是实体店呐，
0: 好办了，
2: 实体店，
3: 实体店就好办了。
2: 哎呀，太好了，20块钱也能找回来。
3: 什么20块钱呢？这加10倍罚款。啊，
2: 10倍，200呀？
3: 200，
0: 200能行吗？最低2000。
3: 你真疯了你呀、啊！
2: 儿子，那实体店在哪儿啊？大米粒超市。啊？
4: 哎呦我的妈呀！不可能，不可能啊！
3: 只要是假货，是从他的超市卖出去的。他就得负责。
2: 对，
3: 大米粒儿，
2: 不用。
3: 大米粒儿，
2: 哎呀，老三大哥，
3: 别得让我家弟兄比黄你啊！出来，
2: 爸，
3: 出来！
4: 哎呀，爸呀，你咬嘴呢？哎呀，干嘛呀，爸呀？
3: 什么玩意儿？干啥呀？
4: 你咋还不走呢？你们？
3: 我走，往哪儿走？我这活没发出去，我就不走。
4: 咋？
3: 我问你点事儿啊。你黄姨他儿子是不是在你超市买东西了？
4: 啊，对呀。
3: 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你的不？
4: 对，你好好看看
1: 这个。
4: 对呀、啊，是我那儿的，
3: 那就行了。
4: 怎么的了？
3: 给你黄姨200块钱。
2: 哎呀，不用，
4: 我也没带钱呢。
3: 没带钱，我给你垫上啊。我告诉你，这钱我给你垫的啊，你得还我，少一分都不好使。你拿着。
2: 不是你大哥，这干啥呢？这钱我能要吗？这成啥事儿了？你
4: 这是咋的了呀？
3: 咱你卖的东西都是假货。啊？
4: 我每天都看生产日期，都是真的，谁说是假的呀？
0: 看不着
4: 好小倩儿，看不着你这么一大坨子站这儿，你给我过来
0: 看看。
4: 你说是假的是吧？我告诉你，你不给我拿点证据来，你看我怎么拾掇你。
0: 大姑，这还要证据吗？20块钱买一堆不是假的是啥？
4: 20啊，这一堆500多呢。
3: 我跟你说，我就说嘛，假的它就不能这么好吃。
4: 对，
2: 嘴下留情吧，大哥。大米粒儿啊，啊，你能不能给阿姨退了？
4: 那黄姨呀、啊，那都拆封了，怎么退呀、啊？
2: 这拆封，你爸和你妈吃，你没看他还吃呢吗？那啥，你这200块钱我就收起来了。
4: 你回也没大到正地方啊！
3: 哎呀，灌血肠呢，我连酸菜汤都没看着。
2: 哎呀妈，这哪是灌血肠啊，这是要我命啊！哎
4: 呀，别着急，别着急。
2: 那啥，我问我儿子到底咋回事儿？你整的这……
4: 问问。
2: 儿子，你买那东西真挺好吃，你没看你老范大叔那吃的根儿嘎的。不过呢，有人想买，给我20块钱。买不来呀！你拿我当傻子？我都知道是500块钱，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儿。
5: 妈，您为了我呀，节俭了一辈子了，没吃过好的，也没用过好的。现在儿子长大了，能赚钱了，我呀，就是想提升一下您的生活品质。我说都花钱了吧，就怕您舍不得，所以就撒了一个小谎。
2: 儿子，500块钱的事儿，回来跟你算账。
3: 这还算啥账啊？有这么好的儿子，你就凑着乐去吧。既然儿子这么孝顺，你就听他一句话，好好的享受几天生活吧。
4: 对呀，咱们都忙活大半辈子了，现在生活好了，啥也不缺了，咱们也应该把咱们的晚年呢，好好安排安排。
2: 哎呀妈呀！啊！哎呀，我儿子给我订的是北京饭店商务套房，说30晚上一宿，是不是骗我的？
4: 咱可别去了，
3: 不去了，
2: 别，大哥啊，大嫂，咱都这岁数了，既然孩子孝顺咱，咱们也高高兴兴、痛痛快快的享受一把生活。今天呢，我喝出去了，灌把血肠。邻里乡亲们，商务套房一宿30块钱，有趣的没？我请客，出发。
3: 走。
4: 爷爷奶奶，
6: 哎呦，爸，你又买啥宝贝了？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呢？
3: 地摊上买的，50。
6: 50块钱我就不看了。啊？50块钱能有啥宝贝啊？你说？
3: 这是个漏。
6: 啊，还是个漏的。
3: 什么叫是个漏的？捡漏，明白不？捡漏。
6: 哎呦，爸，你那意思你捡了漏了？嘿
3: 嘿，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它要真是那个漏，至少值50万。哎
6: 呦，我天哪！50块钱值50万，你做梦娶媳妇呢？
4: 又做梦娶媳妇了？入洞房没呀？
3: 不但入洞房了啊，我把盖头都揭开了啊，娶的还是你。哎呀妈呀，把我哭的。
6: 妈，是这么回事儿，爸呀，从地摊上50块钱买这么一个罐子，啊，说是捡了个漏，说值50万呢。
4: 师傅，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6: 你看看吧。哎呀，
4: 我的妈呀，这个罐子要在那日达商店也就值10块钱，你跑地摊花50，你是钱多骚的。
3: 你懂不懂什么叫收藏文化？这是漏。
4: 我看你脑袋漏了。哎，别说，也白瞎不了哈。正好我腌蒜，搁他装大蒜去。
3: 那是装大蒜。
6: 爸爸爸爸爸，来来来，
3: 你说这个老太太，这是文化呀。
6: 我跟你说，爸，就你买的这罐子，也就是腌个甜蒜。你不喜欢这个吗？你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你买个真的。
3: 咱一言为定。
6: 一言为定，我要骗你，我管你叫爸爸。
7: 哎呀，我回来了。
6: 哎。哎，媳妇儿啊，怀里抱了个什么玩意儿？啊，
7: 刚才我在街上碰着大秦哥了，他刚花2万块钱买了个宝贝，说让我先拿咱家来，他一会儿过来取。那我就把它放这儿了啊。你俩别跟人瞎动啊！啊，人家说了这是宝贝，还挺贵，然后还易碎，别动啊。
6: 2万呢？啊，
3: 宝贝还易碎，
6: 我的天哪！
3: 大秦的是不是？
6: 大秦的。
3: 这大秦可爱鼓捣点什么古董古玩什么的。
6: 对呀、啊，他倒腾。
3: 上回他拿咱家那碗啊，青花瓷
6: 是。是个啥宝贝呢？
3: 哎哎哎！外人的东西搁咱家放会儿，动手好吗？
6: 不好。
3: 2万是吧？
6: 2万。
3: 这怎么还易碎呢？
6: 哎，爸。外人的东西人家搁咱家你动好吗？
3: 不是，这我是说外人东西咱动不好啊。关键大秦子我没拿他当过外人啊。
6: 我爸这句话还提醒我了，我一直把大秦当我们家亲戚，
3: 我一直拿他当我的侄子，
6: 我一直拿他当我孙子。
3: 我给你个大不得溜子。
6: 没有，我是说大秦啊，跟咱们一家人一样。
3: 那一家人东西看看怕啥的？
6: 就咱就看
3: 看呗，那还有啥？
7: 别，够够够，放哪的？不是，您俩加一块有200岁了没啊？啊，这么有好奇心呢？我不告诉你别动吗？我都抱着走一道了，我那么好奇，我都没动呢，是不是得我先看看呢？
6: 对对对，一块看一块。
7: 哎呀，哎。
3: 哎，顺风，哎，你这么看，眼熟不？
6: 我怎么好像刚刚看见过呢？
3: 你别动啊，别动，哎，谁也别动啊！
7: 什么情况啊？哎，
6: 这太奇怪了。
3: 哎呀，这老太太手真欠，说腌蒜腌蒜，这么会儿把蒜都放里了，你这玩意儿，哎，真老太太你。哎，哎，你看看来。
7: 爸。哎，不是。
3: 来来，你撂着撂着。
7: 你搁哪儿买的？
3: 一样不？
7: 一模一样的不？
6: 哎呀，哎呦，这太奇怪了！你看这俩罐子，你看这造型，哎呀，你看这款儿，这全都一模一样的，你看。
7: 对呀。哎呀，
6: 你说这东西，
3: 大秦说的这多少钱买的？
7: 他说他花2万呢。
6: 哎呦，我天哪！
7: 哎，爸爸爸爸爸爸，哎
6: 呀，你咋的了？
7: 是不是形象不得劲儿啊？
3: 不是惊喜。
6: 啥惊喜？
3: 我肯定是捡着漏了。啊！我捡着漏了。
6: 快拉倒吧，爸！哎呀，这充分证明你买的那个玩意儿是个假的。
3: 这怎么能是假的呢？
6: 人家。

0: 大琴20000块钱买的，人家肯定是真的，你这50能肯定假的。
1: 你根本就不懂捡漏这个东西，他不能拿价钱衡量啊，对不对？你看他俩高矮胖瘦粗细，哪个是大琴的呀？
0: 哪个是你的呀？
2: 鼓去吧，鼓去吧，让你俩鼓去，整乱了吧。那一会儿大琴哥来了，我给人哪个呀？一个50，一个20000呢？
0: 你数了谁呢你啊？不，你手贱吗？你非给人打开啊？
2: 我不打开，你俩不也打开了吗？
1: 你就不应该抱回来。
0: 哎呀，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好奇呢？
2: 我好奇不随我爸吗？
1: 你妈生你，我对她意见大了，我告诉你。
0: 这可咋？
2: 谁呀？
3: 我。
2: 换那个大琴哥，你等会儿我换上拖鞋。
0: 这可怎么整？
2: 给人哪个？快点的。
1: 给他这个。
0: 等会儿不对，这不是这个。
2: 这个。
0: 等会儿不是，这
1: 啥呢？到底油土没有啊？
0: 我不知道是哪个呀、啊。
2: 那个就这个吧。啊，反正都长一样。哎，那个来了，大琴哥。
0: 藏起来。
2: 哎呀，大琴哥，这么着急呢？你
3: 没换拖鞋啊？
2: 啊，这个不重要了。你这么着急呀？啊，
3: 是不是20000块钱买的吗？早上下家了，完到时候人给我这个。
2: 那你这钱不都挣飞了吗？
3: 干啥呢呢？
2: 啊，那个学习呢。啊。
3: 有啥好玩的？等我卖完了货，完了回来跟我说啊！
2: 必须的，大琴哥，祝你生意兴隆啊，一路走好！哎呀，一路走好，大琴哥！哎呀，我说你，人都走了，干啥呢？
0: 走了！哎呀，我的妈呀！
2: 爸，我走了，寻思啥呢？
0: 哎，爸。
1: 俩罐子啊，一模一样啊，拿错了怎么办？
0: 拿错了咱沾光了，人家那个20000，咱这50。
1: 你是不是还在钱眼里趴着呢？
0: 怎么的了？
1: 人家那是20000的啊，咱那个50啊。如果刚才大琴拿走那个是50的，留在这个是20000的，咱怎么跟大琴交代？
2: 对呀。
0: 你对啥对呀、啊？你怎么这么好奇呢？好奇害死大象，你知道不？
2: 这个时候就别追究我的责任了。关键是这个到底是50的还是20000的呀？
4: 哎呀，我坛子哪去了？你说我回头推出坛子功夫，坛子没了，多影响我装蒜。
2: 等会儿，妈啊，你刚才说你装蒜来着？
4: 可不是咋的呢？我装半烙蒜呢，完这坛子就没了。这不直接影响我装蒜吗你？
2: 哎呦我的妈妈呀，你装蒜装得太好了。哎呀，
4: 你说妈装啥装得不好
2: 啊？哎，等会儿妈、啊、等会儿。那个爸，我妈说她刚才往里边装蒜了，你懂？
1: 不，你那意思我没，关键这蒜拿出来多长时间，那谁还能闻出来呀？
2: 别人不好使，但我们家钱顺风是可以的。我跟你说啊、嗯、有一回钱顺风带我去看那篮球比赛去了、嗯、那现场得有10000多人呢，
0: 对，
2: 我就隐隐约约闻着有一股大蒜味儿，这个闹挺，我说谁吃蒜了，他当时就说那个，就那个裁判，
0: 就那裁判。
1: 不是，你说你养的姑娘能不能扒瞎啊？那球场那么大，她能闻出谁吃蒜了？
4: 是呢，
2: 我当时也怀疑啊、嗯、但是你姑娘好信儿 啊散场之后我就走到那个裁判跟前，我就这么一闻，就是这个味儿。所以钱顺风，发挥你特长的时候到了。
0: 好的，
2: 你准备好了吗？
0: 不是
2: 锁你的答案，
0: 没闻出来。
1: 你怎么没闻出来？这不白费劲吗？
4: 爸呀，不是你们这干啥呢？把我都照蒙圈了。
0: 我没闻出来，说明这个是
1: 20000的，50那个拿走了。哎呀，
0: 造梦了！
1: 怎么跟人大琴子说？
0: 妈呀！啊，我跟你说 啊，是这么回事儿啊。我爸50块钱不是买了个罐子吗？
4: 啊，对呀、啊。
0: 人家大琴20000买了个罐子，啊、刚才呀、啊，人家搁咱家了。刚才取的时候取错了，人家把50的取走了，这是个20000的。

0: 我拿这个装蒜。
1: 你别动，哎，你这弄碎了我的奶奶。这是人家大裙子的呀，
2: 这老贵了。
1: 一会儿人回来找咱，怎么跟人家说呀？
0: 这有啥没法说的？就实话实说。哎，
2: 妈，可不能实话实说。哎，这人家大秦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存在咱们家，多信任咱家呀！咱现在给这个私自给人打开了，你说大秦哥要是回来可咋整啊？你说？
3: 谁呀？
1: 我开门。
0: 妈呀，这来了，
4: 坏了！
3: 那个，等一会儿我换下拖鞋。
4: 赶紧把藏起来。
3: 来了来了来了！哎
0: 呀，这不是我的事。哎呀，
3: 大秦哥，你说你怎么又回？
2: 哎，妈妈妈妈，你稍等一会儿，那个他脑子慢，不一定明白呢。啊，大秦子，你听我跟
1: 你别跟我说话。那个大秦，你是不是发现点啥事儿了？
0: 对呀。
1: 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
5: 对不起，对不起，大秦哥，我不是故意的。
2: 对，
1: 你故意，那也不能那么说话呀。
2: 没有。
5: 啥？我说啥了？
1: 说的啥呀？一路走好，啊啊！不是人呢，你说？哎呀，
6: 他这个一路走好的意思，
1: 那这一路走好那是给活人说的吗？我搁楼道等半天，我都没敢出去。这不是说说你姑子啥玩意儿？咋教育孩子啊？
6: 我教育
1: 这一路走好。哎
0: 呀，别生气，别生气啊！对不起，对不起。
2: 不是
6: 那个我教育他二明。哎。你怎么说话呢？你跟你大秦哥说话，你得注点意。
5: 对，
6: 再有一，你跟人分手的时候，能说让人家一路走好吗？
2: 多不好听啊！
6: 那是跟活人说的话吗？
2: 这就是。
6: 以后你再跟你大秦哥分手的时候，你一定要这么说啊：来世再见。哎，
1: 啊，这话我愿意听啊。别老市场见不来再见，
6: 这就爱情了。
2: 对，你跟你这犯多大错误啊？
0: 不
2: 对不对？
0: 我跟你说啊，
2: 你一会儿啊，想办法，想办法把灯。啊，听见没有？
5: 明白了。啊，那个大秦哥，那个对不起啊。
2: 那个妈，你说早了啊。对，别说了。
5: 那个大秦哥，对不起啊，我刚才说一路走好，没有别的意思，咱俩就来世再见呢。
1: 那中，你就说好太吓人了，行了。
5: 哎，对了，大秦哥啊，那个你出去，你拿他干啥？
1: 说好了给人送货去吗？卖出去了。
5: 啊，那你是开车去还是走去呀？啊，
1: 不是小车的吗？
5: 那个，你开车去行。完了你想想啊，你取完车完了，你是不是还得路过俺家呀？完到时候你再来取呗。你这一道你这大个子，我的妈，叮咚撞哪碎了怎么办呢？
2: 对
0: 对
2: 对，
0: 是这样。
2: 我媳妇说的对，对，先搁这儿吧。
0: 对，
1: 是哈，
2: 对
6: 了嘛。
1: 啊，行，哎，哎，取车。
2: 对，啊，
1: 哎，取车去啊。
2: 行，一会
1: 儿，来世再见。
5: 来世再见。
2: 好，快换过来，快
0: 点，再一次搞定了。我告诉你，别让人看出来。
1: 这个，啥玩意儿的？干啥呢？
6: 大秦啊，大秦不讲究啊，咱刚才定好的来世再见。你回来的有点快。
1: 那我都看着了，说啥呀？我这俩眼是鸡眼吗？啊，我看着没？
5: 不是，大秦哥，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1: 看的都不是真的了。
0: 对，
1: 看的都不是真的了。哎呀，我的天哪！我到底是老范家啊，还是到了湖北过谁事儿啊？
6: 我告诉你，大秦啊，你可不能侮辱我们家的家风。
0: 不是，那啥，哎呀，大秦呐，那个婶儿说句话，你能信不？
1: 还得说啥？哎，
0: 你看，看着没？
2: 对，
0: 这俩罐子啊，你买一个，你叔买一个。
2: 对，
0: 没成想他俩一模一样，搁一块儿这么一倒腾，分不出哪个是你的了。
1: 啊，我都快40了，你拿我当3岁孩子呢？啊，这玩意儿他有什么就分不出来的？这是有一个是我的，一个是你们，对不对？我的是吧？你们的，我的，对不对？这有什么？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个。哪个是我的？
2: 不是，大秦呐，啊，你买的那个可是20000呐，啊，你不知道哪个是你的？
0: 对呀，
6: 好好想想，
0: 你想想，
1: 我想什么？你们不是看出来了吗？啊，对，你们知道啊？
5: 你刚才是我老公闻出来的，啊，
1: 赶紧闻呐，
2: 还闻呐？
5: 谁说话？
1: 爸，
0: 秀。

0: 告诉我你的答案。
1: 没闻出来啊。哎呀，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这两天鼻炎，我鼻子不透气儿，我。哎
2: 呀，我的妈呀！啊，你这闻不出来。
1: 我刚才我也没闻出来。
2: 你刚才那边也没准呗？
1: 我刚才也说没闻出来吗？我。
0: 钱顺芳，我现在我想捏死你！我
1: 不是你，
0: 怎么老在我需要你的时候掉链呀？
1: 等会儿，妈。哎。咱家晚上是不是吃韭菜馅的盒子？
3: 对呀，你咋知道的呢？
1: 你是不是在厨房和韭菜馅了？哎呀，
3: 你这不是又好了吗？这鼻子，
1: 刚才我媳妇一捏我一拘灵，鼻子透气儿了呢。哎呀，
0: 那我抓紧时间再刺激呀！
1: 上班。行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这个。装过蒜，
2: 我这是我的，你可拿好啊！这是那两万的，
1: 这是你的两万的呀！
0: 对，
1: 哎呀，可拿好了啊！
3: 是啊，
1: 大秦今天对不起了啊！
4: 下回可不能啊！对你们这么信任，把东西放在你们家，对不对？
1: 对不起，
4: 不能就人没在就随便拿你东西，
1: 是是，
4: 倒倒，造成误会多不好啊！
3: 对不起，
4: 行了，实在亲切我也不生气啊！
1: 对不起啊，
3: 对对对，过来。
4: 哎，来世再见！不怨你们，那是我的事儿。这什么？这钱都拿人给人送货呢？哎呀！
2: 不是，我这是假的呀，
1: 这是个假的。
4: 我知道，真的假的一样卖，没事儿。
2: 什么叫真的假的一样卖啊？
0: 对呀，
2: 你那不是两万买的吗？
1: 两万买的呀。嘘，怎么的了？
4: 谁拿两万买他？脑袋不大吗？
5: 那个五十。啊？
1: 你那也是假的呀？那你卖给人家，要。
4: 不是五十吗？我给你六十。
2: 你拉倒吧，我拎不起。
4: 那这六百。
2: 你再添点吧，
4: 六千。
2: 雷志峰，给六千了，卖不卖啊？
1: 爸，你拿主意，卖还是不卖？
4: 分手你还给我？
2: 你别动手，我卖你。啊、
4: 哎呀，这不是这钱，你砸它干啥？这挺好玩
2: 的。砸它干啥？省得你拿出去骗钱。那个碎了，这个也碎了。消费者就平安了，这就叫岁岁平安。
4: 你说沾不上，你说这哪是钱嘛？你咋给人混？哎呀，你家人啊！哎呀，气死我了！你说我咋整啊？
2: 咋整啊？来世再见。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里头有东西啊。
1: 是谁的东西掉在这里了？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你们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2: 怎么了？啥事儿啊？
1: 哎呀，不知道是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2: 我看看。
1: 来，你看吧。

0: 你是几点钟发现的？
1: 早上好像9点多钟。
0: 知不知道是谁扔在这里的？
1: 没看到人呢。
0: 好，如果还有情况的话都跟我说。
1: 好好，
2: 送回去做枪弹生物痕迹检测。去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监控。
0: 好的。

0: 火车站被查过，因为当时身上有枪，被判了3年。
1: 他是不是很喜欢枪啊？
0: 嗯，他很喜欢枪。我偷看过他写的日记，写的都是跟枪有关的。抢了哨兵的枪之后，他还给我看过。他很喜欢那把枪，抱着亲了很久。他还得意地跟我说，看你们怎么破案吗？
2: 他这个人很崇拜张军，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拿自己跟张军比。他经常跟我说，张军为什么败嘛，那就是因为张军有团伙，信了女人，所以那么多年他都是一个人。
0: 他谁都不信，连我也不信。
1: 他在外面
3: 这么多年抢劫的情况你都知道吗？
2: 他大部分的钱都给了家里，他还拿了我的卡，用我的卡给我的卡上汇钱。他说这样你们就查不到了。
3: 他有没有手机？
2: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看见他用过，可能没有吧。平时打电话我们就是用 IC 卡，这一回就把下一回的时间约好。而且说的都是暗号。嗯，什么舅舅来了没有这样的。
1: 什么舅舅？
0: 舅舅就是警察。
1: 这么多年他住在什么地方？
0: 反正他跟他妈说，
2: 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3: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外头，你都没有劝过他回家或者去自首吗？
2: 怎么劝嘛，劝了就是一顿打呀。他这个人就是心野心大，不想回家。
4: 他走之前有没有发觉他自己已经暴露了？
2: 知道。
4: 他跟你怎么交代的？说没说过他要去哪儿啊？
2: 没说。你又要去哪儿啊？
5: 我走了。如果没有打钱回来，我会叫人送。女的。
2: 哪个女的？
0: 他说，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6: 女人？难道张克涵他还有同伙吗？
7: 哎，
3: 金总，
7: 老陈有事吗？
3: 金总
7: 啊，
3: 有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
7: 啊，你说。
3: 今天上午有群众在闹市区一处广场上捡到一个布包，包里面

0: 装着一个弹匣。
1: 什么弹匣？
0: 9毫米手枪弹匣。我想来想去，还是想跟您汇报一下。
1: 9毫米手枪弹匣？
0: 是。
1: 319案犯罪嫌疑人用的？
0: 是。我们已经提取了弹匣上的 DNA， 正在比对。
1: 那个广场有视频监控吗？
0: 广场周边没有监控，附近的监控掉了，没拍到丢弹匣的人。
1: 好好好，

0: 京反复比对，丢在闹市区弹匣里的子弹确系是319枪击案中犯罪嫌疑人使用枪支的子弹。
1: 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认定319案就是张可汗干的。
2: 结果出来了，
3: 那等 DNA 结果出来了，我们就可以下定论了。
4: DNA 已经出来了，弹匣上的 DNA 就是张可汗的。
5: 哼哼，看来我们的感觉没有错
0: 啊。是啊，八个年头了，总算都对上了。
1: 可是张可汗为什么要把这个弹匣留在……
6: 他这是故意向我们挑衅吗？觉得我们一直抓不住他，所以故意告诉我们319也是他干的，就想看我们怎么办。
7: 这种心态不是没可能啊，他这个人肯定很嚣张，只是我总觉得他这个时候啊，在我们刚刚发现他的时候，他丢弹匣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嗯，啊，有点故意在扰乱我们侦查时间。
3: 那你的意思是
7: 他丢弹匣什么意思啊？不就是想告诉我们他还在云城，对吧？我感觉他已经离开了。

店吗？把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吧。身份证拿来看一下。喂，谁呀？啊，派出所啊。啊，是是是，一人一证，我们都登记着呢。哎，你放心吧，有什么情况我都及时跟你们汇报。好好好，好嘞好嘞。嗯，那个人呢？住不住也不说一声啊，怎么？

0: 哎，大哥您好，欢迎光临。哎，大哥，你需要什么服务？啊，哎，大哥，你看，我们这里有足疗、推拿，哎，还有足部按摩、拔罐、修脚、采耳，价格合理，服务包你满意。
1: 老板慢走。
0: 哎，好。哎哎，秦昊。
1: 啊。
0: 客人点你。
1: 点我啊？啊，那谢谢大哥，那你等一下，我马上来啊。
0: 哎，来，大哥里边请。大哥，来里面请。来这边。来，请进。哎，大哥您稍等一下，其实马上就来啊。

0: 大哥，坐过去点嘛。来，坐上面。来，鞋子脱一下。嗯，
1: 我来，我自己来。
0: 试下水温，看可不可以。烫不烫？
1: 可以。
0: 来。放松啊。放松啊。
1: 你叫个什么名字啊？
0: 我们这儿不让喊名字的，只有工号。我七号小贾，你叫我阿珍也可以。
1: 你多大了？
0: 22岁。
1: 你在这儿一个月赚多少钱？
0: 没多少钱，一个月3000块。哎，来，放松。不过已经很好了。我们这儿呢，包吃不包住。我就在外面啊租了个房子，一个月不贵，只有200块钱。攒下的钱我还可以拿去供我弟弟念书。水可不可以啊？要不要再给你加点？
1: 嗯。
0: 啊，加点。
1: 可以。
0: 啊，可以啊，可以就洗了。嗯。

0: 要是有更赚钱的事，你愿不愿意干？
1: 什么事啊？我身体不好，力气活干不了。
0: 你身体不好？你身体哪里不好？
1: 大夫说我有心脏病，累不得。

0: 你知不知道你长得很漂亮？
1: 大哥，你不要耍我嘛。重了，我轻点儿。

0: 一个月挣3000块钱，我一个星期给你10000。你跟了我吧。
1: 一个星期10000，那一个月就是40000。我跟着你，我怎么跟着你嘛？你真的有那么多钱啊？
0: 你带我去你租的房子，过几天我带你去云城看病。我是做生意的，我跟我几个朋友闹了点小矛盾，等过几天我就带你去云城看病。
1: 大哥，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嘛，我找份工不容易的。

0: 大哥，你先走，到外面去等我，我这就去把工作辞了。我跟着你。大哥，你看我漂不漂亮嘛？你看一下我嘛。
1: 漂亮。

0: 你不要看手机了。
1: 大哥，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呢？你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大侠来救我的吧？
0: 那你行行好嘛，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云城治病啊？
2: 别着急，过几天就带你去。
0: 你快点嘛，你快点，哥，快点嘛，哥等不及了。

0: 呦我，
1: 哎呦，想什么呢？
2: 没想啥。
1: 嗯，
2: 您坐。
1: 嘿嘿。哎呀，
3: 周二，厅里把你调回来这段时间呢，
4: 主要也是想呢，让你换换脑子。那边这工作压力大呀，你呢又爱钻牛角尖，时间长了，你别再疯了。哎呦，这做的不错呀。哎，
2: 什么不错呀、啊？这一晃小半年又过去了。
4: 嗯。
2: 什么新线索都没有。八年了，吴老师，我上这案子都两年了。说实话，如果这个案子我拿不下来，我就算回老家我也不甘心。
1: 哎呀，说的这什么话呀？怎么拿不下来啊？你秦川都来了，这案子拿不下来吗？这个信心也没有了。公安呢，咱们公安破案呢，讲究这功夫，这下在案子之外的，尤其是对一些这棘手的案子，像这个要讲究啊。一呢得有知，二啊那就是得有实啊，还有呢那就是恒，恒心的恒啊。这三点你秦川的身上都有，
3: 所以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这个案子上来。你看看现在专家组，
4: 我曹老师还有一些老同志也都上了年纪了，快干不动了，你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啊，你给我们带来生气啊。你要是灰心丧气了，川儿，你不让我们这帮老家伙这希望破灭吗？
2: 没有没有没有，吴老师，我没有灰心丧气，我就是跟您发发牢骚。哎呀，其实这种牢骚都不应该发。行了，吴老师，我听懂了。我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想啊，你看啊，我们一直在这个细部刻画犯罪嫌疑人，但总是觉得差点儿啊。所以这两天呢，我又有一些新想法，看能不能把这个，就是华江沿线的这些城市的，啊，专家们再召集一下，啊，组成一个大一点的专家组，集思广益，重新再勘察现场，重新再捋一遍整个案，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路。那一个脑袋永远比不过一群脑袋。
1: 好啊，太好了。
4: 周二，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支持你。哎呀，咱们过去是回回不就差那么一点吗？这次咱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一点儿给他补上。放开手脚，大胆指挥啊，孩子，老师我呀跟着你干。
2: 吴老师好，那我现在就给厅里打报告，明天我就回去。
1: 啊？
5: 这块墓地啊，我们都了解过了，是私人的墓地。从这个殡葬改革以后呢，这个地方啊就没有人再土葬了，也不是什么公墓。平时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人来，很容易藏身。从这条小路下去，很快就能到。

受忠诚案件的影响，我们组织人马对林路山整个地区进行了搜索，结果发现了这块墓地，里面有他的排泄物还有生活痕迹。这片墓地是私人墓地，不是公墓，这几年在这里下葬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来这里的人很少。虽然看着很荒凉，但其实秘密在这里，你看一下。金总，您看一下，这里有条山路，从这里下去，十几分钟穿过马路，就能到天天网吧。

0: 反正他跟他妈说，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1: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
2: 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0: 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0: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
1: 怎么会杀你呢？我那么喜欢你，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也不是你刚才看到的那种人。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些天，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我是有我自己的打算的。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你刚才也看到了，我杀了很多人。 抢了很多钱，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你去报警啊。

0: 让警察来抓我，我就在这儿不会跑的，我等得起。但是你想想，我杀人抢来的钱都哪里去了？是不是都是你给我花了？是不是你？你跑得掉吗？跑不跑得掉啊？
1: 不会要杀了我吧？
0: 我怎么会杀了你吗？我还想跟你一起干大事呢，我们干很多事，赚很多钱。等我有了钱，我就带你去治病，让你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1: 你答应要给我治病，不要离开我。

杀我，我不治病了，我不治病了，我不要杀我，我什么都没

0: 喂。
1: 吴老师，我们现在已经在去云城的路上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大本营啊定在云城。
0: 为什么呢？
1: 这小子最后从云城跑的。
2: 我们已经沿着这个公路啊进行了严密的布控，即使用假身份证他也很难跑出去。
1: 他现在的活动空间已经不多了。他老家是云城。
2: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会回老家。另外他现在钱也花差不多了啊。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用不了多久就会出来。
0: 川儿，这样如果需要啊我就去云城跟你会合，好不好？
2: 好。

0: 你是疯了，跑到哪儿去不好吗？非往他们眼皮子底下钻。
1: 你记着我的话，要斗就斗个狠的，要干就干个大的。

0: 现在真的好方便啊，打个电话就能把房子租到了。
1: 姐。
0: 这么小的房子啊，两个人睡太挤了，你租个大点的房子嘛。
2: 大房子迟早会有的，你先将就将就。

0: 说的好听，什么时候骂？
1: 你先收拾一下睡吧，我走了。
0: 哎，你晚上不在这儿睡啊？为啥呀？你是不是外面还有别的女人？
1: 别多嘴，男人的事情女人少问。明天我带你出去耍。

0: 大哥，我一个人好害怕呀，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吗？你答应我治病的事儿别忘了。
1: 我准备干大事，不想让女人拖累我，等我有了钱给你治病。
2: 同志们，我们开一个工作会议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反复的研究张可汗，根据他的这个作案、逃逸和藏匿的这个规律特性，啊，我们形成了一份10万多字的这个研判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制作了一个可操作的查控缉捕工作方案，啊，这个呢是我们10几位专家、500-600位参战人员，历经8年，经过严密考察，刻画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状态。从这个心理、性格、习性、作案手法，基本上都包括在内了。这个人啊，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作案中，异常谨慎，设计之周密，手段之狡猾，啊，伎俩之全面，可以说是近几年犯罪案件中极为少见的。啊，现在呢，我把他发下去，啊，我希望各局，还有参战的同志们，抓紧学习。八年了，在历经8年的侦破围堵中，我们已经把张可汗研究透了。现在可以说，我们等待的就是一次运气和时机。

0: 老牛，这么巧啊，
1: 好久不见，
0: 干什么来了？
1: 啊，我陪我老婆出来取点钱。
2: 你好，
0: 取个钱还行。

0: 秦总，受伤了，松树坪中安银行抢了又响了，抢了7万块钱，
1: 当场一死两伤。
2: 张可汗，
3: 肯定是他。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位置、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4: 明白。

0: 秦总，
1: 刚刚接到群众的举报，张航搭乘摩的去了城桥。
2: 城桥，
1: 城桥，
2: 城桥。喂，你马上打给陈队啊！如果这个张可汗在城桥下来的，那他有可能会往四个方向逃窜啊！抓紧布控，第一条，继续沿城桥街往前走，与之相连的是国道319线。第二条呢，倒回这个中锋路，沿红岩正街离开。第三条，沿一条公路乘车，他会进入那个城桥附近的工业园区，这里人密房多。最后一条啊，顺着一条小路会踏上铁路，在城桥正街附近，有两条铁路交汇。
3: 哎，你干什么呢？把身份证拿出来。
4: 观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案发现场，可以看到案发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到处是警车和围观的民众。同样，我们也看到法医在进行现场的取证，我们的医护人员也在第一时间来到了案发现场，将受伤的民众送往医院
3: 进行
4: 救助。
3: 跪下，跪下，跪下。
0: 怎么了，
5: 秦总？啊，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可汗，牺牲了。
0: 秦总，
1: 这不就你说的那个第四条路线吗？
2: 这条路线出城最慢，他为什么会选这条路线呢？
5: 秦总，铁路线离云乐山不远，张可汗从小在那边长大，对那边山熟得很，这会儿他应该朝云乐山方向跑了。
2: 阿峰，去调视频，把安凡县上铁路沿线200米视频全调出来，看看能不能确定他行动路线。快去。
5: 是。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云城警方调来大量学生支援调查，目前已
6: 枪声再次响起，云城再发血案，爆头哥重出江湖。云城警810抢劫杀人案案发之后，警方立即调集了大量警力，追踪嫌疑人的逃跑路线。
7: 聂警官，我们警察学院的学生都调过来了，这是第一批，后面的马上就到。
5: 辛苦了，这边。
2: 没什么困难，张总队长。这次情况比以前好，比以前规范。
8: 那好，你们抓紧展开工作，全程布控，防止嫌疑人赖逃。我接到通知要来国外出差，有什么紧急情况直接联系逃艇。
2: 好。
0: 秦总，现场的视频已经提取了。
2: 哪个？
9: 在那。
5: 秦总，您看，

0: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签单结果出来了。
0: 哦，
1: 中安银行用的是 M20， 沙海铁警用的是9毫米手枪，
0: 就是319杀哨兵那把枪是吧？
1: 对。
0: 马上通知下去，各交通要道设卡排查。

0: 去，秦总，西城跟中城飞过来了10多个人，说是来支援我们的。还有个事，中城警方在网上发了消息，说我们云城放走了犯罪嫌疑人，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太不讲兄弟情义了吧！
1: 来，各位，开个会。来来来，西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2: 这里，
3: 这里，
1: 这里。
3: 这里。
1: 中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3: 这里。
1: 云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4: 这里。
1: 好，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也是考验我们。 意志、能力、耐力、综合素质的时候，所以我希望，这种时候，大家先不要抢功，心里先想着能不能把人抓住，再想着立功的事儿，好不好？好不好？
2: 好。

0: 去那儿。
1: 秦总，坏了，我刚从山上面下来，云城的人都跑到云乐山去了，3万人呀、把云乐山给围了，7000的警察，23000的部队。

0: 喂，
1: 曹丁，我
0: 现在这个案子必须得拿下来了啊，影响太大。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2: 我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媒体炒得很热，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顾不了这么多影响了。我们要的什么？我们要的是这个人归案。
0: 八年了，这个人戏弄我们八年了，啊，一次次错失机会，不是差这儿就是差那儿，这简直就是在检验我们警察队伍到底行不行，到底能不能打赢仗。太凶残，太猖狂了。我们研究他那么久了，他所有的反侦查手段都是针对我们公安机关。
2: 但是老百姓，他反侦查防不了，因为他必须生活在老百姓中间。警察有多少人？老百姓有多少人？
0: 我们不能铺天盖地的把老百姓变成警察呀。但是我们可以让每一个老百姓知情。陶婷，
3: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也非常支持你。我来协调，发A通。

立即印发通缉令，300万份，准备车辆人员，把云城的大街小巷都给我贴满了，把华江沿线主要城市全都给我贴满了。2012年8月10日上午，云城市松树坪区中安银行一储区总门前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张克涵杀死一人，杀伤两人，抢走死者随身财物后潜逃。张克涵，男。 汉族，42岁，松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

0: 喂，你好，派出所，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1: 哎，我在那个大商场，刚刚在那个一楼上二楼那个自动扶梯，我看到了张可涵。
2: 我们到了，你在哪里？
1: 我就在那个商场门口呀。
2: 你挥个手，我们看一下。
1: 你还没看到我呀？哎，这里。
2: 行，我看到了。是你报的警？
3: 是我。刚刚我还看到他在那个商场门口，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在哪里不见了？
3: 就在那个里头。就是这里，
2: 你不要急，你慢慢说。
3: 当时我从下面上去，他下来，他还看了我一眼。我手机里有照片，绝对不会做的。快点，就在前面。啊，这里，他从这下来，我在这上去，在这里他看到我的。
2: 你有没有看见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包？
3: 哦，穿了一个条纹开衫，手上拿了一个黑色皮包。
2: 黑色皮包，条纹开衫，黑色皮包，覆盖着。我去上面。
4: 喂，长女，那山下怎么样？这通缉令发一天了，有没有什么线索？
5: 一共有121条。
4: 哦，有没有用的？
5: 没有，全否了。其中有一个电话是地下民警打的，向茂林上金，已经处理了。
4: 那有没有争议的？
5: 有三个是有争议的。
4: 哦，你把有争议的拿上来，一起研究一下。
6: 哪个商场啊？你确定？
2: 他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通缉令了，他在坐商场自动扶梯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他了。
3: 是，
2: 确定无误。
6: 那好的，你让他把那个电话号码留下，随时保持联系。哎，小李，这里有个人说在大顺商场看到了张可涵。
7: 这些人怕是想钱想疯了吧？昨天才杀了人，今天就跑到商场里面去，这怎么可能啊？他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
6: 我先去汇报。

0: 这是小柳他们找的三个视频，他们在路上已经拍出了两个，就剩下这一个了，商场。
1: 就是他，没错。忠诚案发第三天去的商场，这次案发第二天又去商场了。
2: 你看一眼就能确定？
1: 我确定，他这个
2: 秦总，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会扰乱军心的。我提醒你，现在还有30,000人在这个地方围着呢。
1: 是，我不应该在这儿说。我马上下山，下去喝茶。

0: 刘儿，
1: 哎，
0: 你怎么看他？你觉得是这个人吗？你说呀，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没事儿。
1: 我觉得像。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说的那些特征，他身上都有。
0: 那商场还有其他角度的视频吗？
1: 好像有。
0: 赶紧，把商场所有视频调出来，赶紧。
2: 好，我来安排。

0: 没问题，就是他。他右脚有毛病，每次上楼梯都会先迈左脚，走十几米他就会回头，上楼梯上车都会回头。你看，回头，回头了吧？从这儿数，十几米，十几米，看，看回头没有？
1: 回了，
0: 回头，错不了。

0: 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东西啊，你看看，这个东西呢，我也发给忠诚了，这个人已经是被否的了啊，我希望你好好看看，拿出一点依据，拿出否的依据，懂吗？
1: 懂，明白了。
0: 好。

0: 喂，啊，吴老师啊，您能赶紧到云城来吗？我感觉这一次可能会有结果，我希望您能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1: 好，我马上就去，今天晚上到。
0: 好。

0: 6万。
1: 才这么点？
0: 你存5万，自己留1万，存到我之前让你开的那张卡上，2张卡分开存。
1: 知道了。
0: 我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吗？
1: 你要这个干什么？哥，我们跑吧。
0: 跑什么跑？
1: 我好怕啊。
0: 老子天天在坟地里睡都不怕，你怕什么？过两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1: 啥时候嘛？
0: 到时候我告诉你。回去吧，我走了。

0: 副灯。
1: 秦总，视频我们看过了，这个怎么可以否呢？我们看了三个小时，这个人就是啊。
0: 好，我知道了，赶紧歇会儿。
1: 秦总，我就不歇了，我继续研究一下。
0: 好。喂，
2: 秦总，我小六。这个人不能否啊，就是这个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您看一下邮件吧。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我们通过该男子的身高体型与张可汗对比，发现两个人高度相似。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与我们之前研究的张可汗的步态特征高度吻合，都是右脚有毛病，往前走时腿会往回勾，上下楼梯必先迈左脚，右脚比左脚快0.02秒，走10步左右就会回头。还有810暗箱，第二天就出现在商场，和中场106暗箱，第三天就去逛超市，
3: 时间也够妙了。
0: 哎，小六，我这邮件已经看到了，好吧，先这样。谢霆，您下山吧，可以下山了，肯定是张可汗，没有问题。我们对比了319的视频跟这次的视频，这个人的右脚比左脚快了0.02秒，绝对是他。

0: 呦，吴老师啊！
1: 哎呀，春儿，
0: 您来这么快，
2: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快吗？怎么样，顺利吧？
0: 挺顺利的，
2: 顺利。你小子，一会儿报喜不报忧吧？啊？
0: 吴老师，从319到今年3年了。从案发第一天已经8年了，我们吃了很多亏，也吃了很多苦。这一次吧，有一些事儿
2: 我都知道了。那边在围山，这边商场呢又发现了嫌疑人的视频，但是就是不被确认，是不是？
0: 也没有不被确认，西城的视频专家还有中城的都确认了，就差云城。
2: 这儿车到山前没有路，
3: 我们又做了视频对比，的确319案件的视频呢和这个视频都显示这个人的右脚要比左脚快0.02秒，绝对是他。
0: 这样，这个商场里还有多少视频，全都调出来，全都看一下。

0: 行。
1: 秦总，张可汗从来不用手机的，这到底是不是他呀？
0: 你都这个时候了，你说这废话干嘛呢？如果你觉得不是，你证明他不是不就行了吗？你不知道摸排工作里有查否这一项吗？你为什么不尊重专家的意见？你与其质疑，你不如去证明。
1: 我证明什么？
0: 证明什么？去让技术部门查这个手机，证明什么？

可汗，男，汉族，42岁，综述平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的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秦总，秦总，有新线索。视频上的手机是非实名的，只跟一个人联系，机主呢叫蒋美珍，实名。两个人看上去呢是情人关系，短信内容在吵架。女的说外面都在说男的抢的是20万，为什么只跟她说是6万？还有就是，男的对女的讲述了别人不可能了解的810抢劫作案和杀害铁路民警的细节，并且说准备在14号再干一次大的。
1: 14号，
0: 嗯，
1: 就明天。
0: 对，
2: 赶紧通知所有人来指挥部集中开会，张亮抓捕方案。
0: 是。秦总，现在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得出了一个最好的方案，就是等他开机。我们盯了他们很久了，他和蒋美珍的手机都是关机的。
2: 好，我来说吧。啊，现在我来讲啊。我们专家组啊，最近一个月一直在研究张可汗的心理模式。啊，这个不拿手机，只是他的外在表象，他还是有手机的。但是以这个人的性格，他绝不会留下任何把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是要考虑，他手机扔了怎么办？他不带手机怎么办？等他开机吗？也许你永远都等不到。现在这个机会稍纵即逝，所以我的意见不能等，要主动抓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迅速调集便衣过来。
3: 便衣怎么抓？目标怎么确定？
2: 我们有办法。常务局长，云城有多少个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光坟圈子不行啊，必须是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
3: 有3个地方。
2: 松树坪有没有？就是张可汗家附近。
3: 有。
2: 好，我们不可能全程布置啊，

0: 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张韩的手机消失最近的地方就是松树坪，所以首选松树坪。这半年多啊，我们对张可汗的习性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根据我们的研判，明天一早他可能会出来作案。我直接布置吧，啊，今天晚上必须调集至少300名便衣警察过来。分3条线布防，第一条线是刚才我说的山上公墓和私墓结合的这条线，第二条从山上下来公路沿线，第三条银行，因为他还要抢钱。
1: 300人，现在已经9:30了，根本来不及啊。
2: 来不及啊。
3: 是啊，
4: 好，你要300，我给你400人，明天早上8点布置完毕。
0: 好，但是不能8点，必须早上6点上岗，因为这小子有早起的习惯，每次吃早饭都6点多，最多不超过7点，6点多他就出来了，6点一过就下山了。大家现在听我发布最后的命令。小朱，你拿笔记一下，会后要一字不差地传达下去啊。
5: 是。
0: 所有干警必须提高警惕，今天晚上回去把功课给我做足。张可汗持有枪械，善于伪造特征和习性，一定要高度警惕，但是见到他一定不要慌，认不准不能动枪，也不要盘查。记住，不要盘查，一旦盘查被他听见了，那这个人就没了。你一旦惊了他，你是抓不住他的。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犯罪嫌疑人从你身边划过去，按照我们的规定是要接受纪律处分的。最后一条，我们的目标力争抓活的，但是如果这个人对你的人身安全产生了威胁，那就就地击毙他。

0: 3:15，3线布置完毕。
1: 通知所有扑空人员，枪不能背在身上，都要收在挎包里，不能让人

0: 干嘛不定在钱本身的住宿呀？
1: 这个人今天绝不会跟江美珍在一块儿。
2: 那我们现在去哪呀？
1: 北至江边站。

0: 再说一遍。
1: 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8年了，川儿，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来吧，传达任务。由于犯罪嫌疑人被直接击毙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们要做最严格的法律证据检验啊。一，要做 DNA 检验；二，要做指纹检验；三，要做枪弹比对；四，要让家属过来进行尸体辨认。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怎么跟这种人，这种恶魔混一块了？啊？张可汗有没有跟你说啊？如果今天他得手，让你去南山把他藏那把枪给他送去，有没有？那你知不知道他拿到那把枪以后要干嘛？啊？你看着我，看着我，他要杀你，他下一个准备要杀的目标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在他心里是个啥？猎物，挡箭牌，帮他脱身的挡箭牌。知不知道？那我现在跟你说了，你知道了吗？张高寒有没有手机？
1: 以前没有，他不用手机，是我要求他买的。他说每天开启半个小时，约好地点跟我见面，我就过去。
0: 那他到云城开枪杀人这事儿，你事前知不知道？
1: 我只知道他说要干大事情。但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你知道他要犯大事儿，你为什么不报告？啊？为什么不逃？你有机会离开他呀。啊？为什么？你告诉我。
1: 我跑不掉，他会杀了我。我有病，大夫说我有先天性心脏病，他答应要给我治病的。他还给我买了金项链，买化妆品，还买了艺术照。我怕他，我离不开他。我反正就是烂命一条，我走到哪儿算哪儿嘛。
2: 回来喽，终于回来了。这辈子无数次的抽出进进配行程，这次是我最舒心的，终于可以告老还乡喽。
0: 吴老师，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这份职业，都算有了交代，可以说无憾，此生无求。
2: 川儿，这个话我说行，你可不敢这么说呀。哎呀，对你来说一切这都才刚刚开始啊，此生无憾吧，可以说此生无求不能说呀。往后这不知道有多少事儿都在等着你。
0: 哎呀，我就是高兴高兴嘛。
2: 哎，评奖评功

0: 总监，
1: 丁力啊，
0: 一定会给你开一个隆重的庆功会的。
2: 给我庆什么功啊？
0: 嗯，
2: 要说功，您才是绝功神威呢。是您跟厅里申请，把我调到这个案子的。要感谢的话，也要感谢有这么个平台。如果非要评功的话，那我的意见是，多给那些参与办案的基层民警，像张健、蒋学义，都应该给特等功。他们真是了不起。

0: 小赵，我小何，他还睡着呢。
1: 经理，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昨天晚上刚从菲律宾回来，想跟这儿碰个面，说道说道的。
2: 赵飞啊，
0: 你难兄难弟。
2: 喂。
1: 哎，川儿。
2: 嗯。
1: 起了。
3: 哎，我跟你说啊，我刚从菲律宾回来，这第一时间就想跟你通个电话，看看能不能碰个面说道说道。
1: 你别，你别电话里说了。
2: 来家里吧，来家里一块儿吃个饭啊、嗯！家里说，
3: 你这吃饭算了吧，回头再找青莲骂我。
2: 何青莲骂你？何青莲
1: 他为什么骂你？
3: 你这不是好不容易才回来吗？这刚一回来我就过去，这不招人骂吗？
2: 他怎么？哎，
0: 老赵，你不来我才骂你呢啊！你把李文还有海平都给我带来，这电话你打我打。
3: 我
1: 行，这样
2: 是哎，他现在跟李文什么情况？俩人好了没有？
0: 我过糊了，今儿这面活的可真好，
4: 可算看见你有笑模样了啊。案子破了，你这心里边也踏实了哈。踏实啥呀？川儿那腰疼的都直不起来了，还硬挺着。你说什么？奔五的人了，一点不知道心疼自己，还当自己二三十岁小伙子呢。
5: 别说他了，哎，有时候我觉得咱们还是年轻人呢。真的，这孩子们硕士都快毕业了，咱们确实老了。但他那腰啊，你真得好好管管。
0: 他这案子没破，那压力也大。我有时候想想，那我这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
4: 饺子就酒，越来越油。
3: 呦，等一下，
4: 尝尝。
3: 这白的你可少来点。
2: 没事，今天应该喝点。
6: 来，梅姨，杯子。
0: 哎，好嘞，谢谢。
2: 来这，我那边倒。
6: 先给莲姨你倒。
0: 来，醋。
2: 来吧。好几年了啊，聚这么一次不容易，得说道说道。
6: 怎么说的？当然是给您庆功了。拿下张可汗，
7: 姐，我爸就是一头孺子牛，只知道低头拉车，从不抬头邀功。这白瞎我爸那么心疼你，你要跟他邀功，他得跟你急。
5: 有这么说你爸？
4: 那孩子说的没错呀。你说他破了那么多大案，啥时候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过？都给了基层同事，是不是？
2: 还有夸的吗？
4: 啊？
2: 没有了。还有吗？
3: 好像也真的没什么了。
8: 功不可没，绝功者
2: 要夸，要夸就使劲夸啊！在家我喜欢听。
4: 来，走一个。
2: 来。

0: 没干啊，傻小子。
1: 秦爸，张可涵的报道我全看了。哎，我就在想，哪一天啊，我能跟您一起办个案子，那我这辈子都值了。您要是我领导啊，我这辈子可太幸福了。
0: 可别啊，我不是什么好领导，性子直，情商低，肝火旺。
2: 鲁大夫的治病，
1: 我觉得这不是缺点，最重要的是能把事儿给干成了。
3: 姐，你是不是心痒想当警察啊？
1: 看你头痒。
3: 你怎么都打我？我又不是木鱼。
0: 你不是木鱼，你是榆木，榆木脑袋。
4: 今天刚好人挺齐哈，我跟你们宣布一件事儿啊。婷婷下个月考雅思，今年就能去英国了。
5: 哎，曹老师家那曹阳是不是也在英国呢？
4: 可不是嘛。哎呦，那阳阳读得好，都读到博士了。我让平平也报考的那个学校，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两个人在一块儿还有个照应，挺好，
5: 真好。
0: 选大学你也操心啊？
4: 嘿，那我是他妈，我不操心谁操心？
1: 我都25了，
4: 你就是85，我不还是你妈吗？
0: 去厨房我拿点醋。
1: 这也是醋，去吧，
5: 吃饭吃饭吃饭。
0: 白醋，我喜欢吃白醋，去，我拿点。
5: 吃饭，
2: 快点吃饭，咱把这杯撤了。
0: 来，
1: 走一个，
0: 拜拜。

0: 妈到单位了啊，你呢？上课上没有？考试的东西都带好了没？
1: 妈，我又不是小孩了，我该干什么我该带什么，我脑子里都过了好几遍了，你
0: 别那么操心了行不行啊？
2: 行行行，妈不操心不操心，那你放轻松好好考啊，妈下了班过去接你。
1: 哎，行了，我先挂了。

0: 你来干嘛？
1: 我来考试啊。哎，你来干嘛？
0: 我也来考试。

0: 里边。
1: 哎，你咋跑来了？
0: 我猜你会在这儿啊，我正好没事，我顺道过来看看。嗯，
1: 放心吧，应该没问题，肯定能过。嗯，这都复习半年多了。哎呀，这考完试再有几个月就能出国了，心里也就踏实。嗯，
0: 挺好，出国去看看。现在这社会多元，孩子的选择越来越多。嗯，
2: 这个之后出国是孩子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
1: 我的意见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管得太多了？
2: 没有，孩子有时候该管还得管。

0: 吗？我必须得管。跟你说，这些年我真的觉得我心里边亏孩子，你得补，我得好好管，别让他磕着碰上，要不然我心里难受。
1: 嗯，但是想想海平今年25了吧，
0: 嗯，
1: 咱们当年25岁的时候都独当一面了，也没啥好担心的啊。警察世家的孩子没那么娇气。
0: 平平是不是跟你聊啥了？
1: 那他跟我聊的可多了。
0: 那是，就跟你提，跟我都没话。那他有没有跟你聊出国这事儿？他想不想去？
1: 这事儿他真没跟我说。
0: 哦，那行。
2: 你考警察，你爸妈知道吗？
3: 知道，我可是光明正大的。
2: 那你咋不告诉我？
3: 我哪敢告诉你呀？啊？那我不成了往你伤口上撒盐了吗？谁不知道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警察？不过姐，你这也够厉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就不怕文艺知道了削你？
2: 怎么削我？我现在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他不能绑着我再考一次雅思吧？
3: 文艺这脾气，我窜上来，谁也压不住。说啥来着？姐，你总不能一辈子挂他电话吧？
1: 关机了。
2: 哎，
1: 可能没考完的吧？
0: 不会呀、啊，出来的学生都差不多了。我进去看看啊。
1: 哎，行行行，先等着。进去干嘛？我给你打个电话问
0: 问。哎，
3: 你这天天就是白天学雅思，晚上偷偷复习呗？
2: 那可不，时间多紧啊！谁呀、啊？
3: 我爸。
4: 哎，爸。
1: 喂，小郑，考完了吗？
5: 考完了。
1: 嗯。你看见你姐没有？
3: 没有。啊，哎，对了，我姐不是考雅思去了吗？
1: 你重说，你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
3: 那个，我跟我姐在一块儿呢。
6: 你等着别动啊，我和你文姨马上过来。
3: 啊，好吧。我爸来了。
2: 事儿不大。
3: 文艺也来了，姐，要不这样，你先走，我一会儿跟他们解释，我帮你顶雷。
2: 我不走。
3: 啊？
2: 来就来吧，我迟早得面对。我等着他。
0: 带我到这儿干嘛？
7: 这次考得怎么样啊？
8: 放心吧，肯定能考上公务员。
0: 平平是不是来考警察了？
7: 是不是？
1: 啊，海正是来考警察的。
7: 我考完了，你在家里面等我吧。

0: 这些花都是大山子派出所的人送过来的。
1: 他们年年都来，局里的老人都退了，年轻的也来，他们都听过生子的事儿。
2: 感谢同志们还都记着他。生子，大家都记着你了。今天我想跟你絮叨絮叨你姑娘的事儿。她之前一直想考公安大学，我一直拦着，我反对，但是现在如她所愿啊，她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察。有时候我也在想，会不会之前是因为我太狭隘了，所以才没有支持他。其实不是啊，我太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了。我现在真的不骗你，我又开心又担心。咱们俩就这一个姑娘，我真的很担心，怕她出啥意外。
3: 妈，
2: 怎么猜到？
4: 姐别让我
2: 开心呢，是因为他跟你一样，也穿上了镜子。他继承了咱们的这身衣服。
5: 妈，咱今天不难过，跟爸说点高兴的。爸，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我今天特别开心。我现在就是想让我妈告诉你，你看我穿这身警服漂不漂亮？
6: 生子，你姑娘穿上这身警服，真漂亮。

0: 没人说说我呢？嗯，我真这人怎么样？
1: 没想到，
0: 啥没想到吧？

0: 没想到你穿这身警服啊，也挺好看的。行了，走了。
1: 还行，还行，
2: 还行，展一
1: 展。还行，就是很帅。
2: 夸我呢？
3: 秦爸。
0: 啊。
3: 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高兴不高兴？
0: 我当然高兴了。
3: 你知道吗？其实你当年在篮球场跟我说的那些话，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0: 我说什么了？
3: 你忘了？你说学医也能当警察呀？
0: 我说过吗？
3: 啊，你全忘了？咱俩还盖章呢。
0: 什么盖章？那叫拉钩。
3: 你不记得了？
0: 我当然记得。海平啊。嗯。现在你当上警察了，那我要再问问你，你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3: 我爸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不甘心，我过不去这坎。
0: 错了，你爸死得明明白白，他是为了抓牛一国而死的。他是烈士，是英雄。虽然现在牛一国还活着，但并不等于你爸死的不英勇。海平啊，你当警察了，不能心里面只有恨，要有爱。
3: 有爱。
0: 对，热爱，热爱这份职业。你知道我们身上这身警服是什么吗？
3: 是什么？
0: 是盾牌，是保护我们热爱生活的盾牌。盾牌。
3: 盾牌。
2: 爸，你们聊什么呢？
0: 没聊啥。
3: 你知道警服是啥吗？
2: 警服，你说警服是
3: 啥也不懂。警服是盾牌。

0: 叶海平，您是？哎，马朝阳，来报道的是吧？
1: 马队长好。啊，正好啊，一会儿开个会，你也过来听一下啊。来，进。哎，海平，自己找地儿坐啊。嗯。咱们这儿是谁也顾不上谁。
2: 马队。
1: 来来，进来坐。
0: 马队。哎。哎，海平，自己坐啊。 我们一般是分3个组，一组呢10个人，一天要去7、8个现场，反正不是在现场，就是去现场的路上，饭啊都是车上吃的。喝水。
3: 马队，我们今天开什么会？
0: 我们要跟刑侦支队一起合办一个案子，支队的程队一会儿要来，具体的他来说。
3: 哎，程队，人到齐了吧？哎，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是这样的，昨晚高新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有人呢从对面楼向一个酒店开了20多枪，打碎了一整面墙的玻璃。我们后来领人查了弹道，发现一栋居民楼，那就这个楼，离案发现场100米。
4: 最符合射击位置和距离。大家看这个图，我们目前已经锁定了那栋楼的住户，现在就需要刑事技术大队的支援来做一下心测。
0: 高队长啊，已经到了，正在新测室弄设备呢。
5: 心理测试。
0: 马队长，这个案子我能不能跟得上？像你这种刚来见习的，大家好好待着。
4: 准备稳健。我辅修过心理学的第2学位，但是心测我没有接触过。我不说话，不捣乱，我就在一边跟着学。
3: 行吧，那这样。

0: 把这份学习名单一会儿给高队长送过去。
1: 你啊，正好还没有跟高队见过面。你在我们这儿见习完，是要回刑事技术大队的，跟高队一会儿好好学习学习，去吧。
2: 好。
3: 右转，到头。
2: 好。
1: 咱们基础的这个新测编题已经整理好了，再过目一下。
3: 张飞虎，然后
1: 这个新测试也请介绍。是高队吗？
3: 哎，我是。
1: 你是？我是叶海平。哦，马队让我把新测名单给您送过来。啊，听说你分到我们技术大队了啊？这20多个名额，
3: 这可不是小活。
1: 一天测不完，一天肯定测不完。我们一天呢，最多测3到4个，而且这个编题啊，得有针对性，不能说谁都那一套。
3: 给你们排一下顺序。嗯嗯，我分一下组。好，那你先去忙吧。嗯。
1: 高队，我能留下来帮忙吗？
3: 马队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我想跟您学习学习。行啊，没问题。一会儿你就留下来看看我们怎么工作的。等回头你见习完回大队，我再慢慢教你具体的。
1: 你再看看这个新测编题有没有需要添加的隐私测试之类的，我再整理一下。
2: 高队，我现在需要做点什么吗？
3: 现在，这样，你去看看，看人都来了没有。
2: 好。
4: 一大早就折腾人，现在查出什么来了？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正怀着孕，不能接触电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得负责。
5: 好，好，好，大姐，你先里面休息会儿，行吗？
2: 成队，有规定，怀孕不能做测试。
5: 你确定？
2: 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5: 大姐，抱歉啊，您怀孕几个月了？
4: 3个月了。
5: 您放心，我们呢绝对不会伤害你。
6: 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一定会为您的安全负责的。
4: 一大早警察就来敲门，全楼的人都被折腾起来了，饭都没有吃好，这叫负责啊？
5: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是，的确是有点折腾，可你得明白，是犯罪嫌疑人折腾，可不是我们警察折腾啊。你看看，我们从大半夜忙到现在，都不容易，我们也不是随便叫个人过来，根据情况，犯罪嫌疑人就住在你那个楼里，要是不找出来，谁知道下一次他会往哪开枪？
7: 那是得仔细查。
4: 哎，我也理解你们，我就是脾气急。
3: 这样，今天啊，我们不开电脑，也不连设备，您放心，就问你几个问题啊。来，程队，您把那个椅子帮我转过来一下。您坐到那边去，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就行了。嗯。别紧张，就简单问几个问题，知道什么就答什么，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想回答就不回答，直接说就行。
4: 行，你问。
3: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4: 在家。
3: 跟谁在一起啊？
4: 跟我老公。
3: 你有没有听见枪声？
4: 好像有听见。哎，我还叫我老公起来看来着，他睡太死了。
3: 你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声音？比如说有人说话或者走动？
4: 好像有人出来看。哎，其实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见了，但是早上一问他都说不知道。
3: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8: 在家里面。
3: 你家都有谁？
8: 有老婆有孩子。
3: 有没有听见枪响？
8: 枪声没有。
3: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8: 没有。
9: 在家里。
3: 跟谁在一起？
10: 昨晚上和家人在一起。
3: 有没有听见枪响？
9: 听见了。
3: 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别的声音？
11: 有。
12: 11点左右。
11: 大概11点吧。
3: 请进。

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0: 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1: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0: 我不是，我是好人。
1: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站远点。
0: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1: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0: 我是被冤枉的。
1: 啊？冤枉？什么冤枉？
0: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0: 血？这不是血。
1: 这就是血。
0: 这不是血。
1: 这不是血是什么？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0: 坐马车呀。
1: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哭嚓，噼里咔嚓，哭嚓，噼里咔嚓。突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2: 不准欺负我表妹！
0: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2: 你离远点。
0: 好。
2: 表妹，她是谁？
1: 表哥，她是女魔头。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2: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2: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
0: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的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儿。
0: 这么远可以吗？
2: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1: 表哥，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2: 可是没吃的呀。哎，
1: 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2: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0: 哎，不行不行。
2: 给我们吃吧。
0: 不行，
2: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0: 小刀啊。
2: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0: 我在马车里捡的。
2: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

0: 气的唱唱，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2: 你为何不走？
0: 哎，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2: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儿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2: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2: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2: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2: 你说
3: 我不吃辣，
2: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他们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2: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2: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2: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叉叉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雷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4: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2: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得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雷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叉叽里咔嚓哭叉叽里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总算明白了吧？
2: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
0: 啊！我不说了。
2: 你得说呀。
0: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

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1: 在家。
0: 跟谁在一起？
1: 跟我媳妇儿。
0: 你夜里有没有听见枪声？
1: 没有，我睡得很死。
0: 你家里是不是有枪？
1: 没有。
0: 打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1: 没有，不是我。
0: 你怎么处理这枪的？是不是送人了？
1: 没有。
0: 是不是毁掉了？
1: 没有。
0: 是不是藏起来了？
1: 没有。
0: 藏哪儿了？

0: 制式手枪，64。
1: 哟，可以啊。
0: 高大爷，哎，这个技术太神奇了，我今天真是开眼了。
2: 你也很赚啊。这一来就赶上一个破得这么快的案子，
0: 我是觉得今天特别刺激，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找答案啊，不可思议。
2: 这不叫无中生有，这叫做还原案发现场或者时空还原。其实现在国外有很多法庭都会采纳新测的这个结论作为证据，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希望有一天也能实现吧。
0: 高队，我能不能见习完回到技术大队的时候就选择心理测试这个方向？
2: 当然可以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看好你啊。
0: 我没看错吧，群长你亲自下属啊？
1: 你以为你看的是幻觉吗？你起码什么不会干。
0: 这鸡蛋我可不吃了。
1: 我给你换，我给你换啊。没事。
3: 老秦，今天到底谁来呀？你亲自下厨？
1: 暂时保密，神秘嘉宾。
3: 不是，你这十几年不进厨房，你做的饭能好吃吗？
1: 一会儿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3: 我可不尝。
4: 这我人到了。
3: 哟，曹老师，您怎么来了？
5: 我这不是送战友吗？
3: 娘娘，
1: 阿平。
5: 你
1: 听说老师，哎，曹老师吧，
0: 哎，当警察，
1: 哎呦，您先跟我忙了，
6: 跟你学的嘛，我听秦叔说，你跟文莹也演了一出《碟中谍》，
0: 怎么又回来了？
3: 来来来，曹老师，
7: 曹阳哥，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6: 刚回来，怎么样？
7: 太帅了，
6: 好，可以吧？
7: 进来进来，
6: 走。
5: 哎，这帮孩子很挺聪明。
3: 刚我就问他到底谁来，就是不跟我说，说保密。
5: 这就是金块。哟呵，好好好。
3: 洋洋啥时候回来的？这咋还穿上警服了？哎，
5: 是这样，洋洋回来了。
8: 不是你来，我
5: 你去看看，你去看看。
0: 当年一起约定当警察，没想到真的成真了。
6: 是不约而同。其实啊，我也是因为我爸。
5: 我也是。
0: 哎，曹阳哥，你一个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博士，你当警察能干啥呀？
6: 对啊，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物证中心啊正需要我们学生物的，像是 DNA 这一块已经大规模用在刑事证

0: 侦破上了，比如说在一些案件的犯罪现场，如果能提取到 DNA， 就可以利用 DNA 来准确锁定嫌疑人。从现在的趋势看， DNA 的运用会越来越普遍，未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
1: 哦，听着好高级啊。嗯，
2: 不愧是学霸。
0: 哎，你们怎么样，选好方向了吗？
1: 嗯，我回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做新测。
0: 新测？哎，可以啊，你学的心理学正好适合。
2: 我想去打电诈。
0: 行，现在电诈形势啊非常严峻，正需要人手。哎，可以啊，你们两个小屁孩都长大了，挺有主意啊。
1: 你也是个小屁孩。
0: 我比你们大。
3: 陶婷，秦总。哎。
4: 哇，怎么样，行吗？
2: 太行了，很气派啊。哎呦，这个是一个电诈的数据平台是吧？
3: 是，这边是大数据指挥中心，那边是视频监控中心。我跟二位领导简单的汇报一下吧。
5: 我们正在尝试全新的打法，各地市都要派人来，带着地方的最高权限来到这个平台，
3: 案发后第一时间上传到网上做统一的研判。
6: 嗯，可以。
7: 啊，刘硕，我是俊杰，我在总队值班呢，刚接到锦城市局的电话，锦城发生了一起命案。
6: 今天早上4点来钟吧，在郊区的一个山坡上面，汽车里面发现了一对男女的尸体，家属报案，是姐夫和小姨子两个人在车里面被枪杀了。
8: 有监控视频吗？
6: 没有视频，技术部门的人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圈定了40个人。
9: 哦，我知道了，来。
10: 秦总，刚才那个朱俊杰来电话，说是这个锦城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
11: 是在凌晨4点的时候，在他们的一个郊区的一辆车上死了一男一女，而且还是枪杀，现场没有这个视频监控，但是这个技术部门是通过技术手段圈定了40个人。
12: 嗯，那赶紧的吧，锦城那边要不要派人过去？你这样，你带人过去，正好好像那个雷主任正好也在锦城那边办案呢，你请他支援一下。
11: 行，我跟他们联系。
12: 好。
5: 秦总，是不是不用这么着急？
12: 哦，你这是能帮什么忙吗？
5: 我可以试试看，锦城也有派人过来。小冯，冯池，
13: 哎，
5: 来过来一下。冯池以前在锦城也是刑警队队长。冯池，你们锦城的案子，枪案现场没有监控视频，你赶紧跟市局联系一下，看怎么配合。
13: 好，我马上去办。
7: 陶婷，秦总，我先忙去了。
12: 嗯，这反应速度可以啊。那我们就一起行动，互相配合。
5: 好，
12: 赶紧去。
11: 好，我这边跟你联系，
12: 别输给人家啊。

0: 怎么样？第一次上岸子紧张吗？
1: 有什么好紧张的？
2: 雷主任啊，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我市局的，我是小周啊。啊，接到厅里的通知，说你们要过来，刑侦总队的刘处，他一会儿就到了。
3: 哇，这个地方够荒的啊！具体什么情况？啊，
2: 这个地方很偏远，人也很少。离这儿最近的村子呢，都在5公里之外了。遇难者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姐夫跟小姨子。今天早上，有人上山采药，从这个地方经过，发现了这辆车，车门是开着的。女的就躺在这个车后边，男的在里面坐着。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他们两个的包都还在，手机、身份证、钱包也都在，没有劫财。
3: 有没有寻钱害？
2: 这两个人的衣服都很不整齐，我们给这个女的提取了生物检材，拿去检验了。尸体也刚搬走，送去做尸检了。
3: 去看看。
2: 好。

0: 这个男女受害者在死前是发生过性关系的，所以我们想要通过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除了这个男性受害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DNA 来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对他也进行过侵害，结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
1: 行，再等等吧。哎，雷主任呢？
0: 他去尸检那边了。
2: 哎，苏老师， DNA 的结果出来了，确实只有一位，经过对比是那位男性死者的，嫌疑人没有对这位女性进行侵害。
3: 嗯，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进展吗？
4: 还没有呢。您那边怎么样？那个有没有什么发现啊？尸检那边
3: 没什么发现，这尸检才做了一半，然后那个尸检的报告你得6个小时之后才能出来。我们都再等等吧，两具遗体呢，那法医的任务也非常重。
4: 嗯，没事，辛苦了。
3: 嗯，
4: 休息一会儿。
5: 我们做了大数据的排查，这个也跟市局在网上做了研判，这40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人最近买了大量的签订和一些敏感材料，你把网购记录调出来。这是他的网购记录，他分了5次购买，他买的这5种材料全部都是做枪的原料，所以我们认为他有重大嫌疑。
6: 嗯，马上给前方发通报，就查这个人。
4: 嗯。周队，收到请回复，请求连线。
7: 马上和省厅连线。
8: 好嘞。
7: 呼，够大了，这么多领导都在啊。
9: 周队，我们查到一个人，他的相关信息和所有的证据材料，我现在打包给你发过来。
10: 周队长已收到。
7: 好，我看。
9: 从地图上看，应该就在离现场500米不到山坡上那边房子里。
11: 太好了，真是太快了，我们这边尸检还没做出来呢，我马上就去落地。
4: 先去抓人啊，趁天黑之前，一会儿查出来告诉我一声。
11: 好的好的，放心吧。
6: 哎呀，李文啊。
0: 嗯。
6: 从我到总队第一天就听赵飞说啊，你要着手搭建这个信息平台，这真没想到没几年功夫就完善到这种程度了。
0: 哎呦，这可不是几年的功夫可以完善得了的。话说这应该是我从到省厅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6: 哦，那也有6、7年了。
0: 小10年了。
6: 真行啊，那这些年我还一直以为我挺能耐的，结果现在一看你比我厉害多了。
0: 可不是我厉害啊，那是我们的领导啊给的支持力度大。
6: 没错。行了行了，咱们就不要互相吹捧互相谦虚了啊。嗯，这个案子什么时间能落地啊？
0: 应该很快，天黑之前。

0: 老实点！放开我！放开老了！你们是谁啊？
1: 别动！起来！起来！
0: 警察，老实点！是不是邓敏才？
1: 是我。
0: 那两个狗男女，我弄死了。大半夜在车里面乱搞，弄死他们我才解气。我是为民除害了。
1: 有发现？
2: 带走！你们两个老实弄死我！雷主任，苏老师，曹老师，人抓到了，这是现场搜到的一些物证，衣服、裤子上都有血迹。
3: 这么快就抓着了？这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
2: 现场还有搜到的那个铅弹和那个铅皮，都已经送到铅弹中心去检验去了。
4: 行了，我别愣着，赶紧做比对。

0: 那边审完了，已经招了，请求连线。
1: 马上连线。
2: 小峰，案子破了，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人。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他们用完的铅笔和铅弹，还有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上面还有血迹，技术部门做了对比，跟那个女受害人的生物信息是一样的。
3: 好，真太快了啊！这案子要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方式，还真不好破。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这个监控探头，上哪儿找这人去啊？
2: 是，我马上把审讯室的画面传给你啊！稍等，把那个审讯室的画面给他传过去。叫什么名字？
4: 邓云台。
2: 多大岁数？做什么的？
4: 42岁，农民。
2: 私藏枪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
5: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在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你开始在家里怎么说的？
4: 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昨天晚上1点多钟，我睡不着觉，把竹床搬到院子里面，刚躺下，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两个人开着车一路吵吵吵，吵死人了。
5: 怎么个吵法？是男女吵架那种吗？
4: 不是吵架，是汽车那种吵。那下面没有路，他们非要开着车往坡上冲，冲也冲不上来，还要死命的开。我跑下去让他们不要吵了，不要开了，他们不听，还要骂我。我脾气一上来嘛，拿起枪就把他们打了。
5: 那你认识他们吗？
4: 不认得，就是觉得两个狗男女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车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时冲动。
2: 人家又没招惹你，也没去敲你的门，你说你怎么干得出来这种事情啊？
4: 我是离婚的，我老婆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我就是见不得这种搞破鞋的事情。
2: 抢钱了没有？
4: 没有，先他们前走。
6: 秦总，今天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案子破了，但是呢，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我怎么样，这个尸检报告还出不出了？
7: 说什么呢？什么叫出不出了？你没有尸检报告，犯罪嫌疑人翻案怎么办？检察官要是退卷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
8: 李文说的对啊。
9: 当然对了，审是审完了，
10: 那移送怎么办啊？法官也要看尸检报告的。
9: 你这些证据不固定下来，你怎么起诉？你该做的工作都要做好，你怎么还不会干了呢？掉链子。
6: 嗯，我知道了，那我们这边继续。
9: 就挂了吧。李文，这还有一盘素菜都给你。
11: 快回来了，
0: 郭处，
11: 案子破了，
12: 破了，
11: 破了，怎么还不高兴似的？不顺利？
12: 没有，这么明显还没有。
11: 曹阳，
0: 哎，
11: 你说，你们都不说，那我问雷主任啊。
12: 哎，你别问，
11: 我跟你说吧。这案子是破了，但不是咱们破的。
12: 咱这边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人那边直接把人都给抓着了。
11: 谁呀？这么厉害？
13: 秦总去了？
12: 不是秦总。
11: 那是谁？
12: 情报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直接把人给找着了。
11: 情报中心？
0: 我说一句啊，其实啊，我觉得没什么，案子破了不就行了吗？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如果没有大数据情报，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12: 那你不觉得咱学这些东西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
0: 哦，你说这个？

0: 那你这 DNA 技术也是新技术新运用啊？
1: 传统刑侦技术像手足弓枪这类，现在有了视频 DNA 手机技术网络情报大数据新技术，不是就在更新换代吗？
2: 你知道倒挺多的。也对，以前没有这些技术案子破不了，着急，现在有办法了，我们怎么又失落了呢？
3: 我是觉得新技术可以用，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技术更新，所以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就这次这事儿一出把大家都给整懵了。
0: 是不是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3: 真不是，以前咱们上案子需要的是时间跟条件，虽然苦，但是习惯了也觉得没什么，顶多就是被领导催一催。这回可好，咱这边报告还没出来呢，那边把人都给抓着了。我就是觉得咱们掌握的这些技术已经跟不上办案的节奏了。
0: 我理解你的感受，这就是新旧交替，
1: 一种秩序被打破，肯定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嘛。
4: 我是在想，如果这些新技术没有条件的时候呢，那不还得靠人靠老的刑侦技术吗？那现在这么着急的往新的技术上转了，到时候真的要遇上那种没有条件的案子怎么办？
0: 你说的这个是现实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
1: 秦总雷主任他们该想的，
0: 我们起码得把新东西学会学好，对不对？
5: 雷主任，
2: 雷主任，
6: 这什么这破柜子早就该换了。
7: 你们俩怎么了？见着我不说话了？
6: 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俩想什么想说什么。我刚才通知王副主任了，我近期办一场学习班，我讲讲这个命案现场分析。
8: 我承认这些新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这个办案程序，那你怎么适应它呀？怎么驾驭它？你这得都必须的好好学习一下。
3: 您觉得领导让讲吗？
6: 什么让讲啊？不让讲也得讲，早讲就比晚讲强。对了，还有你们两个人啊，不要郁闷，一方面要学习它适应它，另外一方面想办法补充它。
0: 听到没有？别郁闷了啊。
7: 进来。
9: 雷主任，您这个办班的通知我看了，我还是想啊再跟你商量一下。
7: 有什么问题？
9: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针对法医和技术人员，太窄了，而且怎么说呢，这么弄就感觉我们对新技术不满意。
6: 爱怎么想怎么想。
9: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综合培训，所以还得面向侦查人员，只有他们的意识上来了，跟技术人员的配合才更合拍。
6: 我不管刑侦的事儿，我只解决我技术上的问题。不是老王，我们法医现在是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啊？啊，
9: 那就更得解决侦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课程啊，中心就是案件侦办和诉讼，但法医新技术现场侦办这些问题也得一起谈。
6: 你继续说。
9: 没别的了，我觉得这样讲如果效果好可以接着办，正好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来了很多的年轻人，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这是好事儿啊。但重要的是去统一专业上的认识。
6: 那就这么办吧。
9: 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厅里报一下，让各地的侦查员技术员都来听这个课？
6: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程序，我只管把课讲好就行了。就这样吧。
9: 你呀，
6: 作为一名从业三十几年的法医，就这些年我深刻地感受到，如果法医的职责只是查明死亡原因，那么法医是没有地位的。

0: 尤其是这几年新的侦查手段的不断的应用，视频一找，手机一查，人呢找到了。你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法医的这个解剖工作还没有做完，案子已经破了。大家一定会觉得我说的呢有点严重，其实不然，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首先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啊，新的侦查手段破案好不好？当然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新的技术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手段呢？来，大家说一说。
1: 不能吧，毕竟还有一些案件是新技术发挥不了作用的。
2: 可是新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盲区必然越来越少。
3: 传统的刑侦遇到了挑战了，雷大师这是固本培元呢。
0: 固本培元谈不上。这样吧，曹阳，既然你知道，你给大家讲一讲
4: 新技术有哪些。
5: 好，新技术有哪些呢？指的是 DNA、 视频、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对于命案的侦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后，新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我们去年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这些都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
0: 好，请坐。还有谁有意见？请讲。
6: 新技术能成为呈堂证据吗？
0: 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诉讼问题。新技术可以很快地缩小范围，非常有效地把人拿到。但是关于诉讼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只能提供侦破方向，你不能定人。你比如说这样，我做个比方啊，现场我们发现了血迹，我们可以啊通过新技术非常快地锁定这个血迹是谁的。但是呢，我们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到过现场，也不能证明他杀人啊。你除非上面有监控把整个的作案过程给录下来了。大家觉得呢？
3: 这个好像不对吧。
0: 请讲。
3: 传统的侦破方式也有过这种事情，比如指纹、足迹，不也是同样的问题吗？
2: 这个说法有点绝对了吧。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新技术就是中看不中用。
0: 好了，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它打破了大家心目中啊对于那个证据的既定认识。对于诉讼来说啊，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每个点它都有证据说明啊，整个的作案过程链它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我们有物证，有的时候没有物证，只能到案发现场去做分析。记住，诉讼需要的是证据链的完善。我今天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法律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三个。一个是现场有目击证人，他看到了整个的杀人过程。第二个，那就是犯罪嫌疑人自主交代，有罪陈述。第三个呢，就是有录像了。但是，命案现场有录像的这种可能性，
7: 干嘛呢？行，不好听。
0: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证据
6: 没什么，
0: 那全是间接证据。
6: 我就是在想，
0: 我们通过什么来认定呢？
6: 有雷主任这样的人在，
0: 犯
6: 一定会把证据做得扎扎实实的。
0: 说到犯罪，
6: 不会让那些犯罪分子有机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0: 犯罪过程，
6: 但是雷主任也是努力的。

0: 三十年才到今天这个地步，这三点缺一不可。很多人都是用自己的牺牲去推动体制发展，
1: 也就是
0: 可以啊。
1: 军警只能栽倒，
0: 要有行动。
1: 在当下，我们的法医该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啊，我一直在提倡。我们的法医要介入到命案侦查，到现场去做案件分析。过去我们这么做是为命案侦查提供帮助，现在它又有了新的价值，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解决了新技术在诉讼方面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内容，谢谢大家。
2: 我是听明白了，雷主任的意思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在咱们现在这个时代，新技术跟传统刑侦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开展一种新的办案模式。
3: 嗯，哎哥，你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会不会有这么一起案件，完全用不到情报、新测、DNA 这类新技术，只能靠我们用传统的刑侦手段去一点点的砍？
4: 不能吧，现在这个时代还能有完全留不下任何生物痕迹和影像的极端现场条件？
5: 哼，不知道，也许只有真的遇到了那样的极端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雷主任这堂课的意义。

0: 是这碗辣椒多的，
1: 不要辣椒、啊、
2: 好嘞，
0: 好，慢慢吃、啊、
2: 谢谢啊，
0: 来，这碗是你的，没有放辣椒、哎、慢慢吃啊，
1: 好，谢谢啊，
2: 谢谢了、哎哎哎、地震了吗？
3: 快走快走，什么动静啊？那
1: 杨队，是不是矿长炸了？
2: 好像不是，出大事了，快走走，快点，快走，
4: 肯定是爆炸了，
2: 快，秦总，这次爆炸案呢，死了15个，伤了21个，伤者呢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场也已经封锁了。这个现场的周围啊，是一圈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地，他们支起了一个大棚子，几十上百人啊就在里面赌博。这个炸坑直径呢将近3米，深将近2米，初步估计用了9公斤的硝铵炸药。
5: 9公斤？
2: 哦，
5: 1公斤把人就能炸碎。
6: 是啊，
5: 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2: 哦，我们这个地方矿多，采石场也多，好多厂矿采石场都有这个炸药，老百姓啊拿来炸鱼，家里的炸药也很多。
5: 哦，
2: 已经安排排查去了。
5: 案发现场有照片吗？
2: 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场的堵台，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当地老百姓呢叫做滚地龙，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3个大头子呢放在这个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到开局的时候呢，绳子一松，这3个大头子呀就滚下来了。根据这个点数的大小来下注。这个不是过年了吗？好多打工的呀都回来了，赚到钱的呢就过来玩一下，没赚到钱的呢也过来试一下手气。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呢，就故意把这个赌场呢设在离市区很远的山里头，1-2个小时内的输赢在100万甚至1000万的现金。
5: 那个赌场什么时间人最多？
2: 也就是这个案发这个时间，下午1-2点钟，他们晚上搞得很晚，中午起来吃过饭，差不多就开。1-2点钟，也正是钱最多和这个人最多的时候。
5: 我看那个照片，现场的交通条件很差呀。
2: 对，交通条件差得很，到了山脚下，开上去还要半个多小时啊，还要走一段山路。

0: 还没到。嗯。
1: 金总，
0: 曹，
1: 我们来了，
2: 到了。
0: 哎，郭处。哎，我介绍一下啊，杨队，这小曹，郭处。
3: 小曹辛苦了。
4: 你好，杨队。
5: 还有谁？哦，还有苏畅，但是他接到通知晚了，路上堵车，没有赶上飞机。
1: 哦，秦总，
5: 这是我们处的郭新处长，您头一回见吧？
1: 嗯，我认识的比你早，
6: 十年前就用新技术帮我们破关。
4: 秦总，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医院了。哦，咱们先看一下死者的情况，还有伤员伤情的分布，随后就开始做分型检测。州里来了20多个 DNA 的技术人员，加上清江的30多个人，就在市技术中心做。
1: 好，有任何线索随时跟我通报。嗯，
7: 秦总，咱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1: 不休息了，把东西放过去，马上去现场。
0: 行，
3: 好。

0: 到哪儿啊？这个路这个路不好走。
1: 这个是秦总，郭叔。
0: 啊，秦总，秦总，
1: 慢一点啊。
2: 没事没事，你走你的。
0: 慢一点啊。来来，
1: 这个路
0: 这边
1: 就是不好走。现场就在前面。秦总，小心一点啊。
3: 杨队。
1: 哦，这是秦总。
3: 秦总，

0: 秦总，你看，这个挂钟是爆炸的时候震停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挂钟来推断这个案发的准确时间。炸点的位置应该是在董太的洞间，很可能就在地下。这个架子太大太重，一个人肯定是抬不动，所以推断作案的人应该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1: 视频监控查到了吗？
2: 这我问过了，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是在3公里以外，这中间没有任何摄像头，所以没有采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还有呢，我们分析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晚上买的炸药，灯光条件比较昏暗，所以什么也没录到，所以视频这一块暂时没有条件。
1: 赌场老板呢？
0: 跑了，但是周丽已经发了协查通报，正在通缉他。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跑不掉，他有很大的这个嫌疑。
1: 这样啊，这现场一点条件都没有，赶紧想办法啊！搭帐篷，做指挥部，弄一些桌椅板凳，然后派人送水送湿了，啊，再搭个厕所。这么大现场，没有3-5天清理不完，这么多人得有保证啊。另外，这个爆炸现场啊，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有用的物证，就得在这个现场去一点一点的筛啊，一寸一寸的刨，打格子、打网格，5米一个格子，啊，每个人负责一个格子，赶紧去布置。
0: 好，现在就去，明海，走。
3: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指挥部开第一次会议，时间呢是相当的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总指挥秦川同志发言。
4: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现场情况复杂，各方面掌握的情况也不一样，都等着指挥部统一决策。为了节省时间，快速的开展工作，我就不征求大家意见了，啊，我就直接说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我认为引发案件的因素有几种：一，有在赌场输钱的，仇恨赌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赌场和赌场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就是赌场与赌场之间的竞争客源；第三，

0: 赌场的庄家有矛盾。第四，赌场里面有放高利贷的。第五，针对赌场里面的某一个人。六，报复社会。七，抢劫。
1: 抢劫？不太可能吧，现场这么多人，不可能全炸死，这个要有一两个炸不死的都抢不成。
0: 那你分析的有道理，但是往往最不可能的也是最可能的。我们办案子呢，要根据地域、人员特征。
2: 秦总，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0: 嗯，
2: 你说的地域和人员特征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地域、人员特征啊，就是是不是有人他容易冲动啊，啊，做事不计后果。啊，我直接说吧，我们现在还是要从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开始。而下面我说几个条件，大家根据我这个条件去查，好吧？第一，这个人肯定熟悉赌场，来过。第二，市局的同志也说了，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是赌场人最多也是钱最多的时候。嗯，这个钱最多的时候，那一个小时有上千万的现金的进出，啊。那选择这个时间作案，也可以说明这个抢劫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是相互印证的。第三，这个人具备获取炸药的条件。虽然我们这里，这个炸药的获取途径有很多，但总会有来源。第四，具备预埋炸药和作案的时间和空间。第五，熟悉电路知识。第六，具备制作爆炸装置的技能。那怎么找这个人呢？啊，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3: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1: 一百
2: 这么近，这也太……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复原现场里的人。犯罪嫌疑人针对的肯定是现场里的某一个人，啊，他应该当时就是混在人群里面，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汇报情况。郭佳琪是综合组的组长，大家记住他啊，记住他电话号码，有什么情况随时的跟指挥部汇报。
3: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0: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我的意见是搭帐篷，就在那个小山坡上搭帐篷，不要跑来跑去的，这样会很方便。从明天开始各部门归位，归口管理，两会之前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给清江人民

0: 秦总，那边有条线。
1: 秦总，刚发现这个窝棚。他这个顶棚用的塑料布跟赌场用的是同一个款式，估计是那个老板自己搭的。

0: 这应该是放哨了吧？
1: 视野这么开阔，应该是。
2: 这个炭火是湿的，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里面还有两枚脚印，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0: 你把这个人找过来。
2: 好，
0: 把现场保护一下。
2: 好嘞。

我们要找的方少的人就是阿金，就住在下面。出事后这两天就没见过他。

0: 对，又发现！天哪，炸药雷管都有了。国叔，你看吧，这个雷管原来是个电雷管，把上面的电头给拆解了，肯定是这小子干的。
1: 这都开始研究爆炸装置了，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了。
0: 还有剪刀，作案工具都在这儿，收集。

0: 青哥，
1: 在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哎，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氨根离子。
2: 秦总，杨队，这里有个情况，技术部门查到阿金的手机，案发当天凌晨是关机的，而且是拔电池关机。第二个，他这个通讯记录显示啊，他多次打电话给派出所举报这个赌场，感觉他很仇视这个赌场。
3: 哎，这个不是就符合了吗？最有作案条件的就是他，他熟悉作案现场，他知道哪个时间方便去买炸药。这个阿金，他跑不掉了。
4: 哎，先别这么早下结论，他确实有重大嫌疑。把人找来，赶紧把人找来。
3: 嗯，好，
2: 好，走吧。
5: 副队，有人举报，在龙山镇看见阿金了。
2: 好，我马上赶过去。

0: 看看牛肉粉。
1: 知道了。

0: 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跟我们走一趟，告诉。
1: 你要抓我，你不要抓我！
0: 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1: 我知道，我这吃完牛肉粉我就去找你。
0: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快点啊！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2: 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
0: 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2: 没有，没看见什么人。
0: 没看见？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2: 我是晚上8点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0: 那么冷的晚上，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
2: 点个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楼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
0: 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
2: 我说实话，我就在
0: 说。
2: 我说在头天晚上，我没有在山上。
0: 你怎么又不在了？
2: 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连火盆一点用都没有。我可不是，半夜我就回家了。
0: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2: 我说了，我回家了。
0: 你到底在哪里啊？
2: 我说了，我回家了吗？
3: 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不要哭，不要哭。一个大男人，把事情讲清楚。我跟你说，这是我们省厅来的领导，你给我老实一点。你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2: 真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领导。我跟你说，我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
4: 你先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啊！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好不好？你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
2: 我举报了公安就来查，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我不放哨，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然后才会给我发奖金。
4: 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2: 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面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回家了。我，
4: 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
2: 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我问老板找我的麻烦。
4: 拔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
2: 他们说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要不然打了就是关机。
4: 炸药，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
2: 炸药是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有完留下来的。
0: 你说什么？炸鱼的？嗯，给我老实点。到底哪来的？
2: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0: 给我讲实话。
2: 我说的到底哪来的？实话都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真的是冤枉的，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
5: 秦总，您怎么看？
6: 不像，嫌疑点在下降。
4: 是。沈阿金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的人，而且但是身上疑点有太多。
6: 那先观察两天。
4: 沈阿金呢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不好办。
6: 眼看着咱们来两天了，这种大案子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可是现在什么有价值

0: 的线索都没找出来，现场没有任何条件。我们要以物找人。赶紧在现场找这个爆炸物的遗留物，是什么东西爆炸的，什么东西引爆的，要找这些。
1: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的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
2: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3: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
2: 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3: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还有那个磁能。
2: 磁能。
3: 磁能。
4: 老板，老板。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
3: 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
4: 接收器的。哪个牌子的？
3: 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
4: 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3: 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卖给哪个呀？
4: 这样子，你便宜点，我全要了。
2: 清江能买的蓄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
4: 哎呦，可以啊，龙队。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
2: 好。
5: 我的个天哪，这得要堆多久啊？这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2: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嘛？我跟你说，秦总讲喽，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哪个牌子，在哪儿卖的，犯罪嫌疑人就快浮出水面喽，快点。

0: 哎，小畅。
1: 曹阳，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
2: 曹工。
0: 哎，
2: 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
0: 哎，好，我知道了。还行吧，快弄完了。两天两夜没合眼了，130多个人，州局、市局都来了不少技术人员，在帮着弄呢。哎，你还过不过来？
1: 郭楚说让我等通知，你们人够了，我就不来了。一直到现在也没通知我。
0: 嗯，那你就等通知吧，估计是不用来了。哎，好了，我去看检验结果了，我等会跟你说啊。
1: 一定要仔细，千万别出错。
0: 知道了，有好几道审核呢。
3: 曹工，报告出来了。
0: 哦，都出来了。好，那大家都分头核对一下吧。
3: 好。
4: 佳琪，我刚到技术中心。
0: 哎，郭叔，
4: 怎么样？出来了吗？
0: 数据出来了，大家都在核对呢。
4: 曹阳说数据刚出来，开始核对了。一有结果我就报上来。晚上指挥部开会，应该来得及。好，

0: 秦总，
1: 秦总，太阳花牌蓄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2: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查到了吗？
3: 秦总啊，这个太阳花在清江是老牌子了，一年能卖出上万台，但是这个商家的销售记录保存的不是很完整，恐怕很难从这个购买人这条线上锁定目标。
2: 那个电路板呢？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3: 顾队找人去看了，

0: 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器的接收装置上。
1: 遥控器什么牌子？
0: 这个不确定，因为很多遥控器都会用到这种电路板。

0: 线索又断了。
1: 没办法，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既然能找到蓄电池、电路板，那兴许能挖到别的东西。这大家再坚持坚持。
0: 嗯，秦总，白天我给郭处长打电话了，他那边正核对数据呢。
1: 嗯。
2: 确定，但是我刚刚把这个数据重新对了一遍，现场死的11个男性和4个女性都对上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女性的数据与其他 DNA 样本的分型都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DNA 浓度非常高。
3: 真是，是多出来的，应该是外来物。
4: 哎，郭处那边怎么样？
5: 出来了。
4: 啊，
5: 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4: 啊，
5: 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擦拭物都做了，死者的、受伤的，所有人都做了之后，发现均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4: 能确定吗？确定了是吗？
5: 能确定。
0: 行，我马上给秦总汇报。
1: 做出来了是吧？好。好，赶紧下山，今天汇报会山下开啊，叫那个所有部门全过来。
6: 好。
3: 秦总，这是 DNA 检测报告
1: 出来了是吧？
3: 嗯，我来之前测样已经核对过了，保险起见他还在继续核对。
6: 嗯，
3: 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6: 太好了，终于有突破了。陆书记，多了一个 DNA 分型
1: 啊。来，坐、
6: 哎、
1: 那个现在呢，案件有了新发现啊，这个技术组在 DNA 检测当中呢，发现了一名女性的 DNA 啊，分型明显，应该是接触过气爆装置，所以现在呢，应该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查 DNA。
0: 秦总，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
1: 啊，时间不等人，既然有了线索，就应该马上查。赶紧安排下去，通知下去。
6: 好。
7: 宿舍睡了吗？
3: 还没，怎么了？
7: 我们把样本都做完了，多出了一个 DNA 分型。
3: 你再跟我说一下现场的情况，这些样本是从哪儿采集的？
7: 是从一个爆炸后的残片上提取的，应该是遥控器接收装置的电路板，上面有很多人的样本。
3: 很多人的样本？
7: 嗯。
3: 你这个电路板是在哪儿发现的？
8: 这是现场发现的爆炸装置残片，根据对现场的还原，
9: 侦查员把现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分型全部都做完，这就是标准样本，对不对？
7: 然后我们比对现场提取物的数据，比对以后呢，多出了一个人的生物信息，那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当时在现场近距离接触过爆炸物，然后又离开了现场，
9: 不在摸排出来的现场人员里面，对不对？那这就叫外来物，对吧？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
3: 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
9: 对啊，现在就在核对呢，两组人在对啊。
5: 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一般来说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3: DNA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有的时候你摸了一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
5: 你摸了3次可能才能检出1次，同时检出这么多呢，实在是太奇怪了。
3: 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9: 那问题

0: 车在哪？
1: 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一下。
0: 这几百份检材重新核对，
2: 行了，别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0: 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3: 秦总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4: 大姐，
5: 哎，顾队，哎，顾队，我跟你说件事儿。
4: 你讲。
5: 顾队，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平时也不管孩子，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6: 你再回忆一下，现场女的多不多？哪个坐在你边上？
7: 现场女的不多，就十来个吧，都是跟着家里人来的。边上有些人在卖一些糍粑、鸡脚、腊肉什么的。
6: 那你是跟谁上去的？
7: 我和我哥哥、嫂子。我家嫂子已经死了，我哥哥也死了。
6: 你先不要激动。来，你看一下这张照片，我们根据去过现场人的回忆把位置都标出来了，你跟我讲你在哪里，你哥哥嫂子在哪里。
7: 我们离桌子比较近。在坡下桌子边那个位置。
6: 然后呢？
7: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在我前面，在我哥哥身后，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身子还在。不要再问我了，我们已经很惨了。
8: 哎，曹阳，我正准备过去。
0: 郭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数据可能出了点问题，我们还在核对。
8: 严重不严重？我现在马上过来。
9: 哎呀，果然是对错了。
8: 什么情况？
9: 这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十一个男的放在一块，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循环对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被漏了，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就把她报了出去。
0: 郭叔，我错了，是我的问题。
8: 你行不行啊？你们行不行啊？怎么犯这样的错误？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10: 秦总，排查目前还没有反馈。
8: 秦总，秦总出大事了，我们把数据搞错了。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她就多出来了。但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我承担责任。
0: 跟郭处没有关系，是我的疏忽，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
11: 你承担？你承担得了吗？这个责任，好几百人在现场，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人吃马喂一天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么多人的心血，你承担得起吗？
0: 行了行了，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还是以物找人。

0: 新生。
1: 哎。
0: 哎。
1: 雷主任。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呢？你怎么没去庆江啊？
1: 本来是让我去的，但我没赶上飞机，就说第二天再去。后来郭处那边说，周丽已经派了20多个技术人员了。再加上市里的，一共30多个，说人够了就不用我去了。
0: 也就是说，那面咱们的人只有郭鑫和曹阳两个人，那个实验室做实验的，咱们的人就曹阳一个人。
1: 应该是。
0: 你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咱们出去必须得两个人一组，一个干活，一个复合。就郭鑫这是怎么搞的？就这个曹阳这不是也傻吗？
2: 刘主任，现在说这些也不是时候，还是得想办法怎么解决呀、
0: 啊？什么想办法？怎么解决？我去啊，我和苏畅去啊。
3: 主要现在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咱们的人在核对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我跟雷主任去也没有意义。现在虽然证明了作案的这个人不是这个女的，但是现在必须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在电路板上出现浓度这么高的 DNA。
1: 只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才能够打消秦总的疑问。秦总这个人非常严谨，
3: 现场出现任何的东西都必须要得到证实。
2: 这样吧，让咱们的爆炸专家沈老师沈处帮着去看一下，这事太严重了，我去给沈老师打电话。
0: 行。
4: 是遇到一点困难，检验出了一些问题，现在正在查找原因。是，我知道。好，谢谢大丁。
5: 秦总，物证中心的沈达勇处长过来了，物证中心的王行之王副主任特意把他请过来帮咱们看看。这个沈处长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咱们公安口和消防口两家都认定的首席火灾爆炸专家。我刚才跟这沈处长分析了一下情况，你要不要过去听听？
4: 走。

0: 陈老师啊，
1: 哟，秦总，
0: 你好，你好，辛苦你还跑过来一趟，
1: 太客气了。嗯，这件事呢，你也别着急。这个案子我们一听说呀，都替你捏一把汗。这个爆炸案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是头一次见。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不计后果呀！
0: 嗨，你还开解我？
2: 不是开解，秦总，本来就是实情。
1: 哦，秦总，对了，你看，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 应该是爆炸以后，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冲击波飞得要比碎片快，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扩散在空气中形成一个血雾，碎片飞过去沾了血迹。这一般呢，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做不出来。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所以啊，它分析明显。
0: 您这么说，就解释了这个错误。但是我们现在围绕现场起爆器这条线索就全体都排除了。
3: 所以说这路又堵死一条。
0: 没关系，这条走不通，走下一条。我觉得以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继续找，一步步往前走。起爆器找不着，找遥控器。
4: 秦总，

0: 这找到遥控器的可能性太小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可能把遥控器留在爆炸现场呢？
1: 是，遥控器要是在嫌疑人手上的话，他得随身携带吧？
2: 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
3: 渺茫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对吧？你不找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反正我的经验就是，案子没破，动作就不能停。找，上山。

0: 公主，公主，你没事吧？你休息一下，去吃点东西去。这里交给我。
1: 该休息的是你，这都一天一夜了，回去睡觉。
0: 我没事，我不累。你慢慢的，当心点。

0: 走。哎呀，起来，装什么装？起来，
1: 快点，
0: 走，快走，
2: 跑，你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都没有用。你这个事，罪上加罪，死有余辜，知不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我疯狂地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我是我犯了天条，给清江招来了那么大的灾。
2: 这个是灾啊，这个是祸，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
1: 是祸，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不是我。我只是抽成赚点钱。
2: 不是你是谁啊？啊，是不是阿金？
1: 什么？阿金？他还活着呢？
2: 秦总，
3: 审了吗？
2: 审过了。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他害怕，案子不是他做的。
4: 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
2: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最大的可能

0: 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眼红，想抢劫。
1: 那秦总，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
2: 就是抢劫。咱把方向往这方面靠吧。
0: 但是我觉得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
3: 那问问问他阿金的事。
0: 问了，一问他就破口大骂，一口咬定是阿金干的，他还不知道阿金是死是活。
2: 那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
0: 我觉得不能排除。
2: 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不像是阿金。
4: 我和小郭呢，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买回电雷管剪断做成火雷管，这从技术上是可信的。
0: 不能这么轻易就把他排除掉吧。
2: 我从到这儿第二天就接触过这阿金，这阿金40多岁，一个老光棍，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
3: 好了，不犹豫了。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
6: 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5: 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人该放放，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
1: 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
2: 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因为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
1: 审完了，
2: 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以物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那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
3: 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
0: 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啊。就算是有人知道，他不敢说呀，怕吃官司啊。
3: 对，秦总说的对，我们以往查炸药都是非常难的。
0: 所以啊，查询的时候要注意说话方式，把话要说清楚，把政策要讲明白，要我看这样吧，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2: 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0: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啊。
4: 跟州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0: 好，
1: 100万呢，几辈子都用不完。
2: 是不是啊，这么多钱？
3: 没有线索，居然赏100万？
4: 有100万呢，你看看，这么多钱呢！
3: 我要有线索，我肯定去举报。100万
4: 是啊，
0: 就是，那有线索肯定要去。
3: 没事就举报一下。100万呢，我要挣几辈子才挣。
1: 什么情况？
5: 杨队，我们在马家桥，这里有一个菜市场，装卸炸药的时候发现炸药丢了，过了2天案子发了，他们想报案没报。
1: 地址发给我。

0: 杨队。
1: 啊。
0: 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
1: 老板。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搞什么东西啊，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2: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少了2箱炸药。过了几天案情发了，我们就想到是这个炸药出了事，就想到要去报警。后来一商量啊，算了，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嘛。
1: 你们
3: 这帮人啊，瞎搞。
1: 现在报案是不是想要那100万赏金啊？是不是？没有，布告上说得很清楚，主动说明问题，既往不咎，知情不报，最后反查出来是你，是你，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4: 秦总，炸药实验做出来了。
5: 报失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亲自去抓的人，就是卸炸药的时候，中间这人上了个厕所，就上厕所这会功夫，炸药边上5分钟没人。
6: 就是说，现在采石场上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偷的炸药，对吧？
5: 哎，对。
4: 沈老师，
7: 哎呀，这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呢？不过有秦总在，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
4: 谢谢您啊，沈老师，
5: 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
7: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DNA， 一个是阿青的事儿。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5: 是
7: 我看行。
0: 杨队，天天摸排，袜子都走破3双了，都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8: 是啊，有利益冲突的民间借贷、私人恩怨，排了400多个人了，再加上社会关系，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
0: 眼看就要过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9: 还过年？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
10: 就是啊，你说说，
11: 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
1: 闭嘴。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

0: 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这个案子碰到错的太多了，一个能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硬条件都没有，指纹 DNA 也没有，对不对？只能靠笨办法苦办法，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的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都给我吞在肚子里头，听领导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知道了吧？
1: 嗯，知道了，
2: 知道了，
3: 知道了。

0: 哎，那片谁负责？人呢？
1: 那片是赵彩玲负责的，她家有急事，刚回去。
0: 她跟谁请假了？
1: 哎呀，都说了有急事儿嘛。
0: 有急事儿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啊？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
1: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3尺了。
0: 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
1: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
2: 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案子犯了我们也很着急，但是你看，我感觉我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看看那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0: 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毛，还不是一样在干啊？秦总呢，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一晚上一晚上的熬，人家专家都不放弃，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嘛？
3: 大家都很辛苦，互相体谅一下。杨队，老赵肯定是碰到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0: 辛苦了。

0: 秦总。
1: 哎，陆书记。
0: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您坐。您坐。
0: 没事吧？
2: 没事，您说。
0: 周里呢，刚刚开过会。周里面的意思呢，袁文夏马上过年了，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

0: 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意思呢，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释放部分警力，让大家休息一下？
1: 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儿就没了。陆书记，
0: 我们不是想撤，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1: 您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
0: 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1: 我没事，陆书记，你不用管我。哎，我没事。如果你是想让大家休息休息了，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青江过年。人都走了，精气神就没了，要保持这股劲儿。其他同事需要休息的话您安排。
0: 哎，秦总，
1: 陆书记，就这么定吧。

0: 杨队，
1: 陆书记，哎，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大家辛苦了。杨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
2: 不找了吗？
0: 找，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
1: 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会陪行？我来安排。
0: 秦总不走。
1: 不走？
0: 对，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还有他的腰伤，也不适合长途奔波了。
1: 秦总不走，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0: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1: 书记，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拖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3: 对。

0: 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我强烈的相信，此案必破。

0: 啊，行好。哎，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下山，你下午见吧。
2: 嗯，好，挂了啊。

0: 叔，
1: 辛苦啊，江叔，辛苦，
2: 好久不见啊。哎呀，
1: 你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3: 指示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
1: 你说你，哎，就待这两天，带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
2: 哎，你耳朵怎么样了？
1: 啊？啥？啥耳朵？
3: 清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4: 谢谢。
3: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嗯。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想留下来。
4: 你留下来
3: 啊？
4: 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怎么办？
3: 那边有朱俊杰呢，我想把小郭踢回去。
4: 小郭？为什么呀？他能回去吗？庄总的意思吗？
3: 不是我的意思。
4: 那怎么了？
3: 小郭他耳朵啊有个老毛病，只要压力一大他就听不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也让他赶紧回去把耳朵治一治。
1: 江叔，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咱们这简报领导不放心，你手里给带回去也挺重的啊。
4: 行，那你们聊啊。
3: 小郭，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过年，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1: 啊，我回去过年？我不能回去啊，案子办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呢。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你接着替我不可能。
3: 有什么不熟的呀，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哎，
1: 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顺序，你别弄乱了啊。哎，我问你，你说的这些是
5: 庄总的命令吗？
3: 不是啊。
1: 那不是我更不能回去了，咱大伙儿都商量好了，谁过年也不回去，
5: 秦总也不回去
1: 啊，都不回去，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
6: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1: 不是，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
3: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1: 啊？
3: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1: 你说什么？
6: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耳朵撑不住了。
1: 我怎么撑？不是，我怎么撑不住了？我是耽误工作了，我还影响谁了？
5: 我跟你说，不是庄总命令，我哪儿都不去，明白吗？
6: 我让你回去，我是你的处长，我命令你回去。

0: 行了啊，
1: 好了好了，
0: 回去把耳朵治好再过来，好不好？啊，
2: 来，我来，
3: 给我。
4: 哎，龙哥，谢谢啊。
2: 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
4: 春节我替你值班。
5: 值什么班？值班啊！回去赶紧给我好好治病去。
2: 那个，秦总的腰不好，
3: 你好好照顾他。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散步，出来溜达溜达。以前都我天天陪着，接下来就靠你陪了。
5: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3: 哎呀。
5: 没事啊，回去好好给我治病。
0: 行行行，别聊了啊，
5: 真是没用不着。
4: 慢点开啊，

0: 哎，秦总，
1: 那小郭这个病根是怎么落下的？
0: 前几年办爆炸案留下的后遗症，这压力一大，这老毛病就犯了。这已经好多天了，也没敢跟你说。
2: 这个老婆打电话过来，谁说话也不听，这只能换人我来做了。
3: 他刚才还嘱咐我说，你每天要陪着你散散步，然后照顾好你的腰。
1: 啊，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4: 我说，我看你们互相之间的感情还真是深厚啊。以前我一直觉得，你们省厅的人都高高在上，互相之间都是端着的，没想到你们有这么深厚的战友情、兄弟情。
5: 龙队，你把我们想成什么样了？咱们都是兄弟。
6: 平时在省厅吧，纪律相对来讲可能严一点，我们平时都不称兄道弟的。但是我们出现场那生死一线的事儿也没少碰着，尤其我们这些搞爆炸的。
5: 哎，刚才那个送我的江山，他有一次出现场，情况特别紧急，就没来得及做排爆，直接就上了。那车刚开到楼下，那整栋楼整个就炸了。
4: 真的
5: 啊？那
6: 哪有领导坐车里呢？
5: 所以说啊，能走到他们这个位置的人，就这些人，你不说是大英雄吗？那肯定也是出生入死的。
4: 佩服，真的佩服，
5: 都不容易。
4: 我觉得只要你们在这里，这个案子一定能破。

0: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大家聚在这里，就在这个现场过一个战斗的除夕，难忘的除夕。虽然我们在案件的进展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1: 这很丰盛了。
0: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哦，
2: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好吃得很。
0: 哎，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尝一尝。嗯。啊，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
1: 那我要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另外今天呢过年了啊，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辛苦了。我谢谢大家啊，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好不好？
3: 好，
1: 来，我们先谢谢陆叔。哎，
4: 好，谢谢陆叔，谢谢
5: 教授啊，
4: 谢谢秦总，
5: 谢谢
4: 陆书记，谢谢了啊，谢谢你。
1: 哎，我给大家拜年，大家过年好。

0: 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
1: 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子，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0: 这打呢就是不放心，不打就是放心，对吧？
1: 打不打都放心。
0: 秦总，这个现场咱们都已经勘察过十遍了，过筛子过了十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
1: 那找不着，在外面扩，旁边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0: 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
1: 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过，把周围那全都砍了。今天让大家好好过年，过完年再说。
0: 好。哎，秦总，干嘛去啊？
1: 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
0: 那我陪你不？
1: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0: 慢点啊。怎么样，吃好吃的了没？
2: 喂，
0: 我爸呢？
2: 家都吃完了。
0: 做什么？
3: 啊，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哦。
0: 对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3: 放心，
0: 好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
3: 我老

0: 你在哪儿呢？听到了，还挺热闹的。
1: 你吃饭了吗？
0: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2: 吃饺子了没？
3: 吃了。
2: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3: 那怎么没有？
0: 陆书记亲自送过来的。
1: 那行，什么馅的呀？
0: 红豆馅的。
2: 你就逗我玩吧你，
1: 逗一下。哎，你家怎么这么安静？
0: 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1: 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0: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这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
3: 星斗，太美了。
2: 你那边的天有月亮吗？说话呀，说话。
1: 你的腰可不能躺地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躺地上了？你快给我起来。
2: 川儿，川儿，晴川，
1: 晴川，川儿，
4: 哎，
2: 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话。
0: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5: 妈，

0: 我爸吗？爸，我们刚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1: 这钱爸吗？快点！免提，钱爸，新年快乐！
0: 爸，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1: 大忙人，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0: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4: 好嘞。

0: 喂，秦总，
1: 情况怎么样？
0: 这些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把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长，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1: 在哪？在哪？
0: 在这儿，这儿。
2: 别动，别动，别动。
3: 我的天哪，
2: 居然是完整的。
3: 真是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辛苦了，佳佳。
4: 最辛苦的是那帮特警小战士，这大冬天的在野外待了20多天，太不容易了。
3: 你赶紧赶紧让他们撤回来吧。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他装进来。哎，
4: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点运气的啊，这个遥控器没被炸坏，如果被炸坏了，这个案子可真就一点条件都没有。
3: 是，赶紧送去做 DNA 检测。
5: 回来的路上我已经给曹阳打过电话了，他说这东西在外面经近一个月的风吹日晒，又是雨又是雪的，这上面的痕迹可能破坏很大，要把东西带回培星做。
3: 哦，那你走之前把那个型号代码抄下来，发那个协查通报，让那个侦查员赶紧去查。
5: 是。

0: 各组注意，现在下达摸排命令，从今天开始，刑警队全体侦查员，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工业用遥控器产品，比如遥控车库、遥控水泵这些。晚上八点汇总报给我。
1: 哎，兄弟，哎，麻烦一下，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2: 没有。
1: 你看仔细一点。
2: 真没有。
1: 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0: 是啊，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主任啊，这个真的难了，都已经做了三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一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这个东西表面相对光滑，所以提取非常不容易。
1: 郭鑫，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2: 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啊，还有一些碎原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1: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2: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

0: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纤纤擢素手，喳喳弄金柱。
1: 我跑啥呀？这是我媳妇儿啊，织女，是我牛郎。
0: 牛郎，
1: 织女，
0: 牛郎，
1: 织女。啊，这
2: 你咋才来呢？啊，今儿多少号了？我问你，
1: 今天7月15。
2: 你给我上坟来了？7月7你干啥去了？
1: 7月7不是情人节吗？我不得在人间卖花挣点钱吗？要不搁啥来看你啊？
2: 你看我用花钱吗？
1: 你以为每年的鹊桥那都是白搭的呢？那都是我花钱在月老那儿租的呀。今年喜鹊涨价，鹊桥我都租不起了。
2: 不是，我说你现在咋穷这样呢？
1: 你再说一个，还我现在穷这样，我啥时候富过呀？要饭的在咱家转一圈都得给我扔5块钱再走。那房子破的，外边下小雨，屋里下大雨；外边下大雨，屋里下暴雨；外面要下暴雨，我都得上外边避雨去。
2: 哎呀，牛郎啊，你想想办法呀！
1: 我能想啥办法啊？嗯，
2: 比如说，哎，你可以把我偷偷地带到凡间。
1: 那你愿意跟我去吗？
2: 我倒是愿意，可就是怕王母娘娘都不同意呀。
1: 织女，只要你愿意，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2: 好，
1: 走。
3: 你们俩走不了。
2: 啊？谁呀？哎，
3: 牛郎，你想带织女走，门儿都没有。
1: 你谁呀你呀？
3: 我谁？问他。
1: 他谁呀？
2: 哎呀，牛郎，你不认识我嘞？哎呀，你看。咱们都是多年的同事了，相互给个面子，行不行，太上老君？
3: 我是二郎神，滚！啊，
2: 他是二郎神呢！
1: 哎呀，要我说织女呀，织女，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呐！堂堂天界大将，二郎神都没听说过吗？啊，手持3尖2刃枪。

0: 骑着哮天神犬，别说在你们天界，就算在我们人间，这都啥也不是。你说你是个啥啊？你挺大个老爷们，你骑个狗有意思吗？你啥呀你？你看你那个损色，你看你长得样，长得美图秀秀都救不了你啊。你再看大家，你们再看看啊，那额头上长的这是啥？长鸡眼了。
1: 我这是老狗，这不是鸡眼，
0: 你那是畸形。
1: 别跟我废话啊，我告诉你，牛郎，你要是想带侄女走，得问问我手里这杆枪。
2: 住口！二郎神，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跟一个凡人动武，你不觉得可耻吗？
0: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你敢不敢和我文斗？
2: 对，文斗。
1: 呸！你一个凡人，你跟我这讨价还价啊？还跟我文斗？今儿我不弄死你，还文斗？
3: 也是个好主意啊。
0: 一天你咋这么晒脸呢啊，这么晒脸呢，一天天
1: 差不多得了。
2: 不是，你现在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呢？
1: 是
2: 干啥玩意儿你这是？
1: 就是
2: 这都是同事，
1: 这都是同事，
2: 你这
1: 是让气是不让气呀？你
2: 起来。
1: 哎
2: 文斗啊，
1: 中
2: 文斗呢，就是由我来出题，你们两个人抢答，如果牛郎要是答对了，你今儿必须放我们两个走。
1: 合适来吧
2: ，请听题。五月一什么节？
0: 劳动节。哎呦，
2: 五月初五什么？
0: 端午节。哎呦，
2: 五月初六什么节？既然都上来了，那就答吧。
1: 五月初六，知不道？
2: 告诉他，
0: 我过生日。
2: 我今天呢，再给你一次机会，
1: 你来，
2: 再来一道。六月初六什么节？
1: 六月初六，
2: 完犊子，他满月了。
0: 一天像啥事？我满月了。
2: 啊，说话算话，赶紧放我们两个走。
1: 放您俩走？您俩这是明着玩我呀！
0: 我的妈呀，你哪块好玩啊？玩你呀？
2: 我看他那眼睛好像挺好玩。
1: 别跟我废话，接着。我就让你们瞅瞅我来自地狱的哮天神犬啊！
2: 哮天犬，
0: 哮天犬，天狗吃月就是那头哮天犬吗？
2: 对，
0: 太吓人了。
2: 牛郎，我害怕。
0: 神拳杀人无情，让我来哮天拳。
1: 去吧，哮天神拳。嗨，
0: 哮天拳，哮天拳。哎呦，哎，呦，哮天拳呐，哮天拳，乖一点，去上妈妈那儿去啊。
1: 妈，
0: 去把他给你二大爷看门去。
1: 不是，你把那个狗还给我，你听见没有？
0: 滚，
1: 那是我狗，你要是狗不，送给你了。
0: 那是二郎神，还太上老君。
2: 二郎神呢？
0: 二郎神已经被我打跑了。
2: 哇塞，我的牛郎太棒了！
0: 织女，你放心，今天有我在，我一定带你走。
2: 好，
0: 走。
4: 带陈塘关三太子在此拿命来。啊？
0: 谁呀？
2: 三太子，左手拿着金刚枪，右手拿着混天绫，最近还练了一个独门绝技——无敌风火轮。藏起来！
4: 陈塘关三太子在此，左手拿着乾坤圈，右手拿着混天绫，这两天新练的风火轮。牛郎，哪里头？牛
0: 什么玩意儿？一天天啊！你谁呀？
5: 啊，我是陈塘关三太子。
2: 啊，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哪托吧？你大哥叫金托，你二哥叫木托，你叫哪托？你爸叫郭靖，你妈叫黄蓉，是不是？
0: 啊，射雕呢？就你爸呀？
4: 我爸还陈塘关扛把子陈浩南呢。这都哪个哪儿啊？
2: 不是，你说你一个小屁孩，你扛个呼啦圈，你上这儿来嘚瑟啥来了你？
4: 谁是牛郎？
0: 你瞎呀？一共就俩人，你说谁牛郎？
5: 哎呦，我叫他没叫你。
0: 我牛郎咋的？
5: 我问一下你是不是给二郎神

0: 打了，
1: 我打了，
0: 那家找我，我二哥找我，这家哭的，那 logo 都哭肿了，哮天犬也丢了，你打仗下死手啊，你打我不？
1: 你小孩，我不打你。
0: 他你都打了，你不打我，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1: 我瞧不起你咋的？
2: 看枪，
1: 猜。啊，好枪！
3: 呜呜！哼，太棒了！哎呀，哪托呀哪托啊！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说你连我家牛郎你都打不过，你说你可耻不？我算是看出来了，就你这两把刷子，本姑娘就会两招，都能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0: 你就吹吧，
3: 不信是吗？
0: 来，
3: 砍枪第一招，当头一棒。哎呀，可以呀，横扫千军。再来一次，当头一棒，横扫千军，当头一棒，横扫千军。
1: 你哪脱呀？啊，你挺厉害呀，臭不要脸的，这金刚圈这啥呀？这是啊，
0: 风火轮，
1: 无敌风火轮，风火轮吗？风火轮吗？风火轮啊！
0: 哎呀，我的风火轮啊！哎呀，我的风火轮啊！
3: 现在没有人，咱俩赶紧跑。
1: 好，只要有我在，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3: 好，
1: 走。
4: 王五驾到！
3: 这回这个麻烦大了。
1: 完了，王五。
3: 王五，完了，牛郎怎么办？牛郎，
5: 牛郎，你好大的胆子，你擅闯天庭。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罪吗？啊，
1: 多大的罪呀？
5: 这么大。啊？
1: 那也不咋大呀。
5: 大胆，牛郎，你擅闯天庭已经触犯了天条，加上你刚才跟我俩扯犊子，我罚你跟织女永世不得相见。来人呐，把牛郎给我打回凡间。
3: 牛郎，
1: 织女，
3: 牛郎，
1: 织女，
3: 牛郎，
1: 织女，织女，
3: 王母，我求求你，让我和牛郎在一起吧。
5: 织女，你可想好了，如果你执意要跟他在一起的话，你只能化作一尊石像，在人间守望千年，永世不得重返天庭。你还愿意吗？
3: 我愿意。
5: 那就是个高度。

只要能和你再见一面，即使是化作一尊石像，守望千年，我也无怨无悔。牛郎，我等你。

团的朋友们往这边走啊，来来来来来，坐，就停在那里啊，看，这就是著名的织女下凡像啊。据说这个1000年前呐，这个织女也不知道用啥，得罪了这个王母，王母就哭嚓。就把它打成了一尊石像啊！现在差不多了啊，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那里，二郎神石像，我的天哪！看它的 logo 多么的鬼斧神工，快点加快你们的脚步。

0: 现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据传有一身患绝症危在旦夕的老者久居深山后大病痊愈，有人称不排除此人偶得某种神秘力量的可能，更有传言此人相貌离奇，长得一双翅膀，可一飞冲天。
1: 哎呀，这山太高了，这也，哎呀，看没看到有叫老神头的？老神头在哪儿呢？我上前面再找去吧。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老板呢？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你轻点的，你这么笨呢，你咋？哎呦，哎呀，
2: 这山多高啊！啊，从一半我就开始背你，你说我能背动吗？
1: 你咋这么完蛋呢？你平时告你多少遍了？你减减肥，你说你都胖成啥样了？啊！我要是长你这么胖，我早都不活了。我
2: 那你体格那么好，你咋走一半出不来气儿了呢？
1: 我昨天晚上不是看电视剧了吗？
2: 看啥呀？
1: 《半月传》。
2: 那字念迷啊？
1: 有没有文化？这不念办吗？
2: 行，你是我老板，你说办咱就办，你让我办的事儿我也给你办了。老神头啊，据听说就在这附近。
1: 在哪儿呢？这是、啊、
2: 你看这大山，这水多漂亮。哎呀，
1: 扶我上来。哎呀，这里风景秀丽，令我诗兴大发呀。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2: 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1: 好，对的，好，
2: 这是都是跟您学的。
1: 扶我下来啊，扶我下
2: 来。你就这么高自己蹦下来呗，
1: 快背我下来，关节炎，快点。
2: 你怎么这全是病呢？这一天，
1: 快点，哎呀，别动，你慢点，慢，你慢点，你慢点，
2: 别玩了。
3: 你这大人咋当的爹，孩子扔地下来？
2: 你误会了，大爷，这是我老板，我是他助理。哎哎、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现在城里边已经传疯了，说这个地方啊住一个老神头，前几年呢、啊、得了绝症，在这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啥药没吃，病就好了，据说现在都长翅膀能飞了。
3: 传的这么邪乎吗？还说我呢，这是
1: 啊。你就是那个老神头啊？
3: 啥老神头？就一老头。
1: 大爷，神仙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那、救救我吧！
3: 别！
2: 啊，对，神仙不花钱。
3: 别！你有事儿说事儿呗，你整这大动作，我心里要削我呢。
1: 神仙呐，快救救我吧！
3: 咋的了？
1: 就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呀，就窒息的感觉呢。
3: 孩子，你是不是毛衣穿反勒的啊？
1: 穿反了吗？哎呀，
2: 啥玩意儿？神仙，
1: 你可真神仙！哎，快坐坐坐坐坐！哎呀，大爷，嗯，刚才呀、啊，我那是个小病，
3: 是吧？
1: 我还有大病呢。
3: 还有病啊、
1: 哦？你说咋的呢？我现在浑身上下吧，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膀胱结石，身上凡是能结石的地方都有石头啊。
2: 那个，我老板现在连水都不敢

0: 喝了，他怕自己变成混凝土。哎，
1: 你这病啊治不了了
2: 啊。
1: 不是，你回医院该咋治咋治啊，要不行你搁山上陪我住一段，这水好山好空气好。
3: 笔直大爷，我求你个事儿。
1: 嗯，
3: 你什么，你给我签个名呗。
1: 我也不是明星，签啥名啊？
3: 在我心目中你比明星还是明星。大爷你给我签一个，当我看到你的字儿的时候我就有勇气对付病魔了。大爷，这样我先给你做首诗。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好像神仙下凡间呐。
4: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
3: 不一般。大爷，你说我这诗做的咋样？
1: 我还是给你签了吧。
3: 签，
1: 这诗做的像屎似的。啊，行了。
3: 哎呀，这个签名不一般。好像银河落九天，好像银河落九天呐。
1: 这个签名不一般。
3: 大爷，你能对上我的诗，你可真是一个活神仙。
0: 除了我就你了，大爷，你太高人了，
3: 太厉害了。
1: 回去吧，孩子。
0: 啊，
1: 哎，赶紧看病。
0: 啊，
1: 到医院看看脑子有没有结石。
0: 啊，哎呀，
1: 哎呀，这年轻人
3: 现在。大爷，再见。
1: 啊，哎呀，老我。这年轻人可咋整？
5: 喂，李老板呐，我到了，我是光头强啊。
6: 这外边咋传的？光头强都来了。
5: 谁打我一拳？谁打我一拳？老神长。
1: 光头强，
5: 你是老神长？
1: 找我干啥呀？
5: 不明白吧？我让你看一看。
1: 这是要出海呀？啥意思？
3: 啊，
1: 大爷明白了，你是来打熊大熊二来了吧？不是，大爷说你一千来级你打不着。你打猎的话你跟大爷学，大爷年轻时候打猎高手啊。我有个老师，我老师教我说，孩子你要打猎的话找一个山洞子，你冲里边喊呜，只要里边一回音呜你就开枪。我就找一个山洞，我就冲里边喊嘛，呜，里边回答两声呜呜，我砰砰两枪，熊没出来，火车干出来了。幸亏大爷躲得快呀。
5: 大爷，你误会了，我今天光头强来呢，第一不打熊，第二主要是想保护你。你现在太有名了，100多种病，最轻的是癌。好了，今天来就想让你给我签个名。等我啊，
1: 签名？你不说签名，我还没想起来。我代表观众问问你，光头强
5: 啊，
1: 你的真名叫啥？你姓啥呀？
5: 姓白呀。
1: 哪个白？
5: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呀。
1: 这一个也没姓上啊。
5: 大爷您贵姓啊？
1: 我姓黄，红绿灯的黄。啊，
5: 大爷方便留个电话吗？以后还来找你。
1: 你记一下，139十勾圈沙凯带俩尖儿。大爷没电话。
5: 你看那我咋能找着你呢？
1: 你找大爷最好的办法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5: 那咱就求偶遇吧。
1: 小心火车呀。
7: 我跟你说的方案一定听我的，听见没？因为咱们不差钱儿啊。这块呢，一会儿把人都给我清走，这儿给我建公墓，这块老头儿起来，这儿给我建度假村。
1: 哎，这么大岁数人了，你说扒拉就扒拉一下呢？
0: 不，你这老头儿你干哈的？
1: 你干哈的？
0: 我干哈？我开发的，我干哈的？
1: 开发呀，你就扒拉人呢？
7: 老头儿你得懂点事儿，这座山有名了。据听说有个老头得个癌症，在这山待好几年，哎，好了，我现在还找这老头呢。
1: 那我是老太太呀。

0: 大爷，我可找你老长时间了。
1: 这孩子，你看病就说看病的，你是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眼睛能看着啊？你回去开个眼角，眼睛就大了，是吧？
0: 不开眼角，
1: 开锁我也开不了。
0: 不开锁，我刚跟你说了。这块是度假村，我呢想请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合同只要你在这合同上签字，我一天打祖宗板给你供起来。
1: 我告诉你们啊，要在这玩就玩一会儿，不爱玩就赶紧走。什么这个那个的，咱上一边去都。
0: 哎呀，这老头脾气还不好，给他让他给我签了。全体都注意了，开工。
2: 什么回事、啊、谁炸的呀？地炮泉水炸坏了啊！谁放炮？
1: 你咋又回来了呢？
2: 又回来了。大爷，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做矿泉水的，这里的山泉我都承包了，打算做一款矿泉水，叫老神头牌矿泉水。您就是这款矿泉水的形象代言人，你看到没有？合同刚才你都签好了，不能抵赖啊！
3: 躲开！还有我，哈哈哈！我不打熊，我就是砍树的。实话告诉你啊，老头，这山上所有的树都是我们李老板的，要在这儿开发锯末的止咳糖浆。
0: 老头，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开个价。
2: 大爷，我照他的钱基础上翻五倍。
3: 回编去，我翻二十倍。
1: 你们挖的不是山呐，砍的不是树，是钱。是咱们自己的命根子。大山呐、啊，是我害了你，你却救了我。我求求你们，别挖了，给子孙后代呀留条后路。

0: 在这儿等着集合。
1: 哎呦我的妈呀，咱这不是去旅游吗？啊，这不是日本鬼子逃跑，你说带这老些东西干啥呀？哎呀我的
0: 呀，你看你说的哈，咱们出去好几天呢，不得多带点东西啊？啊，你哎，孩子们给咱的吃的拿了没？
1: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这是大米粒给咱买的啊，这是钱世峰啊给咱网购的啊。哎呀，这哎不对呀 啊不是说咱去旅游那地方管吃的吗？
0: 对呀、
1: 啊、那咱带这么多吃的干啥呀？你这不是眼大肚子小吗？
0: 你说你这人这说的啥话？哎，你叫大伙儿看看你这造型啊。不是，街坊邻居们，你看我老公眼睛大不大，肚子小不小？
1: 哎呀，别这么
0: 就你这大肚子偏偏的不得了吃了。再说了，这些东西不光咱俩，还有人王大妹子份儿的啊。
1: 王大妹子啊，不怎么，他啥也不带，就蹭咱们的呗。
0: 这
1: 不是，这黄大妹子他家儿女双全，那经济条件挺好，他也不差钱啊，他怎么这么抠门呢？
0: 他不是抠门，这不以前吧，他家条件稍微差点，就养成了一个节省的习惯。
1: 他是节了，我啥也没省下呀。哎，你们大伙知道那黄大妹子是谁吗？那就是老虎的饭量，貔貅的消化系统。
0: 你可拉倒吧，吃能吃多少啊？再说人家黄大妹子主动承担咱们助许的钱，知道不？
1: 还助许的钱，她要不承担助许，还用不着拿这么多东西呢。
0: 拉倒，我告诉你啊，咱们既然出去了，就得好好乐乐呵呵的，你别老搁那整事儿啊。哎呀，
1: 我就是这么一说呗，
0: 还就那么一说。
1: 你这么的啊，这个东西咱合理分配一下啊。
0: 合理分配咋分配？
1: 这么的啊，反正吃的我拿，嗯，这个你背。啊？
0: 哎呀，我说老东西，你安个尾巴就是猴啊！天了，你过来过来过来，我看你是要搞事情啊。
1: 搞什么事情
0: 啊？你以为我不识数啊？
1: 不，什么意思 啊

0: 我拿，这吃的你拿，这吃的大伙知道不？一边走一边吃，越吃越轻松。这个大包我得把它背到目的地，整不好我还得背一回来。
1: 哎呀，你是我给你当一辈子老伴了，你不知道我啥人呢？你等那个吃的吃了了，我不就帮你背那大包了吗？啊，
0: 吃了。
1: 你看我这老伴儿吧，平时看着虎背熊腰的，
2: 这家一投怀送抱，这小鸟依人呢。
1: 你说啥？
3: 七个。
2: 行，你看看，你听大伙的，你要亲我一个，这点东西我替你背着。
0: 一边打去。
1: 那我亲你一个。
0: 滚犊子！
4: 哎呀，我这咋刚上来就让我滚犊子呀？
0: 说你，
1: 他不是说你，他说我是。
4: 你是毒，不是？你这也不像。
1: 我也不知道我像不像，谁知道毒子长得啥样啊？
0: 你不能有点正经吧？啊，快点的，分东西，分东西。
4: 哎呀，这么多好吃的！
1: 啊，那个，什么，这是大米粒啊，带的吃的，这份是你的。
0: 你看，你看
1: 啊，这是那个钱顺风网购的。哎呀，
4: 你说我这跟大哥大嫂出门啊，每回都给我带好吃的，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应该的吧？
4: 这回我也带一份啊，咱们呢也 AA 一回。
1: 哎，你把这俩钱拿回去吧，是不？俺知道你这里头也就是装七个烧饼、六个馒头、八个花卷。
0: 怎么的？
1: 这家伙。牛肉干儿啊，烤鱼片儿，
0: 对，
1: 奶糖，
0: 你看看，你看，
1: 巧克力，哎，
4: 全是进口的，
1: 是进口的，没有拿烤鱼片敷脸的，
4: 啥敷脸呢？全是国外进口来的。
0: 你是不是有啥事想求我和你大哥呀？
4: 哎呀，大哥大嫂啊，在你们眼里我真就那么抠门啊？嗯，
0: 节俭，
1: 你这一贯作风都已经深入人心了，今天冷不丁这么一敞亮。我有点接受不了。哎
4: 呀，平时啊我是挺节俭，不过今天伙伴们的友谊小船能够乘风破浪，永远不翻，我出把血。
0: 啊，你这哪是出血呀？我看你这是灌血肠啊！你这玩意儿得不少钱吧？
4: 哎呀，20多块呢，心疼我2小时。
0: 哎，老头，不是你这嘴咋这么馋呢？
1: 不是，
0: 你吃上了，
1: 你也吃一口。
0: 我不吃，
1: 一会儿他后悔了，你就吃不着了。哎
4: 呀，你这人也太小店了，你看。
5: 哎呀，爷爷奶奶，你们干啥呢？
4: 小倩咋来了呢？
5: 哎呀，我的妈呀，挺浪漫呐，离家不到20米，搁这玩春游呢。
4: 啊，那个。
1: 那个有话就说，就是别动手啊！
5: 行行行，哎呀，这也太丰盛了，吃的挺土豪啊，吃的。
0: 这孩子咋说话呢？这都是进口的，哪土啊？哈，
5: 不土。这都谁买的呀？
1: 黄奶奶买的。
5: 黄奶奶，哎，你买的呀？啊。黄奶奶，啊，我爷爷是不是把存折给你了？
4: 滚犊子！存折了，
1: 他说你是啥玩意
5: 儿？犊子，
1: 原来就长你这样啊！
5: 那范爷爷啊，要不是我爷爷给他钱，他舍得这么花吗？
1: 你拉倒吧，跟你爷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是你照着你黄奶奶那样的，你给我来一套，拿着钱来。
5: 啥意思？小费啊？
1: 啥叫小费呢？全款。
5: 15块钱，你让我带啥呀？带点大菜呀？
1: 你那地方榨菜咋那么贵？什么玩意儿就15块？人家那一大堆才20块钱。
5: 我去，
1: 20。
5: 20块钱只能买一样。老奶奶，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我跟你说，整不好就是过期的。
0: 过期的啊？行吧。哎，这不是办日期吗？这不会
4: 买药啊？
5: 那就是假的。
1: 怎么的？
5: 这些东西你千万不能吃啊！
1: 不是
5: 吃就捉你，我天！
1: 不是，你要吃完了能啥样呢？
5: 你想要啥样的？
1: 你都知道啥样的？
5: 酸中毒啊！汞中毒！
1: 哎呀，哎呀，
5: 哎呀！铅中毒！酸中铅中毒！哎呀，
4: 我的妈呀！有那么邪乎吗？你别吓我！
5: 黄奶奶，这些东西你吃完之后，轻的翻白眼儿，重的直接就翻篇了。
4: 哎呀，我跟你说，少吃点根本就没事。
5: 黄奶奶。

0: 千万不能吃啊，为了我爷爷的幸福，你要吃完之后我爷爷后半生指定是打光棍了，赶紧打电话问他搁哪买的。
1: 是吗？
0: 赶紧的。
1: 真的假的？哎哎，儿子，那啥，你买这东西有不少人想打听在哪儿买的。嗯，能找着那家不？哦，是实体店呐。
0: 好办了，
2: 实体店，
3: 实体店就好办了。
2: 哎呀，太好了，20块钱也能找回来。
3: 什么20块钱的？这加10倍罚款。啊，
2: 10倍，200呀。
3: 200，
0: 200能行吗？最低2000。
3: 你成疯了你呀、啊！
1: 儿子，那实体店在哪儿啊？大米粒超市。啊？
2: 哎呀，我的妈呀！不可能，不可能啊！
3: 只要是假货，是从他的超市卖出去的。他就得负责。
2: 对，
3: 大米粒儿
1: 不用。
3: 大米粒儿，
1: 哎呀，老潘大哥，
3: 别得让我家兄弟黄你啊！
2: 出来，爸，
3: 出来！
2: 哎呀，爸呀，你瞄准呢？哎呀，干嘛呀，爸呀？
3: 什么玩意儿？干啥呀？
2: 你咋还不走呢？你们？
3: 我走，往哪儿走？我这活没发出去，我就不走。
2: 咋？
3: 我问你点事儿啊。你黄姨他儿子是不是在你超市买东西了？
2: 啊，对呀。
3: 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你的不？
2: 对，你好好看看
1: 这个。
2: 对呀、啊，是我那儿的，
3: 那就行了。
2: 怎么的了？
3: 给你黄姨200块钱。
1: 哎呀，不用，
2: 我也没带钱呢。
3: 没带钱，我给你垫上啊！我告诉你，这钱我给你垫的啊，你得还我，少一分都不好使。你拿着。
1: 不是你大哥，这干啥呢？这钱我能要吗？这成啥事儿了？你
2: 这是咋的了呀？
3: 咋？你卖这东西都是假货。啊？
2: 我每天都看生产日期，都是真的，谁说是假的呀？
0: 看不着
2: 。王小倩，看不着你这么一大坨子站那儿，你给我过来。你说是假的是吧？我告诉你，你不给我拿点证据来，你看我怎么拾掇你。
0: 大姑，这还要证据吗？20块钱买一堆，不是假的是啥？
2: 20啊，这一堆500多呢。啊，
1: 500，
0: 500。
3: 我跟你说，我就说嘛，假的它就不能这么好吃。
2: 对，
1: 嘴下留情吧，大哥。大米粒儿啊，啊，你能不能给阿姨退了？
2: 你黄姨呀、啊，那都拆封了，怎么退呀、啊？
1: 这拆封，你爸和你妈吃，你没看他还吃呢吗？那啥，你这200块钱我就收起来了。
2: 你回也没带回到正地方啊！
3: 哎呀，灌血肠呢，我连酸菜汤都没看着。
1: 哎呀妈，这哪是灌血肠啊，这是要我命啊！哎
2: 呀，别着急，别着急。
1: 那啥，我问我儿子到底咋回事儿？
2: 你整的这……问问
1: 儿子，你买那东西真挺好吃，你没看你老范大叔那吃的根儿嘎的。不过呢，有人想买，给我20块钱。买不来呀！你拿我当傻子？我都知道是500块钱，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儿。
4: 妈，您为了我呀，节俭了一辈子了，没吃过好的，也没用过好的。现在儿子长大了，能赚钱了，我呀，就是想提升下您的生活品质。我说都花钱了吧，就怕您舍不得，所以就撒了一个小谎。
1: 儿子，500块钱的事儿，回来跟你算账。
3: 这还算啥账啊？有这么好的儿子，你就偷着乐去吧。既然儿子这么孝顺，你就听他一句话，好好的享受几天生活吧。
2: 对呀，咱们都忙活大半辈子了，现在生活好了，啥也不缺了，咱们也应该把咱们的晚年呢，好好安排安排。
1: 哎呀妈呀！啊！哎呀，我儿子给我订的是北京饭店商务套房，说30晚上一宿，是不是骗我的？
2: 咱可别去了，
3: 不去了，
2: 不去了，我们不去了。
1: 别，大哥啊，大嫂，咱都这岁数了，既然孩子孝顺咱，咱们也高高兴兴、痛痛快快的享受一把生活。今天呢，我喝出去了，灌把血肠。邻里乡亲们，商务套房一宿30块钱，有趣的没？

0: 爸，你又买啥宝贝了？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呢？
1: 地摊上买的，50。
0: 50块钱我就不看了。啊？50块钱能有啥宝贝啊？你说？
1: 这是个漏。
0: 啊，还是个漏的。
1: 什么叫是个漏的？捡漏，明白不？捡漏。
0: 哎呦，爸，你那意思你捡了漏了？嘿
1: 嘿，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它要真是那个漏，至少值50万。哎
0: 呦，我天哪！50块钱值50万。你做梦娶媳妇儿呢？
2: 又做梦娶媳妇儿了？入洞房没呀？
1: 不但入洞房了啊，我把盖头都揭开了啊，娶的还是你。哎呀妈呀，把我哭的。
2: 没正事。
0: 妈，是这么回事儿。爸呀，从地摊上50块钱买这么一个罐子，啊，说是捡了个漏，说值50万呢。
2: 媳妇儿，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你看看吧。哎
2: 呦我的妈呀，这个罐子要在那日达商店也就值10块钱，你跑地摊花50， 你是钱多骚的。
1: 你懂不懂什么叫收藏文化？这是漏。
2: 我看你脑袋漏了。哎，别说也白瞎不了哈，正好我腌蒜搁他装大蒜去。
1: 那是装大
0: 蒜。爸爸爸爸爸，来来来，
1: 你说这个老太太这是文化呀。
0: 我跟你说爸，就你买的这罐子也就是腌个甜蒜。你不喜欢这个吗？啊，你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你买个真的。
1: 咱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我要骗你，我管你叫爸爸。
3: 哎呀，我回来了。
0: 哎哎，媳妇儿啊，怀里抱了个什么玩意儿啊？
3: 刚才我在街上碰着大秦哥了，他刚花2万块钱买了个宝贝，说让我先拿咱家来，他一会儿过来取。那我就把它放这儿了啊。你俩别跟人瞎动啊！啊，人家说了，这是宝贝，还挺贵，然后还易碎，别动啊！
0: 2万呢？啊！
1: 宝贝，还易碎？
0: 我的天哪！
1: 大秦的是不是？
0: 大秦的，
1: 这大秦可爱鼓捣点什么古董古玩什么的。
0: 对呀，啊，他倒腾。
1: 上回他拿咱家那碗啊，青花瓷
0: 是。是个啥宝贝呢？
1: 哎哎哎，外人的东西搁咱家放会儿，动手好吗？
0: 不好。
1: 2万是吧？
0: 2万，
1: 这怎么还易碎呢？
0: 哎爸，外人的东西人家搁咱家你动好吗？
1: 不是，这我是说外人东西咱动不好啊。关键大琴子我没拿他当过外人啊。
0: 爸这句话还提醒我了，我一直把大秦当我们家亲戚，
1: 我一直拿他当我的侄子，
0: 我一直拿他当我孙子。
1: 我给你个大波溜子。
0: 没有，我是说大秦啊跟咱们一家人一样。
1: 那一家人东西看看怕啥的啊？
0: 就咱就看
1: 看呗，那还有啥？
3: 别给我放他来。不是您俩加一块有200岁了没啊？啊，这么有好奇心呢？我不告诉你别动吗？我都抱着走一道了，我那么好奇，我都没动呢，是不是得我先看看呢？
0: 对对对，一块看一块。
3: 哎呀，哎，
1: 哎，顺风，哎，你这么看，眼熟不？
0: 我怎么好像刚刚看见过呢？
1: 你别动啊，别动。谁也别动啊！
3: 什么情况啊？哎，
0: 这太奇怪了！
1: 哎呀，这老太太手真欠，说腌蒜腌蒜，这么会儿把蒜都放里了，你这玩意儿，哎，这老太太，哎，哎，你看看来，
3: 爸，哎，不是，
1: 来来，你撂着撂着，
3: 你搁哪儿买的？
1: 一样不？
3: 一模一样的不？
0: 哎呀，哎呀，这太奇怪了。你看这俩罐子，你看这造型，哎呀，你看这款儿，这全都一模一样的，你看。
3: 对呀。哎呀，
0: 你说这东西，
1: 大秦说的这多少钱买的？
3: 他说他花2万呢。哎呦
0: 我天哪！
3: 哎，爸，哎呀，
0: 你咋的了？
3: 是不是心脏不得劲儿啊？
1: 不是惊喜，
0: 啥惊喜？
1: 我肯定是捡着漏了。啊？我捡着漏了。
0: 快拉倒吧，爸。哎呀，这。

0: 充分证明你买的那个玩意儿是个假的。
1: 这怎么能是假的呢？
0: 人家大秦20000块钱买的，人家那肯定是真的，你这50能肯定假的。
2: 你根本就不懂捡漏这个东西，他不能拿价钱衡量啊，对不对？你看他俩高矮胖瘦粗细，哪个是大秦的啊？
0: 哪个是你的啊？
3: 鼓去吧，鼓去吧，让你俩鼓去，整乱了吗？那一会儿大秦哥来了，我给人哪个呀？一个50，一个20000呢？
0: 你数了谁呢你啊？不，你手贱吗？你非给人打开呀？
3: 我不打开，你俩不也打开了吗？
2: 你就不应该抱回来。
0: 哎呀，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好奇呢？
3: 我好奇不随我爸吗？
2: 你妈生你，我对她意见大了，我告诉你。
0: 这可咋？
3: 谁呀？
4: 我。
3: 快，那个大秦哥，你等会儿我换上拖鞋。
0: 这可怎么整？
3: 给人哪个？快点的。
2: 给他这个。
0: 等会儿不对，这不是这个。
3: 这个。
2: 等会儿
0: 这个。不是，这
2: 啥呢？你到底有谱没有啊？
0: 我不知道。
3: 来来，
0: 哪个呀？
3: 那个就这个吧。啊，反正都长一样。哎，那个来了，大秦哥。
0: 藏起来。
3: 哎呀，大秦哥，这么着急呢？
4: 没换拖鞋
3: 啊？这个不重要了。你这么着急呀？啊，
4: 这不是20000块钱买的吗？早上下家了，完到时候给我这个。
3: 那你这钱不都挣飞了吗？
4: 干啥去呢？
3: 啊，那个学习呢。啊。
4: 有啥好玩的？等我卖完了货，完了回来跟我说啊！
3: 必须的，大秦哥，祝你生意兴隆啊，一路走好！哎呀，一路走好，大秦哥！哎呀，我说你，人都走了，干啥呢？
0: 走了，
3: 走了，走了！哎呀，我的妈呀！爸，我走了，寻思啥呢？
0: 哎，爸。
2: 俩罐子啊，一模一样啊，拿错了怎么办？
0: 拿错了咱沾光了，人家那个20000，咱这50。
2: 你是不是还在钱眼里趴着呢？
0: 怎么的了？
2: 人家那是20000的啊，咱那个50啊。如果刚才大秦拿走那个是50的，留在这个是20000的，咱怎么跟大秦交代？
3: 对呀。
0: 你对啥对呀、啊？你怎么这么好奇呢？好奇害死大象，你知道不？
3: 这个时候就别追究我的责任了。关键是这个到底是50的还是20000的呀？
5: 哎呀，我坛子哪去了？你说我回头黑醋坛子功夫，坛子没了，多影响我装蒜。
3: 等会儿，妈啊，你刚才说你装蒜来着？
5: 可不是咋的呢？我装半烙蒜呢，完这坛子就没了。这不直接影响我装蒜吗你？
3: 哎呦我的妈妈呀，你装蒜装得太好了。哎呀，
5: 你说妈装啥装得不好呀？哎，
3: 等会儿妈，等会儿。那个爸，我妈说她刚才往里边装蒜了，你懂？
2: 不，你那意思我没，关键这蒜拿出来多长时间，那谁还能闻出来呀？
3: 别人不好使，但我们家钱顺风是可以的。我跟你说啊，有一回钱顺风带我去看那篮球比赛去了，那现场得有10000多人呢。
0: 对，
3: 我就隐隐约约闻着有一股大蒜味儿，正闹挺。我说谁吃蒜了？他当时就说那个，就那个裁判，
0: 就那裁判。
2: 不是，你说你养的姑娘能不能扒瞎？啊，那球场那么大，她能闻出谁吃蒜了？
5: 是呢，
3: 我当时也怀疑啊。但是你姑娘好信儿啊。啊。散场之后，我就走到那个裁判跟前，我就这么一闻，就是这个味儿。所以钱顺风，发挥你特长的时候到了。
0: 好的，
3: 你准备好了吗？
0: 味儿。
3: 告诉我你的答案。
0: 没闻出来。
2: 你怎么没闻出来？这么白费劲吗？
5: 爸呀，不是你们这干啥呢？把我都照蒙圈了。
0: 我没闻出来，说明这个是
2: 20000的，50那个拿走了。哎呀，
0: 造梦了！
2: 怎么跟人大秦子说？
0: 妈呀！啊，我跟你说啊，是这么回事儿啊。我爸50块钱不是买了个罐子吗？
5: 啊，对呀。
0: 人家大秦20000买了个罐子，刚才呀，人家搁咱家了。刚才取的时候取

0: 取错了，人家把50的取走了，这是个20000的。
1: 他不是指定拿走一个吗？啊，我管他50、20000的，我拿这个装蒜。
2: 你别动，你这弄碎

0: 了我的心。
1: 哎呀，大秦哥，你说你怎么又回？哎呀，大秦呐！哎
2: 妈妈妈妈，你稍等一会儿，那个他脑子慢，不一定明白呢。啊。大秦子，你听我跟
3: 你别跟我说话。
4: 那个大秦，你是不是发现点啥事儿了？
0: 对呀。
3: 你说呢？你说呢？你说呢？
1: 对不起，对不起，大秦哥，我不是故意的。
2: 对，
3: 你故不故意那也不能那么说话呀。
2: 没有。
1: 啥？我说啥了？
3: 说的啥呀？一路走好。啊？多瘆人呢！你说，哎呀，对
4: 嘛，他这个一路走好的意思，
3: 那一路走好那是给活人说的吗？我搁楼道等半天，我没敢出去。这不是说说你姑子啥玩意儿？咋教育孩子啊？
4: 我教育
3: 这一路走好。哎呀，
0: 别生气，别生气啊！对不起，对不起。
3: 不是
4: 那个我教育他二明。哎，你怎么说话呢？你跟你大新哥说话，你得注点意。
2: 对，
4: 再有一，你跟人分手的时候，能说让人家一路走好吗？
2: 多不好听啊！
4: 那是跟活人说的话吗？
2: 这就是。
4: 以后你再跟你大秦哥分手的时候，你一定要这么说啊：来世再见。哎，
3: 啊，这话我愿意听啊。领导市场见不来再见，
4: 这就爱听了。
2: 对，你跟你这犯多大错误啊？对不对？
0: 我跟你说啊，
2: 你一会儿啊，想办法，想办法把灯。你听见没有？
1: 明白了。啊、那个大秦哥，那个对不起啊。
2: 那个妈，你说早了啊？对，你别说了。
1: 那个大秦哥，对不起啊，我刚才说一路走好，没有别的意思，咱俩就来世再见呢。
3: 那中，你就说好太吓人了，行了。
1: 哎，对了，大秦哥啊，那个你出去，你拿他干啥？
3: 说好了给人送货去吗？卖出去了。
1: 啊，那你是开车去还是走去呀、啊？
3: 不是取车呢吗？
1: 那个，你开车去行。完了你想想啊，你取完车完了，你是不是还得路过俺家呀？完到时候你再来取呗。你这一道你这大个子，我的妈，叮咚撞哪碎了怎么办呢？
2: 对，
0: 是这么
2: 说。我媳妇说的对，对，先搁这儿吧。
0: 对，
3: 是哈，
4: 对了嘛。
3: 那行，哎，好，哎，求车。
2: 对啊，
3: 哎，求车去啊。
2: 行，一会儿，
3: 来世再见。
1: 来世再见。
2: 好，快点，快点，快换过来，快点，快点，
1: 再一次搞定了，我告诉你，让你看出来。
3: 对，
1: 就这个。
3: 干啥呢？干啥玩意儿的？干啥呢？
4: 大秦啊，大秦不讲究啊，咱刚才定好的来世再见。你回来的有点快，
3: 那我都看着了，说啥呀？我这俩眼是鸡眼呐？啊，我看着没？
1: 不是，大秦哥，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3: 看的都不是真的了，看的都不是真的了。哎呀，我的天哪！我到底是老范家还是到了湖北过这事儿啊？
4: 我告诉你，大秦啊，你可不能侮辱我们家的家风。
0: 不是，那啥，哎呀，大秦呐、啊，那个婶儿说句话，你能信不？
3: 还得说啥？
0: 哎，你看。看着没？
2: 对，
0: 这俩罐子，啊，你买一个，你叔买一个。
2: 对，
0: 没成想他俩一模一样，搁一块儿这么一倒腾，分不出哪个是你的了。
3: 啊，我都快40了，你拿我当3岁孩子呢？啊，这玩意儿他有什么就分不出来的？这是有一个是我的，是你们，对不对？我的是吧？你们的，我的，对不对？这有什么？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个。哪个是我的？
2: 不是，大秦呐、啊，你买的那个可是20000呐、啊！你不知道哪个是你的？
0: 对呀、啊，
4: 好好想想，
0: 你想想，
3: 我想什么？你们不是看出来了吗？啊，你们知道啊？
1: 那刚才是我老公闻出来的。
3: 赶紧闻呐！
2: 还闻呐？
1: 钱叔文，
3: 哇，
1: 秀，上。
0: 快说，
1: 告诉我你的答案。
2: 没闻出来啊！哎呀，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这两天鼻炎，我鼻子不透气儿，我。哎
4: 呀，我的妈呀！啊，你这闻不出来。
2: 我刚才我也没闻出来。
4: 你刚才那边也没准呗？
2: 我刚才也说没闻出来吗？我。
1: 钱顺芳，我现在我想捏死你！我
2: 不是你，
1: 怎么老在我需要你的时候掉链呀？
2: 等会儿，妈。哎。咱家晚上是不是吃韭菜馅的盒子？
0: 对呀，你咋知道的呢？
2: 你是不是在厨房和韭菜馅了？

0: 刚才我媳妇儿一捏我，一拘灵，鼻子透气儿了呢。哎
1: 呀，赵武川，你现在刺激啊！哎，上花。
0: 行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这个装过蒜。
2: 我这是我的，你可拿好啊，这是这两万的。
0: 这是你的两万的呀？
1: 对对对。
0: 哎呀，可拿好了啊！是啊，大秦今天对不起了啊！
3: 下回可不能啊！对你们这么信任，把东西放在你们家，对不对？
0: 对不起，
3: 不能就人没在就随便拿你东西，
0: 是是倒倒，
3: 造成误会多不好啊！
4: 对不起，
3: 行了，实在秦钱我也不生气啊，
0: 对不起啊，
4: 对对对，过来，
5: 哎，来世再见。
3: 是我的事儿，什么怎么这钱都拿人给人送货呢？哎呀！站住！站住！站住！
2: 不是，我这是假的呀，
0: 这是个假的。
3: 我知道，真的假的一样卖，没事。
2: 什么叫真的假的一样卖啊？
1: 对呀，
2: 你那不是两万买的吗？
0: 两万买的呀。嘘，怎么的了？
3: 谁拿两万买它？脑子不大吗？
6: 那个五十。啊？
0: 你那也是假的呀？那你卖给人家，要，
3: 不是五十吗？我给你六十，
2: 你拉倒吧，拎不起。
3: 那这六百，
2: 你再添点吧。
3: 六千，
2: 田志峰，给六千了，卖不卖啊？
0: 爸，你拿主意，卖还是不卖？
3: 范叔，你还给我？
2: 你别动手，我卖你。啊，
3: 哎呀，你不是这么钱，你砸它干啥呀？挺好的玩意儿，
2: 砸它干啥？省得你拿出去骗钱。那个碎了，这个也碎了，消费者就平安了，这就叫岁岁平安。
3: 因为沾不上，你说这咋的钱了？你咋给人过呀？哎呀，你们家人啊！哎呀，气死我了！你说我咋整啊？
2: 咋整啊？来世再见。

0: 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姬曾行走进张武县医院，精准帮扶，靶向施策，让基层医疗强筋健骨。27岁大学生返乡种酸枣，看他如何在张武沙地上治沙又致富。刚下完果的蓝莓该不该剪枝？专家手把手教学，让庄河蓝莓种植户增产又增收。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是破解基层看病难题、筑牢县域健康防线的关键举措。那从去年开始，辽宁省医学会就开展了主委基层行活动，带着省级专家走进县域医院精准帮扶，不仅为当地医生传经送宝，更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名医。那这一站，我们跟随专家来到了张武县人民医院，看看在这里专家们带来哪些前沿技术与经验分享。
1: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聚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2: 在张武县人民医院手术室，正在进行一台腹腔镜子宫全切手术，操作的是县医院的妇科医护团队，在旁边实施指导的是辽宁省医学会微创妇科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

0: 周鑫，
1: 那个上行指像头侧的地方先拧一下，让他先别有回流血，要不然你就暴露不清楚了。你不行可以从右边用双极再高位一点，把回流血那个都断了，断了之后再粉底。他这个两侧的这个附件啊，就是这个影响他手术操作，我建议他先把两侧附件断下来啊，这样的话就能腾出来一把钳子啊，这样的话操作起来就相当于多了一只手啊，这样就是把这个附件切掉了之后，这个手术很快啊就进行的就很快了。处理血管的时候，因为淋巴管进嘛，特别害怕。哎，深了也不是，浅了也不是，高了也不是，低了也不是。你究竟在背缘上，背缘下？今天周老师就一指点，离那远一点，离这近一点，我们就一下明白了。
0: 手术完成后，县医院妇科陈主任特意将周鑫主任请到了病房。他们科室平均每天门诊量30人，每周住院量15人，接诊压力不小。他们还有多个疑难病例的治疗方案，盼着能得到周鑫主任的专业指导。
1: 就理论上讲，如果是有心二，是高级别病变的心二的话，肯定是要做锥切的。
2: 嗯
1: 啊，但你现在说心二形成趋势，那就是可能到了高级别，还可能没到，那就是这个线上。
2: 嗯，
1: 这个线上的话，就跟患者本人沟通。
2: 嗯
1: 啊，是倾向于积极处理做锥切，还是说我按照没到心二，我先观察后续治疗？
3: 我们主要目的是让周老师纠正一下我们平时在工作中哈出现的你不以为然的小毛病，或者说酿成大祸的弊端。哎，周老师今天给我们一下清除了。
1: 我们每一次到基层，我觉得我们还是准备得很充分，嗯，而且去了之后，就是说，首先我们是抱着一个希望能真正，给当地的这个医院和医生，能哪怕带来一点点的这个帮助和改变，能够帮助他们提升。
0: 重症医学作为专门救治危重病人的急救监护学科，是每个医院最后的生命兜底防线。在彰武县人民医院重症科室，患者多为心源性的心脏病，优先稳住呼吸与循环尤为重要。这方面，辽宁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刘振宁为基层医生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讲解和指导。
4: 肺子有罗音，那我们你先试过有自主呼吸吗？可以让他自己喘，这种膈肌的运动对他还是有好处的。这样的话，他现在没有镇静的，你可以把这个处方值可以稍微低点。对于急重症的这种第一时间的处理，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啊，包括危重症患者的识别、生命支持的技术啊、呼吸机啊、血液净化啊，包括要支气管镜这些创旁超声啊，这些最基本的这些。重症医生或重症监护室所需要掌握的技术仍然需要有很大的提高的空间。
5: 比如说对于这个患者来说，你就是从诊断治疗到下一步怎么就是患者的预后了，就包括那个化验检查了、片子了，刘主任讲的比较详细。
0: 经了解，彰武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理团队专业实力不错，刘主任结合临床实际，围绕休克患者的补液用药及血液净化等核心诊疗要点，分享了丰富实用的临床实战经验。
4: 因为你这是躺平卧位，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是3厘米，要是坐起来我估计这里边有500毫升应该差不多，400毫升应该液体有。那么这样的话，你液体少一点的话，它可能对它的呼吸功能会影响小一些。
5: 心梗了、心源休克的患者，那个他那个急性肾衰、肝衰，然后当时我们就是犹豫是不是早期给做 CRT 治疗，但是因为人员有限，咱们还有一个不敢嘛，然后能用就是保守治疗，尽量保守治疗。但是刘老师说完之后，就是尽量是早期尽快的做，对患者的预后更好。哦，这个就是我们之后就是说白了能敢做了。
3: 刘主任说建议我们多下一点 CVC， 当这个患者补液量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测中心静脉压，补液量也快。然后我说这个确实是我们欠缺的，我们下一步就是想提升一下子我们自己的内部力量，多下点 CVC 了，然后帮助患者恢复吧。
0: 一上午的时间，主委和基层医生们分秒必争，深入的交流和学习。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技术指导，更是帮助基层医院持续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让优质医疗技术扎根县域，服务百姓。 基层医院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关口，但基层医疗机构受技术、经验限制，在疑难病症鉴别诊断、临床合理用药、复杂手术诊疗能力上存在短板。那这一次基层型活动

0: 专家们来到了彰武县医院神经内科与神经外科，坐诊带教专题授课，把先进诊疗理念和技术送到基层。
1: 我这是老高血压了，高压达到220了，
2: 那可能就是一个血压高引起的头疼。对，这会儿还得做个 CT 啊，因为你血压昨天太高了啊。好吧，
3: 在彰武县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前来就诊的高血压、脑梗死、头晕头痛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络绎不绝。作为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县域，这类基础慢病早已成为当地百姓的常见病。为提升基层规范化诊疗水平，辽宁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冯娟来到这里坐诊查房，结合真实病例为当地神经内科医生传授规范诊疗技术和科学用药新理念。
2: 他已经有得一次脑梗了，他这样的患者我就觉得你就应该预防了阿司匹林，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药，像那个我们的氯吡格雷呀，对胃刺激小一点的也可以。
3: 基层医院接诊慢病患者量大，但在用药方案制定、精准施治上常常拿捏不准。冯娟主任从如何防止脑梗死复发入手，细致讲解抗血小板药物的选用原则，给基层医生打开了全新的用药思路，让一线医生收获满满。
4: 刚才跟那个冯主任学习之后受益特别大，尤其是我在那个临床上可能会更努力一些，把这个药物的心脑血管二级预防用药的最基础的知识做得更好一些。
3: 门诊带教结束后，冯娟主任立马开启专题讲座，围绕神经内科常见病、疑难病鉴别、合理用药等内容面对面讲解，干货满满。这样零距离的授课指导让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翟金华感触颇深。
5: 一个是说诊断就是可能差一些，治疗上的用药上见的更少一些。冯主任给我们讲的课授业以后，就是咱们就是哎呀，感觉就是豁然开朗，没见过的疾病咱们也是在心里头有个数了，咱也学会了这些诊疗了用药了这些方面，也给百姓也带来了很多益处。
3: 与此同时，神经外科门诊的病例研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一位常年头晕走路不稳的老年患者来就诊，影像检查发现其颅内占位病变。辽宁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欧少武现场为患者阅片会诊。
6: 现在不疼，那个走路啊，平时的生活呀，受到影响没？
7: 有时候那你
8: 走路有点不稳。
6: 走路不稳。
8: 他摔过好几回。
6: 摔过。
3: 细心查看影像片子后，欧少武主任耐心向患者和基层医生分析病灶位置、肿瘤类型，给出专业治疗建议。
9: 你这个脑内一个非常特殊的部位发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肿瘤，我现在根据经验判断，像这样的肿瘤呢，最常见的还是三叉神经鞘瘤，也就是神经纤维瘤。
8: 就是听从你们比较专业，您的建议是做？
9: 我的建议是手术切掉的。你否则的话呢，这个肿瘤将来还要生长，越长越大，一旦长得大了，更大了，手术的风险就更大了。
3: 疑难颅底占位病变一直是基层神经外科诊疗的难点，基层医生很难独立进行复杂病情研判及手术风险评估，专家现场拆解病例，讲解阅片思路，让科室医生专业能力得到了快速提升。
10: 以往像这种复杂的颅底部的占位病变，我们还是建议到上级医院去诊治，因为我们医院还暂时没有这种服务这种能力。从这个理论包括对片子这个阅读，包括对这种站位的一个认识上有很大提高。虽然我们基层做不了这个手术，服务不了这种患者，但们对我们对诊断的疾病包括对患者的治疗指导是有一定帮助的。
3: 单次帮扶或许作用有限，但主委基层型活动让基层医院科室与省级专家建立起了沟通平台，未来还将搭建长期线上线下帮扶机制，调动省级各专科专家定期线上授课、线下坐诊，同时也能为基层医生提供进修深造的机会。
6: 我也希望能把我们的技术呢，把我们的理念也跟我们当地的医生呢进行一个充分的交流，那么使大家呢都能够接受这种正确的或者是一个比较

0: 先进的治疗理念，我们共同努力，帮助我们这个彰武县的这个老百姓呢，提升健康的水平。
1: 我觉得有些基础的，像帕金森病啊、眩晕，再一个呢就是头疼，他们是可以看的。我觉得我们组委吧是一个桥梁，回去以后我想还是建立一个长期的一个机制，我们所有的教授不同的牙专科都可以给他们线上做讲座。再一个呢，就是如果他们有意愿的话，也可以到我们那去进修。
2: 从坐诊答疑到专题授课，从病例拆解到科室发展规划，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架起了省级医疗资源下沉的桥梁，补齐县域医疗短板，提升基层医生诊疗水平，让彰武百姓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真正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大棚种黄瓜，最怕虫害找上门。铁岭菜牛镇一个棚里黄瓜啊闹病了，叶子打卷，黄瓜变形，看着呢像病毒又像冻的。大明白拍着胸脯说是天气闹的，可土地哥一进棚呢，扒了两下叶子就摇了头。这棚里到底藏着什么隐形刺客呢？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4: 遇到病虫害，专家来把脉，手到把病除，百姓都致富。黑土地专家上门服务，为您指引。我就说东北这天儿哈，你礼貌吧你啊，拿我当剩菜锅呀？这凉了热，热了凉，凉了热，热了凉的，立春好几次都失败了，直接改立夏了。Look my eyes， 回答我，立夏就立夏呗，咱也认了，你就好好过也行。没想到啊，你呀，你又折腾上了。这问世间情为何物啊，还得翻箱倒柜找秋裤啊，冷啊！你说你这么调皮，你家里知道吗？你啊，回答我。
5: 那明白你和谁俩？你和三个小哥吗？
6: 可不是我。
5: 谁呀？
7: 这大明白刚抱怨完东北的天气反复无常，转头一进张明家的大棚，就看见黄瓜叶子都蔫头耷脑，立马就拍着胸脯下了结论。
4: 你家的病啊，指定跟天有关系，不是冻就热的，是吧？
8: 你给定了？
4: 我定了，我看准准的，我能看错吗？我
8: 都看完了，根本就不是。
7: 大明白毛病没看准，还被嫌弃了，眼瞅着要露怯，走为上策吧。
4: 啥病我看不准呢？嘀嘀咕咕的我，你还看完了？
7: 关键时刻还得靠行家。土地哥扒拉扒拉叶子，就开始破案。
9: 他这个症状呢，跟咱的黄瓜病毒长差不少，但是病毒呢，这叶片呢肯定有斑驳啊。你看这叶子一摸着梆硬，啊还脆，而且这个叶子皱缩，严重时候啊。这边儿烧了，完他往后背，这是典型的那个茶黄螨。
7: 茶黄螨是蔬菜大棚里的隐形刺客，个头约为1/5毫米，专挑植物嫩茎嫩叶果实下嘴。由于肉眼很难看到，常被误认为病毒病害来治疗。
9: 我摘一个好叶子，你看它俩，这个叶子肥大，还没绿色的。你看这个皱缩不长，石洞这么大。这种病严重时候呢，是吧？几天就满棚子。主要是伤嫩叶嫩芽啊，所以生长点它最嫩，所以生长点就没有了。
10: 你看这个生长点已经没了，已经烧掉了。看这瓜已经形成尖瓜了，刺瘤都没有了。
11: 我这一直以把它当细菌病、当病毒病打了。
9: 对，
11: 那你这么说我就了解了。
7: 瞧瞧这对比，好叶子油量肥大，病叶子皱皱巴巴还发脆。而且咱说这黄瓜秧，只要生长点一没，那肯定就报废了。所以土地哥提醒张明得赶紧治，
9: 趁着现在不那么严重的，现在赶紧喷药。喷药呢，我出两个配方。一个是阿胡菌素加罗曼子，还有一个是联苯菌子加乙板唑。咱们干那个喷的药不行，茶黄螨呢，墙缝里哪都有。最好是配合下烟剂，烟剂呢，你就用那个一平米烟剂。就晚上给熏一下子。
4: 要我说，能吃饭都是好嘴，能走路都是好腿，啥事别跟。

0: 挺小心的，遇事解决呗，对吧？不是这几天，天我管不了啊。
1: 不是，这几天刮风，给我塑料膜都刮坏了。有时间呢，帮我修修。
0: 解决，土地哥呀，塑料布不行了。
2: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翔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四月初三了。那今天啊，我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变化不大。那目前正是大田播种出苗、水稻育秧、果蔬作果的关键窗口期。未来几天昼夜温差较大，辽西、辽南局部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整体是有利于春耕生产推进的。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受市场欢迎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1: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富美家561，这个品种呢，我们已经连续种植了3年了，在各地区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品种。第一个呢，它是棒形特别大，在粘苞米里边啊，在超过20公分属于大棒形。这个凤鸣家561啊，能长到20到24公分啊，正常都是在22、23公分左右，所以呢，它是一个大棒形的一个品种。我给大家掰个棒看看，看看，我这一扎呀是20厘米，现在还没到成熟期呢，就能到22公分了，稍微还能长一点。凤鸣家561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籽粒排列啊特别的整齐。到市场上啊，好看，它就是受欢迎。凤美家561这品种，它是一个白糯品种啊，咬在嘴里边特别的软糯，而且皮儿特别薄，微甜，口感特别好。而且啊，我们凤美家561这品种也非常耐运输，像我们搁东北种植，往南方发货，到地方一般都是2天左右。我们这个皮儿啊，还是水分特别饱满，啊，特别的绿，这样呢，到我们商超或者是到市场，它也是比较受欢迎。
0: 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2: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铁文诺，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铁文诺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有一个礼拜。但是韩香铁文诺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韩香铁文诺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早熟高产皮儿薄甜糯，锦诺6A 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14到21度。大连小雨转阴，15到20度。鞍山阴，15到21度。抚顺多云，11到24度。本溪多云，13到19度。丹东多云，15到20度。锦州多云，14到21度。营口多云，14到21度。阜新多云，14到22度。辽阳多云，14到21度。铁岭多云，13到22度。朝阳阴，14到24度。盘锦阴，15到22度。葫芦岛阴，14到19度。沈阳多云，14到21度。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0: 27岁大学生返乡种酸枣，看他如何在樟木沙地上治沙又致富。刚下完果的蓝莓该不该剪枝？专家手把手教学，让庄河蓝莓种植户增产又增收。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 台安雅化村种了40年的宿根花卉，这儿的花呢，想当初啊是东北绿化带里的常客，可如今花农们守着好花呀是卖不上价，批发价呢被压得越来越低。这时候呢，村里来了一位90后的村书记，不急着扩规模，而是想让大家呀换一个卖花的办法。他们要怎么干呢？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1: 每年5月到7月是鞍山市台安县雅化村宿根花卉的销售旺季，可花农们的眉头却拧成了疙瘩。
2: 这个搞屁话，这玩意儿嘛，不稳定，这玩意儿就是时光牛市，一卖就乱了，这玩意儿就是说。
1: 雅化村40年的宿根花卉老产业曾经是东三省绿化带的常客，现在却有点跟不上趟了。
3: 村里种花的基本上都上了岁数，想卖点好价是越来越有难度。
4: 咱们靠电话，靠那个网页，就是小广告，就宣传没有那么太广。
5: 现在行情没有过去好了，卖不动呗。
1: 宿根花卉和时令花卉不同，一般是用于长期观赏的园林、公园、庭院等场所，卖给工程队是批发价。要是直播卖给散户，单价能翻几番。
3: 网上不会，就展会了、书刊了，也做一些广告。现在我们村里做直播的应该都是年轻人做的，有好处。
6: 网络通过网络宣传的广呗。
1: 转机藏在年轻人的手机里，产业要变化，必须两条腿走路，老客户要留，新渠道要开。村书记何旭就正在忙活这件事儿。
6: 预粘画面开画也特别漂亮啊，是一串一串的。
7: 2021年，90后村书记何旭扛着触网大旗回来了。
8: 试水5年间，销售最火的时候，单日卖过上百单。但一人行不算行，得让大伙儿都拿起手机当农具。
1: 今天何旭的攻略对象就是种植户李娟大姐。
9: 一天反正平均能500块钱，就500块钱了。
8: 说那个小黄车这玩意儿，咱说实话。
1: 李娟家搞花卉种植到今年有21年了，年头不少，经验也很丰富，品种也更新得很勤，肯学肯干。但在直播浪潮的重压下，她也感觉力不从心。现在我也看几个直播的，人看他们卖的都真的。
3: 比我们贵上几倍哈，那价格挺，就是说，咱说也挺渴望的那种价格的。
10: 走上互联网就能让全国看见村里的花，这是父辈跑断腿儿都做不到的。只要村民有想法，何旭都愿意搭把手。
11: 你要没啥事，你跟我上我们家去一趟呗。
1: 花卉销售不像其他产品可以坐在屋里拿样品直播，干这行必须让客户看到田间地头的真刀真枪。
10: 首先你要准备一套话术。
1: 我们的直播现在暂时都没有露脸，也是在没有问咱们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年轻人玩直播轻车熟路，岁数大的连小黄车是啥都不太懂，一切得从头教起。
12: 就是说咱们正常直播都是在那个苗圃里边，正常走播和录播。
10: 我一会儿带你去看那个假龙头啊，给大家看一下蛇鞭菊花苗的一个细节，长出苗型也非常好，非常好。
1: 20分钟后，直播导师何旭已经带着李娟大姐逐渐进入状态。
10: 主播点点关注啊，点点赞。这个咱们现在是宿根花卉，你那个大家就是说，
1: 说是直播，实则麻烦事儿一堆。
10: 注册店铺、挂小黄车，还得提高粉丝的观看体验。这鼠尾草开的小兰花也是特别好看的，特别漂亮。就从我手指这个方向，你就往后看，这一个棚子里边大约有30左右个品种，就是专门为了直播，为了这个效果更好。
1: 可并不是所有花农都愿意触网，更多老人直往后躲。何旭比谁都急，
10: 不行，岁数大了，学不了，会的不会的，像我是不会的是费劲。
13: 因为我们的网络手机啥都整不太好，按键啥挺多操作都不会。
10: 我为什么这么急迫的这么着急的说把这个电商行业带到我们这个村子里？我想让大家更多的能获益，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我们那个家乡，更多方面的把这个产品给宣传出去。
1: 何旭心里清楚，直播只是第一步，留住年轻人才能让产业长远。
10: 不止我在努力，是我们村的年轻人也都在努力。咱只不过是把他给带到这条路上。

0: 来了，然后在他们在这路上，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方式。
1: 现在主播展示的是粉色的。
2: 32岁的关浩是村里少数愿意吃螃蟹的年轻人。去年回乡后，他从零开始学直播，虽然粉丝不多，但已经卖出上千单。
3: 刚开始还是很难，做粉丝、做人气，然后推流。包装运输是很多问题，而且还有一个产品不集中，因为我们都是现在刚开始，都慢慢摸索的。
2: 从展会到直播，从批发到零售，雅化村的花农们正摸着手机过河。路虽磕绊，却让我们看到传统农业的破圈可能。
4: 价钱高一点，销售量能广点，那都挺好嘛。雅化跟着学，慢慢学呗。这是年轻人。
5: 本身咱这花卉吧，就是咱台安县的一个产业。如果他真要把这个直播都带起来，那就是说我们种花的都有希望了。
0: 这个事儿其实并不难，大家其实也都想接受，就是说我们也是在尽力的帮他们去做这些事情，点一点的让大家去了解这个东西嘛。
5: 金山休闲局、金燕休闲局在
2: 镜头里播撒的不只是花苗，更是村里的新盼头。或许正如李娟所说，只要年轻人肯回来，这花就能一直种下去。
6: 在盘锦沙岭村，一场大雨让种了多年的菊花大棚走了下坡路。那村书记呢，没有着急补种，反倒跑出去啊考察了8趟，带回来牡丹、芍药，还有几个连老花农都叫不上名的新品种。这些外来客能不能在咱们辽宁扎下根，开出花呢？
2: 在盘锦市盘山县沙岭镇沙岭村，冷棚里的牡丹美的那叫一个艳，有的花骨朵紧紧攥着，有的大大方方盛开，把整个棚子都点亮了。这些稀少娇艳的牡丹可不光是村里的颜值担当，更是大伙儿迈向幸福生活的新希望。
7: 看这牡丹花多好啊，
8: 这一下开这么多朵呢。
7: 咱们现在主要是观赏，将来这个牡丹多打人啊，给咱盘锦也几乎也没有。
2: 谁能想到如今繁花似锦的景象背后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时间回到2024年，一场大雨席卷沙岭村，原本生机盎然的花卉大棚被淹没了大半儿。
9: 当时这个水都到我这儿吧，我1.7米的身高能给我没过去，棚子基本上全都毁了，都在水里，就剩一个小棚顶，花全泡死了。
2: 赵贤明是沙岭村的党支部书记，2017年开始带领乡亲们种植各种菊花，也让当地成了远近闻名的花卉大村。赵书记想着，何不借此机会转型升级呢？
9: 菊花特别怕涝，然后呢，我们就转型了，从之前的单一品种，转换成多样化的品种。
2: 但是该往哪个方向转呢？赵书记犯了难。恰好此时，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的花卉专家刘树斌下派到村里当第一书记，一场花卉产业的逆袭战正式打响。
9: 然后我有需要，好比是及时雨，他一下子就把这雨就下到这儿了。
7: 我也发挥我的这个科技优势啊，重新对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整体规划，农物旅融合发展。
2: 沙岭村可不缺旅游王牌，沙岭陵园盘山县第一党支部，两位书记一合计，决定引进观赏类花卉，发展旅游。说干就干，刘树斌带着大伙儿跑了8趟，专门到外地考察。
7: 主要是村组会办事成员，还有一些老百姓。首先考察的是那个芍药，是准备打造芍药花海。后来考察一些这个牡丹种植，完大伙儿一看这个东西比较硬核。
2: 牡丹花大色艳，素有国色天香的美誉，一下子成了转型的主力军。而且它浑身是宝，牡丹籽能榨油，花瓣儿能做饼泡茶，经济价值拉满。
7: 这一亩地吧，能产籽4到500斤，按照今年的价格吧，40块钱算。所以它经济效益能达到16000块钱。牡丹那个根儿啊，单皮啊，它的那个药用价值非常好。一次是种植终身受益啊，
9: 很有发展前景。因为牡丹花本身就非常漂亮，极具观赏价值。我们先试种成功以后，带领群众共同走上这条道。
2: 冷棚外还种上了芍药小苗，虽然得等2年才能开花，但药用观赏。

0: 赚钱三不误，到时候花海一开，旅游不就火起来了？
1: 开的时候一片特别好看，哎，这样呢就把这我的花卉和旅游深度融合了。另外我这芍药吧还可以带动那个庭院经济，就是一家一户房间屋后啊都可以种，虽然周期有点长，但这一亩地吧平均纯效应达到5000块钱。
0: 考虑到芍药见效慢，为了尽快增加村里的经济收入，刘树斌还引进了彩色玫瑰。这种花卉见效快，颜色艳丽，非常受市场欢迎。
1: 因为它原来一些老品种吧，跟市场脱节了，而且还卖不上价钱。这样品种更新了之后吧，符合市场的需求。哎，这一共引进了10多个品种，520嘛，需求量非常大。这个压枝技术精准的控制花期。
0: 一般的玫瑰大棚是看不到这么美丽的景象的，种植户为了控制花朵开放的程度都会选择套袋。刘树斌引进品种的同时还把压枝技术交给大伙，省去了套袋成本。
1: 平插压枝技术完把这个侧枝给压之后哈，这样它发新枝。520用花哈，提前45天的时候是给它压枝，一压枝之后它这枝它是不长了，不长之后给人冒出新枝条，完之后也长上这个枝条，正好45天就开花了。所以说提高这个玫瑰的产量啊，精准的控制花期。
0: 虽然今年是试验阶段，但两位书记已经绘好了蓝图，先把试验做扎实，等成功后就带着大伙儿一起种新品种花卉，把花卉产业和乡村旅游做大做强，让家家户户的钱包都鼓起来。
2: 负心张五风沙大，过去种啥呢都费劲儿。可有一个27岁的姑娘，偏偏选在这儿啊，要种酸枣。整地的时候呢，石头比拳头还大，她是边哭边干了半年，不会技术就从头学，还带着乡亲们一块儿干。如今这片荒山真的能变出金山银山吗？
3: 这平削平，哎，连带立一起推推过去，这个毛刺儿这块齐个边儿，是这样的一个 V 字形。
4: 在阜新市张武县五峰镇乱山子村，300亩的土地上正在进行酸枣树的嫁接工作。过去这个地区只有零星的野生酸枣树，而现在一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董佳南让成片酸枣树在这儿扎根。
3: 它是抗旱抗寒，在山坡地呀、荒地啊，在一些这个石头地里边都可以进行种植的，而且的话比较容易种植，种植这个一年的话能长到30年左右，它能持续的产果，而且还进行固沙。
4: 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部，是辽宁省最大的风沙区。经过几代治沙人的共同努力，环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善。而到董佳南这儿，他想的是如何在治沙成果的基础上带着乡亲们致富。
3: 我爸爸和我爷爷一直都在这个村里盖这个村支书，我爷爷带队也曾经种植过咱们这个柳树来治沙，我爸爸带这个村部这个集体种植咱们正常的风景树来治沙。那到我这一代的话，我也想为家乡做一点实事。
4: 说干就干，去年2月，董佳南的酸枣基地正式开工了。然而创业之路哪有那么顺利，荒山石头多，整地难度大，气候条件不好，又怕耽误工期。那段时间曾经活泼开朗的女孩不见了。
3: 就是因为之前的话都是也是林地，然后底下都是特别大的石头，有这么大的，然后还有就是1吨左右的石头我们都给挖出来了，然后在平整在修路，我们就顶着风沙，然后包括下雨天我们也在工作。就是干了去年从3月到9月，我基本都是每个月我哭一场。
4: 技术不懂可以从头学，精心管理他更是可以付出辛苦。在荒山整地的同时，董佳南还在温室大棚里进行酸枣苗的培育。为了支持女儿的工作，母亲马艳平一直陪伴左右。
5: 哎呀，6到8个月了，马上一栽了。
6: 我还没成想话，他从小没干过啥，我现在能坚持了，真那感到真挺骄傲的。反正那现在瞅着，反正就是没白啥，没白付出辛苦呗。
3: 咱们是一共分4个地块，然后每个地块的话平均都是在100亩左右，然后是一共种植了19.8万棵，去年育了我们自己育的苗，自己育的苗是32万棵。
4: 今年春天，董嘉南除了育苗、授苗，还请来了

0: 专业的嫁接团队，目的就是为了改良品种，解决酸枣不稳产的问题。酸枣树不仅防风固沙，果子也有着不错的经济效益。到明年丰产期，酸枣园将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1: 那预计的话，第三年，明年呢达到丰产。丰产期的话，每棵树上是2斤的一个干酸枣，这样的话，按照市场价格来算，15元一斤的话，每亩地收益的话是在10000元左右。
2: 今天开播了，每天给大家分享咱们酸枣种植的技术，后边的话就是咱们家的一个酸枣苗。
1: 我线上的一个就是客户的话，达到100多名，去年的销售额的话是12万的一个酸枣杯苗，都是发往咱们辽宁啊、内蒙古以及河北的地区，每天的话都是几百棵左右，然后就线上的话反应也非常好。
0: 如今董家南的酸枣事业越做越红火，周边不少人前来考察，大家纷纷表示想跟着他一起学技术。他的酸枣基地里还吸纳了不少当地村民来这儿打工，实现了在家门口赚钱。
3: 拔草、育苗、放风，各项繁重体力活都干。
4: 孩子想为给农村做点贡献，我们吧必须得支持，完事那个啥跟他那个一起干，一天我给这上班一天10来块钱。
1: 陆陆续续会有人找到我，说那个你在种植酸枣吗？你的基地在哪里呀？我也想种植酸枣，我想跟你一起学习技术。有很多人发出这些私信给我，后续有很多人，差不多有100名左右的话跟我进行合作。
0: 对于酸枣园的未来，董家南有着清晰的规划。酸枣全身都是宝，等丰产期一到，他就要拉长酸枣的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线上线下结合销售。
1: 线上我们做一些就是鲜食的一个干酸枣，可食用的口感特别好的提供给大家。线下的话，我们做一些深加工产品，我们想带动附近的一些村民，把自家的荒地、山地、坡地都整顿起来，把这些废地都重新利用起来，带动咱们附近的一个村民，来既治沙了又致富了。这是我的一个努力的目标。
0: 从大学生到新农人，董家南用酸枣树固住了沙，也趟出了路，也会带领越来越多的乡亲们将荒山变成金山银山。
5: 蓝莓刚下完果，庄河的种植户啊就开始忙着剪枝了。别看这活不起眼儿，剪对了来年果子啊是又大又多，那剪错了产量啊可就差了一大截。这里面到底有啥门道呢？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6: 春天的一茬蓝莓还没下完果，庄河市光明山镇光明山村的蓝莓种植户们就已经开始剪枝了。
7: 像这些呢，还是高位的枝打掉，低位的枝留下做抚养枝。每年在这个地方它结完果以后，这根条子呢以后它就不会再结果了。为了让我们明年持续不断的结果，我们需要把这个枝条进行更新，把它剪断，剪断以后下边重新发出来新的枝条，这就是明年的结果枝。
6: 庄河是我省最大的县域级蓝莓产业基地，当地也素有中国蓝莓之乡的美誉。2.8万亩，年产1.6万吨，年产值能达到9亿元，是当地很多乡亲的主要收入来源。光明山镇就是其中种植蓝莓最多的一个乡镇。为了保证乡亲们的收入，增加种植户的效益，像这种田间地头的科技讲座当地可没少组织。
7: 的水太大，你
8: 在蓝莓发展过程中啊，我们发现蓝莓的品种不断更迭，然后技术也是不断更迭，让我们光明山镇的老百姓掌握一些新的技术、实用的技术，是对蓝莓发展是一个重要的保障。
6: 王永峰就是当地特意从北京请过来的专家。
7: 这个季节呀，我们叫它采后修剪，这些枝条经过了一年的结果，我们把它剪掉之后，下边重新发新的，为明年更好的结果做好准备。
6: 这不，听说王老师来到了村里的大棚，周边的种植户老早就围过来了。
9: 问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这个不是已经留完了一个字吗？说他压完了以后是这么个过点型的吗？过点型等到上第二剪的时候，他自己发出来这个出条了是吧？等到二剪的时候的话，咱们还再来讲一次还是等于？
7: 不用，你到时候你看着剪的比较粗壮的，
9: 就留。
7: 30来公分打一剪，让他继续发。
9: 从这发出来30来公分，然后再打一剪。
7: 他发50公分我也留。
9: 30公分，
7: 我也留这些。
10: 三个剪，
9: 然后。

0: 出走以后再就不用管它了。
1: 哎，
2: 同样的一个品种，种植户管理技术的好坏最终体现在效益上，那可是差了一个天上地下。这不，前阳村的于洪江就深有体会。
3: 没说嘛，我去年这个小区才收入了5万块钱，我今年就发了4倍，啊，今年收入20多万。你从建制啊，各方面的管理，我都按照他的指导去做的，现在效果确实是很明显。
2: 从大清早开始来棚里学习的种植户就是络绎不绝，大家在交流群里越传越多，干脆今天的讲座转移阵地。
1: 实际上咱们这种修剪技术的交流会啊，应该是在田间地头拿着剪子和大家实操，这样才是对的。但是现在啊，来的听课的人啊太多，我们呢就组织了这样一个大的会场。作为一个技术员呀，能够被这么多的人认可，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荣幸。通过一起学习，相信我们庄河的蓝莓下一步呀会走向一个更高的台阶。
2: 聚精会神，手机全程录像，每个知识点全都记得清清楚楚。
0: 通过这交流群上这，这次出走啊，上这来，听这课，啊，王老师讲的非常好，既不卖化肥，也不卖种，时时刻刻，为农户讲交流课，讲技术，讲的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2: 现代农业从管理上要效益，已经深入到每一个种植户的心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重。
4: 像今天这种活动，就是其他乡镇的还有其他的村都会过来听，种植户也特别喜欢看到这种活动，喜欢来参加，我们下一步还会再组织更大的活动。
2: 这样一场接地气的蓝莓剪枝干货培训，实实在在给种植户们充了电加了油，让大家告别凭经验靠感觉打枝的老路子，用勤劳和技术走稳蓝莓种植这条致富路，越干越有劲儿。
5: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万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功。

0: 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最后跟大伙儿说个好消息，咱黑土地呢要在每个县市区呀选一位加盟伙伴，一块儿直营农资，实实在在的为乡亲们服务。感兴趣的您可以打电话1399823-1866，也可以加微信详细了解。那想加入都有什么条件呢？首先
2: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
0: 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部分地区仍有阵雨，但雨量不大，气温跟昨天相比有所上升。
1: 昨天气象部门发布大雾黄色预警，注意出行安全。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辽宁各地文博场馆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2: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辽宁主会场活动在沈阳博物馆启幕。活动公布了入选2026年度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征集推介优秀案例9组18家，现场还举办文创市集。
3: 我们邀请了省内46家博物馆文化企业来参加这个市集活动，特别邀请了省外的国家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和吉林省博物院，以他们代表性的文创来参展。
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行了以触摸历史脉络、弘扬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公益讲座，内容涵盖宋元建筑几世工艺、宣化郑家沟重大考古发现、三燕文化历史脉络等。
4: 学术界公认的还是我们牛河梁是红山文化中晚期的礼仪和祭祀中心。我们现在呢正在做这个深入的这个考古研究工作，下一步我们将会把我们的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向这个社会公布。
2: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举行了一鸟跃古今、新乐文化连接世界文明特展，以镇馆之宝碳化木雕鸟为核心线索，汇集新乐文化陶器、煤精制品等珍贵文物，对比阐释史前文明的共性与特色。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推出信念馆藏书信专题展，首次集中展出105封志愿军战士、后方群众、朝鲜军民等写下的家书、请战书、慰问信。锦州市在辽沈战役沛水池战斗遗址以红色情景剧回望辽沈战役峥嵘岁月。抚顺市雷锋纪念馆举办雷锋精神宣讲活动，并面向20余家全国大中小学红色教育联盟在线播出。阜新市博物馆展出本地出土的200余件辽金元时期珍贵文物，并开展校外研学实践教育活动。
5: 这次活动让我开阔了眼界，更爱上了家乡的历史。今后我会多学习历史文化知识，爱护文物。

0: 传承文化。
1: 本台综合报道。
2: 国际博物馆日，辽宁省博物馆不仅推出新展，更是携手辽宁广播电视台及全省19家博物馆推出4小时博物馆之夜大直播。
3: 昨天我们的记者就在辽博直播现场，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辽宁博物馆的文博热度。
4: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二位能不能跟我们

0: 直播送到我们观众的面前。
1: 我现在呢就在辽宁省博物馆，在我身后呢长达4个小时的大直播，馆长带您看国宝已经开始了。那辽博副馆长董宝厚呢，以及各地的博物馆馆长，不仅在线上带你云逛博物馆，而且呢还展示了各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么稍后我们在直播的间隙呢，也会过来采访一下董馆长。在国际博物馆日的当天呢，辽博也上新了一个新的展览，就是我现在所在的镇越宁山海伊乌驴山辽代帝陵考古成果展。在这儿呢，90%展品都是首次公开展出，我们从其中就可以看到辽代帝陵的陵寝规制以及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场景。
2: 伊乌驴山自古就被封为北方的镇山，它是国家祭祀的礼制名山。伊乌驴山辽陵的考古发现呢，它补漏了辽史等相关文献的一些记载缺漏也厘清了关于辽代礼制贵族世系以及文化发展的一些重要史学问题。
1: 那么在这个展厅，如果说有一件文物能把这个国际博物馆日连接世界桥梁这个主题结合起来，你推荐哪一件？
3: 其实我推荐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件压星不敌柱，它是出土于这个北燕的冯素浮墓，距今有1900年的历史。这件物啊，它据考证，这个产生于这个古罗马帝国，跨越了万里来到了我们这个东北地区，也印证了我们辽宁在当时这个在中外交流过程中的一个史物见证。
1: 辽宁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宝厚说宝》正式迎来首播。那刚才董馆长告诉我们呢，做这档节目其实也是想架起一座桥梁，把文物背后难懂的历史密码翻译成老百姓能读得懂、爱听的有温度的故事。看宝厚说宝，带您一起去解码更精彩的辽宁镇馆之宝，带您更好的读懂辽宁。本台报道。
4: 好，来关注东北超的消息。距离东北超开赛仅剩4天了，目前各路豪强可以说是厉兵秣马，蓄势待发。
5: 在东北超吉林赛区，由长春队与延边队共同组成的吉林双星已准备就绪。我们的记者进行赛前探班，发现这两支球队个个不简单。
6: 这里是东北超长春队的主场，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目前改造升级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在现场呢，我们看到了已经进入到清洁阶段，这里有全新铺设的专业草坪，场馆加固了观众护栏，完善了各种配套设施，全面提升了球迷的观赛体验。揭幕战，东北超长春队将在这里迎战通辽队。
7: 希望本次改造工程能为所有球员以及球迷朋友们提供一个放心踢球、舒心看球的专业场地。
6: 我现在来到了长春亚太静月训练基地，东北超长春队的队员们正在进行集训。球队以长春亚太梯队的年轻球员为主，同时吸纳了大量优秀的业余球员，短道速滑名将孙龙、长春文旅推荐官雪炳侯，以及外卖小哥和出租车司机等。这支由青训骨干加民间高手构成的球队值得期待。
8: 我现在就是从事外卖工作，平时的话特别热爱足球，然后正好家乡举办那个东北超赛事，有这么一个可以积极参与比赛的机会。
9: 前一段时间去了这个泰州集训了3周，我也更了解了这个我们的队员，对他们的也提出了我的战术理念。
10: 这里是位于沈阳浑河南岸的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延边队呢正在我身后的这块场地进行的训练。对于东北超的比赛呢，他们是格外的重视。早在20天前，他们就全队抵达了沈阳，用以赛代练的方式备战东北超。
11: 东北超延边队以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梯队为班底，队员数量达到了48名，妥妥的一个小型俱乐部梯队规模。延边赛区主场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硬件达到标准，软件保障有力。
12: 备战期间我们得到了最高规格的保障，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
13: 感谢东北超这个平台吧，我们不会辜负我们延边球迷，会打好每一场比赛，全力争胜吧。
11: 本台报道。
4: 东北超即将开赛，大家购票请一定认准官方渠道，扫描屏幕二维码或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来下载安装。
5: 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了。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真可谓是实惠。

0: 会有精彩。
1: 城市发展既需要活力与激情，更要有扎扎实实的就业保障服务。
0: 今年以来，全省聚焦重点产业集群、重点企业，建立一企一策就业服务机制，精准破解企业用工难题，补齐180,000个岗位缺口。
2: 前不久，位于沈阳市浑南区的沈阳富宏植物油有限公司在开拓业务过程中遇到了销售人员紧缺的困境。他们找到当地人社部门，很快就招聘到了首批员工。
3: 我们在沈阳市内呢，大约能有200人的一个需求，我把我们的用工的需求发布给他们，他们会在当日就把我们人才需求的信息进行发布。
2: 企业与求职者如此快速精准对接，得益于浑南区开发的乐业浑南数字化就业平台。平台整合了企业招聘、政策查询、技能培训、参保登记等8大功能板块。
4: 现在基本上是归上的大概能有600多家求职者，我们现在这里头大概能有30,000多人可以通过我的数字平台后台可以精准的对接，直接给他推荐工作岗位了。
2: 沈阳市今年还组织了1872名就业服务专员，主动对接3425家企业，定期了解用工需求，量身定制帮扶方案。
5: 每个月定期呢，主动到企业了解有没有招聘需求啊，并通过这个沈阳夜市书信就业平台、沈阳就业抖音平台直播带岗，以及我们会组织社区专员来通过网格群发布招聘信息。
2: 铁岭市开源胜利牧业有限公司去年起计划投资3.25亿元扩建肉鸡屠宰精深加工车间，并配套建设种鸡肉鸡养殖场。新的生产线投入使用，企业的用工需求随之增多。铁岭开源市人社部门一边为企业招工，一边宣传解读就业优惠政策。
6: 咱们当地的市委市政府号召各镇的乡长了、书记了，发的传单给咱招工。人社部门的通过多媒体平台了、各个渠道给咱招工。
7: 1月份到现在，我们共同开展了招聘活动35场啊，那么其中线下的招聘会呢就开展了20场。直播带岗开展了29场，为我们全市81家企业提供这个招聘的渠道。
2: 年初以来，全省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和1000家以上重点企业，为2819家企业量身定制帮扶方案，解决用工缺口180,000个。本台报道。
1: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看到少女网购减肥针自行注射引发严重病症紧急送医，
0: 还有路怒司机引发的行车纠纷，私家车与救护车当街多次相互别车，不要走开，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8: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9: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8: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0: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8: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

0: 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长滨海路。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来看健康方面的消息。立夏过后，随着气温持续升高，不少人开始忙着减脂塑形。不过一旦盲目选择错误的方式减肥，很可能会给身体带来损害。
2: 近日，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急诊科就接诊了由于减肥导致严重病症的16岁患者丽丽。丽丽告诉医生，不久前她在网上刷到一则减肥针广告，商家号称无需节食，不用运动就能快速瘦身。
1: 由于身材焦虑，渴望轻松快速减重，丽丽网购了这款被称为是司美格鲁肽的减肥针，在没有咨询医生也没有仔细阅读说明书的情况下，首次注射便自行将建议起始剂量的4倍一次性的注入体内。
2: 随后丽丽因持续剧烈呕吐引发严重病症，并紧急送医。
3: 打完以后呢，出现了剧烈的药物不良反应，最主要的就是呕吐，呕吐相当厉害，几乎这个人都不能动，不能喝一点水。
4: 丽丽出现呕吐，持续一两天不见好转，才前往当地医院就诊。医院评估后认为她病情危重，存在消化道破裂风险，紧急将她转诊至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入院后经初步检查，医护人员虽排除了消化道破裂，但却发现新病症。由于丽丽注射了过量的药物，导致了持续性的剧烈呕吐，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纵隔气肿、皮下气肿，如果不及时救治，可能危及生命。
3: 我们从 CT 台上，它的这个纵隔气肿的范围和皮下气肿的范围还是非常的广泛，包括颈部、面部到胸部一直到腹部都有，而且呢纵隔里面的气很多。那么纵隔气肿如果量多的话，它可能会压迫到这种心脏啊、大血管啊，甚至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
4: 入院初期，丽丽难以进食，医护人员通过静脉输注营养液维持她身体的基本能量需求。同时，医疗队伍开展抗感染对症治疗，严防继发感染。目前，丽丽病情好转，已康复出院。
1: 医生介绍，司美格鲁肽、替尔博肽这类网红减肥针，最初均为治疗糖尿病所用的降糖药物。2024年，司美格鲁肽、替尔博肽相继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批，被纳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肥胖病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规范管理，可用于成年原发性肥胖症患者的减重治疗。
2: 被批准用于减重治疗后，这类减肥针也有着严格的使用门槛，需要在专科医生指导下使用，而且是用于成年原发性肥胖症患者减重治疗。但现实中，像丽丽这样自行过量注射减肥针导致入院的并非个例。
5: 我们之前碰到过一例中年的女性，她自购药物把2个月的剂量一次性打下去，后来因为低血糖昏迷送到我们急诊抢救室。
4: 医生提醒，过量使用减肥针危害大，轻则引发恶心呕吐，重则危及生命，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规范使用。
3: 出现不良反应要及时的跟医生沟通，如果是严重

0: 的不良反应要及时的就医，及时的处理，因为有些不良反应它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1: 医生介绍，想要用药物减重，应先去正规医疗机构检查，由医生判断是否用药。使用减肥针也有严格规范和禁忌，并非人人都适合。
2: 它有一些限制条件，就目前诊断肥胖或者判断肥胖是按照 BMI 来的，我们 BMI 在28以上，那么我们也是可以用这个药的。绝对不能打的情况就是甲状腺髓样癌，我们是不能打的。
3: 所以说减肥这件事儿哪有什么捷径，管住嘴迈开腿比什么药都靠谱，关键还健康。
4: 没错，生活中除了不能乱打针乱吃药，咱们乱吃东西也不行。近日陕西西安的刘大姐吃了从公园采摘的灰灰菜后又去晒了太阳，没过多久她身上就出了密密麻麻的红疹，这是怎么回事呢？
5: 姐呢在公园里啊挖了好多这个灰灰菜，回家呢就炒了一盘。她觉得这个灰灰菜呢又没有添加剂啊，是无公害的，然后吃起来呢口感也特别的好，所以吃了很多。
6: 刘大姐告诉医生，自己以前也吃灰灰菜，什么都好好的，怎么这次就出了问题呢？
5: 问她的这个情况呀，她是又有这个吃了这个野菜的这个情况，还又晒了这个太阳，所以呢我们给她诊断呢叫植物日光性皮炎。
6: 植物性日光皮炎是由于过多服用或接触含有光敏感性物质的蔬菜，通过日晒后引起的急性光毒性炎症反应。
5: 有一些野菜啊，像常吃的这个灰灰菜呀、芥菜呀，还有水芹菜，这些吃了这些呢，我们再进行了一个晒太阳，经过这个紫外线一暴晒的话，产生了一个光毒性反应，这个就会让人会有这种红斑呀、丘疹呀，还会有这种红肿，甚至上面还会出现水泡，水泡破溃后呢还出现了坏死，留有这种很严重的色素沉着。
6: 光毒性反应的发生取决于三个条件同时满足，吃了足够量的光敏食物，接触了足够强的紫外线，个人敏感性足够高。以前没事不代表次次没事，吃得多晒得久，体质状态变化都可能产生反应。
3: 刘大姐没注意野菜禁忌，闹了个病从口入的小麻烦。下面这两位司机那可就是祸从心起了。近日北京交警接到市民反映，在朝阳区一辆黑色小客车多次别挡一辆外部救护车，交警立即开展工作。
4: 经调查，这是一起因路怒引发的行车纠纷。黑色小客车驾驶人张某某称，救护车驾驶人牛某某并线时影响了他的正常行驶，于是他心生不满。
3: 等救护车行驶到一处上坡路段时，他连续别车发泄情绪，所幸双方车辆均未发生碰撞。
4: 经核实，事发过程中救护车也并未搭载患者，也未执行紧急任务，救护车驾驶人牛某某也对小客车有故意别当行为。
3: 根据行车纠纷的具体情形，公安机关依法作出处理。小客车驾驶人张某某罚款600元，驾驶证记2分；救护车驾驶人牛某某罚款500元，驾驶证记1分。
4: 咱们也提醒大家，驾车上路争一时快慢，赌一时义气，轻则剐蹭纠纷，重则酿成事故，请大家管住情绪，守住底线，不开路怒车，不做冲动人，守法驾驶，平安出行。
3: 没错，生活中情绪管理很重要，路上的一时冲动可能会引发事故，网络上的一时冲动可能引发钱财进空。最近江苏常州市民向女士在网上结识了一位自称跨境电商投资导师的网友，花费6000元购买了其所谓的海外投资课程。
4: 为表诚意，对方甚至寄来了一部已经安装专用软件的二手手机指导她操作。随后这名所谓的导师通过企业微信群持续授课，诱导向女士参与跨境电商投资。
3: 然而向女士不知道的是，此时她的账户里的146万元存款已经被诈骗分子盯上了。
1: 近日，常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监测到市民向女士可能遭遇诈骗，民警沈元强立即联系了向女士，但因为没有查到直接转账证据，而且向女士产生抵触情绪，劝阻工作受阻。
7: 我呢开始打感情牌，和向女士说，您把您目前所使用的所有的手机都给我调过来，我们聊聊天，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民警沈元强以彻底澄清为由，说服向女士携带平时所用的手机到派出所。沈元强先让她观看相关诈骗类型的反诈宣传片，再凭借丰富的反诈经验，用真诚耐心的态度打消她的顾虑，劝说向女士配合后续核查工作。在检查常用手机未见异常后，沈元强

0: 在向女士的社交软件中发现了一个投资授课群，追问之下，向女士这才拿出另一部手机，而这台手机竟然是对方寄来的专用手机。
1: 向女士在网上认识的所谓投资导师，为什么要大方地借给她一部手机呢？
2: 那手机里又藏着怎么样的秘密？我们继续来看。
0: 打开这台手机，民警发现其中安装了5个非法 APP。
3: 是一个 VPN， 是一个小众聊天软件。骗子呢，通过这个小众聊天软件，让我们受害人在上面进行一些聊天操作、共享屏幕这些操作。需要文件需要传输的话，骗子会诱导他通过这个快牙网传还有互传这3个 APP， 实现快速的把自己的一些银行信息、投资理财的信息转给骗子。这个呢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加速器软件，这个加速器呢相当于一个翻墙的机子，让我们受害人这个去翻墙。这个呢是一个骗子制作的一个虚拟的这个 TikTok 的 APP， 在这个 APP 里面呢，受害人和对方去做任何的接单项目、资金转账项目，那么这些数据呢实际上都是骗子虚拟的。那么这个一旦是使用这几个 APP 的话，我们公安机关是很难监测到。
0: 犯罪嫌疑人综合使用以上 APP， 配合共享屏幕、文件传输等操作，诱导被害人持续投资充值理财，涉案资金最终均转入嫌疑人控制的账户。因为全程使用嫌疑人提供的手机及境外小众 APP， 相关操作隐蔽性极强，公安机关难以实时监测与监管。犯罪嫌疑人给被害人寄送苹果手机，这并非慷慨，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诈骗手段，其背后主要有两个核心目的：
4: 一是建立虚假信任，骗子通过寄送价值较高的手机，制造一种慷慨大方的假象，以此来博取受害人的好感和信任。这种小恩小惠会让受害人放松警惕，更容易相信对方编造的高回报投资、内部消息等谎言，为后续的诈骗铺平道路。二是规避反诈预警，这是更为关键和隐蔽的目的。骗子深知受害人自己使用的手机很可能安装了国家反诈中心 APP 或者其他安全软件，这些软件能够有效识别和拦截诈骗电话、短信及恶意链接。
0: 通过寄送一部全新的、未安装任何安全防护软件的干净手机，犯罪嫌疑人可以实现：一、绕过拦截，确保他们的诈骗电话和诱导信息能够畅通无阻地联系到被害人；二、隔离环境，将被害人引导至一个完全由他们掌控的安全通讯环境中，方便进行远程操控和深度洗脑。总而言之，这部免费的手机就是犯罪嫌疑人抛出的诱饵，目的是为了让被害人放下戒备，创造一个更利于他们实施诈骗的环境，最终骗取远高于手机价值的巨额钱财。一旦登录注册，嫌疑人即可远程操控，盗取其账户资金。所幸发现及时，向女士账户内146万元资金得以保全。
1: 再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为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今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的 G 字头动车组试行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
2: 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信息，购买指定车票后即可在购票页面预约该服务并付费，开车前一小时取消订单可全额退款。
1: 预约成功后，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妥善包装，也可以到车站后再对前轮进行拆卸，车站将免费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循环装车袋。
2: 包装通过安检后，旅客需将自行车放到列车指定存放区捆扎固定，到站后需在出站口将铁路部门提供的装车袋交还工作人员。
1: 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为每车88元，有需要的旅客可以尽早的预约。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将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今天白天呢，预计沈阳、大连、鞍山东部、抚顺、本溪、丹东、营口、阜新北部、朝阳、葫芦岛西部和沈抚示范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气温呢，跟昨天相比会有小幅度的上升，最高温度将会在19度到23度左右，全省最低温度呢是在13度到16度之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我省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早间会有大雾，局部地区呢会出现浓雾或强浓雾，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虽然今天雨量不大，但是出门呢也要注意带好雨具。在我们平时生活里啊，不少居家护理常识看似能调养身体，其实呢是暗藏健康的隐患。比如说捂汗能快速退烧，这种说法呢一直在广为流传。那专业人士也提醒说，这种做法不但不科学，而且呢是有危险的。要想让体温降下来，最主要的就是散热，而在体温上升期盲目捂汗，反而会导致体内的热量没有办法散发，还可能呢会引起脱水、虚脱、心慌、头晕等等的不良表现。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体温低于38.5度的时候，优先用温水来擦拭额头、腋下、腹股沟等的部位，进行物理降温，多饮水，用温水啊来补充身体水分。体温超过38.5度的时候呢，遵照医嘱来服用退烧的药物，无需刻意的捂汗，依靠身体自然散热就可以了。那我们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22到14度。大连阵雨转多云，19到15度。鞍山阴，21到15度。抚顺多云，22到12度。本溪多云，19到14度。丹东阵雨转多云，18到14度。锦州多云，21到14度。营口多云，20到15度。阜新多云，22到14度。辽阳多云，21到15度。

0: 顶多云22到14度。朝阳阴23到14度。盘锦阴22到13度。葫芦岛阴21到15度。沈阳多云22到14度。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野外露营游玩安全不能松懈，在陕西省安康市一处露营基地，一名少年不慎落入深水区，命悬一线。
2: 危急时刻，一对双胞胎兄弟挺身而出，成功将少年救起。
3: 事发当天气温较高，安康市汉滨区这处露营基地游客不少。一名12岁男孩在河边玩耍时不慎滑入深水区，挣扎呼救，情况危急。
4: 小孩子进行营救的时候，发现有两个人引起了，这那是第一波人过去了，但是当时我水娃子可能有点紧张，都抱了其中一个男的，所以对这个体力消耗比较大，然后第一次就救援失败。第二次人家都又一个人起来，我娃子有个12、13岁的样子，但是身材比较胖，所以一个人也是比较吃力的。
3: 两次救援失败，时间一点点过去，孩子的挣扎越来越弱，柯慈江和他的双胞胎哥哥柯贤林果断下水再次救援。
4: 然后我跟我哥都发现不对，我们都同一时间做哈飞，边向我哥水往游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给我水娃子进行安抚，就让他不要激动，不要乱动。我哥去就把他的膀子把他提到，我走后头把他的屁股扶着，然后连同第二波的我一个人，我们三个人同时把他救上来。
3: 孩子被救上来后，咳出了水，慢慢缓了过来。兄弟俩看他没有大碍，悄悄离开了现场。直到几天后，一面锦旗送到社区，大家才知道他们救人的事。
5: 有个市民来给我们社区干部柯慈江来送锦旗，然后我们才知道他救了一个落水的儿童。在生活当中呢，他也是一个助人为乐的，这么一个热心的同志。
1: 危险面前伸出援手是善良，更是担当。近日，河南商丘一处路口发生了暖心一幕，一名男子驾车等候红绿灯时突发不适晕倒在车内，
2: 后车的司机察觉到了异常，随即联合途经此处的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合力破窗紧急施救。
6: 当天上午，市民田军营驾车行经宋城路与御苑路交叉口，发现前方一辆轿车停在车道上，任凭后方车辆鸣笛提醒，该车始终一动不动。
7: 我感觉不得劲，然后我下车去看啥情况，然后我拍窗户，我叫他咋的都不答应，他手里边拿着手机，嘴里边涂着白沫，我感觉人已经迷糊了。
6: 田军营第一时间报警，同时尝试开启车门施救，却未能成功。危急时刻，他连忙高声呼救，拦下正在路面执勤的综合执法车辆，车上四人共同参与救援。众人在路边找来石块砸破车窗，打开车门，随即医护人员抵达现场，立刻开展急救。
7: 听到他喘过那口气，我们现在落下。
6: 据了解，昏迷男子今年24岁，此次行车途中突发心脏疾病昏厥晕倒，因众人救援迅速，为救治争取到宝贵时间，目前该男子正在医院接受后续治疗。
1: 视线转向国际，2025到20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16号结束全部争夺，拜仁慕尼黑队赢得冠军。
2: 当地时间17号，拜仁慕尼黑队在德国慕尼黑举办庆祝活动，与球迷共享荣耀时刻。17号当天，拜仁慕尼黑队球员和工作人员齐聚慕尼黑市政厅，与大批支持他们的球迷共享荣耀时刻。在16号德甲最后一轮比赛中，提前4轮锁定冠军的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5-1大胜科隆队，这也是球队历史上第34次赢得德甲冠军。凯恩凭借本场的3粒进球，将本赛季个人德甲进球数提升至36球，连续第3个赛季成为德甲最佳射手。拜仁慕尼黑队在本赛季表现出色，共打进122球，刷新德甲单赛季进球纪录。
1: 据天文学家观测，小行星2026 JH2 将于格林尼治时间18号晚在距地球90000公里外飞掠地球。

0: 小行星2026JH2此前刚刚被美国天文观测人员发现。天文学家预计它将于格林尼治时间18号21点之后，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凌晨5点之后抵达距地球最近点，距离在9万公里以上。数据显示，这颗小行星的直径估计在16至36米之间，如果撞上地球，威力足以摧毁一座城市。但最新模拟显示，至少在下个世纪前，它都没有机会撞击地球。在掠过地球后，这颗小行星将接近木星轨道，然后沿着椭圆形轨迹返回。据预测，它下次近距离接近地球要到2060年。2026年伦敦公益周5月11号至17号在英国伦敦举办。今年一组来自中国内地及香港的创作者聚焦传统技艺创新重塑，让东方美学与当代设计交相辉映，展示中国工艺的魅力。为拆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遗留的一枚未爆炸弹，德国西南部城市普弗尔茨海姆17号疏散了约3万人。当天下午，这枚炸弹被成功拆除。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即体内含有毒品成分，而涉事铁路信号员和公交车司机的检性结果为阴性。泰国警方称会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2026年欧洲歌唱大赛16号在奥地利维也纳落下帷幕，保加利亚歌手达拉夺得总冠军。当地时间17号，达拉返回保加利亚索菲亚，受到大批歌迷热烈欢迎。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选长滨海路。
1: 初夏时节，湖北石洲的天鹅洲畔，悠闲觅食的麋鹿与白皮鹿等珍稀水鸟相伴。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这令人心醉神迷的景象。
0: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1: 我是孙春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0: 明天见。

0: 人驾驶航空器开启载人试航试验飞行，沈阳低空经济迈向载人飞行技术验证商业化场景培育新阶段。第28届大连国际工业博览会闭幕，9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前沿成果，意向合作额达21.5亿元。借力城市更新，优化人居环境，鞍山市铁东区全力推进工人街升级改造。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杨木川镇白鹿村与白鹿相伴300多年，生态精灵成为乡村振兴金色名片。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全国首个获型号合格证、首批取得运营资质的无人驾驶航空器日前在沈阳开启载人试航试验飞行，这标志着低空经济正从传统无人机应用时代迈向载人飞行技术验证商业化场景培育的全新发展阶段。
1: 这里是沈北新区地魂湖公园，我身边的这台 eVTO 电动垂直起降载人航空器已经整装待发，蓄势腾空。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换个角度打卡我们熟悉的沈北蒲河廊道。
0: 据了解，这架翼航 EH216S 无人驾驶载人垂直起降航空器是当前全球唯一集齐设计、生产、试航、运营四证的机型。该机型已累计完成80000余架次飞行，安全记录优异。近期推进的试航验证飞行项目规划闭环观光航线，航空器全程自主飞行，平稳起降，校验航线运行、空域适配及全域观景效果，全面展现蒲河廊道生态美景，彰显城市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亮丽成果。
1: 刚刚体验了5分钟的空中飞行，整体感觉还是很平稳舒适的，可以很快的能够消散初次体验的紧张感。那凌空之上呢，俯瞰我们熟悉的蒲河景观，景色很别样，很壮观，也很震撼，回味无穷。
0: 沈北新区低空文化园以低空飞行体验与无人机文化为特色，布局低空文旅场景，筹备商业飞行展演，开展幼儿及青少年无人机专业培训，承接官方白名单系列赛事，着力打造沈北新区独具特色的低空文旅研学新去处。
2: 未来呢，我们是希望把这个地魂湖公园打造成一个低空加文旅的啊，目前来讲在全国也是最有特色打卡胜地，逐步成为辽宁省首个室内的无人机起降点，也未来会成为一个空中出租车的一个起降地。
0: 第28届大连国际工业博览会日前在大连自贸区国际会展中心闭幕，9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前沿成果，达成意向合作额21.5亿元。
3: 本届工博会十大展区累计吸引专业观众5.1万人次，现场成交额达2.7亿元，达成意向合作额21.5亿元。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为展会最大亮点。在沈阳爱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展位，不仅有能翻跟头、跳芭蕾的人形机器人，还有一款能动手干活的机器狗，吸引了大量观众。
4: 它的整体的巡检是整个行业内相对比较成熟的方案。它不仅仅可以去现场看到这些危险，而且呢，我们还

0: 以进行实际的操作，把现场的一些危险的这个源头给它遏制掉。
1: 高精尖技术同样看点十足，上海光宇新辰研发的端侧 AI 芯片采用国内首创的 3D 异构集成技术，将大模型运行性能提升近10倍，为工业终端智能化提供了新可能。
2: 把这个大模型在本地部署，它可以是个 AIPC， 也可以是个算力盒子，它可以在工业终端发挥跟消费电子市场一样的作用，那就是未来跟大连在产业合作上非常重要的结合点。
1: 大连本土优势产业实力凸显，连续4届参展的大连奥测今年带来了世界顶级的精密测量仪器，大连启泰环保等本土企业也带来工业废水低温蒸发处理、气体传感器等创新技术。
3: 咱们大连呢是一个这个模具类的装备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很多都是我们的客户，我们每年基本到会后都有成交。
1: 展会期间还同步举办了近50场高规格行业论坛，围绕工业企业出海战略、数字化转型路径等议题深入研讨，为制造业迭代升级提供智力支持。
4: 沈阳市持续强化人才战略，打造面向东北亚的国际化人才中心。近几年，累计有1.6万名博士走进辽宁、走进沈阳，4000名博士扎根沈阳，圆梦沈阳。2023年启动的博士沈阳行活动，如今已成为东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博士招引品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高层次人才交流盛会，累计吸引海内外1.6万名博士走进辽沈，4000名博士因为这项活动扎根沈阳。
5: 因为我是学这个生物医药的哈，生物医药呢，事实上是一个比较有前景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因为关系到这个民生和健康，那么未来呢，我也是想借助这个咱们沈阳市博士沈阳行这样的一个平台，促进我的这个科研成果的一个转化落地。
4: 沈阳市坚持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目前，全市已累计向346家用人单位下放人才自主认定权，自主认定人才1162人。同时，聚焦10大重点产业集群，精准认定高层次人才600多人，新增高技能人才1.7万人，让各类人才在沈阳有平台、有空间、有作为。
6: 我们把这个除了引之外呢，我们还会在育、留、用和服务上下功夫，让他们呢不但来，而且来了之后呢，能在这儿呢成就事业，能够安身、安心、安业的去为学校为沈阳市的这个发展做出贡献。
4: 通过深耕细作，沈阳市不断畅通科研成果转化通道，推行技术入股、股权合作等创业模式，为高层次人才创新创造加油助力。
7: 集中资源，来整体服务我们沈阳重点产业的一个发展，强化对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一个支持，使这些平台真正成为我们沈阳市的这些高层次人才开展工作的一个高地。
4: 沈阳市还从住房保障、子女教育、配偶就业、医疗服务等关键小事入手，持续升级人才服务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10月末，全市已建成人才公寓项目38个，房源9962套，累计发放人才购房补贴2.41亿元，为4.4万人发放就业创业生活补贴2.77亿元。
8: 我家人对我留在沈阳工作都非常支持。我觉得在沈阳工作能让人守得住初心，然后安心干事，放心发展，也能有信心做得更好。
4: 城市更新既是人居环境的迭代升级，也是民生品质的全面提升。今天，让我们跟随镜头去鞍山市铁东区工人街，看一看那里是如何推进城市更新改造的。铁东区工人街改造项目西起山南街，东至园林大道，全长近1400米，铺设人行步道14000余平方米，安装路灯103盏，新增景观小品70余处，绿化面积近1000平。铁东区立足老工业城区实际，深挖工业底蕴，坚持微改造、精雕琢、留文脉、塑场景的原则，让历史肌理与市井烟火相结合，激活闲置资源，完成空间重塑，释放消费动能。更新改造后的工人街，按青年活力、鞍山故事、鞍山味道三大主题划分功能区段。工人街中段将奉献女神、点石成金雕塑、老模店电车等鞍山曾经的经典地标融入街区。

0: 街景，串联城市变迁历史，生动诠释了鞍山故事。工人街西段汇聚本土老字号、网红餐饮等业态，整条工人街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鞍山的文化特色、峥嵘岁月、城市情怀融入了改造的每个细节中，为鞍山文旅消费市场增添了新动能、新活力。针对部分老年人反映的做饭难、吃饭贵问题，大连市民政部门积极推动社区食堂服务升级，推出老年助餐服务，努力将舌尖上的温度转化为百姓心中的满意度。
1: 正午时分，大连市中山区奎英街道的清泉小食堂里饭菜飘香，红烧肉、西红柿炒蛋、清炒时蔬，七八种菜品摆上了保温台。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吃着可口的饭菜，聊着家常，脸上满是笑容。这份烟火气背后，曾是困扰社区多年的民生短板。辖区近300位60岁以上老年人中，半数处于独居或孤寡状态，凑合吃、冷清吃是常态。
2: 家里儿女是吧？外地工作的，还凑合也坐一顿呢，吃好几顿呢。上别的地方有时还赔的呢，价格高。
1: 面对无场地、无专业运营、无平价供给的三重困局，中山区民政部门联合街道探索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盘活闲置的社区用房，引入专业社会力量运营，并给予水电气热居民价格及税费减免等政策支持。三招下来，食堂运营成本大幅降低，为制定优惠规则、让利于民创造了条件。
3: 清泉小食堂60到69岁的老年人是8折，70到79岁的老年人呢是7.5折，8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7折。我们就是给房子定标准、上系统，让老年助餐食堂能办得更长久，让老年人吃得实惠。
4: 在全省率先呢印发了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的实施方案和管理办法，构建形成了政府提供用房、企业连锁经营、百姓助餐优惠的这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而且呢形成了全域的配餐中心。
1: 此外，大连市民政局加快构建15分钟助餐服务圈，并从政策、资金、监管等多维度协同发力。如今，这样的老年助餐设施已在大连市建成投用115个。
0: 在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杨木川镇，有一个村庄与白鹭相伴了300多年，它就是白鹭村。每年惊蛰时节，白鹭都会如约而至，立秋时节又翩然南飞。这群生态精灵不仅见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更成为了当地乡村振兴的金色名片。清晨，杨木川镇白鹭村刚刚褪去薄雾，许多来自省内外的摄影爱好者早就支起长枪短炮，静静守候在观鸟台上。
5: 这个景色，这个前面是鹭鸟，然后呢，下边是这个小村庄的背影，这个就景色特别美，就是看这个人与自然特别和谐。
0: 这片栖息地与村庄的缘分始于300年前。据村干部康英娟介绍，当年来自山东的邹氏兄弟迁居至此，见白鹭翔集，视为吉祥之兆，便在此定居下来。白鹭村春夏气候温暖湿润，周边河流较多，生态环境优良，非常适宜白鹭繁殖育雏。加之村民们和善爱鸟，这里逐渐成了大批鹭鸟的栖息地。
6: 村里现在大概有上千只白鹭，应该是在1500只左右的白鹭和苍鹭，它们每年惊蛰的时候就会飞过来，然后立秋的时候就飞走了。
0: 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前来观鸟的游客络绎不绝，这让原本在外务工的村民程美娟看到了家门口的商机。10年前，她办起了村里的农家乐，如今已成为许多摄影爱好者的定点驿站。
7: 感觉自己还干这个也挺好，就不用出去打工了，就在家招待客人就行了。
0: 为了守住这份生态底色，白鹭村多年前就设立了市级自然保护区，严禁狩猎、捕捞、挖沙、采石。村里还配备了护林员，苍鹭到来时，护林员除了巡视救护，还负责维持游客观鸟秩序，避免对苍鹭造成干扰。
1: 辽蒙铁海联运通道的重要节点通辽国际陆港近日在内蒙古通辽市揭牌，这是辽港集团继上月在赤峰市布局陆港之后，再次在蒙东地区延伸港口服务功能，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进一步扩容增效。

0: 近日，营口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欢欣社区在全市率先推出延时服务，每天傍晚6:30至8:00常态化对外开放，满足居民夜间文化生活需求。今年是中国与比利时建交55周年，为深化中比文化交流，近日比利时当代艺术家米歇尔·莱昂纳迪个人画展《留白》在葫芦岛星城海上美术馆正式启幕，以艺术为纽带，搭建东西方文明对话交流的桥梁。
1: 东北超即将开赛，大家购票请一定认准官方渠道，扫描屏幕二维码或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了。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的票价均不超过20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梅，嘿嘿，认准北斗龙梅东北超官方频道。
2: 爷，喝茶。
3: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2: 爷爷的老习惯。
3: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3: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今天我亲手给两位做点好吃的，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1: 这刚子的手艺，他亲手做的
2: 不容易。
1: 哎，在哪儿呢？
0: 在这儿呢。
1: 哪儿啊？
0: 来，请上眼。哎呀，看看，
1: 呦，
0: 怎么样？
1: 看看，
2: 挺精致
0: 的，自制的水果捞
2: 啊，就这啊，是挺精致。还露一手。太没难度了。
0: 哎，你还挑上了啊？你别管有没有难度，咱们这个就图一个营养，图一个健康。
2: 行，那你说说这里边都有什么营养呢？
0: 哎呀，这么多的食材，看看啊，西瓜，是不是？哈密瓜，看看上面这黑的是什么不？
2: 蓝莓，
0: 进口的蓝莓，进口的，
2: 进口的。
0: 哎呀，多贵呀！那营养肯定丰富啊。王老师，你说对不对？
1: 现在刚子也学会掏巧了啊。不过呢，你这水果烙里的营养确实是不少，而且你这回啊下本钱了，就这蓝莓可不便宜。别的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啊，就是蓝莓里它含有什么营养，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对不对？
2: 这个知道。
1: 那你说，
2: 蓝莓里边花青素嘛？
1: 对，
2: 对这个眼睛视力好。我爱人就经常买这蓝莓给俩孩子吃。

0: 啊，说是能防这个近视。
1: 还是你爱人心细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个蓝莓里头的花青素，它比普通的果蔬里头的花青素要高很多。花青

0: 不过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1: 什么呀，
0: 神经酸呐、
1: 啊！哦，对对对，
0: 是不是？蓝莓里是含有一定的神经酸的，你们俩应该知道吧？这个神经酸有什么作用啊？
2: 这还能难得到我们
0: 啊？
2: 养护脑神经的，
3: 对，跟脑袋有关的问题就找他。
0: 哟，你俩都记住了
3: 啊？
0: 那我估计我们观众朋友，你们也都应该记住了吧？没错，这个神经酸呐、啊，就是养护脑神经的好东西。我们的大脑相当于一个司令部，指挥着我们身体各个部门，而这个神经呢，相当于司令部跟各个部门当中的那条电话线。这电话线它要是断了、堵了，这大脑就失去了对身体相应组织的那个控制，小到眨眼睛、喝水、打个哈欠什么的，大到什么呢？说话你不方便了、说不清了，唱歌你走调了，走路你都走不了直线了，等等，都会受到影响。而这个神经酸呢，它就是维护这些线路通畅的营养，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可以对受损的脑神经组织进行一个修复再生，调节咱们脑细胞的功能、这个呢就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
3: 哎呦，这蓝莓一小盒就要20块左右呢、原来我还有点肉疼，但现在看来这个蓝莓贵它有贵的道理。
0: 这钱你白花了吗？
3: 没白花。
2: 但是说这个价格哈、要让我妈听见
0: 啊，
2: 她是绝对不会买的。
0: 嗯，
2: 这老人家呢是节俭惯了。
0: 嗯，
2: 我有一回哈、我买了点那个蓝莓。
0: 嗯，
2: 我心里就想啊，
0: 嗯，
2: 这个对身体的营养不是多吗？
0: 嗯，
2: 而且我妈也没怎么吃过哈。洗完了我就放桌子上照顾大家吃。
0: 嗯，
2: 我妈第一句就是这什么东西啊？
0: 嗯，
2: 第二句紧跟着哈，这东西多少钱呢？
0: 嗯。
2: 我就在心里头啊，我给他默默地打了一个折。
0: 你说多少？
2: 我说10块钱吧。结果他跟我说什么？
0: 啊，
2: 10块钱。
0: 嗯，
2: 这点东西
0: 啊，
2: 下回你可别买了
0: 啊，
2: 太浪费钱了。
0: 哎，你妈这话我理解，真的是理解。他就是经历过那个一分钱掰两半花的那个年代，
2: 对，
0: 那个时候大家非常珍惜粮食，这个吃穿用度每一样知道，它都是来之不易呀、所以呢，所有的人都是特别珍惜，哪怕就是一粥一饭，皆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呢，恒念物力维艰。不过呢，我也想跟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特别是你老妈，说一句，
2: 对，您得劝劝他。
0: 对，咱们这个生活呀，跟以前比呢，您说是不是好了很多了？现在的生活多有保障啊，别什么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我告诉你，李董，你跟那儿说对啊，我有一个老同事，我们都管他叫什么名你知道吗？
2: 啊，
0: 小苏布。
2: 什么
3: 小算盘？
0: 你猜对了、
2: 啊，小算盘，拨的那算盘。
0: 对，小苏布小算盘、平时那个叫省啊，什么都省，他就算着我怎么从这里头省一点儿、从那儿再抠一点儿。他对自己特别的抠，但是他对家里人特别的舍得。就拿吃饭来说，晚饭他们家呀最丰盛了。他说他先生，他儿子啊，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天了，这回家要吃点好的呀，宁可多做一点，他也不能少做了。所以呢，这个菜你就知道了，
2: 哦，吃不完就剩了，
0: 剩了、
2: 嗯、
0: 那第二天呢，他给先生儿子做好了饭菜，他自己干什么呢？就吃头一天剩的、啊，然后当时我知道这情况以后，我就跟他说，你少做点儿，你勤着做点儿，你也吃点新鲜的饭菜。
2: 对，老是吃这个剩菜剩饭，咱们都知道它不健康、
0: 没错，
2: 就是新闻上不都经常有报道吗？说吃这个隔夜的菜哈、进这医院了
0: 啊。对，
2: 这新闻多多呀。
0: 是，
2: 所以我们家现在做饭真是一顿刚刚好。就那些。
0: 那你们家的习惯还不错啊，继续保持啊。我再跟你说，到后来呀，有一次我们那些个年纪大的老同事啊，哎，我们要聚会了，就给那小算盘打电话了。结果呢，他儿子接的电话，说我妈聚不了了。
2: 哟，
0: 我就问他，你妈干嘛聚不了呀？这回聚会不让你妈掏钱。 电话那头他儿子说别提了，我妈学

0: 血压血脂挺高的，几个月前脑中风了，现在行动不便了，而且呢家里也离不开人了，都要陪着他呀。到现在我妈还在医院进行康复锻炼呢。
1: 嗯，
0: 然后话筒的那头就传出我那个老同事的声音啊，人呀，我一听他说话这嘴里含块糖一样，我就说是我，英平你怎么样了？紧接着电话那边传出来他断断续续的说话声，说的是什么我也听不清，我反正啊在电话这头呢我安慰他几句，
1: 嗯
0: 啊，我让他放宽心，积极的锻炼，我说慢慢慢慢的你会好起来的。
1: 原来还能操持家里的一日三餐呢，
0: 嗯，
1: 现在行动不便话都说不清了。
0: 是啊，
1: 这变化太大了。
0: 哎，特别是认识的人，你说咱们身边的人他突然说变成这样了，
1: 嗯，
0: 就咱们心里就不舒服了，
1: 难过呀，
0: 是吧，
1: 嗯，
0: 但是这些呢我告诉大家它是有迹可循的。你们大家看啊，他日常的饮食他也不健康吧，
1: 嗯，
0: 对不对，吃剩的都归他了啊，他的血脂血压以前还高，那么时间长了血脂血压高了，血管的负荷就增加了，那么久而久之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血管啊它就堵了，
1: 嗯，
0: 特别是我们的脑血管，你我告诉你一个栓塞小栓子就足以终结一个人的健康，那一旦我们的大脑受了损伤了，后续的这个锻炼康复锻炼，
1: 嗯，
0: 还得家里人陪着你去，那是一个相当相当长的过程。有统计说啊，就是那个急性脑梗以后恢复期当中，就75%-80%的人在恢复那个脑梗的过程当中，它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的损害，还有神经功能的损伤。啊，有可能这个人是语言是不是有一个干什么
1: 语言障碍，
0: 嗯，哎，干什么呢，或者是行动一个手，对不对，哦，
1: 对，
0: 这样子这样子，
1: 对对，
0: 哎，或者是严重就是躺床上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你要真躺床上了就离不开人了呀。所以我们稍稍年纪长点的我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嗯啊，兄弟姐妹们，我们能够做到提前预防，我们就提前预防。就身体上咱哪儿的营养它不足了，咱们就给那个地方补充点营养。
2: 对，
0: 咱们尽量的就是把那些不好的事儿，
2: 嗯，
0: 咱只要知道了，你今天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你就把它不好的扼杀在这个果篮里，
2: 嗯，
0: 灭了，开个玩笑。
1: 哎呀，你这个老同事，要是早点注意，啊，早点补充点神经酸，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
0: 哎，这，
1: 嗯，
0: 你什么时候反应这么快了？
1: 嗯，啊，神经酸呢，环脑的，
0: 啊，对对对啊，就像我们这个小算盘，嗯，啊。他那这个情况，大脑血管堵了，大脑的供血遇到了障碍了，血供不上去了，脑细胞要坏死，那这下子就导致脑损伤，而且一旦脑损伤以后，我们修复这种损伤，那就是难度相当相当大，因为咱们大脑，我告诉你，就是穿衣服是不是保护身体啊，
2: 嗯，
0: 这大脑有血脑屏障
2: 啊，对，
0: 它在保护那个脑细胞的安全，保护大脑的安全，
2: 嗯，
0: 它不许外界的那个什么病菌进来，但是因为它过于这个保护以后呢，就是有一些想帮这个大脑给它点营养的，结果呢也被挡在了门外，
1: 哎，
0: 啊，挡在了门外了，
1: 嗯，
0: 这样营养就很难到达我们的大脑，所以呢我们的脑神经受到损伤以后呢就是非常非常难修复的，原因呢就在这儿，
1: 嗯，
2: 对，难怪都说哈，
0: 嗯，
2: 说这个脑损伤它恢复的就特别特别慢，
0: 啊，是啊，
2: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个神经酸它不也得到那个地方吗，
0: 对呀，啊，
2: 是不是也是无用武之地了，
0: 有说这个事情 啊,
2: 啊，
0: 神经酸不一样
2: 哦，它不一样，
0: 它不一样，它是可以通过血脑屏障直接作用到受损的这个部位，
2: 嗯，
0: 然后呢它就促进这个受损的神经细胞让它再生，
1: 嗯，
0: 而且呢它能帮助神经的这些缺缺损损的这些电话线能够给它们都接通了，这样大脑的信号动手手来了，动脚跨过去了，对不对，
1: 嗯，
0: 哎，它就变得这些事儿都通畅起来了，
1: 这么看来早点补充神经酸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确实，而且这个神经酸我告诉你刚子在国际上是颇具盛名啊。
1: 嗯。

0: 就是国内外很多人都在琢磨研究这个神经酸的提取，怎么把它弄出来，让咱们大家都吃点，咱们别堵了，哪条神经别不通了。这个科技呢，我告诉大家，它是在一点一点的进步。原来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神经酸只能从哪儿？我得问你们，
1: 鲨鱼脑。
0: 哎，对，原来就是从鲨鱼脑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成本真的是挺高。
1: 有船吧？有人吧？
0: 对呀、啊，所以当时这个神经酸的价格，不敢想象，就是每公斤，后来便宜点的时候是120万美元，直到后来。在咱们国家特有的品种，那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元宝蜂，当中就发现了里边含有神经酸。元宝蜂的种仁里边含油量超过35%，所以呢，它已经成为神经酸的新的来源了。
2: 要不说还得是咱们国家，你看什么都有，
0: 对，
2: 地大物博。
0: 那是这个元宝蜂啊，它对那个土地的要求呢比较高，数量呢它又比较少，所以要想从元宝蜂里得到那点神经酸呢。大家觉得是不是也是非常难呢？
1: 那肯定不便宜啊。
0: 不便宜，而且国外早期他就开始着手研究神经酸这个提取技术呢，国外是比较成熟，因为人家做得早嘛，对不对？那时候就开始从鲨鱼脑袋里去琢磨着神经酸了，咱们那个时候国家还没考虑这个问题呢。所以呢，就目前来看，这个进口的神经酸的品质还是比较靠谱的。刚才刚才你说了，进口的蓝莓贵呀，
1: 对呀，
0: 那进口的神经酸也一样
1: 贵呀，
0: 对呀，贵呀，它价格就会超出老多老多。我告诉你，再贵的你才看到，可能有几百的，多少，有四位数的，
1: 四位数那不就上千了吗？
0: 是上千呐！
1: 哎呦，那跟我这蓝莓比，20块钱好像我还能接受。阮老师，我还是多吃点蓝莓吧。哎，不过阮老师啊，
0: 哎，
1: 这蓝莓我平时洗洗也就这么直接吃了
0: 啊。
1: 您能不能跟我们换换样啊？什么蓝莓山药啊，我感觉就比较好。今天我就点个菜吧，您会做吗？让我们也尝尝。
0: 那今儿啊，我就给大家带来一道酸甜可口的蓝莓山药，这个叫养眼护脑，两手抓，健康宝贝带回家。做这道蓝莓山药，我们需要准备去皮的铁棍山药一根，蓝莓酱。首先呢，把山药切成薄片，然后呢，把山药隔水上锅蒸15分钟。随后呢，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把山药压成泥，把它搅拌均匀以后，再往山药泥当中加纯牛奶、炼乳，然后再充分的将其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待用。接下来我们调个酱汁儿，在蓝莓酱当中加入稍许的清水和蜂蜜，把它调和一下。最后将这个蓝莓酱均匀地淋在山药泥上。那我今天的这道蓝莓山药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

0: 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精灵六日游，我们在精灵等你，不见不散。
1: 我告诉你啊，这山药可好了，健脾养胃，而且呢蓝莓当中刚才他们俩都说了，还有大量的花青素可以抗氧化，而且含有神经酸，可以营养我们的大脑，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神经。即便呢咱这个年纪一天一天的渐长了，但咱这个脑子还能保持年轻状态，那就不会出现什么记不住事儿啊、不明白事儿啊、认错人的糊涂呀、甚至咱们生活不能自理等等一系列的事情的发生。另外呢，我得告诉你们，神经酸的好处不只是营养脑，它是一种降低血脂的天然产物，所以呢可以改善咱们心血管问题的发生。
2: 哦，就是说它还能清理血管的垃圾呗。
1: 这么说也没错啊。比方说有的朋友晚饭以后出去散个步啊，老两口走着走着，其中一个，哎呦我这闷，哎呦、我这边有点疼，你血管垃圾堵了呀，不通了不就疼了吗？这神经酸呢能把咱们血管里的血脂啊给它大扫除清一清。
3: 真好，太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微友叫露露，
1: 他
2: 说，阮老师啊，今天听您讲这个神经酸的事儿哈，一下子让我联想到我父亲，他最近的那个反常的现象。
1: 怎么了？
2: 他说我父亲呢，这个特别不容易哈，这母亲以前的身体不好，说我爸呢为了不给我们增加负担呢，一直都是他照顾，
1: 一人照顾
2: 啊，现在呢就剩下老父亲一个人了
1: 啊。
2: 上周吧去看他，顺便呢给他带了点吃的，结果到了家门口呢给他打电话，一直呢就没人接，哎呦，当时我就慌了，就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1: 哟，老人家一个人住，又一直联系不上，这谁不着急啊？
2: 可不是吗？
1: 肯定会担心他是不是出现什么意外了，磕了、碰了，还是走丢了？哎，他后来怎么样了？
2: 对，微友说哈，心里边着急的都不行了
1: 啊，
2: 直接把这个东西放在门口，就想呢下楼去找，等电梯的功夫，电梯一开门
1: 啊。怎么了？
2: 老父亲在里边呢。
1: 哎呦，
3: 算是松了口气。
1: 是，
2: 当时也就冲父亲就说哈，
1: 啊，
2: 你带手机了吗？你带手机，你怎么不接电话呢？
1: 啊，
2: 你看把我都急坏了。
1: 是
2: 啊，他说，当时我老爸表情就挺迷茫的，我没听着电话响啊，我手机我也用不明白，当时我一看他这个状态呢，我就以为是被我这个态度给吓到了，
1: 声音响了点
2: 啊，对，我不是着急嘛，可能声音就大了哈，但是后来一想啊，一联想这段时间，他那个说话的那个反应啊，都挺慢，我觉得他这个应该就是神经酸缺乏营养导致的一种现象。
1: 没错，
2: 再严重了，那不就成老年痴呆了吗？
1: 这个神经酸呢，是我们大脑里边呢，非常重要的营养，那是脑神经黄金营养素哦。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长，这个黄金营养素这方面的营养在我们的身体里呢，它就慢慢的少了。那么缺乏神经酸，就会导致我们有些朋友失眠。你没想到吧，跟这个有关系，健忘啊，记忆力减退等等等等，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神经退行性的一些问题。不过这朋友叫
2: 露露
1: 啊，露露，对，这位朋友，我跟你说，你先别把事儿想那么坏，你老爸不至于老年痴呆，但是呢确实是应该要营养营养他的大脑了。我现在明白你心里担心的那个事儿，跟很多的儿女们一样，最担心的就是我在外头上班了，家里的老爸老妈呀犯糊涂了，在家了忘了关火什么的，
2: 对，
1: 或者是他出门了记不清住哪个门洞了，
3: 对对对，
1: 找不着家。
3: 我手机有时候就推送寻人的消息
1: 啊，
3: 老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在哪儿走失的呀，哎，我看到之后都帮忙留意一下，帮忙转发一下。
1: 哎，刚才这点做得很好。
3: 嗯，
1: 我们的记忆其实都是跟着这个神经啊，它是之间挂钩的。如果说咱们记忆性的那个神经元减少了，那我们的记忆力必然它就受到影响，就像骨关节。

0: 鞋要是不够润滑，你走路嘎嘣嘎嘣酸的胀。
1: 听听我这声嘎嘣一声，
0: 那你就该去吃点氨糖啊，
1: 是，
0: 买氨糖去啊。
1: 嗯，
0: 那要是我们的心脏要是动力不足了，就要补点辅酶 Q 十，跟这个一样。你说大脑的营养不足了。以前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今天我告诉你，可以补充一点神经酸，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因为这个国际科学家公认，神经酸是大脑神经细胞和人体神经组织的核心的天然成分，也是唯一能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纤维，并且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怎么比划呀？就是双效的神奇的物质，就是可以改善我们大脑的机能，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告诉你们俩，目前进口的神经酸呢，在研发和提取上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1: 嗯，
0: 所以呢，用我们家乡话就是说，嘎地比较橘，就是价钱比较贵啊。那大家呢可以到各自家里附近旁边的药房去看一看。不过我觉得吧，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你最好发现老人有这些方面的症状情况，赶紧把老人接到身边照顾。
2: 哎，对，
0: 这样你说咱们自己上班是不是也安心点啊？
1: 嗯，对，赶紧把老爸接到自己的身边，再用上神经酸，那老爸还会犯糊涂吗？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微友叫好运连连，
0: 嗯，
2: 他说阮老师啊，其实我以前啊，我也没有那个营养这方面的意识，
0: 嗯，
2: 因为我们那时候有的吃就不错了，
0: 嗯，
2: 还谈什么营养啊，但是后来呢，因为我妈妈是脑萎缩，躺在床上的好多年了，吃喝拉撒都只能在床上，都是我一个人照顾。刚开始吧，她还能说话，后来呢，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就她那个样子，我看着呢，都心酸，都心疼。
0: 嗯，
2: 那么到了后期呢，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生活质量可言了。
0: 嗯，
2: 可能吧，就是我有点遗传的这个原因。
0: 嗯，
2: 也到了我妈这个岁数了。我觉得我也有点像他了，
0: 嗯，
2: 反应变慢了，偶尔那个管我女儿，
0: 嗯
2: 啊，跟我女儿说话叫别人名字，
0: 你看看，
2: 我就特别担心自个儿了。
0: 嗯，当年你一个人照顾你母亲真的很不容易，以前没条件，大家也没这方面的意识，脑萎缩就是大脑神经缺乏营养，营养不够。但是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那咱们就要有营养大脑这方面的意识和举动。年纪大了，没有不糊涂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把自己的大脑的营养要这件事给安排上。
1: 对，
0: 这个神经酸其实就是很好的，对维持正常的脑功能有很重要的作用。我可以这么跟你俩说啊，就是有了这个神经酸，他就不怕老糊涂。
2: 对，就是因为您这几天您经常说这神经酸
0: 啊啊，
2: 我之前呢还真买过这神经酸，
0: 这朋友买过，
2: 哎，吃了一段时间呢，睡眠是好了不少，而且觉得这个记忆力呢有改善。不过话说回来哈，
0: 怎么了？
2: 咱说这进口的东西是真贵呀，都上千了，就吃过那么一回。张老师，您要是能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您想办法给我们做一团购，那就好了。您砍价是一绝，啊，原来可能吃一盒的钱，您砍完我们就能吃好几盒，很期待啊，很期待你有没有这样的团购。
0: 是什么东西都能团购吗？那进口的东西我找得着那个那家公司那家店吗？那进口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贵呀。神经酸我告诉你们，真的是一直都是比较贵的，因为它的来源太少了。最开始鲨鱼脑袋当中提出来的这个多贵啊，到后来才是元宝峰当中提取出来的啊。所以说能提取出的神经酸的原料它也极为有限。那这个价格就是您之前买的那个居高不下的那个价格。但是大家如果说希望阮老师有机会给我们做一个团购，那我也出我自己的一份力呗，我也帮着你们去找找呗。
1: 哇，太好了。好，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微友葛丽她发的一条语音，一条留言，我们先听这个语音。
3: 阮老师，健康真能吃出来呀、我坚持跟着你健康饮食快大半年了，这体力肩头那跟同龄人相比 那都是遥遥领先呀。去年我出去旅游，

0: 看了长白山，哎，我到了天池，我就朝着那个天池大喊，心情一下放松许多，而且我还许个愿，我这个人不贪心，许了一个希望，祝福我们都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嗯，这愿望许得真好，千金难买身体健康，但是关键的时候咱也得买。您说您去一趟长白山心情舒服了，以后健健康康的，那还是要多出去走走。
2: 哎呦，任老师，
1: 嗯，
2: 您说他多走走哈，
1: 嗯，
2: 他还真可能做不到。
1: 为什么呀？
2: 就这出趟门出了都不容易，他老伴是血管堵了，做了手术之后呢恢复期很漫长啊，一直都离不开人。
3: 哦，
2: 旅游那几天呢还是儿女过来照顾的。
1: 嗯，
2: 儿女呢很孝顺哈，
1: 嗯，
2: 就觉得母亲照顾老父亲太辛苦了，
1: 嗯，
2: 是吧，出去那个旅旅游吧。
1: 嗯，
2: 其实魏友也挺欣慰，
1: 嗯，
2: 啊，能出去一趟呢本人就很开心。
1: 嗯，
2: 因为老伴儿啊现在走路真的是很费劲。
1: 嗯，
2: 他说呢要扶着椅子，
1: 嗯，
2: 啊才能往前挪。
1: 嗯，
2: 进口的药呢也没少吃。
1: 嗯，
2: 想问问您，
1: 嗯，
2: 您说再吃点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
1: 嗯，
2: 他这是不是能更好啊？
1: 是，您老伴目前的情况下呢吃点神经酸这是很好很好的，因为它可以直接作用到受损的脑神经，促进神经的再生。听清楚，是再生和修复。那像你老伴现在他吃着进口的药辅助上一点神经酸，那这个作用就会得到提升，哪怕是提高这么一点儿，那他的身上的这个反应也会很大。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做好心理准备，那个进口的神经酸好，但是价格也真是贵。
3: 嗨，有您在他还怕贵吗？这团购一开呀，啊，价格就嗖的降下来了。
1: 你倒是想的挺好，哪回他帮我把价格砍过了，
3: 嗯，
1: 哪回你也没帮我忙啊，让这个价格降下来。
3: 嗯，
1: 那是进口的神经酸呢，哪有这么好谈的。
3: 也是，
1: 不过这东西好就对大家是真有好处，
3: 大家真想要啊。
1: 对呀，啊，那咱们仨就努力的去帮大家找，嗯嗯，啊，
2: 对，
1: 回头节目之后都分头去看看外边啊。
3: 好，我们就听阮老师的指挥。
1: 行了，那我就先说到这儿。
3: 嗯，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掌